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通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来自于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了，断货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喝咱们这个蛋白粉的，一直在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要注意了啊，这个蛋白质粉断货好长时间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家里都已经断货了，那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有的呢去选择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粉了，有的呢可能这个一直在等咱们这个蛋白质粉，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第一知道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第二呢它是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可以上耐力士，奈何的耐，力士就大力士那两个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查一下跟咱们一样的大小的颗数的，你查一下它那块盒一桶多少钱，你再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1198块钱九大桶的同购价格，450克这个桶啊，450克的这个，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什么叫乳清蛋白质粉啊，2斤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不是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而且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尤其是这个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喝过的，了解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我只能提醒您到货了啊，现在要抓紧订，要不然的话等到它断货了就又订不上了，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海运就得2个多月，大家知道吗？所以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海运就得2个月，所以到货一次非常非常难得，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等到再断货了就又捞不着了啊。这个回头客太多太多了，因为很多的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不让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一些人群啊，都知道蛋白质粉是好东西，补充蛋白质很有营养，对不对？咱身体必须得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哎，但是呢他不敢补那个大豆蛋白质，因为大豆蛋白质补完了之后这个把嘌呤这个指数升上来了，尿酸值又高了，所以咱们这个里边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够不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哎，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 哎，对，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嘞，一组蛋白质粉预定成功了啊，这都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买过咱们蛋白质粉的，就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好多人都给我这个打电话发微信的，经常跟我出去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问海兰，这蛋白质粉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听着了，我说没有货，真的没有货，我们也在等，很着急，甚至我们啊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家人好多人都在吃咱这个蛋白质粉的啊，他们这个有的一些这个都断溜了，家里都没有了啊，非常着急，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蛋白粉到货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

0: 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就去查评价啊，去查它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一组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蛋白粉一旦到货就可火可火的了，因为它断货太长时间了。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0: 哇，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乳清蛋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吗？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2: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啊，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哎，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 啊，脑力老。

0: 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1: 嗯，好嘞。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现在这个那是怎么卖的？
0: 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现在在买6桶赠3桶，一共是1198块钱一组，到手的是9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
2: 九桶？
0: 对对对。
2: 几天能送呢？
0: 啊，现货1-2天就给您送到家了。
1: 那生产日期什么时候？
0: 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日期非常不错。具体你想问到是几月几日，就到您手里那几桶是几月几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让您给您看一下就行了啊。
2: 嗯，
0: 日期都非常好。嗯，
2: 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多少钱？1198块钱
0: 9桶、
2: 嗯、
0: 啊。
2: 嗯，
0: 哎，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哦，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哦，
0: 您
3: 好。嗯，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而且它是零添加的，它是零添加的啊，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87996984，马上就没有现货了啊！现在打电话还有2组的现货，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现在打进电话还有2组的现货，所以大家呢赶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蛋白粉断货了很长时间了，到货一次不容易，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等到这一波断货了，下一波又什么时候能到货，咱就不知道了啊、哦！所以尤其是老听众，耐力士品牌的自己上官网去查，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买有多合适了哦！啊，最后的两组能定上，就直接跟导播老师打电话8799-6984，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最后两组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再不打电话订的话，这一两组的现货你也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哏哏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套组是10罐5香黄花鱼加上10罐5香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块钱。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块钱。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两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了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两年的，你都没有用不上两个月啊，都用不上两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10罐5香带鱼加上10罐5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块钱一组，20罐198块钱一组，固形物不低于80%，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五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块钱一组，一共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6: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0: 啊，鱼罐都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哎、
6: 啊、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十了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就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

0: 品种，就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那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那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一定啊嗓子眼扎刺儿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儿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儿了啊，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啊，198块钱一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
0: 鱼
1: 罐
0: 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的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满锅、满厨房都是腥味，对不对？哎，但是咱这个呢，没有腥味，没有辣味，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啊！最重要一点，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跟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它在超市买的时候特别贵？它是新鲜海鱼传捕回来，直接加工成鱼罐头的，不是你平时买那个都已经皮掉了那个僵尸鱼做的啊！欢迎二线的左女士，您好。
2: 哎，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是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3: 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3: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4: 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他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县的卢女士，您好。
1: 您好，海兰。
0: 哎，
1: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一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十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呢，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呢，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 7.4 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哎，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呀？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 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6-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

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是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啊，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啊这个卵磷脂，啊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啊，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啊，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啊，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啊、营养不良啊、啊食欲不振呐、啊、经常疲劳啊，对不对啊？建议大家啊，这个做法做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啊。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啊，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啊外伤性的出血呀啊，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啊啊，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啊，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另外呢，它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鳞，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再来说黄花鱼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十罐加十罐，一共20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80%，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它有扎刺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营养。但是呢啊，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鱼骨都给您挑出来了啊，不对，鱼刺鱼骨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啊，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氨基酸，它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所以想吃这个黄花鱼。

0: 鱼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您就知道了。咱们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带鱼和黄花鱼都非常有营养价值。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订点鱼罐头，订一件，那个给老人订。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2: 对，鱼罐头、
0: 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哎，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3: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啊。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啊之后呢，对于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对不对？哎，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他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线的崔女士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五香黄花鱼还是五香带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 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的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十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

0: 我说再多呀，不如大家自己去对比一下，你了解一下就知道了。有好多的听众朋友这儿也买过，那儿也买过，就别说啊，在我们的这个我跟大家去分享的说你在哪儿买的特别便宜那个，你就是正常价位跟我们这个价位差不多的，你对比一下，如果说你买过其他的品牌的这个鱼罐头，你吃着不好吃，哎，感觉口感方面，鱼的肉质方面不怎么样的话，你也别这个对这个鱼失望，你尝尝咱们这个鱼罐头。之所以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黄花鱼带鱼罐头一直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去购买，就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之好，大家吃的口感也非常好。好多人啊，有的图便宜差那么三罐两罐的去买了其他品牌，回过头来再买啊这个咱这个鱼罐头的时候，哎呀还是这个好吃，为什么？哎，你自己去关注一下你就知道了，团购了这么多年也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嘛，对不对？特别好吃，非常香啊，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不低于 80% 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深海船捕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 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回来，都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头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儿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线的宋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要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啊，谢谢啊。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捕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任女士，您好。
4: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您说，
4: 咱这个鱼是不是青岛和这个山东青岛？
0: 对，就是山东青岛的生产厂家。
4: 这个黄花鱼啊，
0: 山东青岛就是山东青岛的，不是青岛和威海，它是它的厂家是在山东青岛的即墨啊。
4: 是不是龙海鱼罐头啊？
0: 龙一品牌的，黑龙江的龙，大写的一，我们团购了十几年都没换品牌，是龙一品牌啊。
4: 是我在你家买过两箱，以后我就听不着这个鱼罐头、
0: 啊、那就是这个，你如果说在哈广购，对，阿姨你说对了，
4: 就订一箱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你吃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就是最开始你买的那个。

0: 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明白了吧？
1: 啊、
0: 那个时候是29930罐。
1: 听闻说海兰，
0: 哎，
1: 你头一次做广告，那个鱼罐头我就买了，最好吃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样的，
0: 就是龙一品牌的。你是不是吃过那个？你最早那个，你还记着啥品牌吗？就在青岛即墨。他的厂家就是你，如果我从我看看啊，大概是2010年是09年呢就开始团购这个鱼罐头，到现在一直没换过啊、哦，放心吧啊。
1: 一样的我不要，我就要、那个、
0: 啊可以，是不是就是黄花鱼和带鱼这两个品种的这个？
1: 啊
0: 啊，你吃过那个是不是就是黄花
1: 鱼罐头啊？
0: 是，对，是鱼罐头，海鱼罐头。
1: 啊、
0: 阿姨，你吃过的这个鱼的品种是不是就黄花鱼和带鱼？是不是 啊？
1: 那你给我订一箱。
0: 行，我给你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不听我说话，自己在那唠上了。87996984，87996984，没问题啊。团购了十几年，就是这个龙一品牌的，这个黄花鱼，还有这个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就是这两款，抓紧预订，非常的香。啊，而且咱们是深海船捕的，捕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鱼罐头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吃，多方便呢、啊！鱼刺鱼骨头都不用挑了，对不对？都知道海鱼很健康，但是你那个鱼刺鱼骨头自己要做不好的话，挑不好刺的话，也吃着也很麻烦。有很多人挑不好刺，那鱼大部分都浪费了。咱这个不用啊，鱼刺鱼骨头嚼一嚼都能咽进去了。而且现在天气热，对不对？这么炎热的夏天，你上这个厨房自己炖一条鱼，你要能把那个鱼刺鱼骨头做得特别酥软那个地步，你得在厨房鼓去好几个小时，多热呀，对不对？而且可能自己还做不出来那么个味儿来。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吧，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你尝一尝咱这个鱼罐头。如果你在这儿买在那儿买都觉得不好吃，你尝尝今天团购这款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它要是不好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啊、赶紧订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再想订的话现货就没有了，现在打87996984，198块钱一组，多合适啊，对不对？现在给您送到家，这一两天就送到，咱们是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方便呐、啊，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谢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20罐，固形物不低于8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啊，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开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对 对,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都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赶紧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吃，老少皆宜，老人小孩都可以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 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9: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8: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呢，陪伴您身边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周啊，又开始了。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节目开始呢，于凡和您首先一起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根据目前的预告来看哈，本周还是整体降雨会稍微多一些，但是可能都是局部的阵性降雨或雷阵雨。温度呢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啊，根据目前的预告。但是本周呢整体还是降雨居多。好，那咱们关注一下具体今天的温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和西部区域局地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好，那么也提醒您啊，这个今天啊刮的是东南风，也是有阵性的降雨，出门时带好雨具。另外就是提示您哈，本周呢全市可能会多阵雨，刚才我也提到了，但是雨量呢也分布不均。可能您说了啊，你说今天说下雨没下呀，您这片云才没下，可能别的那片云才下了。但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有一天就是哈，上周还是大上周哈，这我们单位这儿啊，消防区下的哇哇的，那才叫一个大呢，然后人道里区的一滴的都没下。好了，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说一下哈，这个赶到现在的演出季了，咱们有两位老师呢到外地培训，两位老师呢这个参加演出，所以今儿个没有点评老师点评了。本来今天是明星攻擂赛，咱们只能改到星期四了。这个同时哈，咱们点评老师都有事儿，这个情况哈好像是第一次啊。今天是四位点评老师都有任务，所以今天咱们就欢唱了啊，欢唱了，欢唱日撒欢随便唱，只要能打进电话来都可以唱。我们相隔15天的时间限制，只有在点评老师的时候。再次重申一下，好的，于凡欢迎大伙儿啊，拨通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同学们。那么今天呢，由于四位点评老师集体都有工作任务，所以咱们就欢唱了啊，欢唱了。首先呢，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徐潇宇同学，您好。
1: 哎，导播老师好。

0: 张老师好。
1: 嗯，
0: 那个我天津的徐小雨，
1: 哎，
0: 吃点烤芹。
1: 好，这个小雨今天看来起得挺早。那天是9点多钟起来了就抢电话了。今天是几点起来的？
0: 今天提前就起来了。
1: 今天一听啊，状态挺好。好的，给大家吹奏的是一段这个《钢铁洪流》啊，这个口琴。好，开始。
0: 好的。小豆，小豆
2: 在呢。
0: 收藏音乐，收藏。
1: 小雨是来自歌声飞扬群。
2: 好的。

0: 应该是吹完了啊。哎，别的伴奏都出来了。嗯，好，嗯，
1: 放不上了。
0: 谢谢，谢谢小雨的参与啊，这口琴吹的还是非常溜的啊。好，再见。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再见。这个抢进了第一部电话，第二位同学刘玉林，您好。
2: 嗯，玉丹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导播老师好啊。
0: 这个大家跟导播同志的问好，最好是跟导播同志说话的时候，否则你现在导播也没法回复你，对不对？
2: 啊，对，
0: 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跟导播同志问过好了，大家就不要接进直播间以后再问导播同志的好，导播同志也没法回复大伙儿，好吧？嗯，这样咱们节省时间。这个刘玉林同学今天带来的节目也是器乐的演奏，是竹笛的吹奏，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吹一段，知道不知道？来，准备好，开始。
2: 好的，好。嗯。

0: 谢谢。
1: 这首歌非常好听啊。哎，您这个笛子的声音啊，真的，我可能咱们平时同学用竹笛的不是很多啊，这个音色啊，没有像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笛声那么明亮哈。您这个笛子学了多长时间？
0: 哎、哦，这个笛子吹的声音很小，是吧？
1: 不是，我说这个音色上不是那么明亮，不是音量，明白了吗？
0: 啊，对对对，我知道知道，这个笛子声音很小，对，很小，吹的不怎么响亮。
1: 不是，不是你音量大小的问题，我说的是音色，音色。比如说，咱们大多数有听众用的都是木笛，我觉得您这个竹笛听上去没有木笛那么亮，明白了吗？我不是说音量的大小，音量大小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听众吹的木笛比较多啊，像我好像是听到这个竹笛啊，就感觉像是没有那么明亮，也可能是曲子的关系啊。您是信号不好吗？听不清我说话是不是？
0: 听到
1: 啊，对，所以我觉得咱俩沟通好像有点障碍。嗯，好，那就不多说了啊，谢谢您啊，再见。嗯，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再见。这应该是一位外地的听众啊。好，下面有请的是张树斌同学，您好。
2: 一万老师，上午好。
1: 哎，上午好。
2: 啊，今天我也来欢唱日，欢唱一下。
1: 嗯，今天这个正巧赶上了。
2: 我用一个什么方式呢？那个和我这个甜美海棠姐姐合唱一个，她是用她那个录成他应该唱的文件发给我，我放这个伴奏
1: 啊，
2: 今天唱我的部分。
1: 我明白了、
2: 哎、
1: 明白了，我知道了、
2: 嗯、
1: 就是他那部分已经录好了。
2: 啊，对，
1: 好，
2: 看看这效果啊。
1: 好，来吧，试试看。
2: 一首送给你，
1: 送给你。送给你，然后送给你。这歌能叫送给你、啊，

0: 好了，老师唱完了。
1: 哎，你别说，效果还挺好的。咱们
0: 啊
1: 挺好的。咱们不能用的效果就是啥呢？就是您在现场，但是另外一个人在小肚里，这个效果不好。但是这个人提前录好了，哎，倒是效果还行。这个你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是不是？
0: 是，但咱电台我看他有唱的，我也试一试。
1: 挺好的，挺好的，可以。
0: 因为这个唐美甜姐姐，我开直快手直播，我们在一起玩了3年了。
1: 啊，是这样啊，怪不得
0: 啊。
1: 唐美甜我有印象，这个唐美甜同学也很优秀啊。好，谢谢，
0: 现在歌唱的确实挺好。
1: 对对对，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一凡老师，再见。
1: 哎，这个大家平时自己多练多唱，也有这种开直播的经验，哎，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这个参与节目的时候就更加放松。好的，特殊原因啊，由于我们4位点评老师、2位培训、2位演出，咱们今儿的公擂赛哈改在周四了，今天所以就欢唱了。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有空线，欢迎您的拨通。接下来有请的是李玉霞同学，您好。
2: 你好，一凡老师，上午好。我来自欢声笑语群。清唱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啊，岁月如笔写春
2: 秋。
1: 好的，这歌好像没同学唱过啊。好，来开始。
2: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旧娘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曾经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从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曾经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酒酿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曾经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曾经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谢谢于凡老师，我唱完了。
1: 好嘞，掌声鼓励一下。演唱一听啊，这歌曲很熟悉啊，很熟悉，很流畅，就是稍稍有一点点快，这一快吧，它就缺少感情。这应该是一首很有感情的歌。其实从歌名上来看啊，岁月如笔写春秋啊，对，它是一首很有韵味的歌曲，所以这一快起来哈，这情感自然它就没有那么对这个充沛了，是不是？
0: 哎，
1: 对对，
0: 谢谢，
1: 哎，谢
0: 谢
1: 您，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再见。这首歌啊，这个我看好像也是最近挺流行的一首歌曲哈，咱们听一小段。就是音域跨度不是特别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学一学。

0: 是挺好听哈，这歌挺好听，这是刚才李玉霞同学唱的，他音域跨度不是很大，然后旋律也比较上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学一学哈，叫岁月如笔写春秋。好了，下面接听的是宋慕凯同学的电话。您好。嗯，
1: 语文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嗯
1: 嗯，
0: 宋慕凯有一阵儿没
1: 唱
0: 了哈。嗯
1: 啊，没多长时间，好像距离上回唱一半那个还不到一半个月。
0: 上一次是我主持吗？
1: 是啊，忘了你说的那个，我唱那个脸咋这么厚？你说
0: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对，好，今天演唱的是《红颜知己》。
1: 对，
0: 好，开始。
1: 嗯。

好汉想左想右却不带几手，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

我的来生的路口这里，如果爱不能走出这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

我的来生的路口等你，如果爱你不能走出回忆，就让我做你的黑人。

0: 完整的演唱。再见。
1: 再见。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电话，现在三位同学在线等候，0451-8799-6984。那么今天呢，咱们临时改成欢唱日了，欢迎您继续来拨通电话0451-8799-6984。于凡，欢迎大伙儿。
2: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明天就是24节气的小暑了。嗯，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啊，真是要提醒大家，难免啊天气热的时候睡不好觉，所以呢，这个我们饮食啊就尽量的稍微清淡一点，然后生冷的食物不要吃的太多，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凉啤酒啊、凉饮料啊，真的不要吃的喝的太多了。凉的这个水果哈，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多喝点凉白开。哎，这个或者说是温水是最好的。这个暑是啥意思呢？它就是炎热呗。那么小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热了呗。但是没到最热的大暑的时候，没到那时候了啊。所以呢，这个有一种感觉哈，叫上蒸下煮。哎，就这个时候。所以提醒大家呢，要这个多吃点粗粮，然后比如说吃饺子，哎，应该是属于明天开始就要入伏了吧啊，过完小暑。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暑祛湿，吃的清淡点儿。这个中午呢可以小憩一会儿，中午午睡不要睡时间太长，15分钟啊到25分钟左右哈，最好别睡半个小时以上。嗯，好，这个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就是24节气的小暑了哦。好，现在四位同学在线，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提醒您。来，咱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杨振清同学的声音。您好。
3: 您好，于凡同学。
0: 嗯，您好，您好，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坏了，我这上节目的驴脸淌汗，我这热闷热啊，今天有点
3: 辛苦了，大宇老师。
0: 应该的，应该的，好在听大家唱歌，感觉还挺好的。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游牧时光》，是吧？
3: 是的。
0: 哎，好，这歌好听啊。好，来开始。
3: 好的。
0: 嗯，
3: 现在我给大家演唱《游牧时光》。
0: 嗯，
3: 我游牧。我是你的流浪，
0: 电话效果不好。

我愿把心儿放在。

0: 老师，我唱完了，谢谢。
1: 嗯，好的，掌声送给您啊。杨振清同学是我们80后的同学，哎，所以呢，有了岁月的沉淀，这首歌呢，听上去就很舒展啊，有一种啊，这个岁月长河缓缓流淌的感觉。您的这个感觉特别符合这首歌曲的韵味。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歌我们年纪大的同学是很不好控制的，因为越慢的歌曲对于气息的要求越高，这个咱们点评老师也说过哈。但我觉得今天您的这首歌呈现的是比较好的啊。好，谢谢杨振清的演唱，再见。
0: 谢谢于老师。
1: 嗯，哎，再见。好，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享受哎这份幸福的感觉，好吧？好，来，下面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也希望您足不出户，我们帮您优选好物。

0: 好，这个我特别希望啊，大家在这个炎热夏季之时，能够啊稍微的多喝一点点豆浆。为啥呢？哎，它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有一些中老年听众啊，对于牛奶它不耐受啊，里面有乳糖啊或者其他原因啊，有的听众喝完了以后它腹泻。那么到夏天有的时候吧，吃不合适了更容易腹泻，那么可能一些听众啊对于牛奶他就喝不了了。那这个蛋白质补充啊，其他营养的补充啊，那咱就差点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您推荐，这个是我们节目中的明星产品，党参黄芪豆浆粉。我不知道有的听众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反正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会有，就是哎呀，就是像拔气儿似的，老想深吸一口气儿，然后再喘，哎呀，就是有点闷呐。尤其我在直播间，我今儿我们直播间空调还坏了，我这就刚才跟大家一说完话，我就，哎呀，就这样子儿的。那么黄芪是干啥的？补气的。我有时候就是没啥事儿了，我在办公室也用黄芪呀、枸杞呀，这个煮点水。所以呢，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季，咱们可以用放一点开水给它冲开了，你再加上温水，所以它就不冷不热的，你一喝多好啊，是不是？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听众啊，有的时候正气不足，那像我们中年人工作压力大呀，上有老下有小啊，有时候就感觉到疲劳。就像最近我刚才还跟这个我闺蜜说呢哈，这个上班的路上我还说，我说哎呦，最近事情很多，这个天气还热，就感觉呀心焦烦躁。所以呢，如果容易疲劳的听众，哎呀，然后我们又想补充营养，气虚血弱啊，这个气血虚弱，那么想补气血、调阴阳、补脾益肾，所以黄芪、党参、阿胶、红枣是不是都是好东西？你看这几样东西都是帮助大家补补气血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这天一热，愿意倒气儿，像我刚才那样长叹气的，所以觉得这个气血不足的，还想利水消肿的、生津养血的，那么夏天睡不好觉啊，这个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啊，脾胃虚弱的、胃口不好的，咱们就喝点这豆浆呗，是吧？你比如说早上没胃口，还是晚上没胃口，咱们就冲一袋这个豆浆，它比你单纯的这个豆浆粉营养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配料表非常干净。我再说一下，没有其他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就是这我刚才说的啊，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都是非常有营养的东西，是吧？党参黄芪豆浆粉咱们节目中是139元十盒，每一盒里有7袋啊，一次你冲一袋非常方便，咱们出门旅行啊或者走访亲戚的时候带着也方便，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我再说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它不仅有豆浆原有的营养价值，但是口感就更加丰富了。我是昨天早上喝了一个啊，然后我配了一个鸡蛋，就是淡淡的这个黄芪和党参的味道，哎，然后还有豆浆的这个黄豆醇香的味道，口感也很细腻。好，订购电话87996984。炎炎夏日，如果胃口不好，咱们又是气血虚热，没什么劲儿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补充一下营养，那这都是好东西。党参、黄芪、阿胶、桂圆、红枣，哎，多好！订购电话87996984，139元十盒，每一盒里有7小袋儿。啊，139元一共是7小袋，大概如果每天你喝一条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将近啊，不对，两个多月的时间啊，2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你要喝2袋，1个多月的时间，100多块钱，87996984，这个豆浆粉我是非常推崇的啊，很喜欢，87996984，尤其咱们女同学们啊，对自己好一点，党参黄芪豆浆粉节目中20组的订购名额。87996984，100多元钱啊，营养丰富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同学都有喝豆浆的习惯，哎，87996984，87996984。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冲一个豆浆粉，里面呢我再加点黄瓜籽粉，哎，或者再加一点燕麦，这营养是吧？膳食纤维都有了，是吧？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党参黄芪豆浆粉87996984。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电话啊。接下来有请的是潘庆和同学，您好。
1: 一帆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插出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好的，一首经典老歌哈，有伴奏。
1: 对。

0: 谢谢一凡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潘庆和同学啊。第一句稍微有点没太找着调，但是后面慢慢的就好了啊。潘庆和，您唱歌的这个乐感还是挺好的，就整体的歌唱性还是不错的啊。好，一首经典老歌。
0: 唱得不太好。
1: 还可以，不错，还可以。哎，要对自己有信心，多演唱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
1: 再见。孙淑华同学，您好。
2: 老师，于凡老师好。
1: 哎，您好。
2: 我今天给大家带一首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哎呀，这歌好听。
2: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1: 好的，
2: 今天是欢唱日哈。
1: 对对对，
2: 冷冰打了电话。不知道。
1: 好，但今天大家参与的非常踊跃啊，咱们一部电话接着一部电话的，来放吧。这歌一听歌名啊就能好听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推开门窗，迎一抹夕阳的红，就让喧嚣都留在烟雨之中。推开门窗，迎一抹夕阳的红，

0: 一帆老师，我唱完了，谢谢歌友们助听，感谢大家。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孙淑华唱的非常的轻柔，我觉得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哈。你看这个岁月如歌群的团长安逸，非常的这个轻柔啊，细腻。咱们团员们唱歌哈，这也是这种风格和感觉。挺好，这首歌一听啊，就是比较熟悉，演唱风格把握的也比较准确。有的小地方再注意一下咬字，咬字更清晰就能更好，好吧？
0: 好，嗯，好，
1: 整体咬字没有问题啊，有一些小的字音。好，再见，
0: 嗯，再见，哎。谢谢，
1: 想订购咱们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还有6组党参黄芪豆浆粉。来，最后一位同学，我们接听的是杨东升同学的电话。您好，
2: 一帆老师好。
1: 嗯
2: 嗯，我今天唱一首母亲。
1: 好的，
2: 愿我的歌声能给你带来一丝的清凉。
1: 哎呦，太好了，那简直太好了。今天比较热。好的，来开始。嗯，

0: 演唱完毕，感谢聆听。
1: 好。哎呀，因为这个杨东升同学的歌声特别明亮，你别说，听着真挺凉快的。好，演唱也很准确，很有感情。哎，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您挺拿手的作品啊，好听。哎，大家也很熟悉。好，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原本今天的公擂赛咱们改在周四啊，改在周四，因为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老师啊，有演出的，有这个培训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谢谢大家。但同学们今天电话特别踊跃啊，很多同学都打电话参与，谢谢大家。好啦，各位同学，希望大家夏日安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内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让我们一起啊笑对人生，健康长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蛋白质。这蛋白质啊，它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生命物质，像我们人体的头发呀、指甲呀、骨头啊、血液呀，都是含有蛋白质的。适当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有利于人体健康。那么人体啊，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同时，更应该充分的啊补充上营养价值高的优质蛋白质。可以说呀，没有蛋白质呢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免疫力的基石，同时呢还具有为人体提供能量、构成身体和修复的组织、维持皮肤弹性等等很多的作用哈。尤其是呢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呀、孕产妇的优生优育呀、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啊，这些啊都是

与膳食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胃口啊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吃东西呢吃的也少了，食欲下降了啊，总是感觉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年轻的时候大碗饭我能吃一大碗，但是呢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吃个半碗饭就感觉到吃的挺撑了，是不是？您想想，我们的食量一减少啊，那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相对来说也会减少，因为它有一个概率问题，是不是？那么当人体啊通过饮食摄入不足之后啊，就会启用人体存储的脂肪来提供热量。如果长期的偏食啊、挑食啊、节食啊，就会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人体的肌肉啊就会开始萎缩了啊，气色暗沉，皮肤松弛，身体健康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和补充。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叔叔阿姨运动量比较少啊，因为年龄大了嘛，你看年轻人啊跑跑跳跳的，去个健身房啊，跑个步啊，是不是啊，打个球啊，这运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运动啊基本上也就是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啊，运动量会相对来说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愿意吃些凉的食物，这些呢都会导致人体啊胃肠活动力变差，甚至会造成不适。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了年纪之后就食欲不振啊，食物摄取不足啊，就是感觉到总是吃啥啥不香，是不是啊？那么营养摄入不足啊，就没有办法去满足身体对营养素的一个需求了。另外呢，还有的人说我清淡饮食啊，您的饮食虽然清淡了，但是呢蛋白质的摄入量又不够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身体体质偏差，经常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那么补充优质蛋白质啊，选对食物是很重要的。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有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见的啊比较好的富含有蛋白质的食材，像鱼呀、虾呀、肉类呀、牛奶呀、蛋类呀、豆类呀以及豆制品等等，都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搭配啊，首先呢说水分、蛋白质补充两不误。日常生活里啊，尤其是呢在遛个弯啊、散步之后啊、跳完广场舞之后啊，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更有利于弥补身体的消耗的，还能起到增进我们肌肉这个能力的作用，是不是？另外的话呢，早起咱们可以多喝一些豆浆啊、牛奶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优质蛋白要清爽吃。其实优质蛋白啊，大多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也就是说肉类当中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的，是不是？但是有的朋友说了，这个肉类啊做不好就感觉到特别的油腻，是不是？确实是，同样是肉类，不同的烹饪方法对于这个肉类的口感呢、营养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同样是这么一块肉，但是烹饪的手法不同，你就会发现有的烹饪起来特别的油腻，这个
不符合我

我们对健康的需求，而有的呢，肉类呢，烹饪的啊方法比较恰当适中，就吃着，哎，也不油也不腻，但是还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特别的下饭，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苦于，哎呦，我也想多吃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多摄入一些，但是呢，就是因为食欲不佳啊，再有呢，我也做不出来那么好吃的食物，怎么办呢？刚才婉婷提到了哈，动物类的啊肉质当中呢，很多都富含有优质蛋白，就比如说猪肉当中也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哈，哎，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哎特别好吃的，今天婉婷重点给大伙推荐的，来自于邢店的肘子猪蹄儿套组。首先来说一说哈，为啥说这一款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给大伙在节目里面推荐啊。有朋友问婉婷，那特别腻呀、啊，是不是？哎，您吃吧，一点都不油不腻，朋友们，而且还特别的香。为啥呢？就比如说咱这虎皮肘子的工艺啊，那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都藏着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这老字号啊，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它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哎，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邢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邢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款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
小条小块都成，拍个黄瓜老吃老好。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叔叔给您订上了啊。
1: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识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识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识是不是？
3: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3: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订熟识是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一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我这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识是吧？
5: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
5: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舒适套组是不是？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7: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7: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7: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7: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7: 啊，
0: 行，
7: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啊，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嗯，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8: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嗯，
8: 哎，
0: 好，再会。
8: 哎，天好。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呀，哎，我跟您说，早就替你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 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99一组，来自于邢店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2: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2: 嗯，
0: 嗯，
2: 好
0: 嘞，
2: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肖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欢迎
4: 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熟食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

0: 的进行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嗯，给我炖一煮。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哎，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嘞
0: ，哎，再会。跟紧我，别被丢下。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朋友们哈，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呐，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
3: 哎，
0: 订一组舒适套组，
3: 哎，
0: 是吧？
3: 哎，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哎，有请四号线马女士，你好。
4: 马
0: 女士，
4: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嗯、我电业组
0: 啊，给您定上了啊。
1: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1: 好，再见。哎，这一刻。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2: 啊，定收视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您放心吧。
2: 哎、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完事。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3: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定收视是吧？
3: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今天呢，这款熟食套组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啊，而且呢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大家呢稍后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窃87996984 87996984。要往着前马走，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补充优质蛋白质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新陈代谢的能力偏差啊，自身呢对于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也比较差，这就导致本来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并没有非常好的被吸收和利用起来。那您知道吗？充足的蛋白质啊，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起到非常棒的强身健体的作用。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呢，分布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啊。那么其中呢，动物蛋白当中富含有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优质蛋白质。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动物蛋白要优于植物蛋白。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吃肉类的饮食的时候呢，哎，它是很重要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的渠道。但是呢，对于烹饪肉类啊，如果说咱们的方法方式不对，那就吃起来非常的油腻了。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熟食套组香而不腻，而且呢是淡盐的方法来进行卤制的，它又很香又不咸，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啊，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啊，可以用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午餐呢，负责啊摄入蛋白部分的食物有啥呀？咱们可以吃点这个蛋类的制品，是不是？吃点肉类，再来点豆制品就够用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中午啊可以炒一个鸡蛋，对不对？或者说呢，再把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无论是今天吃个肘子啊，明儿吃个猪蹄儿啊，还是后吃个这个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咱们再来个小葱拌豆腐，你看这一餐呢又营养又美味又丰富，是不是？晚餐呢，负责摄入蛋白的部分食物有啥呢？咱可以做点清蒸鱼呀，或者说哈、啊、吃点虾类呀，水煮虾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今天节目里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特别好吃的美味啊，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大猪蹄儿套组。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在稍后的时间段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您也不用担心它里面有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都没有。保质期啊，塑封包装能放8个月呢。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啊。这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拨打电话。

0: 8799-6984 8799-698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2: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杨六郎来到云南王府，听云南王说王强来了。他到云南来呀，是要杨彦昭的人头。云南王给杨彦昭出了不少主意，让他逃跑，劝他帮助云南王在这儿自立为王。杨六郎都不答应，最后云南王自己提出了，为了六郎，他要与王强开战。六郎呢也不答应。王爷说，那怎么办呢？王强说了，限3天限期，要你的人头，明天可就到日子了。六郎说，王爷，事到如今，我只有去见王强，领这个死罪了。云南王说，彦昭啊，孤家在此，怎能眼看着你去死呢？我宁可云南王不做，也不能让王强要走你的人头。六郎说，王兄，既然王强3日限期，现在还没到，你容我回去想一个万全之策吧。云南王说，好吧，等你把主意想好，一定要来告诉孤王。六郎说，好。六郎辞别了云南王，这匹马往人宅来的时候，可就不像刚才去的时候那么快了，他故意的缓配而行。为什么这么慢呢？主要是在前思后想应该怎么办。他想要在王府到人宅的这段路上想出一个主意来。六郎心想，看来我杨六郎这是天绝我也呀，我现在不死，有很多事情不好办。我如果一死，既解开了云南王的危难，又成全了杨家的忠烈之名，王强呢也可回朝复职，我自己又做了皇帝的顺臣。我要不死，云南王会因为我而身败名裂，杨家会因我而破坏了忠名，弄不好在云南王强与云南王大动干戈，到头来我自己还得落个叛逆之臣，让千载后人讥讽斥骂。哎，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今朝且辞阳关路，他年有幸再重来。六郎想到这里，这

让他们按我的遗言行事。对任炳呢，任炳是我的好友，不能瞒着他，与他相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饮纯酿，甘厚香甜。我把我的后事都托给他办理吧，他忠厚老成，倒是个可靠之人。柳郎这么想着，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着，猛一抬头一看，到了人宅了，甩灯离鞍下楼坐马，把马交给了人府的家丁，迈步往里就走。一边走着，这脑子里边还在想呢，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了，要尽量的把一些事情都办理完。他往前走着走着，迎面任堂会走过来了。六郎啊，由于脑子里边光想自己的事儿了，没发现他。老公，你回来了？任堂会这么问，六郎他愣没听着，低着脑袋往前走过去了。任炳一瞧，嗯，这是怎么了？六哥平素可不是这样的人的。老公，六郎都走过来了，这才猛然醒悟。任贤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任炳走到六郎的跟前，老公，我真想要到王府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情了，恰巧你回来了，王爷找你是什么事啊？六郎说，任贤弟，王爷找我并没有什么事情，他是问问什么时候离开人府到他那里去。我说再住几天就去，看来这是王兄想他的妹妹了。杨六郎扯了这么个谎，而且还故作镇静的笑了这么一笑。任堂会一看，嗯，老公，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呀？刘郎说，我要到后宅去呀。哦，什么时候到我的那里？我一会儿就去吧。哦，好，老公，我到我那里去等着你。好，我随后就来。六郎迈步直奔自己的住宅而来，刚一进院子，正见杨宗勉手里边拿着一条小扎枪在那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枪练得挺溜。一看老爹就来了，小孩把枪尸一收，在那一站，跑到跟前，爹爹，您回来了，您教给我的枪招啊我都记住了，该往下教我了，什么时候能教到那金鸡乱点头啊？您不说那金鸡乱点头敢那么一拧的时候，十几个枪头都在那一块出来，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来吗？那个玩意儿他怎么练的那玩意儿？六郎顺口答应，啊，快了，快教到了。哎，老爹爹，再过三天能到不？再过三天，六郎心想，孩儿啊，再过三天你就看不见为父了。宗勉呐，再过三天能到。宗勉说，老爹爹，您把枪法好好都教给我，我好好的跟您练，等将来回到东京的时候啊，老奶奶一看见我武艺长进了一定高兴，您说是不是啊？牛郎说，是啊，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练，就是没有为父教给你，你也要好好的向别人学呀。老爹爹，我跟别人学什么呀？我把您的能耐学到手那就行了。六郎听到这句话，他心头一酸，暗想，做父亲的应该把这孩子培育成人，向他们传授本领，可是现在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不能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六郎这个时候恨不得在这最短的时间里边把自己的一身本领都交给杨宗勉，可是时间又来不及了。他伸手从宗勉的手里边把这枪接过来，宗勉呐，我再教给你几手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枪抖开，一招一式的又教给了宗勉几手绝技。这几手学会了之后，杨宗勉乐坏了，自个儿在这又练上了。杨六郎迈步走进自己的寝室，一看郡主柴银平正在屋子里边绣花袍呢。他给杨六郎和任炳、任堂会做的这两件花袍啊，本来都已经做成了，今天呢闲着没事儿，

0: 主呢又用这个金线在这件花袍的领口上给他们绣了一串万字不到头的图案。正这功夫，杨六郎进来。郡主说：“郡马，你从哪儿来呀？”“
1: 啊，我从王府来。”“
0: 王兄找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事情。”“
0: 就是问我们什么时候搬到他那儿去。”“哦，王兄大给着急了，我看再过几天咱们就去吧，也不能光住在人宅呀。搬进王府之前，把这花袍我要给你们两个做好喽。”“
1: 嗯。”
0: 六郎把这花袍拿过来看了看。“
1: 这不是都做好了吗？”“
0: 还没做好呢，你没看这领子底下吗？有一趟万字不到头还没有绣完呢。”六郎说：“
1: 银平真是巧夺天工啊。
0: 好啊，这个万字不到头绣得真是太精巧了。”郡主听到这儿低声说：“郡马，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绣一趟万字不到头？”“
1: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0: 绣着一趟万字不到头啊，好像你我夫妻恩爱绵长，永不到头。”“
1: 哦。”
0: 六郎心中暗想：“郡主啊，
1: 郡主，你怎么会知道？
0: 明天你我夫妻就会诀别了。”六郎说：“郡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这倒是多少人的愿望。不过人世上有多少夫妻都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可生离死别呢，又是常常有之的事情。”差郡主说：“郡马，虽然如此说，好夫妻还都是愿意共偕白头的。”
1: 六郎说：“恐怕越是好夫妻越不能够共偕白头啊。
0: 郡主，假如说我忽然死了，比方说吧，明天我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呢？”郡主说：“郡马，你怎么打这个比方啊？”“
1: 哎，郡主，人世上什么事都有啊，我是说万一，比方说我要死了，你会怎么样？”
0: 郡主说：“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假如你要是忽然死了，我现在这么一想啊，就心惊胆战，这不能是真事儿。如果现在你不在人世，那我也就生而无畏了，我情愿跟你一起去死。”
1: 六郎听到这里苦笑了一声：“郡主，你这就不对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啊，如果我先死喽，你跟着我也去死，那么谁抚育孩子呢？谁孝敬老娘呢？真要这样，你就是妇人之见啦。”
0: 郡主忽然抬头一看杨延昭的面容，他感到有些惊疑：“郡马，你今天怎么单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些话十分不吉利呀，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1: 杨延昭一看郡主有些惊觉，马上把话拉回来了：“啊，郡主，你不要多心，我这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好吧，你绣你的花袍，我到前边去了。”
0: 杨六郎来到前边自己的书房，屋子里边一个人没有，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心中暗想：“我死之前得给郡主写上一封遗书啊，道明我的衷肠，写出我的本意。”想到这儿，他拿出纸张铺到了桌案上，提起笔来，刚刚的要写，一个字还没写成呢。这阵儿啊，六郎心里边不知道怎么写，真是百感交集呀。正在这个功夫，任堂会一推门进来了：“
2: 哦，鲁哥，你要写什么呀？”“
1: 啊，任炳，来坐坐坐。闲着没事儿，想做一首诗，可是搜索枯肠，也没有找出半句来，还是文采不行啊。”“
2: 哎，鲁哥呀，你的文采要是不行啊，我任炳就更提不起来了。
1: 鲁哥，刚才你到王府去，到底王爷是教你要干什么呀？”
0: 六郎心想：“这个时候我跟他说不说呢？”
2: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任炳又追问了一句：鲁哥呀，我看你是心思重重，刚才我在院子里边和你见了面，我看你那个样子啊，好像是在想着什么，其中定有缘故。如果你觉得任炳信得过的话，可否说与我听听？
0: 刘郎说：任炳，这件事我正想要说给你听听。
2: 杨六郎就把王强到云南来要人头的经过从头至尾背诉了一遍。任炳、任堂会听完了之后，他老半天没说话。
3: 鲁哥呀，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刘郎说：我前思后想，最后决心已定，我打算亲自去见王强，献上我的项上人头。这样的话，我是既能全忠又能全孝，同时也能全义。今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了。堂会，愚兄有几件事要拜托给你，行吗？
2: 什么事啊？你尽管说吧。
0: 任炳啊，一是愚兄死后，王强恐怕要带走我的人头，剩下的尸体拜托贤弟买一口棺材给我承殓起来，雇好车辆，把我的尸首送到东京汴梁天波洋府。第二件事情，王强要人头的事我没告诉你的嫂嫂，一旦我死之后，恐怕你嫂嫂过于悲痛，到那个时候求贤弟好好的劝慰你嫂嫂，让他识大义明大节，替我尽孝。
2: 还有什么事情？
0: 第三件事情，宗冕年幼无知，尚未成器，拜托贤弟关照此子，让他成人，六郎总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
2: 任炳说：路过，我看万岁此次要你的人头，必定是听信了谗言。陆哥，你不能死啊！你有惊天为地之才，决胜千里之志，一旦国难当头，上马能安邦定国，下马能治理朝纲，大宋国朝怎么能够缺了你呢？你乃是宋氏顶天不玉珠，家海之金梁。陆哥，你不能死啊！
0: 刘郎说：贤弟，你对六科过于夸奖了，不管如何，现在我是死在临头了。
2: 鲁哥呀，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王强啊？
0: 王强要我的人头是三天的限期，明天是最后一天，我准备明天就去。
2: 鲁哥，我任炳自从与鲁哥相识以来，身为鲁哥的才华人品所感佩，唯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呢。我虽然与六哥长得一样，但是有其表而无有其里。
0: 六哥，你相貌堂堂，胸怀锦绣，我是金玉其外，白玉其中。今天像六哥这样的大才被人所害，我任炳无力相助，但又不忍心六哥去世。
2: 六哥，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如何？
0: 什么想法呀？
2: 陆哥，我与你既然是相貌相似，又是好朋友，古人有云呐，士为知己者死，你我堪称知己呀。任炳愿意历代讨江，以家替曾，愿将项上这颗人头换取你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0: 陆哥，你看如何呀？
2: 刘郎听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冲着任炳、任堂会深深的一拜。
0: 先帝，久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在杨彦昭困危之际，先帝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彦昭已是感激万分。不过任炳，我绝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啊！王强是要我的人头，而不是要你的人头。真要是贤弟你替我死了，比我自己被斩还要使我难过万分，
2: 贤弟的心情我谢谢了，但却万万使不得。
0: 任炳说：“六哥，我这是真话呀，你可不要以为我这是空送人情啊，我这个人啊，向来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说着话，从墙上伸手拉出来三尺宝剑：“六哥，请你把我的人头交给王强。”他宝剑往脖项一搭，杨六郎过来赶紧把他的手抓住了：“任炳，你要干什么？”“
2: 六哥，我拔剑自刎，你割下我的人头带给王强算了。”“哦，不行。”“
0: 任炳，这万万不行啊，你就是说的铁石成金日从西出，我也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如果你要再次自刎，那就是逼着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
2: 说着话，六郎把宝剑给夺下来，宝剑插住了剑鞘。
0: 任炳说：“陆公，既然你不让我替你去死，那好吧，陆公，我也不勉强了。看来你我弟兄相聚的日子很短了，让我们畅饮一番吧。有道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 六郎说：“好吧，我明日去见王强，今日你我弟兄和他哥一醉方休。”“
0: 好。”任堂会马上吩咐差人给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哥两个要在书房里边畅饮一回。这个时候，杨宗勉又打外边进来，这小孩手里边拖着两件衣裳，他干嘛来了？给送花袍来了。柴郡主啊，把这两件花袍已经全做好了，熨平了，叠好了，交给了宗勉。这袍子前面花心里头绣着不同的两个字，杨六郎这件袍呢绣的是个景字，因为杨延昭姓杨名景，字延昭。任堂会这个袍呢绣的是一个饼字，这是一句笑话引出来的这么两件衣裳。这个暗号只有郡主和任夫人这两人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郡主把这衣服摞在了一块，看了看上边这件是杨六郎的，底下这件是任堂会的，把宗勉叫过来了：“宗勉呐，把这两件衣裳给你爹爹和你任叔叔送去。哎，记住啊，上边这件啊是你爹的，下边这件是你任叔叔的，知道了。”宗勉把衣服接过来，脱着衣服，小孩转身往外就走。郡主说：“宗勉回来。”“嗯，干什么呀娘？”“我问你，上边是谁的，下边是谁的，你记住没有啊？”“
2: 我记住了。”“
0: 你给我说说，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对了，去吧，千万可别弄错了，知道吗？”
2: 宗勉一听啊，看来这两件衣裳挺重要，不然的话我娘啊不能这么嘱咐我。“
0: 娘你放心吧，一定错不了。”宗勉拖着衣服奔前面书房就来了。这小孩怕记错了，一边走着嘴里边一边叨咕：“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小孩对这两件衣裳这精神过于集中了，没留神被一块旗鼓的方砖在脚底这么一绊，啪嚓摔个跟头，这两件衣裳都掉地下了。小孩把衣裳拿下来拍打拍打土，把这衣裳这一拍打土的功夫倒了个了，原来底下那件倒上头来了，上头那件倒底下去了。杨宗勉呢这嘴里边还那么叨咕着：“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拖着衣服就来到了书房。“
2: 爹，任叔叔你们好啊，我娘啊给你们把衣服做好了，上边啊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
0: 说着话把这衣服就递过来了：“我娘让你们穿上试试，看看合适不？”
2: 刘郎说：“好吧。”两个人把衣服拿过来，按照宗勉说的，上面这件六郎穿上了，底下这件任炳穿上了，其实啊已经倒了个了。俩人一看呢，这衣裳做的还挺合适。任炳说：“很好很好啊，宗勉呐，回去见了你的母亲就说谢谢，我谢谢他喽。”“
0: 哎，好了， 那我就走了啊。杨宗勉蹦蹦跳跳的奔后宅去了。这个时候呢，家丁把酒宴就摆上了，两个人坐在这里斟满了酒。刘郎说，任贤弟，这是你我弟兄在人世之上最后一次畅饮呐。任堂会说，陆公，正因为是最后一次畅饮，所以我们都要多喝他几杯。两个人第一杯酒一块干了，斟上了第二杯。刘郎说，这第二杯酒是我敬你的，我向贤弟托妻祭子，万望贤弟为我要多多分心呢。任弼说，陆公，你我弟兄不要这样客套，假如我要是死了，我想陆公托妻祭子，你不是也能为我尽心吗？刘郎说，那倒是啊，可眼下是你为我尽心呐、啊，来干。第二杯酒又喝了，六郎倒上了第三杯酒。任堂会说，这第三杯酒是我敬你的，我敬你这杯酒，愿鲁哥能够忠心为国，出力报效。六郎说，贤弟，为国报效已经是没有日子了，我的性命都已经终结了。任堂说，鲁哥，万一你要是死不了呢？六郎说，不会万一了。陆公，万一你要死不了，那你就阳世之间不能尽忠，你可以到阴曹地府去处理吗？六郎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不能做叛逆之臣，这倒可以。三杯酒过后，哥两个接着再喝，是杯杯干，盏盏净。六郎由于心情不好啊，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了。在家这个酒席宴前，两个人都想把人间的话说尽喽，这哥俩就谈起来了。弟兄的情是续不完呐。后来任堂会就不怎么喝了，一个劲儿的给六郎敬酒。陆公，来个一醉解千愁吧，一梦到明天吧。临死之前，什么也不要去想他了。六郎说，好，在我临死之前，一定与你尽醉方休。最后这酒喝的杨六郎已经坐不住了。任秉，愚兄贪多了，陆公，我扶你躺在床上休息吧。任秉把杨六郎就扶在了床上，杨六郎头这么一挨枕头就鼾声大作，打上呼噜。任秉看杨六郎倒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心想，陆公，这一回你可得听我的了，我要替你去死，你想拦我也拦不住了啊。刚才你想我托妻祭子，现在我得想你托妻祭子了。他在桌案上拿起纸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封遗书，书信写完就压在了砚台底下，把笔放下了，轻开房门，慢闪身躯走出了书房。这个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任秉、任堂会来到自己的寝室，慢慢的走进房屋之后，掀开了幔帐，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任九龙。小孩把被给蹬了，任秉给他又盖了盖。任秉看着任夫人那香甜熟睡的样子，心中暗想，妻呀，你我夫妻就此告别了，愿苍天有眼，保你母子太平无事。他在床头这儿站了老半天，此时真是心潮翻滚，不能平静。听远处桥楼打了四梆四鼓，天要亮了。任堂会眼含痛泪，一狠心，轻转身躯往外就走，直奔诸葛城外王强的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好，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0451-0451-8799-6984。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请和我说，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首先，请听众朋友在三线，三先生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5: 嗯，赵大叔，您说。嗯，
6: 庆贺你好。
5: 哎，你好。
6: 你好，你主持的节目太好了。
5: 嗯，谢谢。
6: 解决了老百姓的许多的实际困难。
5: 嗯。
6: 今天我有一个病因向你求助。
5: 嗯，
6: 我今年75岁，我每天吧，现在晚上睡觉吧，那个床单吧都湿，后背吧都湿湿漉漉的，后背呱呱湿啊，
5: 嗯，
6: 总出汗。
5: 嗯，
6: 完了之后，我寻思这是病因，这是什么病因我也不知道，我寻思让你求助于你，让你帮助一下子，上哪个医院去看去，找哪个大夫。
5: 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6: 不是，对，只有晚上。
5: 嗯，
6: 睡觉时候那床单呱呱湿啊。
5: 两个医生您两位医生您自己记一下。一个医生呢是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他是在老年科的身体整体上帮你去判断，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6: 啊、
5: 哎，这是第一位。
6: 老年科，
5: 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
6: 范英哈，
5: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第二位医生呢，因为你只是在睡眠当中才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有一位知名的睡眠科专家叫朱延梅，啊，
6: 朱延梅，
5: 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叫朱延梅，嗯，
6: 延安的延，
5: 对，这位老师也可以，两位都行，好吗？嗯，好，聊到这儿。
6: 老年科哈，
5: 对，老年，一位是老年科，一位是睡眠科，听明白了吗？
6: 睡眠科。
5: 第一位是，那你就记一位吧，你就上医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就可以了，老年科范英找他看就行了啊。
6: 啊，好嘞、
5: 嗯，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7: 天赋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嗯，
7: 我在道里区大明新街这块住吧。
5: 嗯
7: 嗯，就是我住的是3楼。
5: 嗯，
7: 那个1楼就是贴着楼的墙皮安的那个新能源的充电桩。我感觉、
5: 嗯、
7: 之前吧我也没注意到，就是因为它是个拐角。
5: 嗯，
7: 我总是从院里走。
5: 嗯、
7: 后来我发现它一开始安。

0: 一个，现在安四五个了，是不是有辐射呀？这个。
1: 充电桩没啥这个使用风险的。你要说辐射的东西，那这东西我认为啊，肯定都是有辐射的。你比如说，咱们经常讲，咱们的手机还有辐射呢，家里边家用电器都是有辐射的。你要是说充电桩有没有辐射，我认为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它毕竟是在室外嘛，也不是说在您的家里边，所以这种辐射对您的生活影响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充电桩的这个辐射，它肯定是在国家的安全范围之内的。至于
0: 但
1: 说，
0: 是
1: 那您
0: 我，
1: 说多远啊，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啊？那这个咱们没有调查，这得查一下。
0: 我记得我听你节目有一个说是，正常是应该离开10米之外，
1: 哦，那不
0: 但是
1: 是的，
0: 他
1: 他
0: 是，
1: 说那个不是的，那不是说那不是充电桩，应该，他好像是说是什么车棚吧，就是咱们讲那个车棚。
0: 但是他这个就是安。贴着那个楼的，就是墙皮安的，我
1: 他一
0: 感
1: 般
0: 觉
1: 充
0: 这
1: 电
0: 个
1: 桩
0: 风
1: 都得
0: 险
1: 这
0: 大。
1: 样安呢，就是那种汽车的充电桩，他一般。
0: 而且他这个这块吧，就是路很窄，完了之后一有这个车停电的时候，别的车过不去了，完那个总有那个使劲摁喇叭或者吵架的，就是很扰民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充电桩，它这个位置可以充电的，它必须是车位啊，它得看是不是车位啊，它不能说随便去安啊，这是一定的。
0: 他不是，他就是那个，因为一楼是新天地超市嘛，他就在那门前，很近很近的。
1: 它超市门前是允许停车的吗？
0: 他
1: 而且那个
0: 前
1: 车位要看是不是公共车位啊，还是
0: 没
1: 自
0: 有
1: 己？
0: 画车位，没有
1: 对
0: 画
1: 呀，
0: 车
1: 所以
0: 位。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可能会，我认为啊，这是有一定争议的。
0: 我就是也问过社区也不知道，问那个物业说归市政管。但是我就不知道找谁了，所以我今天就麻烦您了。
1: 目前显示充电桩，就是咱们编辑所查的，就是实测数据来看，因为它要根据生态环境和国家电网，三方监测来显示，就他说这个1米开外，几乎就和墙壁的插座的辐射是一致的，2米以外呢就检测不到了。所以首先呢，从这个使用安全上来看，您家在3楼嘛，因为还有
0: 对，
1: 墙壁的一些隔绝什么的，这个辐射上，您首先是不用担心的。但是我觉得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您说的其他问题是应该担心的，因为这个充电桩
0: 他
1: 呢，
0: 不。
1: 比如说是自家的车位车库，你怎么安都可以。但毕竟他把这个充电桩安装在了公共空间，因为你讲的这个一楼啊，它这个商铺它是没有画车位线的，而且就算画了车位线，它也是公共车位嘛，对不对？所以他安这个充电桩，如果说是商铺自己安的充电桩，而且还安了四五个，影响周围居民的通行啊，或者是影响大家的生活，那这个就显然是不合理的。
0: 因为他那个就是充电桩，就安到我们住这个居民楼的墙体上，它不是说有电
1: 这
0: 梯
1: 个也
0: 的，
1: 无所谓的，就是您现在讲的这个事儿吧，我个人感觉，这个你要是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倒没有啥，但是你要是说，是从这种对于生活的影响上，我觉得投诉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明白吗？
0: 那
1: 对，
0: 应该
1: 因为
0: 找
1: 固
0: 他。
1: 定，那你想啊，人家比如说像固定车位和个人专有车位的充电桩，不都安在墙上吗？那是完全合理的，能明白？是辐射也是合规的，那物业都没有权利去阻拦的，而且呢，国家是鼓励自用设施的。但是咱们讲，这个一楼的这个空间，我们要说它是不属于个人的自用桩。那么，如果他一次性的安装4到5台充电桩的话，我觉得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变相的属于有种像小型充电站的感觉了，对
0: 对，
1: 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空间呢，他肯定不属于他家独有的，不是他
0: 您说
1: 私
0: 吧，
1: 有领地。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去投诉是容易成功的，因为商铺你只有房屋内的所有权呢，对不对？你房屋外边的这个空间不行，你要安这个充电桩，必须要经过，比如说一个是小区业主要同意的，还有就是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你像我们跟他就形成这种利害关系了，而且呢，相应的规划呀，包括像一些什么城管报批的手续啊，它都应该 是要齐备的才可以的，是不是？
0: 那我们
1: 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样的。嗯，第一个就是它的用途可能是不合法的，假借自用名义呢，在公共空间批量建设4到5个充电桩，就已经远超个人自用范围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侵占相邻权和通行权，那么它就挤占了行人通道啊，小区临街的疏散通道啊，对不对？影响了刚才您讲的居民的日常通行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比较担心的，我们从如果说辐射的角度不成立，那它存不存在着比如说像漏电啊、短路的一些隐患呢？多台充电桩密集布设呀，是不是它是不是增加了这种危险性啊？对不对？嗯，
0: 你说那我就是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觉得你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说呢，可能更容易投诉成功。再有一个，他还要看用电审批是否合规，这个都是的。就是从辐射的角度去看吧，您说的那个是我们之前说的啥，它是那种电动车棚，能理解吧？那个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的，您说的几米几米的电动车棚，远近的那个倒是之前讨论过，但充电桩这种呢的确没有讨论过。但也许也会有这种安装，就是充电桩它的要求，我认为也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具体要求可能我还没有去查到，说安装在咱们墙上，我只是说平时的那些充电桩安装在墙上，自己家车位的那种或者车库那种安装在墙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的这种，像公共空间，像一楼的公共空间，这个充电桩是否允许安装在一楼的墙体上，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这个就得再去查一查。但是我刚才说前面那几个，我认为我是可以100%确定的，就它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
0: 嗯，那你帮我怎么能解决？
1: 这个需要您打12345，然后我这边再帮您加强一下。你需要通过12345，就是不合规的地方，我觉得是我刚才说，我再给你重复一下。第一个，这个空间和墙体是咱们全体业主共有的，不是商铺的私有，所以它不能去设立，对吧？第二个，没有固定专属的车位线，这个空间是属于公共行人通道或者是公共空间，商铺不得设立。就是墙也是咱们共有的，然后这个地儿也是咱们共有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多台密集关联，而且呢这种线缆的一些外露啥的，你要跟他讲有可能会产生使用风险，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超市不能假借，是超市吗？
0: 一楼就是超市。
1: 对啊，超市不能以个人自用名义在公共空间建立这种微型的充电站，对吧？那太多了呀，那你环评消防规划的手续是不是齐备都要看的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你需要通过12345来去反映的。我刚才说这几条，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记住这几条统一反映，然后我下了直播我再向12345反映。但是我反映的过程当中得用您的手机号码，就是您投诉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用哪个手机投诉。
0: 我就用这个电话。
1: 那我下直播之后也用这个4989这个再跟12345表达一下。
0: 对，
1: 您看好不好？
0: 那个他们现在午休吧，我一点给他们打是不是可以？
1: 12345我不知道有没有午休，您可以尝试打一打。12345好像这个点是可以的，你尝试打一打试试。
0: 好，
1: 行不行？就是我说这些，当然你如果你想增加上你说的那个辐射的事儿也行，但是我觉得辐射那个吧，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就我说这些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辐射的再加上，是不是？加上的话呢，你就说多台并联有可能会产生电磁影响。对不对？叠加效应之后它的电磁辐射不就增强吗？
0: 好的，
1: 对吧？那您就这么去反应好不好？然后我下直播再帮您再说一下。行，好，那聊到这儿。 好，再见。哎，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然后这两天呢，咱们的牛肉酱销售的非常火爆啊，因为前段时间只是断货嘛，好不容易要到产品到货之后呢，很多听众朋友争相去订咱们的牛肉酱。它不辣，老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口感上不是特别的咸，所以你可以当成卤啊，当成卷饼菜啊，卷饼酱啊都可以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牛肉酱呢一直都是好评如潮的，咱们前一段时间每天都能够收到牛肉酱的好评，今天也是。你看咱们老听众刘梅在说呢，庆和你好，这款五香味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首先说一下它的用料，一看呢就是这种慢工艺熬出来的，就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廉价的酱料，而且呢吃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实在。我们会发现这个牛肉酱呢它的牛肉多，而且呢油用的好。我之前呢也听咱们其他的姐们讲说这个牛肉酱的油很轻，我是冲这个才买的，买回之后呢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口感非常贴合我们老年人，而且呢这个牛肉呢很软烂，再加上呢它不是齁咸的，咸度控制的刚刚好，非常好吃，也不寡淡，吃的过程当中就像自家熬出来的牛肉酱，早上起来拌点粥啊，抹馒头啊，拌面条啊，或者是晚上拌点凉菜啥的都特别的合适，不用再加其他额外的调料了，配料表干净，而且实打实的能够吃到那种啊很干爽的酱料，很好吃的，而且呢它一点也不腻，主要是不辣啊，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这个包装严实也不漏酱，打开就能够闻到特别香的味道，特别的下饭，很好，会再买一组的。好的，谢谢你刘梅。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想要订牛肉酱大家自己订就行了好吗？查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邓大姐好像是昨天预约的，我们请进她。你好
2: 啊。你好庆贺老师。
1: 您先讲一下前面这个前情，然后我看看怎么个帮你联系一下马律师，您说吧。
2: 我是遇到这件事是在浴池里头，
1: 嗯，
2: 然后与旁边这位发生了冲突。
1: 就是你们都是去洗澡的顾客是吗？
2: 啊，对。
1: 嗯，然后呢，这个过程什么样的？嗯，
2: 就是，他是，洗澡的方式不好，然后他就那水都溅到我身上了。
1: 哦哦哦。
2: 然后啊，我就。
1: 就是相邻的喷头。相邻的喷头，他洗澡呢会把他身上崩出来的水就会溅到您的身上，嗯，
2: 啊对，然后我提示过他两回，
1: 嗯，
2: 他就是说话不讲理，
1: 嗯，
2: 然后我俩就从这开始就发生了冲突，
1: 嗯，
2: 然后呢经过好心人呢给劝开了，
1: 嗯，
2: 就让他到稍微远一点的喷头下面去洗浴，
1: 嗯，
2: 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身上没有伤也没有淤肿什么，
1: 那你们打起来了吗？
2: 就是他挨了我一下，我挨了他一下而已，我现在只能记到这些，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不是
1: 啊，就是当时的时候可能是有肢体的冲撞，但是据您回忆来讲，不是那种大打出手。
2: 啊，对，也没有，就是持续太长。
1: 明白，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推搡一下，我推搡一下，也就这样了。
2: 嗯，他就是用手巾，然后我是用浴包，就是这么简单。
1: 啊啊，他用手巾，您用浴包。嗯嗯嗯。
2: 啊，对，
1: 明白。
2: 然后呢，劝开之后呢，我们都正常的，就是各洗各的，
1: 嗯，
2: 也没有再次冲突，然后持续了可能30分钟左右，然后我就洗完了，我就可出去了。出去之后，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以为我们就相安无事了吧，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据警方说呢，是他好像是现场，我走之后他报了警。报警之后呢，我再就不知道。
1: 报警那警察没有联系你，或者是找不到吗？是什么意思？
2: 可能是当时找不到，因为都是陌生人嘛，
1: 嗯，
2: 到那个、
1: 都是洗澡，然后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在家里边也没有啥监控什么的。嗯
2: 啊，对呀，啊，在当时没有发生恶性事件，
1: 嗯，
2: 没有出血呀，没有就是躺倒啊，就是。没有事情，为什么要相安无事呢？要是他发生事情，他会及时阻止我。然后
1: 对，或者当时大家就说我难受了，帮我叫救护车呀之类的，都没有这些，
2: 啊，
1: 就是大家被拉开之后呢，谁也就没有再怎么样了。但没想到的是，
2: 啊，
1: 你离开之后他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再加上咱们洗完澡就走了，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啊。
1: 从您的视角当中看，就是觉得当时被拉开之后，再就没事了。
2: 啊，对，就我就觉得我受点就是也挨了一下，我就觉得无所谓，就是也没破皮，就是肿了点，稍微点疼痛，缓解两天就无所谓了，所以我也没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等我前两天才发现，就是警方才通知我，然后经过对我的了解，事情的经过。然后警方就是又与他对方进行沟通，就是这个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就进行不下去了。我现在就不知道。
1: 就是我想问您的是，他报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2: 那就是去年的事了。
1: 去年几月份啊？
2: 他报是警方提供给我的，说3月24号。
1: 3月24号，去年的3月24号，都一年多了。
2: 啊，对呀。
1: 一年多，警察才找到咱们。
2: 嗯。
1: 那怎么讲呢？那警察联系咱们，怎么说这个事儿？怎么定性啊？他有没有验伤啊？他有没有验伤报告啊？
2: 当时好像是警方给他拍照了。然后他验没验伤啊？是治没治疗啊？这个都没给我提供。
1: 嗯。
2: 没跟我说啊，现在就是事情就是到现在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我后续我应该做什么准备呀？
1: 那你有没有跟警察去讲呢？你问一下，你说他受伤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2: 对方给我出示那个他的手机上显示他那个眼皮上、眼皮下、眼皮好像是肿了，
1: 嗯，
2: 但是没有破皮或流血的状态，
1: 嗯，
2: 就是肿了，嗯。
1: 哦，明白。然后但他就是只出示了照片和视频，但是没有其他的。那警察查啥意思呢？就给你打电话只是了解情况。
2: 我去到那个做的笔录，
1: 嗯，
2: 然后就是和对方就是联系上了，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但是对方可能警方与他沟通的，我就感觉是不畅，对方就是。
1: 我们去推断的话，对方的性格有可能比较偏执。
2: 我也觉得是。
1: 然后就是警察跟他联系的话，他也坚持就是说就要是处理你，我估计他可能是这个态度。而且这一年多他、
2: 嗯、
1: 我估计他在警察那边也没少，咱不能说去闹吧，但是可能没少去麻烦警察同志。对对，应该是这样、
2: 嗯、
1: 就是没少去麻烦警察同志。
2: 嗯,
1: 嗯，应该是这种。是吧，然后所以说警察也没有办法了、
2: 嗯、
1: 就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您给找到了，然后警察可能也挺无奈的、
2: 嗯、
1: 就这边跟您沟通看看，就是说那你跟这个当事人也聊一聊，看看你们怎么想解决，就是你跟他沟通也是不畅的、
2: 啊、
1: 然后警察跟他沟通也是不畅的。
2: 我
1: 那他啥诉求呢？他到底是想让你道歉呢，还是想让咱赔钱呢？他什么诉求呢？因为咱们这边没有保留相应的受伤证据啊、
2: 嗯、
1: 你也不会去拍这个视频，而且从你的角度上来看你觉得没啥事儿啊，但没成想他拍了呀。我们听听马律师专家看法，看看后续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稍等啊，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一些刑事或者是行政上的一些风险啊什么的。稍等啊，我们联系一下马律师。您先稍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咱们知名的马小龙律师，我们的法律顾问。马律师您好。
3: 嗯，你好。
1: 马律师，这个事儿呢不太常见，但是对方感觉比较偏执。事发经过呢都得是一年多前了，去年的三月份呢，咱们这位女士呢在一个浴池洗澡的时候呢和相邻喷头的另外一位女士发生了争执，因为对方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啊就是她的动作可能比较大，就会溅到咱们的身上，然后咱们这边就提醒她说，那你看就姐妹你注意一点，提醒两次对方还是这样，然后他俩呢就发生了争吵，继而就演变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这种接触，但是呢据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回忆，他说他们没有互相真正的打起来，应该是比如说拿着那个类似于像澡筐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打了对方一下，对方也打咱们了，对方拿的是毛巾，然后咱们拿的是澡筐，就互相打了最多也就是一下或两下吧，因为就回忆不起来嘛，一年多就被其他洗澡的或者是工作人员就给拉开了，拉开之后呢大家就建议那位女士说，那你看既然你那个水崩到别人身上，你就再隔几个喷头到远一点地方去洗，那个女士就走了，这个事情呢就结束了。从我们的视角当中去看呢，就觉得可能当时挺冲动的，但是大家争吵完之后你也打我了我也打你了，事儿就过去了，就翻篇了，然后我们洗完澡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在今年得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让咱们呢到派出所要接受相应的做笔录做调查，才得知那个女士在我们走了之后她报警了，她是在去年三月份报的警，然后可能警察也觉得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也在安抚他或者在劝他，再加上你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也比较麻烦，因为只有可能在换洗那个地方是有监控的，或者公共空间是有监控的，那浴区里面肯定是没有监控的呀，所以找我们也比较麻烦。然后我们推测呢就是对方这个女士呢她可能性格上稍微偏执一点，她就一直是没有放弃，所以从去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找了一年多，哎，警察才找到我们。那我刚才跟他讲说，那我们一定要跟警察去核对一下，那对方有没有验伤啊，或者对方伤情如何呀？那么警察同志说呢，对方去录制了当时受伤的视频，视频当中显示呢，就是这个女士，对方眼睛就上下呢可能是有一点肿，但是没有什么破皮儿啊什么的就没有，然后也没有出具什么验伤报告，就是警察只给咱们看了一下对方的视频，那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照片是吧，啊，照片说你们呢互相联系联系，那现在呢我们想联系这个当事人以及警察在联系这个当事人，就另外那个当事人他是不配合的，就看起来他可能就是我不管你们就得处理他，可能他就是这个态度，他现在是拒绝跟咱们进行沟通，所以咱们这位女士她有点担心，她就想问一下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有什么风险，因为我们没有取证啊，互相打完了就或者是发生摩擦之后咱就走了呀，咱也没有录制视频呢，但是对方录制了受伤的视频是照片，就是眼睛受伤的照片，然后咱们也没有否认跟他发生冲突的一个过程，都是实打实的向警察同志去讲的，嗯，
3: 他没有，咱们这边当时没有承认说他那个伤是咱们造成的吧，
1: 您
2: 没有，
1: 您跟警察讲说那个伤是咱们打他了吗？嗯，
2: 我有这个动作，但是当时在我没有，
1: 您所说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您跟警察讲的你的动作是什么，
2: 就是我拿浴包打了他的脸。
1: 哦，他说了这个，拿浴包打了对方的脸。
2: 嗯。
3: 那从你的角度，从有利于你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的话，
1: 嗯，
3: 那就，因为这是去年三月份的案，
1: 嗯，
3: 嗯，这个证据应该也是没有保全，
1: 嗯，
3: 就比如说，他当时要是报警，警察要同意。

0: 立案的情况下，可以调取出入，就是进出浴池，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的伤有没有变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伤？比如说出来了，你看明显的眼睛肿了，会有伤。可以进来看。如果没做这种保全的话，这种因果关系不一定能完全确定是因为在浴池里形成的。然后在浴池里是由你这位女士，就是咱们的听众，来造成这种因果关系目前确定不了。为什么去年3月份一直到现在都1年多了，警察才通知他，通知咱们这个听众来。肯定是拗不过了，
1: 明
0: 要不然就应该找一个事儿了。
1: 明白。
0: 但是不要去忽视这样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伤有其他证据能够去证明是咱们弄的，那这个事情的话，然后互殴，即便是互殴的话，也可能要拘留。
1: 明白。
0: 嗯。
1: 听懂了，就是说我们先就这个伤是不是我弄的都提出质疑。
0: 对。
1: 就是说我也没有印象了，我就拿浴包挥了一下，他这个智商应该不是我打的，应该是这样去表达，是吧？
0: 对，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行政处罚的角度，他这个都缺证据，证据链不足。
1: 明白。
0: 对。
1: 好的，好的，行。因为要是，因为当时我估计可能警察同志也给他会分析，说这个案件的难易程度，就类似你看你们如果说在浴池里边发生了冲突，没吃到啥亏的话，那就算了。但是可能对方就挺坚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了1年多，然后警察同志才找到了咱们。
0: 对，都不排除他可能会告警察说你不作为啊什么。
1: 明白。但是这个也不影响马律师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他这个伤是不是我们造成的。
0: 对，
1: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行，谢谢马律师的专家解读，谢谢。你好。然后我再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因为我看到您的需求就是需要获得马律师联系方式，我把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告诉给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再跟马律师讲，包括呢您再回想一下当时做笔录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就有很多的细节了，您再跟马律师核对一下做笔录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就你有没有提起到这个伤就是你打的，这个很关键的。好不好？如果说你承认了，那这个性质就有点不同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咱们能不能再跟警察讲一讲，就是再补救一下，比如说我们主动联系警察同志，你再问问马律师，就是说那我认为这个伤不是我打的，怎么样的，挥这个浴包我是挥了，但是我当时他眼睛没受伤啊，是不是？
2: 我当时确实没有任何就是异样。
1: 对呀，
2: 都是正常的。
1: 对呀，所以我才说
2: 异样他不能放过我呀。
1: 对呀对呀，所以我还是要讲，你再跟律师去核对核对，或者是再跟警察同志再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伤你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你造成的，就是一定是警察同志采笔录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样体现的。您现在目前描述我害怕就是定义成就是你拿着浴包挥他了，然后打到他的眼睛坏了，我不知道，您再仔细回想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话术的表达。
2: 好的。
1: 如果要是有的话，你再跟律师核对一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和措施，好不好？导播老师的二线转到你这儿，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可以了。
2: 好，谢谢。
1: 好。导播老师转线吧。这也是一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和陌生人接触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永远会想不到这个跟陌生人接触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的不好了，或者是咱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这种争吵摩擦，甚至是有可能动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对不对？你看从他的角度上可能他都已经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是在去年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肯定已经忘了呀，忘了这件事儿了，等到警察真的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得努力回想，哎，那一天的情况，然后想起来了，的确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和别人发生冲突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有些事情吧，可能不值得啊。如果要是遇到到了一年之后，警察还得找咱们，那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换一个喷头了，不等他换了，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当时的视角是觉得，那你洗澡，你那个水碰到我身上，平常我换地方我就不换，要换也是你换。有可能有的时候这情绪一上来了，那有这种可能，好吧？来吧，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

0: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五线，58岁，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赶紧把电话要切走了啊！来吧，我们继续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请进的是3线。三线上，这位是王艳飞，李艳飞啊，是不是李阿姨？李阿姨，您挂的张主任的号挂到哪天的？我帮您记一下。
2: 哦，我挂的是周4的。
1: 周4的。
2: 下午2点半，2点到2点半。
1: 好的，我再核对一下您的患者姓名啊，您说一下标准写法就行了。木子李，
2: 对。
1: 然后呢，鲜艳的艳吗？
2: 对，鲜艳的艳。
1: 飞翔的飞是不是？
2: 飞机的飞。
1: 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记录了。放心吧，我帮您说。
2: 买了2次牛肉罐头了。
1: 是这个牛肉酱，大家都说买好几次了。
2: 可好吃了，买2次了，还买的粉皮儿，昨天拌的粉皮儿挺好。
1: 对，这个粉皮儿是那种您说。
2: 粉条还买的粉条。前些日子。
1: 谢谢您。
2: 还买的山楂丸，你这档节目确实挺好。
1: 谢谢您。
2: 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吧，但是吃还行，挺好，尤其是这个牛肉酱罐头，非常招人喜欢。
1: 是这牛肉酱，
2: 回买了一次，
1: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因为它那个口感上呢，就是不是做那种齁咸齁咸的，然后也不辣，
2: 主要是
1: 做的还不辣，
2: 咸不辣的，非常非常方便呢，开开就能吃啊。
1: 对对对，口感
2: 好
1: 吃，行，谢谢您，好，谢谢您，
2: 谢谢，
1: 我帮你打招呼，放心吧，
2: 好
1: 嘞啊，好，好，再见啊。牛肉酱和凉皮儿大家反应都很好，尤其是牛肉酱啊，这牛肉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大家都是好多家庭都已经吃完了一套了，就这一套10瓶都已经吃完了，第一批订购都已经吃光了，都在买了第二批，是不是？第二批订购大家继续打啊，打这个58791984吧，58791984，大家自己去订这个牛肉酱啊，今天有空的时候咱们再说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4线。4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平和老师。
1: 你好。
3: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体检吧，在澳亚。结果出来以后，那个我咨询了一下，就是有一些问题，其中就是说胆结石的问题挺严重，而且我那个销售也挺厉害，原先都118斤，现在90多斤。完了，我就咨询了一下中心的医生，完他建议我到肝胆外科去，
1: 是的，
3: 把胆摘除了。
1: 但是是不是要摘胆的话，您问一下咱们1大2院的权威专家好不好？
3: 我现在就是这样啊，我想通过你这个节目，你给我推荐一下，就是说1大2院肝胆外科哪个？
1: 肝胆外科呢，主任是孙世波老师，孙悟空的孙，世界的世，3点水的波，然后他的副主任陈小宁也很不错。
3: 陈小宁哈，
1: 对，陈小宁，
3: 好，我记一下啊，
1: 这俩都可以
3: 啊，就是1大2院的肝胆外科是吧？
1: 对呀，
3: 啊，他那边号好不好挂也不知道，
1: 那2位都告诉您。

0: 您看看能挂上谁都行，孙世波、
1: 行行
0: 陈小宁都行，好不好？
1: 这一个人副主任医师哈，
0: 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
1: 好，我就说那啥，
0: 就说我就行，这两位都没问题，
1: 行，行，好，
0: 好，再见，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都可以来聊。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吴线，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就我家那个房子，就是旧房改造，房顶漏水，一直漏这些年，完了有时他也来给修，到现在没修好啊。就是最近昨天下雨，
0: 嗯，
2: 又漏了，就是卫生间那个灯啊，它都一晃一晃的。
0: 嗯，那我只能帮您再联系一下，您有对方施工方的电话吗？
2: 有啊。
0: 行，你把电话给导播老师，好不好？嗯。然后咱们今天帮您跟行，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吧。等到那个韩总讲完之后，咱们帮这位听众对接，好不好？先帮你记录，然后你今天听我安排，我今天会给你打回访电话的，好吗？然后请进三线，三线上吴女士啊，吴阿姨也是要打招呼。吴阿姨告诉我，你的其他信息我都看到了。你告诉我你名怎么写就行，是不是口天吴，美丽的美，那是哪个那，女字旁的吗？
3: 嗯，对，你是旁高个娜。
0: 那你放心吧，其他信息导播老师都已经详细的告诉给我了，我下直播就给你打招呼啊、
3: 我问一下，那张璐是不是他是主治医师还是那个主任？
0: 他这个级别再不是主任，那肯定早就评上主任了呀，那都是省内很知名的眼科专家了。
3: 我看别人那个眼睛治挺好，我是视星。是神经萎缩。
0: 您就跟老师去讲，我这不帮您判断病情的啊，我不判断任何病情的啊。那行，我给你打招呼是没问题的，放心吧啊。
3: 好，
0: 好，好，再见。行，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有几位听众朋友已经成功预约了啊。等到韩总讲完之后，我陆续联系大家，好不好？给你们打回访电话。然后咱们七月份有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两年之内打算装房子的听众朋友，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仔细收听的。稍后把时间交给韩总。想获得价格优惠、环保升级，还想获得赠品啊，另外还想负责就是咱们获得的是像优质的签约服务和售后保障，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落实到合同当中的，好不好？一会儿呢我请韩总详细讲一讲吧，把时间交给他。如果大家两年之内有新房装修需求或者老房改造需求，都可以仔细收听的。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4: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 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之

0: 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

0: 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十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呀、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十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十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十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1: 嗯，
0: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好不好？咱们导播老师呢也会接听听众朋友讲自己烦心事的电话，这两个事呢咱们是同时进行的，都不耽误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好，那导播老师咱们先联系58岁王女士吧，先给她打一个电话啊，稍等啊，导播老师呢还在登记咱们的装修报名。 一会儿我们先要把预约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呢，先要逐一回访一下，好不好？也要推进节目进程的。然后大家有装修报名需求的，你们就继续跟咱们韩总报名就可以了啊。韩总啊和咱们导播老师都会同时去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吗？听众朋友，咱们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这边呢，还是会记录一下装修电话。嗯，来，咱们请进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女士，我再跟您聊一聊。王女士，您这个改造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1: 改造得有多少年了？还不得有2002，记不清了，得有4-5年前了吧？
0: 四五年前，四五年前刚改的时候就漏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1: 啊，对，
0: 那您家
1: 改的时候就漏，
0: 之前是不漏的。
1: 之前是不漏的，没改的时候不漏。
0: 啊啊，改之后，
1: 改的时候一直漏，完了漏就是那是几年前，2-3年前吧，漏的时候可严重了，都往出淘水，完了把我家地板啥的都泡了。
0: 嗯，
1: 完了那个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给修了，修了始终没修好，一下雨就漏。最近下雨又漏了，漏了就是昨天下雨，就是那个卫生间那个灯啊，它都一晃一晃的，卧室那个墙皮呀、现在又印湿了，给那个12345也打好几次电话了，他们有时候也来这修，修也修不好啊。最近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也没来给修，我先让你给问一下子，麻烦你。
0: 嗯，行，您稍等啊。那导播老师帮我们联系吧。嗯，导播老师这边会操作的啊。稍等。嗯。
1: 谢谢你。
0: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看看今年让他再去弄一弄，稍等我一下。嗯，正在联系当中。嗯。

0: 不接电话，那您明天再找我一次，我明天再帮你联系联系，你看呢？
1: 那也可以。那我还有个事儿，我再问你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家，就是不是20，就是国家，就是那地不到期了吗？就是在承包的时候，我家有两个土地证，它能合并一起吗？
0: 这两个土地证都是谁的？
1: 就是我家一个，还有我家老人一个。我家老人现在已经89了。
0: 那得看您家老人最开始的台账跟你们是不是在一块儿。如果不是的话，老人那个台账是独立的，他的地就要回收了。啊，他还89呢，在世啊。
1: 在世。
0: 啊，在世，在世的话有可能有希望。那你们表达一下，但是还是要看98年那个是不是在一起，因为他对98年是个延续。大稳定上来说呢，就把98年的延续下来。98年的时候，98年那个是不是？你家老人就是自己独立的，
1: 对，自己有那个就是土地证。
0: 那你那你
1: 一
0: 定
1: 我们一份，
0: 那您最好要在这一次去表达这个诉求。原则上是延续，就原则上是分开的，就他延续他的，你们延续你们的，能明白吗？
1: 啊，就是合并不了吗？是吗？
0: 原则上是这样，原则是这样的。从大稳定小调整的角度上，
1: 啊啊啊，
0: 大稳定就是对于上次是延续，但是你们能不能小调整合到一块呢？跟你本村反映这个诉求也不是不能提，提这个诉求可以去说的。
1: 啊，要是说的话是不是得提前说呀？
0: 最好是提前打个招呼。
1: 啊，跟谁说？跟大队。
0: 对啊，跟你大队说呗。
1: 啊，
0: 是不是跟他讲呗，就说你们有这个诉求。好不好？
1: 好。
0: 然后那个，
1: 哎，
0: 漏水那个事儿明天咱们再联系啊。好，再见了
1: 啊,
0: 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先生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哎，听说你好，我是忠实的粉丝，我就问问那个乳腺科挂哪个乳腺科好，我想看个乳腺。
0: 乳腺我比较熟的有一位医生，现在在医大六院，有一位医生咱比较熟，是仲雷老师，您想去看看吗？就稍微远一点，但是，
2: 叫什么？

0: 雷，仲呢就是一个单立人加上中国的钟，
1: 啊，
0: 然后雷是雷电
1: 仲
0: 的雷。
1: 雷哈，
0: 对，然后我可以
1: 啊，
0: 帮你给他打个招呼，因为这个老
1: 行，
0: 师，
1: 啊，行，
0: 稍等啊，
1: 嗯，
0: 仲雷，他是意大利院的这个乳腺科的，也是个知名专家，你找他去看看吧，行不
1: 行，
0: 行？
1: 谢谢你，哎，
0: 意大
1: 谢
0: 利
1: 谢
0: 院
1: 啊，
0: 仲雷，然后您
1: 啊，
0: 要是挂上号了或者需要我打招呼，到时候你把名发给我，我再跟他说，
1: 行，
0: 关照一
1: 啊，
0: 下你，
1: 行，
0: 这没
1: 谢
0: 问
1: 谢了，
0: 题的。好的，
1: 啊，
0: 再
1: 谢谢
0: 见，
1: 了，谢谢了，哎。
0: 好，下一位三线，三线等位听众朋友，三线上。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哥，
0: 您
2: 你
0: 说。
2: 太辛苦了，哎，太辛苦了。我麻烦你，我这个皮肤吧，干眼挠了干眼了，就是皮肤坏了，有炎症，找皮肤
0: 皮肤
2: 科。
0: 科上意大利院挂一下咱比较熟的专家
2: 谁
0: 张
2: 呀？
0: 峰。
2: 他
0: 意
2: 不
0: 大
2: 太
0: 利
2: 方
0: 院
2: 便，
0: 张
2: 你
0: 峰
2: 看。
0: 老师。
2: 金哥啊，他不太方便的，你看跟你
0: 那没
2: 儿
0: 办
2: 子
0: 法，
2: 俩
0: 那您
2: 人。
0: 就自己再找吧，行吧？皮肤科咱们登记的就是张峰老师，没有别的医生登记了
2: 哦，
0: 啊。那您自己再找
2: 那
0: 找也
2: 好，
0: 行。
2: 谢谢，
0: 好，再见了，好了，一会儿具体那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挂一下刘天佑医生，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教授了。那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大一出诊多年，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尤其是呢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主席啊、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很专业的，尤其是每年的手术例数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的、复杂的结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所以您家有听众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想要找一个知名专家做治疗，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而且呢，像一些肛肠疾病他也能看，像便秘了呀、痔疮了呀，这些找他看也都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医大一呢两科都出诊的，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在这出诊，另外就是在便秘科出诊啊，您挂哪科都可以，可以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啊，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星期二呢在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群力院区。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啊。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刘老师，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儿：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你就上医大一找刘天佑就可以，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等候。那我们转线啊，转到五线，我们请五线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再转四线啊，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四线上车女士，车女士，车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秦贺，
0: 您说，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家卫生间嘛，地砖往上反水，完埋到墙里的管不知道哪嘎漏了。我寻思你能找个监测部门给我监测一下哪嘎漏
0: 咱们只
1: 跑
0: 有
1: 哪
0: 监
1: 儿？
0: 测的刘师傅，刘师傅的话呢，您需要自己跟他联系，
1: 那你给我电话呗。
0: 稍等啊，
1: 哎，
0: 稍等啊。
1: 哎，好，谢谢。
0: 稍等，您自己问问刘师傅行吗？
1: 啊，行。
0: 稍等啊，我把刘师傅电话给到您。
1: 好，谢谢。
0: 稍等啊，导播老师，那您把刘师傅电话告诉您听众就行，您详细跟刘师傅去讲啊。
1: 哎，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秋哥，麻烦麻烦你，我也天天听你这个那个那啥节目，我说问问你，我外孙子上班，搁东方教育机构上班，那地方咋样？
0: 东方还是新东方？
3: 新东方吧，机构啊，我也记不住。
0: 要是新东方就还可以啊。新东方是全国连锁的知名的教育机构啊，在教育机构里边就是很大型的了，就是在教培行业当中，新东方是很知名、很知名的了。
3: 都那么不错呀。
0: 我怎么跟你讲呢？这个东西得看孩子跟他签的协议啊。包括是不是给孩子交五险一金啊？这个得看呢。
3: 交五险一金。
0: 交五险一金就不错呀，可以的呀，很稳定的啦。因为这个机构就是比
3: 啊。
0: 较大型的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新东方。如果是新东方的话，在教育机构里边就是比较大型的，全国知名的了。
3: 啊，是新东方。
0: 那新东方就可以呀。 这还真挺不错。

0: 啊，不错呀，
1: 孩子教什么呀？教英语吗？
0: 他的那
1: 还
0: 个
1: 是
0: 是
1: 做管
0: 电
1: 理？
0: 脑，他电脑，他跟他摆了电脑上班，
1: 明白
0: 我，
1: 明白，是在哈尔滨吗？在哈尔滨工作吗？
0: 对，搁哈尔滨，
1: 哦，可以的，可以的，还不错，还不错，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对，不用担心，
0: 那
1: 挺好
0: 行，
1: 的。
0: 啊，那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多少钱呢？我忘了。
1: 薪水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机构正规，然后干的能稳定长久，然后到月就能发工资，这些不都行吗？
0: 啊，那行，
1: 是不
0: 我
1: 是？
0: 问我清楚。
1: 那
0: 我
1: 行。
0: 操，他考那公务员，他这做的考的那啥，考的太棘手了。我找个地方上班吧，公务员这么不好考的。
1: 公务员有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吧，实力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带一点运气的。倒不是说孩
0: 对，
1: 子一定是说水平不行，有的时候要有几分运气的。但是公务员考试也别放弃，是不是？
0: 他这个那嘎达上班，他说就没时间学了。
1: 哦，那也行，那这个单位也不错的，好吗？
0: 啊，那比公务员强啊！
1: 那肯定不能那么比，各有各的好。那我如果现在告诉你说在新东方教育机构比公务员强，那有多少人会说我瞎白话呀？那把这俩事儿就不能比，我们不能
0: 啊，
1: 比。你说警察和医生哪个工作好啊？各有各的好，是不是？你
0: 对，
1: 这里没啥，你不能说因为咱考不上公务员，你就说新东方比公务员强，那能这么比吗？
0: 那不能比
1: 那当然不
0: 哈，
1: 能比了。对，那但是那
0: 要
1: 是那
0: 比
1: 是两
0: 还是公务员好，
1: 那
0: 还
1: 是
0: 是
1: 两
0: 吧？
1: 个那是两个事儿。
0: 啊，
1: 再好不
0: 行了，
1: 好，咱没考上，那也不是咱的呀，是不是？所以从您的角度上，您认为说在新东方当老师比公务员好，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人有点 IQ 精神也行，那个东西咱得不到，得不到就觉得不适合。现在拥有的就是很好的，就挺好的啦，是不是？
0: 啊，
1: 好
0: 行，
1: 不好？
0: 问我这个啊，
1: 好，从您个人视角当中，当然是可以这么下结论的，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告诉所有人。那是一个普世的东西，说啊，就是在新东方当老师比公务员强，那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您自己认为，说我自己，我就觉得自己这工作好，开心那就行了啊。这个别的都无所谓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是一位阿姨，73岁阿姨，你好，
0: 清河老师你
1: 您好，
0: 好，
1: 您说，
0: 我有一件事想叫，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是一个盲人，双目失明盲人，我今天打的这部电话，我想请问你，那天我听了没听完全听到你说那个盲目双眼，你失明的能办低保都什么条件？我
1: 不
0: 们
1: 是
0: 这个
1: 说能
0: 地
1: 办
0: 方。
1: 低保，不是的，这个是大家的误读。那天是有人这么跟我讲，我在纠正他。我说你这么说不对，不是所有盲人都能办低保，能明白？那天是他自认为这样，我在纠正他。我反复跟他讲，不是盲人就能办低保。我说的
0: 啊，我
1: 是
0: 寻
1: 不，
0: 思，
1: 我说的是不是？他说是，我说不是，明白？
0: 那后来听说老师，我听你说的，现在政策宽大了，那你就
1: 宽
0: 可以
1: 也得
0: 去
1: 是
0: 办
1: 在低
0: 吧。
1: 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盲人、残疾
0: 啊，
1: 人、重病。你首先，你这个家庭得是低保边缘家庭，明白这意思吗？
0: 啊，
1: 我们换个
0: 我
1: 角
0: 现
1: 度
0: 在
1: 去
0: 就
1: 思
0: 我
1: 考这
0: 自
1: 个问题。
0: 己，也没有老头儿，就我自己一个人。
1: 那你肯定有孩子的呀。
0: 还是有两个孩子都结婚，都在
1: 那
0: 外
1: 对呀，
0: 面。
1: 他要看孩子的呀，也要看孩子的呀。他不是
0: 啊，
1: 说完全就不看的，不是的，这是大家的一种误读。所以你们要
0: 啊，
1: 是想申请低保的话。的确，比如说呢，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它的条件呢更宽，对于咱们的弱势群体的保障要更好，但也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考量，什么都不看，那不是的。
0: 对，我也这么寻思，我
1: 对，
0: 没
1: 它
0: 听
1: 不
0: 完
1: 是
0: 全
1: 的，
0: 了，
1: 不是
0: 记得。
1: 说，那你仔细想一想，说所有的盲人统一都给低保了，这么大的消息，那你仔细想，那全国早就传开了，
0: 对呀，
1: 没
0: 我
1: 有这
0: 就
1: 样的
0: 想
1: 消息啊。
0: 跟
1: 没
0: 你
1: 有这
0: 俩
1: 样的
0: 辩
1: 消
0: 论
1: 息，
0: 一
1: 就
0: 下，
1: 是
0: 要
1: 我们讲低保这件事儿，对于家庭收入的衡量，那是不会有啥大的变动的，因为咱们
0: 啊
1: 黑龙江省包括哈尔滨市一直实行的这个政策还都挺好的，所以像
0: 啊！
1: 对于低保
0: 我们
1: 边缘，
0: 上次我是上智市这边的，我先问都问到朋
1: 你
0: 友。
1: 就问一下你们当地就行，跟你当地讲说，我现在呢作为盲人，我不可可不可以从就单人户做低保审核。他会衡量的，他会帮你衡量的，他会看你够不够。

0: 够这个条件？
1: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老头死七八年。
0: 你有孩子，有孩子。
1: 啊。
0: 有孩子，我反复强调，你有孩子，孩子的经济情况决定着你是不是获得低保的。
1: 啊。
0: 听懂了吗？如果你的孩子特别有钱，我觉得你的孩子是做买卖的，特别有钱。我举例子啊，我不是说一定这么说，
1: 啊、
0: 就说你孩子特别有钱，那怎么他怎么可能给你低保呢？
1: 对。他们都是打工的，是是，
0: 所以你我所以说嘛，你要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向咱们社区这边去反映，你说我经济条件困难，你没有退休金 是不是？嗯，那就跟村上去联系啊，跟村上联系
1: 啊。
0: 啊，不是给不是所有盲人都捅一刀切的，还要看你还要看收入的，一定要看收入的啊。低保就是、
1: 啊、
0: 最重要的就是看收入。
1: 嗯，
0: 可以去问
1: 收入的一个人的多少收入为标准
0: 的。嗯，一个月平均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像是农村的话，我看一下，农村的话、
1: 啊、
0: 怎么着？
1: 34这点呗。
0: 市里的，你不说农村吗？
1: 周围农村。
0: 哎呀，我现在没有问你地点，我说的是农村和城市，你别打岔了，我求你了。
1: 农村、
0: 啊、农村的话怎么着也得6000-7000块钱以下吧。
1: 一个月、
0: 啊、一年，那一个月6000-7000块钱太高了呀，一年年收入6000-7000块钱以下，具体的到你村上去问就行。抓紧时间去问吧，就跟他讲会说吧，我说那个话、
1: 啊、
0: 你跟他说我是盲人，我能不能做单人户提出申请鉴定低保
1: 啊，
0: 会说不，这个话会说不
1: 会说、
0: 啊、那你就跟他跟村上讲，你说帮我能不能做单人户提出申请，让他帮你衡量、
1: 嗯、
0: 就行了。
1: Yeah,
0: 嗯、然后他说你有子女、嗯、说子女打工都不挣钱，
1: 嗯
0: 嗯，会表达是不是？
1: 是
0: 好，那行，会说就行啊，您跟村上去说一下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其实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今天好多听众朋友不断的说牛肉酱好吃，是不是？那大家加定牛肉酱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

0: 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咱们今天有一位阿姨打电话，是不是她问别的事的时候顺便说这个牛肉酱她家已经吃到第二组了，咱们现在就吃到第二组，第三组的家庭挺多的，因为这款牛肉酱呢非常贴合咱们老年人的口味，就是你吃这个酱基本上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东西了，就不用再去特意准备一些热菜了，你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就拌点蔬菜，是不是整点蘸酱菜也挺好吃的，或者是放到那个卷饼里边啊，放到馒头上啊，或者是放到面条里都很好的，尤其是夏天天就一点一点的闷起来了或者热起来的时候，煮点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就很营养了，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它做出来是那种小火慢炖出来的酱，所以它的口感上呢就跟咱们家庭版很像，是五香味的，它不辣，而且呢主要是这个牛肉酱呢它又不是齁咸的，很健康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陈浩老师你好。
0: 嗯，您说。嗯，
1: 我说我有一个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
1: 我来年我们这是农村的，我们是江北的，不分地吗？我们买别人的地可不可以改自己的名？
0: 那肯定是
1: 一个大队，
0: 肯定是不行的。
1: 不行啊，
0: 你买的别人的地是你跟他之间私下的约定，首先我要跟你明确一点，这个土地啊它的性质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国有。能明白这意思吗？土地为什么
1: 不可以分我的名？
0: 它原则上就不能分你的名，你的地是有数的呀。你的
1: 地
0: 是有数的，
1: 征用了。
0: 是啊，你的地征用了，那你就没有地了呀。你再买来的地，那是他的名，他的名只能是他去保留。如果他这地他要不要了，那这个地就要回收了。
1: 那我知道了。
0: 对，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原则。
1: 谢谢你啊，老师。
0: 你听我的，我还没说完。对你来讲最有益处的，你得联系谁把地卖给你的，联系原主，他呢他得跟村上去办手续，他得把地延续下去，他延续了你就能延续了。
1: 那知道了，
0: 对不对？你得联系他，但是你直接把人家地写成你的那不行的，那不现实，就是土地它不是你们私下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那你完全把这个地不就变成私有的东西了吗？
1: 那我知道了，
0: 对吧？就像咱们说私产，
1: 谢谢老师，
0: 私产房，所以你要联系他，你必须联系他，你跟他说说这个地快到期了，你跟村上办手续，得把这个地延包，他延包了，然后你就再买30年。
1: 那行，
0: 是不是？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二线，二线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赵大叔，您的那个手机费不对是吗？
2: 我那什么，这个4月12号有一个不知情的扣款。
0: 是在哪扣的？
2: 在这个平台上。
0: 哪个平台？
2: 这平台没弄明白呀，我就在这个中国移动那个联通。
0: 您是联通手机号啊？
2: 对，
0: 那他是在你话费里扣的吗？
2: 在这个银行里扣的。
0: 银行里扣的，那跟联通有啥关系啊？
2: 给银行里的扣款。
0: 是啊，银行里扣款跟联通有什么关系啊？我想问您
2: 这
0: 个问题。
2: 我这跟他俩在这个手机微信上，他跟我说的是，我也没看明白是怎么事儿，就是点那个没解锁。左一步右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结果到最后我就把那个，
0: 那您这不是被骗了吗？那你的钱是从哪儿支出的呀？从银行卡吗？
2: 银行支出的。
0: 那跟着联通有啥关系啊？
2: 在银行支出的。
0: 大叔，你现在初步讲你这么判断，我认为跟您联通没关系，你的钱不是联通扣的。你只是中国联通的用户而已，你只是中国联通的手机而已。但你这个钱应该不是联通扣走的，因为它不是话费里扣的，因为正常联通要勾你，
2: 不太明白。
0: 对，要正常联通多收费的话呢，它是你话费不对，就是你这个月的话费多了，那就是联通整的，能明白吗？但你不是话费，如果你直接是在银行卡里就直接扣款了，那你是手机应该是点击一些不知名的链接，
2: 对，
0: 那你得去查一查银行流水，我们得看是哪个公司给你扣掉的，然后我才能去联系他呀。
2: 那个，我打那个什么95107，那个他知道。
0: 那你得把公司名告诉我呀，我得知道是谁给你把钱扣走了呀，咱再找他呀。
2: 公司的名，哎呀，好像是，是什么呢？那就安徽是兖州，有这个地名吗？
0: 就是你得告诉我公司，得告诉我那个公司名。大叔是这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哪个公司给你扣款了，那个名记录下来，你找我，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沟通也解决不了问题。
2: 我这意思，我跟他打好几次电话了，他说要我等电话，等电话，始终也没等着电话。我给这个，95107打过电话，他叫我等电话。这个好像是，兖州商贸有限公司。
0: 你得，这个肯定不对的，但是你得告诉我全名，你自己查好之后联系我吧，我帮您能不能查到他的电话。
2: 安徽省。
0: 您要查这个公司全名。
2: 你这个我是你能，老师你帮我这点忙，你给那个
0: 我帮你拿点忙得前提，我不打这个电话，我得给那个公司打电话，能明白吗？我得给那个公司打电话跟你要钱，听懂了是不是？能听懂？
2: 我寻思你给这个九
0: 不是你寻思什么，我不按照你寻思的去处理问题，人家跟那个95107也没有关系，因为也不是他把钱扣走的，是那个公司把钱给你收走的。你就
2: 是
0: 再给95107打电话也没有用，现在您要把这个公司的名告诉我，我要往下操作，我不可能就在一期节目当中一会儿给你打95107，一会儿找那个公司，那咱其他人在这都陪着等着吗？
2: 那好嘞，
0: 是不是？您自己
2: 找好了，
0: 对，你准备好之后你再联系我呀。
2: 好的，
0: 好，再见。
2: 谢谢。
0: 您看，您一会儿让我联系中国联通，我给你判断都不是中国联通的事儿，所以这个咱都不用找中国联通。一会儿你让我联系财富通，因为你要是95107的话，那个是咱们财富通的电话，是不是？那而且这个钱也不是说财富通给你收走了，它只是一个扣款的路径，最终给你扣款的就是你在家里边瞎点东西，你让什么这个安徽的公司给你扣走了，我们得找他，找到他之后管他要钱，能明白吗？是找不到他了，联系不到他的时候再去找95107，我去替您说明原因，说明就是我们联系不到扣款单位，希望95107出面，他去联系他把钱给你要回来，得是这么一个途径。大叔啊，你要是弄清楚之后，你记得你找到这个公司全名，因为你已经给95107打电话，你是会打的，你就把这个公司的名抄录下来，我去查，我看能不能直接找这公司管你要这个钱啊，因为这个咱们之前要过好多次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58岁朱女士。朱女士您好。朱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我们请进的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戴女士。戴女士您好。戴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也要切走了。再下一位四线上刘先生您好。
3: 你好金科老师。
0: 你好。
3: 有事麻烦你，我昨天给我家人爱人挂个电话，就是挂个号，一大二院李丽的医生的号，我挂完了。
0: 好，
3: 是下周日8:30到9:00的号。就是我的啥意思呢，能不能麻烦你跟他打个招呼？
0: 好的，没问题。患者姓名告诉我。
3: 患者姓名叫王瑜。
0: 王瑜，哪个瑜？
3: 周瑜的瑜。
0: 好的，没问题。好的，
3: 好
0: 的，
3: 谢谢，麻烦了。
0: 挂到几点的了？我再记一下。
3: 下周日8:30到9:00的。
0: 行，放心吧，放心。
3: 好
0: 嘞，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到一大二院的话呢，咱们还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的号。我再说一下郭勉老师的出诊信息，尤其是前两天咱们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有的是偏瘫恢复的，有的是糖尿病足恢复的，给咱们打反馈电话，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找郭老师看病，星期一挂的号，星期三做的微创，星期五就出院回家了，很激动给我们打电话，就困扰他多年的这个疼痛啊，就解决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有这种偏瘫的话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说这个偏瘫有什么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 那么这个疾病，各位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咱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去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啊，其实就是偏瘫的恢复。

0: 而且呢，他发的很多的科研文章都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义大二院呢，是义大二院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他在偏瘫领域是咱们国家知名的专家了，所以呢，他非常擅长看这个偏瘫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病患要看偏瘫，就到义大二院找郭冕医生。除了偏瘫以外呢，像咱们听众朋友看好的，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像这种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呢脑瘤，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他的名字怎么写呢？是郭，就是郭冬临啊、那个郭，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下结构的字，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全名两个字郭冕。但是乒乓波手那个波手叫帽子头，但是广播里边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啊，大家多理解。郭冕医生，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哎，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今年呢，我是从事水电行业的。然后今年三月份呢，然后有一个业主呢，然后上我的商店找到我呢，说是想问问我这个材料多少钱。然后他后期说呢，说是你看我这也不怎么太懂，他说你看看你这一堆一块吧，工人啥你也帮我找，一堆一块多少钱？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工艺，一共是9000块钱。然后我说材料费呢是5000，然后工人这块是4000，加起来呢我俩是9000。然后这个活不就干下去了吗？三月份干完了之后呢，等工期结束了呢，他前期给我拿5000，我就收了。收完之后，后期完事他也付给我了一个4000，4000呢我就当着他的面就给那个业主给那个工人就转过去了，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这事儿不就利索了吗？然后等后期呢，就是今年七月份呢，这业主应该对这工人就挺满意，挺满意呢。然后这个没有通过我，私下里边他又找到这工人，说是我家要安开光插座了，并且我还有一个商服需要装修。这个工人呢就去给他就去干活去了嘛，干活是这两笔呢是收了他一个开光插座，再加上一个商服装修钱，一共收了他3000块钱。然后这个业主呢，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费用有点高，有点离谱。我说你这个费用高有点离谱，我说你这事跟我说不着吧。我说工人也不是我养的。我说这个都是你俩私下的事儿，我说你也没通过我。
0: 对，
1: 你高也好贵也好，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啊。
1: 然后呢，
0: 嗯，
1: 他就是还是跟我去反反复复。其实我不想伤客户，我也是在我也到达现场了，跟那个把工人，您让工人都也不来，人收完钱了，人不来了。
0: 嗯，
1: 也不想接他电话。但是我说你看人家那个毕竟普问我来的，我介绍咱们三个就是共同走在一块儿的，然后人家私下呢通过把我骗，
0: 你压根儿就打头就不该去。
1: 然后呢，
0: 你去了反倒显得好像怎么样？
1: 然后那个这个工人呢，就是给他转600块钱，
0: 嗯，
1: 意思那你看看着我面子转600块钱，那业主还是不干，还是不收。现在这个业主是什么诉求呢？他说，你看先期啊，一共是9000块钱活，你在我家干活是吧？然后那个这9000呢？你给我找的人，你这是不是包工包料啊？你这包工包料他有没有电工证啊？你没有电工证，你这个你给我找人包工包料的话，你没有这个上岗证，没有电工证，你就给我搞。你现在就出现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损失？我现在是他意思就是我现在三月份装修完的，他现在要住，他意思我不敢住，再加上那个商服他是装修怎么怎么地说有损失，我不敢住，他意思就是要起诉我。意思我这帮不了，我这人也没给他找明白，怎么怎么地，反正就一大堆就罗烂事儿。我说你这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吧，反正我就想咨询。
0: 所以你压根就不该去，有的时候热心反倒会办到一些，人家就不纠结这次的事儿了，他是翻着以前那个事儿了，是不是？
1: 我对，其实我也不想去，但是业主吧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吧，你看我
0: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是你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如果是第一个9000块钱的活，你怎么去都行，
1: 嗯，
0: 对吧？
1: 现在的什么问题呢？他意思要起诉我俩，意思就是他没有电工证，然后我有连带责任。我就想问一问，就是我有没有连带责任？ 然后再加上
0: 你找到他了，的确是这样。如果他没有从业的，你没有从业的，你找的是没有从业人员，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那他干这个活儿，他有没有从业资质啊？
1: 这个应该大概率是没有，但我还没问过他，他一直在躲闪。
0: 他没有，他怎么还干这个活呢？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只是换一些灯泡啊、面板这个就不算了。但是如果说你也了解的，有一些什么线路的改造啊，包括一些暗埋线路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带电的什么这个回路的一些事儿啊，他无证，他就是违法作业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
1: 的
0: 电路改造，它有开槽什么不强电呢？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它都不是说简单的去弄的呀。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确实也有责任是吧？我给人没找好是吗？
0: 你作为施工方，你肯定要找有资质的人呢。
1: 嗯，
0: 咱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因为你跟业主之间是。你是包工包料，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咱们是属于说呢，把这活包下来了。那咱们在做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那我找的人，那肯定他得是有从业资质、能上岗的人呢。
1: 嗯，
0: 能明白这意思吧？那如果说我们是包工包料，我们是施工方，我们找的人他没有资质，那被人业主发现了，那业主那肯定会找我们毛病的呀。
1: 嗯。那现在就是活干完了，活干完了都干完好几个月了嘛，那我都不知道这事早都忘了。那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嘛，说你找的这是啥人呢，就黑我，要我这么多钱，然后跟我说的一脸懵。然后他说到时候你看他有没有电工证啊，你看在我家就整那房子，反正就开始往起翻了这个事儿。然后我要意思就是他现在不敢住，然后那个怎么怎么地就说一大堆，说有损失。
0: 那就可以去鉴，就是首先呢那可以进行鉴定的。就是从我们施工方的角度上，他说他不敢住，不敢住的话，如果他真的打了官司，那我们可以申请三方鉴定，就鉴定我们整个全屋的电路改造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安全隐患。那么鉴定你也知道，这个鉴定呢，就是鉴定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是鉴定他会出鉴定报告的，包括咱们所使用的材质，包括这个布线，对吧？包括整个未来的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安全，这个倒是能鉴定出来的。如果鉴定出来是安全的，那么当然就可以住了呀。首先解决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是解决的是刚才说的他有没有资质，给业主到底造没造成实际损失的问题。
1: 嗯，因为这些都是隐藏工程嘛，隐藏工程到时候鉴定的话也有就专门鉴定的方法是吧？
0: 嗯，肯定的，这个肯定有，肯定有鉴定的。
1: 费用到时候就是是不是也是，如果他要真走的那一步的话，就是他我不会自证是吧？就是让他自己先找是吧？
0: 不是，那是法院去找的，法院会给咱们一共提供一个就是你们双方认定的，比如说都认可的，像一些目录之类的。然后在这里边，在这里边去找，
1: 然后谁输了之后，然后谁就把这笔费用。
0: 这个当中呢，就涉及到鉴定费用了。涉及到鉴定费用呢，我觉得人家的诉求，倒不是说不合理，因为他抓住这个问题了。他说你找的这个电工没有资质，这个也是事实，的确也没有资质。所以人家原告这边申请鉴定，他很有可能会要求法院这个鉴定费用由你被告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给他带来了这种内心上的担忧，这个担忧呢其实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就算是鉴定就是结果显示是安全的，这个费用不好说，有可能也是你被告出。
1: 哦，这个反正这个都是模棱两可，不一定谁出是吧？
0: 这个法院我估计他会有自己的裁定空间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我就还想问，就是这个属不属于包工？他就来找到我，然后我说这个得9000。
0: 不是，你包工包料没有问题，但是你包工包料，你必须要保证业主的安全呢。你不要再去纠结包工包料的事，让你找人，你才让你找人，你正好把这个概念弄反了。正是因为让你找人，你才负责的呀，你能理解吗？
1: 嗯。
0: 正是因为让你去找人，你才应该去找有资质的人。我一问一个问题，我把我孩子送到幼儿园了。是不是也是你所说的包工包料？孩子在幼儿园的一切安全隐患，或者是所有事儿，是不是幼儿园去负责啊？那我现在发现了，他连那个老师，他这个老师他都没有教师资格证，无证上岗。我问你，是不是幼儿园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就是你可能陷入误区了。你认为包工包料，只要我把这个结果呈现给你了，剩下你都不用管。那怎么行呢？人家业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毛病了呀。
1: 我的意思啥，如果我要不属于包工包料的话，我不就没有连带责任了吗？

0: 就原告那边他不傻呀，所以我才说，最终的结局上看，你肯定是曝光爆料的，而且呢，这个错儿也很难规避。唯一现在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呢，法官他不一定会全部把鉴定费都放到你的头上，因为他肯定会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来去决定。那你鉴定出来了有问题，咱不好说，你就说那鉴定机构他出这东西，我也不好给你评判，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你
1: 明
0: 说
1: 白。
0: 他就不给你出，说一点儿没有安全隐患的这个报告，可能他可能也咱就是常理推测，他可能也觉得有风险，因为也考虑到这个电工的资质问题了，对吧？他如果但凡给你出，比如说布线不合理，或怎么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他也是模棱两可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你说法官怎么判？他一定是判你有责吧？判你有责的话，那你说那鉴定费是不是那就得你出啊？然后你还得去承担人家部分损失啊？那如果再往下深究的话，要是重新拆了再弄，那得多大的损失啊？你自己想，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能解决的了。所以现在吧，就
1: 就
0: 是
1: 还是
0: 这个
1: 倾向
0: 原
1: 于
0: 告吧，
1: 做
0: 就
1: 协
0: 有点
1: 商
0: 儿
1: 是吗？
0: 对原告吧，其
1: 对。
0: 实就有点儿，他也知道其实没啥事儿。你仔细想这个问题，他其实就是想要点钱，对吧？所以你就是走到诉讼环节当中呢，我认为对您还是挺不利的。
1: 你到时候那我再找找工人吧，看看工人跟他这边能不能协
0: 对，
1: 商
0: 你
1: 了。
0: 们
1: 因为我感觉协商的不，
0: 最好签一
1: 协
0: 个
1: 商应
0: 和
1: 该
0: 解
1: 不
0: 的
1: 是
0: 东
1: 我来
0: 西。
1: 协商的，因为我也没挣他钱呢。就是后期不还是后期工人自己找的事儿吗？
0: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这东西，其实是后期第二次谈崩了，然后影响到你那个9000块钱了。你那个九千
1: 对，
0: 块
1: 如
0: 钱那
1: 果
0: 一次呢，
1: 是，
0: 一定是非常满意的。如果
1: 对
0: 不
1: 呀、啊，那
0: 满
1: 我就
0: 意
1: 不
0: 的
1: 能再
0: 话
1: 找
0: 呢，
1: 了。
0: 不满意的话呢，那他也不会再去找他嘛。就是我理解你那个意思，也理解呢。其实这个业主吧，他就是心里不平衡，他也知道没有什么风险，没有什么隐患，该住能住，能明白这意思吗？咱知道这么个事儿，后期呢也的确发现了这个人也不太好整。如果他真的打官司，我认为对你挺不利，因为咱们冷静分析这件事儿，因为的确咱们被人抓住把柄了。你打官司的话有鉴定费，但凡要涉及到返工或者他要承担损失，那你整体对他的赔偿也许9000块钱都打不住，就可能你这个活干的，一点儿都不挣钱，一点都不挣钱之外，可能还得赔点儿，那不就不值当了吗？所以我才
1: 那我
0: 说，
1: 明
0: 你
1: 白
0: 现在你跟他最好的肯定是和解是最好的，或者打
1: 了。
0: 官司也是经法院给你们调解是最好的。就他如果告了咱们，咱们积极应诉过程当中，那咱们就是申请说法官，那你给我们调解调解，我愿意退他点钱，然后看一看，然后那个咱们怎么能和解一下。然后即使你私下你现在不打官司跟你和解，你也要上什么这个抖音上啊，你查一查，就是这种装修纠纷的和解书。你要把这个和解书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呢，跟他签和解书，我陪着，我就是退你多少钱，然后咱们要和解了，这个事儿就没有争议了。
1: 那行
0: 对，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
1: 老
0: 后
1: 师。
0: 接下来您再要是弄这些事儿啥的，可得找有资质的呀，要不对您是有影响的。
1: 行行，这回明白，这回明白，
0: 对呀，要不然你就是说
1: 实
0: 明
1: 现
0: 白，
1: 感一致。
0: 要不你就说明白，你说呢，我给你提供的就是料，是不是？然
1: 对，
0: 后具体的工人呢，你我可以帮你联系联系，如果还是这个人，还是就是这个装修工人，你就说我可以给你帮你找，但是你得自己跟师傅去谈，那这个有啥问题我就不能直接给你对什么负责了，我对我的料是负
1: 行，
0: 责的，就得这样，好不好？
1: 好的，行，
0: 好，
1: 那我
0: 再
1: 明
0: 见，
1: 白，哎，
0: 哎，再见了。好了，一会儿具体哪个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稍后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好不好？另外咱们今天有那个凉皮儿啊，今天好多听众朋友说想订凉皮儿，可以补一单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

0: 系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沉积山药，因为沉积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我记得前两天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非常会做菜的哈，他教咱们在家里边去兑那个家庭版的那个凉皮汁儿。他说呢，就可以用那个蒜末水加上生抽，加上醋，加上盐，加上糖，加上芝麻酱，加上点辣椒油，加上点香油啊，加上点这个花椒油或者是藤椒油，然后呢再加一点水就行了。家里边有咱们买那个牛肉酱呢，再放一勺牛肉酱就可以做出来非常好吃的就是拌凉皮那个汁儿啊。当然如果你要加牛肉酱的话呢，你就可以把生抽啊盐呢都少放一点，因为咱们牛肉酱本身就是有滋味的。所以咱们家里边想要做这个凉皮的话呢，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去调一调，好吧。其实咱们会拌凉菜的听众朋友都不用咱们说这个拌的方法，您家里边那个调料拌出的凉菜就会非常非常好吃了。这个凉皮拌凉菜呀，直接拌凉皮啊，或者是做炖菜的时候扔一点都行的啊。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是杨先生。然后我让咱们编辑稍等杨先生，我马上啊，我让咱编辑跟律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鉴定费到底该怎么出啊，一会儿咱们再回复这个问题，因为编辑正在跟律师沟通。我们请杨先生先讲啊，杨先生排在前边。杨先生您说。
2: 您好请看老师。
1: 您说。
2: 我父亲今年是60周岁，然后肝硬化，世代长期，现在是肝腹水，在哈尔滨现在看病，想问一下清河老师，哪个医院哪位医生看得好一些？
1: 稍等我给你看啊，肝腹水是的，是不是？
2: 对，肝腹水。
1: 稍等啊，肝腹水，我看看啊，它是肝硬化导致的是吗？
2: 对，酒精性肝硬化，世代长期导致的肝腹水，现在最开始是13点几，现在降到10点几。
1: 行，这个就是肝硬化加上这个肝腹水啊，一并咱们都找的是一大二院，找咱们 感染科的梁明教授。梁呢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梁明。对，
2: 医大二院的
1: 感染科，
2: 嗯，
1: 梁明教授。
2: 清河老师知道他那个几号出诊吗？
1: 出诊您先自己查，然后您查完之后需要我打招呼，你再告诉我挂到哪天了，然后父亲的名是什么？
2: 需要我们挂他最近的号。
1: 行，你先去网上查一查，行不行？在一大小程序上你先去挂一下，然后最近的号，那你就直接把您父亲名告诉我，怕下次你打不进来。
2: 姓杨，杨平义，木易杨，木易杨，然后平安的平，义气的义。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哎，再见。
2: 好。再见。
1: 医大二院感染科梁明啊，
2: 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五线没有等切出，下一位四线戴女士，戴阿姨您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我想就是想看一下子皮肤科。
1: 皮肤科医大六院张峰啊，咱们每天都会提到的。
3: 医大
1: 六对皮肤科主任张峰。
3: 张峰啊，
1: 好不好？山峰的峰啊，好，再见啊，你好，
3: 天天出诊吗？
1: 他出诊的，他好像每周就休息两天，但是他哪天休息，我还真不记得，大多数时候都出诊的，你在网上看看。
3: 一大六张峰，
1: 对，一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啊，好，
3: 张峰，
1: 对，
3: 哎，
1: 再见，下一位三线上是68岁，68岁。吴女士您好。
4: 喂，是清河老师吗？
1: 对，
4: 清河老师你好。那个我经常听您的节目，但是我从来没参与过。我想说一下，我今年68岁，我家女儿是收养的。我想问一下清河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符不符合国家政策？就是
1: 我还真没处理过收养的。收养子女有独生子女证吗？没有吧？
4: 有
1: 收养的孩子也办了独生子女证了，是这意思吧？
4: 也办了。
1: 农村还是城市？
4: 农村。
1: 好的，我给你看看，让编辑问一下。农村收养的孩子也办了独生子女证了，收养的是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您已经过了60周岁了，想去看看能不能获得咱们，应该是咱们黑龙江省的独生子女的农村奖励960那个，一年960。是不是想问这个？
4: 对，
1: 我看看收养的怎么算。稍等啊，让编辑去问一下的。
4: 好，
1: 因为咱们之前都是那种，不是收养的。稍等啊。
4: 哎，好的。
1: 稍等啊。说是，如果是合法收养的，有合法收养手续的，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亲生子女的，办了独生子女证的。包括呢16年以前完成的收养，之后呢也没有再生没有再抱养的，就视同为现存一个独生子女啊，是可以领的。
4: 是可以领的。
1: 对，是可以领的。我看看啊。稍等啊。说夫妻如果本身生过孩子，孩子没留住，后期又抱养的，那么或者是先生育再收养的，子女合并要计算总数的，容易被驳回。如果是夫妻自己没有生育过，合法收养一个孩子的，当年正常下发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终生只有这一个孩子，没有其他的亲生或抱养子女，那么这一类的一般会纳入到农村60岁奖励里。您是属于哪种情况？
4: 我没有生育时就抱养这一个孩子。
1: 那大概率是要获得的。您通过村上网上报一报试试，如果遇到阻力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沟通一下，问一问。
4: 村上吧已经帮我办好了，就19年，但是我要领这钱的时候吧，就是上面又说不符合，所以我一直纠结到现在。
1: 上边说不符合，那咱们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呀，你有上边就是卫健部门的电话吗？咱们可以帮你问一问。你的收养手续是正常的吗？
4: 那就是80年那时候没有什么收养手续，也就是孩子吧，也是落到我的户口上的。
1: 就是我们这边应该要有收养手续，显示收养必须是合规的。
4: 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收养手续，就是
1: 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你看，我们讲啊，首先就是有正规收养手续的加独生子女证的，一般就是 乡镇直。

0: 接放行。然后编辑问我，跟他把这车牌情况跟编辑讲了吗？编辑也问了一下，说只有独生子女证，没有民政局的收养手续，那么容易卡在县级终审，一般就是村上初审肯定会过，村上给你往上报，乡里也给报，但是县卫健委容易驳回，理由就是收养手续不全，无法认定是否是政策内的独生子女。你看，那咱们就说的是实际情况嘛，那就是县卫健委给驳回了，因为咱们没有民政局的收养手续。
1: 谢谢老师。那我这个
0: 就是你可以说把那个县卫健委的那个电话你们自己找到之后，或者负责电话给我，再帮您跟他说一说，只能是帮您说，你明白吗？但是如果人政策的确就看不出来，那就我说也白扯。我是理解您那个心情，但是咱俩现在不是分析明白了吗？就是被驳回的主要原因就是县里边认为收养手续不全，无法认定为是政策内的独生子女。您再跑跑民政呢，看看能不能补一补收养手续呢？
1: 他这个补收养手续上民政，到民政去补吧。
0: 对呀，跟民政聊一聊呢，是不是？
1: 我看看吧。
0: 看看吧，能不能把收养手续啥的补了呀？是不是？看看行不行？这都已成为既定事实了。
1: 行，
0: 对不对？把正常收养手续办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也方便呢，因为毕竟这个。你可以就
1: 现在吧，对你说这个对，现在就差这个收养手续，但是八几年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
0: 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就着这个事儿可以跟民政部门去聊，如果补回来了，对你来讲不就有好处吗？因为涉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什么以后监护人啦，其他的事儿啥的，对不对？
1: 行。
0: 是不是你就是这个你就是这个理由？你说。
1: 假如过了这个，我还就是像我这种情况下，还有别的政策吗？
0: 没啥了，
1: 就这一个牌子。
0: 那没啥政策了，现在看
1: 没有啥政策。
0: 对，
1: 啊，那我看这个，我再争取一下看看。如果要是，跟那个民政部门沟通一下哈。
0: 行吧啊。
1: 那好，谢谢。
0: 那好，再见
1: 了。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进二线上听众朋友。二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青浩老师你好啊。我跟我父亲在两天前呢去买房的时候和房主签了一个约，当时我们以为呢它是个意向性的合约，然后我们交的那个叫定金是2000元，然后当时是说如果我们中途如果不
0: 买的话，你们反
2: 悔，应该是以这2000为主，就相当于不退了。然后如果对方当时有一个人在住嘛，他是说15日之内如果那个人不走的话，对方是付双倍的，就是4000。然后这个是和正常的违约金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相当于双方同意协议沟通的，因为正常违约金是房价的20%。然后现在呢，因为家里这个意见不统一，我们决定不买了。然后我们就现在找到中介和这个贝壳，然后中介呢问了房主，房主是说呢，他不只是要求我们去只交这2000我们已经交的这个定钱，还要求我们额外再就是总体要求我们要赔偿违约金2万。
0: 那就得看这协议，协议上如果没提及2万，就提及这2000，明确是2000就是2000。
2: 对，但是现在当时我们后来今天又去了一下贝壳，然后那个
0: 看看有没有签其他的东西。
2: 对，有一个当时是因为有一个补充条款，就是这个条款相当于是覆盖了原有的那个
0: 补充条款。咋说的
2: 那个？对，补充条款我念给您听啊。说的是一，甲方保证交易房屋无单独设立权居住权情况，如因设立居住权导致的无法交易，甲方承担根本违约责任。二，甲方同意乙方后续指定购房人为乙方直系亲属。三，甲方交易房屋如交易时产生土地出让金由甲方承担。四，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如甲方出售第三人需乙方同意，甲方退回已收定金，双方互不承担根本违约责任。五，甲方交易房屋有出租情况，如因甲方在签约后15日内，
0: 重点说你这条，说和你有关的，现在不都是甲方的事吗？
2: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条款里，好像都是对于甲方的，所以就没有我们的。我们当时以为是就是按照这两，
0: 那您说的那个 20%，有没有什么，比如不排除什么？

0: 么其他呀之类的，然后有什么20%那个或者2万的，有没有这样的字样？
1: 没有两万，两万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两万是因为，如果按20%为月均的话呢，我们的房子大概是54.5万，所以正常的话呢，我们的违约金应该是超过10万的。这两万是房主是说，他如果现在私下解决的话，他要的是
0: 你
1: 两
0: 再
1: 万。
0: 看其他的几节内容，就是有能体现出来超过2000的一些字样，就补充协议当中有没有？
1: 补充协议当中没有超过2000的，最
0: 除了
1: 后
0: 这
1: 的
0: 个
1: 那
0: 条
1: 个
0: 款之
1: 数，
0: 后，说最后那个说钱数上那些有没有啥体现？
1: 没有，他就说我甲都是甲方，如果出租房屋出租情况如在甲方签约后15日内不能清退承租人，甲方退回乙方已定的定金，然后双方合意解约，互不承担根本违约责任，这就是所有的。
0: 那也
1: 然
0: 没
1: 后
0: 有
1: 我。
0: 啊。那你那个2000块钱那块儿，念2000那块儿，就他扣咱们2000那块儿，怎么说的？
1: 那2000，哎呦，这里面没有写，但是我们最后有一个收据是2000，然后正常，
0: 不
1: 然
0: 是，我
1: 后
0: 要知
1: 找，
0: 道的就是你所谓的你们违约要赔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你不是得落实到书面上吗？要不你怎么体现赔2000呢？
1: 对，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好，我现在在看
0: 那
1: 哪
0: 您这
1: 儿
0: 样，
1: 呢？
0: 您先看一下，你明天给我打电话，然后明天咱们还可以联律师。今天时间有限，今天马上到点了。
1: 行吧，
0: 好，
1: 好的，
0: 您今
1: 麻
0: 天
1: 烦
0: 准
1: 您
0: 备
1: 了，
0: 好就
1: 谢谢。
0: 重点看咱们2000这一部分，然后你明天早点给我打。咱明天要是有空还可以联律师，律师还可以分析呢，好不好？好，再
1: 好的，
0: 见。哎，就订牛肉酱，厂牌电话可以补丁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2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 而且呢，咱们这个酱呢，口味它不是特别的咸，就是咸淡适中的。咱们听众反映，老年人都能接受得了，就是它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酱。而且这款酱呢，它又不辣，它是五香味的，所以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想吃一款好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断货多天，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雷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及时啊调整衣物，出行要注意带一把雨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加 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

0: 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2: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今天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哦。
2: 一直喝着呢。
0: 哎呀，那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赶上7桶贼合适。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喂，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0: 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对不对？一直在喝，喝了十几年的老用户都特别多。你想，他要不好的话，能喝这么多年吗？这道理多简单呐！四线的顾女士，您好。
1: 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想问问您呐、啊。
0: 嗯，您说。
1: 这个处暑啊，7月、8月、9月这么热，这羊奶粉我爸都买了也一次了，也是七瓶的、嗯。我现在我就问问呢，不知道。往哪儿放啊？你说那个是怎么能储藏好呢？
0: 你不常温储存就行，你只要别让它太阳晒着，别在太热的地方。如果说你家屋里要是哪儿都挺热的，平时从来不开空调，你就把那个桶拆开，里边不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吗？给它都拿出来，装一个塑料袋里，放到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
1: 常温储存，哎呀，
0: 冰箱里的
1: 老多袋了。
0: 不是里边不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吗？你把小铁桶拆开，里边袋也没有多少。我家里就那么放，里边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那个袋，20袋也没有多少啊，一桶20袋也没有多少啊。啊，如果你家里要从来不开空调，特别热的话，你放到冰箱上头冷藏啊，那有一颗白菜的地方都能放一整箱那个羊奶粉了。把桶拆了啊。没问题，它里边不是小包装吗？但如果家里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开空调，太阳不晒着，常温储存也没问题啊。
1: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嗯、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再考虑考虑呗？你不，你夏天你就听我啊，不定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听我说，你不是、嗯、我不是说让你定，就是我告诉你夏天的储存方法，你不用考虑。就你家不开空调，你就给它放到冰箱的这个冷藏的里边。要是开空调的话，就放到外边常温啊。
1: 冷藏里边不少啊，我家冰箱里冷藏。
0: 他，阿姨，你潮不潮？人家是密封的。它也潮不到里头去啊，它一小袋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它是密封的，里边空气都进不进，还能进去潮气吗？
1: 啊，那行，那我
0: 跟那没关系啊。哎，欢迎的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我那个订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是不是？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啊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第一组羊奶粉，
0: 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
0: 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等到活动结束你再想订7桶的就没有了。恳请大家配合支持理解我们的活动啊，这个咱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去说，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也别难为咱们的团购专员，也别难为给您送货的工作人员，大家明白吧？说我上次买还是7桶的，这回咋6桶呢？等到活动结束，一直都是6桶，一年也没有2次、3次的能买到7桶的机会。大家听明白了吧？啊，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啊，抓紧预定就行了。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积累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了。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那个我询问一下，咱们羊奶粉什么牌的？
0: 富阳悠源牌的，陕西秦源乳业的啊。
2: 富阳悠源
0: ，
2: 富阳悠源哈。
0: 对对对。
2: 啊，那好，完了我打电话吧。
0: 嗯、啊、
2: 哎，
0: 可以，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笨寻思吧，这个东西如果它要是不好的话，咱是不是合作的羊奶粉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为什么十几年前一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我们的老听众就是没法换，因为回头客太多了，他们就信任这个品牌，哎，就买这个品牌，就需要这个啊！你喝没了之后，回过头再打我们的87996984，他还找这个品牌。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这个回头客，你这个时候更应该买了，因为你平时买就是6桶，这样的话呢，还能多省1桶的钱呢，对不对？160块钱呢，抓紧预定吧啊！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 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

0: 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1: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
2: 哎、
1: 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1: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1: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4: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有活动。
1: 对，从来都没有，
4: 感觉挺合适的。
1: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4: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4: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1: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5: 海兰你好。
1: 哎，
5: 一桶多些磕出来
1: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八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

0: 空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像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 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

0: 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人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海兰了，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伏天，这么热的天，容易上火，吃羊肉是不是啊？这羊奶粉用不用停一停啊？不用停。不要停，千万别停，不但不停，三伏天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从暑伏开始一直到初伏那天，他们每天还加了一包呢，原来就天天晚上喝一袋或者天天早上喝一袋，从入伏开始一直到初伏那天，他们还早一袋晚一袋的，一天喝两袋的。为什么？因为羊乳你自己上网去查，它不是热性的啊，它不会让您上火，而且它还可以平筋润燥，这不是我说的啊，现在网络多发达呀，自己啊这个上网去查，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什么标点符号都不用带，什么书名号逗号啥都不带，你就输入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你自己看一看古医书当中对羊乳的介绍，对羊乳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啊老爸爸老妈妈们不光他们喝，给姑娘儿子都喝，不光给姑娘儿子喝，还给小孙子小孙女都喝上这个羊乳，为什么你就知道了啊，尤其这段时间就是大夏天，入伏开始一直到初伏结束没多少天的时间，对不对？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时间我都建议大家，不但羊奶粉别停，它不会上火，你还要多喝，比平时加一袋啊。你如果平时就喝一袋的话啊，在这个伏天早一袋晚一袋，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养阳气的时间，尤其是哎，咱平时因为啊风寒湿邪得的病，怕冷，一到大冬天冻得都不行了，一出门风一吹就感觉透了，都得穿得贼老厚，末梢循环还不好，手脚冰凉的，哎，好好养养你身体的小火炉，伏天是最好的养阳气的时间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抓紧预定咱们今天的羊奶粉7桶啊，7桶的这个团购价格，我告诉大家，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啊！等到活动结束就恢复6桶了，所以大家赶紧，现在已经步入倒计时了，我们已经接到厂家的通知了，这批给大家团购完了就恢复到6桶了，千万别找后账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
5: 这电话真难打呀。
1: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1: 啊，那行，
5: 前两年都断了。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
1: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8: 你是不是？
6: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赠一桶。
1: 对对对，没错。
9: 啊，行。
1: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9: 一
1: 块
9: 啊，
1: 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9: 好嘞，
1: 好嘞，
9: 谢谢，
1: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

0: 哎，
1: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 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

0: 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1: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3: 能喝多长时间呢？
1: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 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听羊奶粉哈。
4: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哎、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4: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4: 啊、
1: 是不是啊？
4: 我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4: 说呀，
1: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4: 两组、
1: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呢、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
0: 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
6: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好，
1: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
0: 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7大桶。买6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6整箱6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6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9: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9: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你好。
10: 好，要吧，好
0: 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1: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3: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13: 啥产的呀、嗯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陕西富平秦源乳业，不能跟您多聊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步入倒计时了，买6桶赠一桶，马上就要啊这个结束了。活动结束6桶就是6桶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最后的2-3组的名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的去联系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正是因为它升级换代，添加了啊多种维 维生素和益生菌之后，他的回头客才越来越多的呢。啊，你试想一下，团购了十几年，这羊奶粉要是不好，大家喝完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他能回过头来再买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0: 业，诚信，友善。
1: 无错，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直播已五月份五六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咱们步入到了这个小学哈，咱们小学生的这个报名了嘛，开始哈，
3: 对，
2: 报考学校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巧，我和张老师我俩之前都看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亲情互动哈，这个老人帮着孩子，让孩子上这个学区房的这个上学，最后呢，但却变成了一个房产官司了啊。
3: 嗯、
2: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个比较典型的啊，适合于普法的这个这么一个官司，给大家来先说一说这个案例啊。今年65岁的张阿姨。老伴早年去世了，独自养老。起初啊，张阿姨居住在小儿子家里边，常年和儿子啊，这个儿媳呢，因为像花销啊、养老啊琐事呢，就产生一些矛盾哈。为了清静安稳，张阿姨就拿出自己毕生的养老积蓄呢，就是单独全款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住宅啊，独立搬出来居住，享度这个安享晚年。然后这套房屋啊，它的正好哎，它对这个对的片区就是优质的一个公立的学校，就是咱们常说的叫做学区房啊。哎，然后呢，后续啊，这个小儿子夫妻两人呢，就是跟母亲说了，说你看孩子啊，这个上学需要落户啊，就苦苦劝说张阿姨啊，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约定，为了孩子办理学籍入学，临时把张阿姨这套养老房呢就过户到了小儿子名下了啊，同时呢也配合了不动产的登记和过户的流程，让张阿姨手写了一份收到购房款的收款这个收据啊，双方呢其实什么呀，没有真实的房款交易，儿子根本就没有转账给母亲啊、但是他还让这个张阿姨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哈，口头约定说承诺了，说孩子啊，说妈你就放心吧，孩子学习办完了，入学稳定之后，我们肯定把这个房子就更名过户给您的名下，对吧啊，
3: 对，更回来、
2: 对，这个我们就能想到了，后续肯定儿子耍赖了，对吧？
3: 对，是的。
2: 对，出于母子的信任，而且张阿姨说到自己的小孙子，对吧？啊，然后就把所有的手续，包括说手写的收款收据啊等等啊，都承诺兑现了，顺利把房子过到小儿子名下了，孩子也成功入学了。可是啊，入学办完之后，小儿子就翻脸了，就后续张阿姨就说，说你看孩子也上学了，也稳定了、你把这房子得给我过回来吧，对不对？
3: 对
2: 啊，哎，小儿子这时候就翻脸了，拒不承认说借房上学啊，这种口头约定，而且呢手里面还拿着像这个过户手续了啊，说你看你还给我手写了这个收款收据了，坚称说这房子是自己花钱买的啊，是全款受让所得，属于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了啊，个人房产，不配合老人过户，一家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也是这个叫做什么，大家可想而知了，对不对啊？然后一家人是拒不搬离这个涉案养老的这么一个房子，原本啊就想清静养老的张阿姨，这一下子房子也没有了，对吧？啊，亲情也破裂了，对呀，哎呀，长期煎熬，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也病倒了，对吧？然后啊，就是协商无果，调解无效，那张阿姨没有办法，也狠心一下，就把自己的孩子就儿子就告上法院了，对不对？将儿子和儿媳起诉到了法院啊，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判决结果，但是这个由衷产生的一些事儿哈，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像张老师说的，这个是一个案例。我给张我之前张老师我看到那个案例是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学区房，那
3: 对
2: 这个价格大家要知道了啊。
3: 对，
2: 也是一位叔叔，就一位大爷，他也是信任孩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他跟这个吧案子还有一个区别在哪？这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他儿子说了，说你看你都写收款书记，是你买给这个卖给我的了，对吧？
3: 对。
2: 我接触到的，我看到那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就意思说我把这房子赠予你了
3: 赠予的
2: 啊，赠予你了，赠予这个孩子，为了给我孙子上学，我给你了啊。其实这个都不是啊，都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过后自己的一个说法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首先这样的话吧，让张老师，咱们今天不留悬念了，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判决的结果吧，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案子。
3: 嗯，好。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

0: 那么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民事意思表示。那虚假交易，那用什么呀？用亲情来这个进行一个交换。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口径，首先第一个一审二审统一的判决，那肯定是什么呀？认定张阿姨与小儿子签订的买卖合同啊，手写的这个收款收据属于什么呀？虚假意思表示民事行为，那么整体无效。那第二呢，就是说判令涉案的这个学区养老房屋啊期限变更，登记返还至张阿姨的名下。第三呢，这个诉讼费用啊，还有这个违约失信的小儿子来全额承担。第四个呢，就是综合儿子的这个恶意侵害老年人母亲养老的这个权益的这个情节呢，依法驳回儿子的全部房产抵抗的这种主张。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司法判例当中呢，虽然说物权已经变更，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那么小儿子说这房屋是真实购买，那么也拿不出来给付的凭证，只有说张阿姨打的这个收条，那么也是单方面的。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就属于什么呢？虚假意思表示啊，这个合同致使就无效。
1: 嗯，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院的判决还是维护了这个老母亲的合法权益的。
0: 哎，对
1: 对啊，这个在这里要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好多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那在哈尔滨啊，咱们有一些区的话，咱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名字，孩子不也可以放上学吗？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你像比如说咱们道里啊、南岗啊，这几年依然是可以这个，就是说，就比方说，你只要户口跟爷爷奶奶或者什么的这个产权证人民在一起是可以上的
0: 啊。对对对，
1: 对。但
0: 是
1: 呢，咱们
0: 对
1: 咱们厢房就不行。你看厢房实行好几年了，
0: 嗯，
1: 就是必须两个一致，
0: 嗯，
1: 就是房产证的名字必须得是父亲的或者是母亲的，
0: 父母的
1: 孩子才能上学。
0: 嗯嗯，
1: 然后你像刚才张老师介绍这个案件，包括说陆姐之前说到的那个北京的案件，他们的规定也是这样的，就有一些城市人家这个热点的，
0: 嗯，
1: 热门的一些校区房，他要求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一致，那个房子就必须得是父亲或者母亲
0: 的
1: 名字，孩子才能上。你像这个就是，这个肯定他就是要求这个房子得
0: 是父母的，
1: 对，
0: 嗯，
1: 得是父母的名字，然后呢他就儿子就把要求母亲把这房子过给他孩子上学了，
0: 对
1: 不 对？
0: 是的，
1: 哎，啊，嗯，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母子办理的房屋过后，然后呢是走的这个买卖流程啊，
0: 嗯，
1: 而且呢手写了收款收据，但是说句实话，这个他是哄骗母亲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啊，但是呢儿子根本就没转房款啊，那这个房屋买卖为法律效力来如何认定啊？我们说到了，
0: 嗯。好，这就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含义了。
1: 对，嗯，
0: 哎，这个行为上呢，我们说它是整体无效的啊，
1: 嗯。
0: 双方表面呢，就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不假，老人出具了收据也不假，只是说为了满足学区房落户过户的手续所需要啊，来出具的这个东西。那么双方呢，也就是说张阿姨和她的儿子，至始至终就没有说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那么儿子也没有说出示过对什么呀，对这个房款的给付的这些凭证，所以说呢属于典型的阴阳行为啊，有的时候的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过阴阳合同，那么这个也就是啥呢，就是阴阳行为啊，我们所说叫这个虚假行为。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是说对规定的来讲，就是说什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是以虚假的这个意思来表示隐藏的真实行为，那么把真实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案呢真实的这个关系呢是借房落户临时过户事后返还，那么这个完全是属于什么呢？不属于真正合同意思真实的表示，所以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呢？那这个就是亲戚之间呢，啊，仅为上学落户临时过户房产，绝对不要走买卖过户程序。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说还要解决孩子的校区房的问题，那我建议你们啊，通过这个案例不要走过户买卖程序啊，不要写任何的收据收条，还有什么呀房款结清的凭证啊，这些都不要出具，杜绝留下这个收款书面上的这些相关证据，否则情况下可能真的会像我们这个案例发生一样，可能再继续啊，那么这个有前车之鉴了。 希望听。

0: 观众朋友们，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这件事情还得解决，但是呢不建议一些买卖过户了。
1: 对，你像本案就是、
0: 哦、
1: 嗯，像张老师说这个事儿办了，办以后呢，然后这个儿子和儿媳就拒不承认。
0: 嗯，
1: 然后呢张阿姨想要回自己的房子，为啥说能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院、
0: 嗯、
1: 那肯定是多次协商无果，这个办完学籍稳定了、
0: 嗯、
1: 咱就我就把这房子就还给你啊，
0: 过回去。对，
1: 哎，老人觉得自己儿子说了是不是、啊、我就相信了、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啊。这个的情况下，那就是很多人就说到的话、
0: 嗯、
1: 老人如果打官司能不能胜诉，但是从本案当中来看，目前老这个老人是胜诉了，对对，
0: 目前来看胜诉了。
1: 对，
0: 那么可能听众朋友们想问了，那胜诉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你看房产已经过户了，过户也不是欺诈行为，是吧？那房产部门在过户的过程当中也要核实啊、
1: 嗯、
0: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法律上的这个法律上的认识啊。
1: 嗯，
0: 这个案件呢一定是胜诉了啊。那么民事上我们说不单依靠书面合同啊，法院结合全案的证据来综合判定。第一呢，房产原始购房款全部是谁啊？张阿姨个人养老出资啊来购买的。第二呢，儿子无任何的转账流水，这是本案的一个环节。第三个呢，就是老人独居买房，避嫌儿媳吵架买房的背景的佐证。第四呢，就是老人过户后啊，依旧想要自助养老的这种客观事实，多项的证据可以佐证口头借房约定真实存在，口头合同约定受法律所保护。这个就是依据我们民法典469条有个章规定，就是民事合同可以采取口头、书面、其他形式。口头合同啊，也是具备着什么呀？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哎，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还是一个预防了。那么这个预防怎么样去预防呢？就是说，但凡涉及到房屋过户啊，还有这个学籍借用啊，哪怕说我们说这个至亲至爱的这个母子啊、父子啊。啊，必须签订书面叫啥？叫落房啊，这个借房落户协议。
1: 嗯，
0: 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借房落户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啊。
1: 就这个时候，咱们是亲母子，咱也要明确的
0: 这个。哎，这
1: 个
0: 案件不就是亲母子吗？对，这个前车之鉴嘛。
1: 嗯，
0: 那我们写的是借
1: 房
0: 落户协议，
1: 嗯，
0: 而不是买卖协议啊。写明什么呢？无真实房款啊。仅办学籍，办结后无偿返还，违约责任。那么就是大家啊，就要记住，我们现在违约责任当中就有很多的约定了啊。再就是什么呢？签完字之后，尽可能的哈、啊、按个手印儿。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和陆姐继续在现场呢解答听众朋友所遇到的咱们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 8799-6984 8799-6984，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 8799-6984。 哎呀，老人哈，就像咱们说到了，如果像这个张阿姨，她之前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想到了这一点的话，如果她当时真写了一个这个落户协议，
0: 嗯，
1: 也不会说后续引起孩子的这个贪心哈，
0: 对，
1: 要侵占孩这个老人的这个房子的事儿了啊。
0: 对，更不会走向法庭。
1: 嗯，对对 对，
0: 对
1: 啊啊！你像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这个儿子哄骗这个张阿姨，老人写了一个收到房款的这么一个收据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给他钱。
0: 对，
1: 这个数据，对，这个数据的话，那在法院法庭上的话，他的认定的话就应该是无效的，是吧？
0: 这个应该是单独无效，
1: 单独无效，
0: 嗯，
1: 哦，
0: 叫单独无效。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不能单独认定付款完成。那么，就像我们说，这个邢柱老师，咱们经常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借款以前的时候，你只要有借条，法律就认定存在借款事实。
1: 嗯，
0: 而如今呢，超过10万块钱这样一个额度了，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不光要有借条，还有一个佐证，就给付凭证。
1: 嗯，
0: 他俩相互印证。如果没有给付凭证，你光有这个借条，可能你这个官司可能也要败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啥呢？付款是单独的，那么没有单独的付款凭证，也就没有付款的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司法判例当中嘛，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你购房要付款，只认银行转账或流水，付款凭证不能说单独手写一个收据就拉倒了。你管有收据，但是呢，你没有给付凭证，

0: 儿子呢想要证明说买房付款了，那你必须拿出什么呀？这个证明给老人付款的这个银行流水，或者我们说支付宝支付啊微信支付啊等转账的这样一些实际转账记录。那么仅凭着说手写的这个收据，那无法证明什么呀？叫实际付款。哎，所以说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对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有一个司法解释，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大额的不动产交易以资金交付流水作为付款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书证收据啊，不能够对抗于资金流水，也就是说你仅有这个书证是不能够证明你实际给付的这个流水。所以在这里面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了，对于这方面来讲呢，给一个提醒，就是任何人要求手写房款收条啊，还有欠款收据，一定要确认钱款到账再书写，未收到这个钱款坚决不能写任何收款凭证啊，落笔既有庭审的风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落下来这个笔了，那么没有实际给付，这个条可能就形成了，那么有一天他可能拿这个条就可能到法院起诉你。
1: 对，
0: 那么可能最后经过几番周折和努力，你这官司赢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败诉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规避的，
1: 可以
0: 避免
1: 的，
0: 但是你没有避免。
1: 对，咱去打官司法庭
0: 就犯不上。
1: 对、
0: 嗯，
1: 哎，你像刚才张老师说，虽然是单独无效啊，
0: 对，
1: 但是的话，你想因为这个，就是你当时的一时的这个大意的话，咱们去上法庭还这个遭到起诉怎么样，或者你去起诉别人，这些咱们就犯不上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都有这样一个庭审风险啊。
1: 还有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什么呢？子女哈利用这个老人的这个慈爱心理，哎，就是我这小孙子要上学了哈，我得配合怎么样的，就是假意借这个学区房过户啊，事后就是起了这个贪心了哈，就想霸占老人的这个养老房。那这个的话属不属于是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老年人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嘛，对不对？
0: 啊，对，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法律法规。这个它是一定是属于违法行为了，也是侵害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了。专项侵害老年人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居住权和财产权啊、哦。我们本案当中，那么张阿姨今年65岁，属于法定的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老年人指的是60周岁以上啊。那这个房产是张阿姨啊唯一的一个养老用房，那么子女明知是老人养老的一个刚需的一个房屋，那虚构承诺说骗取老人过户啊，为了孩子一个学区房的事儿，然后最后呢过户完毕之后呢，孩子也办了学习了呢，结果呢拒不返还啊，违背叫公序良俗，同时啊也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么庭审中呢，法官会优先倾斜于保护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就是我们老年人在法庭当中啊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护老年人的叫弱势群体。
1: 这是我还想到一个咱们真实的事儿哈。头两年咱们听众在节目当中有一位阿姨，印象特别深，她给我打了有2-3次的电话啊，隔段时间打电话就说，她说她的那个房子，然后呢她女儿就说了说，买她的那个房子。然后呢给他钱，然后让他跟他过户啊，然后呢他就是先信女儿，跟女儿就把这房子过户了。过完户以后，我记着那房子大概40多万吧应该啊，然后呢阿姨说的时候，女儿就说他一开始说他这个钱存理财没到期，到期就给他。然后呢后来又到期的母亲说了，你就把房子这个把钱倒给我呀，
0: 给了、
1: 啊、迟迟不给。就是今天、明天各种旅游，
0: 各种拖。
1: 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你跟他协商，如果无果的话，我说阿姨，咱们走法律程序，你去起诉他吧。阿姨就说了，哎呀，那你看我自己女儿，我还得把我自己的女儿去告上法庭哈、我心不忍，或者觉得哎，我也挺丢人。哎、我说那你看咋办？咱先没有更好办法。他说挂电话。过段时间他又把这事儿说起来，又提到这事儿。我说咱们能起诉呢？仍然他的回复是，哎呀，我不忍心，或者我不想把女儿仍然没有要回来，就是他。后来他也没再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个房款就要没要回来，他起没起诉，就打过2-3次电话，就是他说到了仍然没有给我钱，但是我仍然说是不想去走这个法律程序，
0: 就是不想一家人对付公堂。
1: 对，
0: 因为对付公堂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冰冷的这个法庭上，是不是感觉到非常凄凉？感觉到这亲情感。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呀， 确实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就是子女及其他亲属不得。

0: 侵害和抢夺擅自处置老年人的自有住房，这是民法典当中16条规定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张琪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也就是给一个提醒吧。老年人名下唯一的住房和养老用房原则上不过户啊，不变更也不抵押，如果需要配合子女来办理这个学区房等，那么仅配合提供房本的复印件啊，线下备案，但是不能够做更名产权的变更啊，这个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事情，说句心里话，刚才贤鲁老师说的，我也有所感同，叫什么呢？就是你看，父母啊，他养你一生的父母，那么呢，你呢，为了这个学区房，然后呢，骗取老人这个钱款了之后呢，房产了，你最后不承认这个事儿了，最后老人本来就上当受骗了，回过头来是上自己的儿子和姑娘上当受骗，这种心酸他可能无处可诉，但是呢，你要让他来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权，确实有老年权益保障法，他可以走到这个庭审上，可能这个案子可能也会胜诉，但是老人一直迟迟的就不想
1: 下这个决心去，
0: 因为啥？他无法面对，
1: 对，跟自己的孩子
0: 无法面对，他可能在面对的那时候，可能他都心都碎了，他不想面对。所以说呢，为了规避这一系列的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张琪给你们提的每一个问题的提醒啊，一个建议。
1: 好的。今天啊，我们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啊，说是这个老人啊，为了给孙子上学，把学区房过户到了儿子的名下，结果儿子和儿媳过后反悔了，不把房子还给老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些这个说案讲法来解答哈。说这个房子呢，咱们说到了已经是通过不动产登这个中心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到儿子名下了啊，这个物权登记效力可以直接判定归儿子所有吗？
0: 首先第一个，虽然说产权那么是更到了儿子名下，但是呢不能够归认定为归儿子所有。首先第一个呢，不动产登记只是说对外公示的起到这么一个法律效力啊，不是说最终权属就判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登记背后存在着虚假交易啊，或者说欺诈，或者是通谋，或者违背真实意愿，那我们本案当中就存在什么呀？这个虚假交易，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违背张阿姨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说，法院可以通过这个物权的登记返还真实的一个权属，直接判决撤销过户啊，恢复老人名下这个房产的这个产权，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么说呢？我们法律上有这样的一则规定，就是第民法典的这个153条规定啊，物权登记不影响啊，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那么无效过户登记依法应当恢复原状。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听众朋友们，张琪也要给你们一个建议的一个提醒吧，也就算是预防措施吧。那么老百姓不要迷信说房产证的名字啊，亲属内部的权属以真实出自真实约定为准，过户前提前留存好我们说的这个通话录音呢、聊天记录啊，来固定真实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我还想说，房地产不动产交易中心，它是指什么？指你们双方之间啊，认为交易了，有交易这种行为了，那么房产交易中心就给你更名过户，它不会考虑到你背后是否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啊想法呀啊，不会考虑到这些，那么这就代表着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了，所以说房地部门就会给你出具一个相应的更名过户。但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审理的是不同的，是审理就要考虑到你这个合同的前前后后啊，真实意思表示有否给付房款等等这一系列的。如果说确实是，那么认为这个案件推翻了，现在是张阿姨这个 房子更到了儿子名下，那么法院判决这个儿子应当予以返还张阿姨了，那么张阿姨可以拿着这个判决书到哪儿呢？到我们说房地部门要求撤销他原先给儿子的那个房产证件，
1: 还得把这房子更回来，说白了
0: 对撤销，然后再

0: 更到了张阿姨
1: 名
0: 下、
1: 哎、最俗称咱就把房子给更回来、
0: 嗯、
1: 更回张阿姨的名字啊、
0: 哎、
1: 因为咱们都知道经常给大家说一个词嘛，叫做善意取得、嗯、它这个不是善意取得，
0: 哎
1: 对哎，好啊，像这个情况就是儿子他肯定是故意谎称办完学籍就还房了啊、
0: 嗯、
1: 欺骗了老人家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像这种行为的话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吗？而且他应该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这个一定是欺诈行为，但是呢他是个民事欺诈行为啊。那么儿子自始至终就没有返还房屋的主观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恶意的虚构返还房产的这么一个承诺，诱导啊这个张阿姨就是老母亲做出过户处分房产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老年人可以起诉撤销过户行为，同时也可以主张子女们来赔偿自己因为这段时间的焦虑患病啊，还有维权产生的医疗费用啊啊，或者是聘请律师有律师费用啊啊等等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依据什么呢？依据就是说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这个予以撤销。
1: 嗯，
0: 那么在此呢也是啊，每一个问题张琪都会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那么这个预防措施就是老年人和子女啊沟通通过过户事宜全程微信留痕语音录音重点留存好，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这几个字也就是12个字，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关键的这样一个对话作为欺诈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啊，在你以后维权当中，那么你这个证据是铁打的证据。
1: 嗯，好，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知道了它是以买卖的形式啊。
0: 嗯，
1: 你像我提到了说北京看到那个案件当中它是这个直接弄的是这个赠与啊，是赠与、
0: 嗯、
1: 那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户就是买卖过户和这个赠与的话，它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区别太大了。
1: 嗯
0: 嗯，区别太大了，也就是后果完全不同。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是应该叫啥呢，叫风险天差的一定就是说天地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天壤之别应该叫。本案的买卖式的这个过户呢无资金的流水，可认定为虚假交易，容易打官司要回房屋。那如果说赠与过户呢，一旦完成产权变更，物权直接归属于子女了，老人想要要回这个房屋，仅子女不孝啊、虐待老人不赡养说义务，那么这些情形维权难度大，胜算的几率就较低了。我们就说简单的来说吧，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还是办理这个校区房，张阿姨和她的儿子是买卖行为交易，那么这种买卖行为交易张阿姨到法院诉讼胜诉了。如果说张阿姨当时不是买卖房产的这种交易行为而变成赠与的行为，那么张阿姨对这个官司的诉讼可能会以败诉。
2: 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陆姐和大家一起说案讲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则案例：抚养数十年没有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啊？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件经过，我们来和您分享。 小邹啊，在2003年的5月11号出生，未婚未育，父亲呢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啊，程某便离家出走了。那小邹啊，这个九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就寄养在了养母于某的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啊被寄养期间呢，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的费用呢是都由养母于某来支出。2025年的4月16号，小邹意外的溺水死亡了，养母于某啊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呢是没有到场。因小邹生前与养母于某呢是共同啊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那因为他是溺水身亡的嘛，比较突然，他就没有立遗嘱，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啊，他和养母共有的这套房子那就属于是要被继承的遗产了，对吧啊？那涉及到这个房子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这个份额作为其遗产呢，一直就没有做处理啊，就酿造了出了一场什么呢，这么一个纠纷的案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产的遗产部分呢是全都赠予给杨某，这个养母于某，这大家听明白了啊，因为这个小邹啊他是由养母养大的，然后父亲就说了，说孩子的那一份啊属于我的这一份遗产我不要了啊，我都要赠给这个养母，放弃继承权，把这份财产呢是赠给了养母于某啊。然后呢这个湖南省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呢没有留有遗嘱，其遗产呢是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为这个房屋啊是被继承人小邹与他的养母于某共同拥有的，两个人呢也没有书面的协议明确约定房屋的份额，加上呢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哈存在着实际的抚养关系，那尽管啊说他们没有办正式的领养手续，对吧啊，结合这个案子的实际，法院呢就确定了这个房子由被继承人小邹与其于某啊，以养母于某的是等额共有，就是一人占 50% 的份额呗，这房产啊。然后呢邹某程某是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实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啊，为啥会到法院去审理，因为这个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小邹的生母，他的生母啊就是走了，咱们也知道几岁时候就走了啊，然后没有抚养他，但是呢他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享有继承权呢，对不对，享有遗产的一个分配权。那于某呢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于被继承人小邹抚养较多的人也可以啊适当的分给遗产。好的，我们跟大家呢来继续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任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那个陆老师，我有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说。
3: 就是我现在我是卖房啊，就是卖一个房子，卖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走那个直接交易，走的是那个第三方那个公证，就是这个公证过程当中呢，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那您这个是公证是因为要避税呀，还是因为房子被中介呀什么的收了要公证不交易？
3: 他当时呢是走的是中介，由中介呢又走的是这个现在这个买方，这个买房子，买房子呢他可能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1: 收的
3: 那个可能是要收，对对 对,
1: 对，这房子是他先要收了，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正常的买主，他是先把这房子收了，然后呢再去到时候再办着他再卖出去的时候然后再去办手续，你得先给他做个委托公证，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1: 委托公证是这样，你要提前跟他写个协议，就是把委托公证这个事儿得说清楚，

0: 只要规定清楚，规定明白了。
1: 啊，就是说他一个还款日期，完了再一个
0: 不是还款日期，女士是付款日期，
1: 啊、
0: 他给你钱的日期
1: 啊。啊，对对，付款日期。
0: 啊
1: 啊啊！
0: 再有一个，你什么时候产生房子、
1: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啥？你们要有一个截止日期，这个房子你交给他了。就打个比方说你们要办手续啊，打个比方说7月20号这个房子咱们正式进行了一个交接，然后呢水电煤气包烧物业咱们进行了一个清欠，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要知道你做完了委托公证书，尽管说你把房产证给他了，他把钱给你了，但是这房子在他没有卖出去之前他仍然是在你名下的。
1: 啊，这我知道。
0: 所以说你要跟他规定好、截止到你们俩交房这个日期，后续这个房子产生任何的问题跟你无关了，由他们来负责，由谁来负责、你得写上。因为咱们以前听众朋友遇到这情况的，房子漏水了啊，人家找谁？找你，你是房主，明白了吗？啊，这房子你觉得你卖了，其实你成手续上你没卖呀，对吧？哎，还有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过的那个，就是可能当时中介收完了的房子挺长时间，因为二手房市场现在咱们知道销售比较缓慢，他当时这房子收好久了没卖，结果人家供热公司找他，你家没交包烧费呢，人家找谁？找的是房主。房主就问我，我怎么办？我说你赶紧联系中介啊，这房子你他收的时候我就应该你们签上这个协议，从这个房子交收的那天开始的话，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和产生的问题不是由你来承担了，对吧？你像我说遇到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们没有任何协议的话，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事而已，你是房主，人家不找你找谁呀、啊、对吧？
1: 明白明白。
0: 哎，这些一定要跟他写明白，不是说明白，是写明白，落到纸上签上字按上手印的东西，明白了吧？
1: 哎，
0: 还有就是他跟没跟你提，你配合他做这个委托公证，他会让你办一张银行卡，但是银行卡恐怕得给他说这事儿了吗？
1: 对，说了。
0: 哎，就是这个事儿，你要跟他说明白，这张银行卡卡号是多少啊？是哪个行的？你们都写上，说这张银行卡啊，就是我配合你办了可以，但是只是配合你办这张银行卡，到时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房款啊，我们都知道说委托时候房款用。如果你拿着我这张银行卡再办其他的什么事情，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你来承担。另外，这张卡你用完了以后，你赶紧告诉我，我去申请作废，或者你给我拿回来，把这些你要规定好啊。
1: 啊，那就是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是公证之前，
0: 这些公证处不会管你的，你把这些都写好了，都说明白了，落到纸上写好了、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
1: 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是吗？
0: 不是，你把公证要是都办完了，这些都没写，你觉得人家还会跟你签这些协议吗？反正你也配合我办完公证了，我还给你写这些干啥呀？对吧？你都已经跟人办完了公证。
1: 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
0: 啊，我听你的话头，你应该是办完了，你办完了才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有点晚？
1: 但是他有一个那个中介那块给我们签的一个协议。
0: 那协议上有我说的这些吗？你可能连看都没看。
1: 我也没，先说心里话。
0: 而且你想到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中介是居间方，他给你有协议，那收房子的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中介的人吧，中介找的人，中介他随便找一个员工，他找个人就当买主了，就跟你办这手续了。所以说你这啥叫第三方中介？你觉得他能给你保准啊？你要收房子那个人，要不然就是房虫自己，要不然就是中介收，那中介收他随便找个员工就能当买主跟你办这手续呀？那人家不就是一伙的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说就是你，我就认为你打电话有点晚，你都办完公证了想起来找我问，你为啥不之前问？那既然你现在问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赶紧找中介，你说我要求签个补充协议。
1: 他说了，他说可以签
0: 啊。可以
1: 啊，
0: 那你就把我刚才说这些、我相信能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你把这些你就是直接，或者说咱们节目都是可以回听的，你可以回听一下，没记住你写上了，你告诉他，你说我要求签补充协议，把刚才我说那些都写上。
1: 好，
0: 好不好？哎，
1: 好
0: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讲更有保障，因为你想，他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手能出去的话，如果真是像我说这阶段产生一些，咱们当然知道了，没有问题最好。那如果产生一些问题什么样？因为你是房主，他在没有更名过户之前，你一直是房主，那你说出现问题，人家不找，人家肯定要找房主，人能找中介去吗？
1: 明白，明白，
0: 明白
1: 了。好，行，好。
2: 清楚我再咨询你。
0: 好的，哎，再见啊，哎。

0: 谢。
1: 好，提醒我们的听众啊，一个是呢，咱们有问题，一定要在你出手之前，因为我刚才听到任女士，她就是我说什么东西，她很迟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应该是把这个办了啊。就是大家记住了，其实吧，这个都是防患于未然，我们都不希望出任何问题。但是呢，那陆姐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些注意事项，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办了这种委托公证的时候所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把房子交了啊，我委托公证也办完了，他把钱也给我了，我觉得就没我事儿了，反正他再找着房主，再找着买房人卖房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去了，他们就交易就完事儿了。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啊这个周期比较短还好说，如果周期，因为正常来讲这个委托书你可能是2年之内都有效的啊，那如果周期比较长的话，你遇到了像刚才陆姐说到的，那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整，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书而已，而这个产权一直是你的，产权人是你，那你像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像我说到了啊，你是这漏水了，或者是这个拖欠这个供热费了什么的，那你想是相关部门不找房主找谁啊，对吧，你是房主啊，明白，大家要明白陆姐说到这个意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来，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啊张琪说法的说案讲法当中，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小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接着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呢是应当均等的，也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小邹啊，他的父母都享有继承权，那继承权是一样的份额，对不对？但是这个程某，咱们说到了，就是小邹的生母，他在这个小邹啊出生之后的几个月就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外出了，而且呢是一直杳无音讯，没有尽到对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这个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对程某就不予分配了啊。就是法院在这方面，体现的就是非常的公正啊。你尽管说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是他的母亲，但是你对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你就走了，然后你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的抚养，那法院就判定他没有继承权，不予分配继承权了啊。那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 50% 份额的遗产的分配比例，那因为这个邹某已经说了，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就明确表示了，他要将这一份的这个份额的话全都赠给这个小邹的养母啊，全都赠给他的养母，所以说法院呢对于他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予以了采纳。所以说被继承人小邹啊，他房子的 50% 的份额的遗产全都归属了杨某，这个杨母于某，也就是这个小邹去世之后，他的养母于某呢是拥有了这套房子 100% 的产权份额啊。这个案子说到这儿结束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其中包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又包含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家一听啊就说了，哎呀，这养母的话他俩20多年也没办理这个正规的抚养手续，那这遗产的话他养母是不是没份啊？其实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法官说到了，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呢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这个案件当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就是由养母来抚养成人的，养母呢虽然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双方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定上的啊拟制的血缘关系，就是血亲关系，法律上他们没办养这个正常的收养手续，但是承担了本应由生母所履行的所有的抚养责任。据此呢，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是不予分配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这个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啊，在这儿呢，法官也最后总结到了，真正的亲情呢，不仅是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

0: 尊重。法律呢，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啊，与司法温度来守护人间真情。好了，给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养母继承啊，这个叫做养子的这个遗产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儿呢，陆姐又想到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哈，就是二十来岁就从家，就是因为跟父母吵架从家走了啊。走了以后呢，很多年对父母啊，得有三十多年对父母不管不问啊，也不联系。然后呢，这个父母两个人都老了，是由谁呀？是由这个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啊，给他们俩照顾，帮着养老送终的。结果手续都办完了啊，各个方面都处理了，哎，儿子出现了，说到了，我是独生子，我是唯一继承人，我回来要继承我父亲和母亲这房产的啊。然后大家想到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然后呢，人兄弟姐妹也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无论法理情理都不应该。然后呢，这个事儿也到了法院，法院呢就是直接判了，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而且目前就第一顺位只有你，但是你对父母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的责任啊，你还想回来分遗产，那法院判决这个遗产没有他的份儿啊，取消了他的继承权，直接到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这儿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你像养母也是，尽管没有办理啊，没有办理这个二十多年没有办理正规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抚养手续、认养手续啊，这个怎么样的，但是呢仍然是分到了他的这个遗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法律也好，道德也好，这个都是很公平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发生在湖南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真实的事例。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也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么一个事儿，来看看这是一位上海阿姨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把房子给了儿子，哎呀，却被儿子赶出家门了。上海的胡阿姨说啊，儿媳还给了我三个耳光，儿子要和我断绝关系。她的遭遇也给我们所有的老人敲醒了警钟，一起来听听这事儿。一套房，两次赠与，三次被赶，老人说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无家可归。胡阿姨啊，早年离婚之后呢，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养大。老房征收之后啊，他用征收补偿款呢，购买了一套位于啊这个上海宝山的使用权的一个公房，后来又将这个公房啊买断了，购买成了产权房，这个产权就登记在了胡阿姨和儿子的名下。儿子结婚之后，儿子儿媳承诺会对胡阿姨照顾好，赡养好他，并将啊就想要将说这个胡阿姨的名字从房产证上去掉，大家听明白了吧？哦，一开始这房子是儿子和胡阿姨共有的，儿子儿媳结婚之后就说了，说这个妈妈，我们俩一定要对您好啊，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就直接归儿子一个人所有，行不行？哎，源于对儿子儿媳的信任，这个胡阿姨就将自己的名字啊从这上去掉，说白了就是把自己那个份额啊这个赠与儿子了啊，然后。事情接下来就出乎胡阿姨的预料了。儿子直接将这套房怎么样了？变更到了儿媳一个人的名下了啊，变更到儿媳名下了。没有多久，儿媳就将这个房子出售了，在其他的地方啊，在松南把这个房子是在松南的给这个松南的这房子出售了，然后在上海的松江另买了一套房子，产权仍然是在儿媳一个人的名下。胡阿姨说，原本儿子儿媳还给自己留了一间房，可当自己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儿子儿媳就把他赶出家门了啊！大家听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过分？之后啊，这个胡阿姨又找了老伴儿，胡阿姨说

2018年，老伴儿为他出资20万，由他的儿子儿媳加了点钱，在啊这个花桥这个地方又买了一套房，房子还是写在了儿媳的名下啊。因为啥？因为儿媳加了点钱嘛，对吧？啊，说白了，大家想到了吗？如果儿媳如果这个房子不写在儿媳名下的话，儿媳也不会给他们加点钱，对不对？哎，胡阿姨说，一开始儿媳提出说要住也可以，必须交租金，于是他就交了租金啊。到了后来，就算交租金也不同意胡阿姨住了。如今呢，胡阿姨就面临着无房可住的一个境地。哎，这个时候他就说到了啊，说这个事儿呢就得向律师求助，对不对？来，我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对吧？就是松江的这个房子，律师认为说可以主张居住权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变更路线清晰，而且呢，胡阿姨名下没有其他房产，经济条件困难，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子，因为松江这个房子是他们啊，儿子和儿媳把胡阿姨原来这个松南那个房子卖了才买的，对不对？律师说到了，他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产呢，去这个设立居住权。那对于花桥的这个房屋，可以主张撤销负义务赠与，要求儿子儿媳返还20万的出资。根据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呢有接下来陆姐说到的这个情形之一。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啊。第一，就是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第二，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你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啊，我老人我拿20万出来用你名买房了，我这个钱我赠与你的这个资助你买房了，结果呢你不抚养我，把我撵出去了，对吧？那这个就属于啥呀？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对吧？第三，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像对于这个花桥的房子，刚才陆姐说到了，是属于胡阿姨啊，让胡阿姨居住这个前提呢，然后人家才出资的。那儿媳既然拒绝了啊，她居住，那这个就构成了什么呀？构成了怎么说叫做所负义务的一个违反，胡阿姨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出资。所以说啊，这个点就提醒我们的听众了。那这个时候也说到了胡阿姨呢，这个时候哎呀终于想到了啊，我要拿起武器来，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她找律师了。她下一步呢觉得那儿媳和儿子对于这亲情这儿他们没有去讲，那也要拿取法律武器去和儿子儿媳呢去对簿公堂，他要去起诉，然后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给到大家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生前别着急过户，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我觉得我跟张老师给大家的举的案例不少了，就是叔叔阿姨们总觉得说哎呀啊，对子女的这份心啊，陆姐经常说，哎呀，我说就想的可多了。有的时候阿姨叔叔来电话问我，就陆姐你看啊，我现在在世，我先生还挺，我把这房子我买卖吧，我过到我儿子名下吧啊。我说阿姨呢，就是你现在就给孩子，你觉得你手里面没有这房子，你觉得放不放心？他说哎呀，那要不然你说我百年以后啊，孩子再走继承多麻烦，你说大家考虑是这个。但是想到了嘛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那你像这个胡阿姨就是生前把这房子早早就给到孩子了，那你看对他来讲他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呢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警示啊，一个提醒。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赠与比这个叫什么，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到了，这个如果你是赠与的话啊，赠与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些后果你看看刚才这个真实案例当中后果是这样的，那胡阿姨只能是到法院起诉去撤销赠与。但如果说咱们啊生前不着急过户，也不先去赠与，咱们就留遗嘱，这是我们常跟大家说，咱们做好一个真实有效的遗嘱啊。这个的话你就想留给孩子的话，我们就法就是造什么的指定继承人呗啊，做好一个遗嘱，这个比赠与更保险。给大家第二个忠告就是什么呢？子女的承诺必须白纸黑字写下来啊。就比方说像啊，胡阿姨就是过户的时候说好了啊，这个儿子儿媳要抚养他，好好照顾他。然后呢还有就是后买了一个房子啊，让胡阿姨居住，交租金我都可以居住，后来这些都不行了啊，这个都不让了，给胡阿姨就撵出去没地儿住了。那你想
这个承诺是什么口头的，它不行啊，咱们得把它白纸黑字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啊，咱们一定要写下来。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要有这种举证意识，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相关证据的留存。你像这个胡阿姨啊，她的这个其实证据链是比较明晰的，因为她最早的那个房子啊，购买的一些程序啊，然后又卖掉这个房子，又再买房子，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出来的，调出来的一些证据。那你像现在我们说到了手段很多，你是这个微信聊天啊，转账啊，录音录像啊什么的，大家呢还是有这种意识。嗯，张琪老师也经常提醒大家嘛，咱们叫做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留存证据，这个在咱们维护啊，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都希望不出现问题，希望我们都能够安享晚年。但如果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要拿出啊，切实有力的证据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的节目呢，给到大家的宗旨也是这样的。好多朋友说，哎呀，一般不会有啊，很少见，这我家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哎，咱别这么说，就是陆姐这么多年做节目，咱们叔叔阿姨啊打电话来咨询的，因为这个房子跟家里面有纠纷的事少吗？其实不少，对吧？然后呢，张老师更多了。从事法律工作快30年了，尤其是这个后期咱们老年人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也更多，是不是见到的太多了啊？这所以像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些案例，大家为啥说我们有这么一档这个公益的节目，给大家呢来进行这么一些这个普法也好，给大家进行一些说案讲法也好，真的都是从真实的案例啊身边发生的事儿，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去提醒更多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希望我们都能够啊有幸福的晚年。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聆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滚滚红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这首歌是你的大海点播的歌，还有呢，听众朋友，中华校曲库要点播《老爸》，

九点点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叶龙说呢，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点播生日快乐歌，希望自己生日快乐，儿的生日，娘的苦日，祝老妈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还有风景点播的歌是《龙的传人》，那我们继续为您播歌吧。今天第二首歌《龙的传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而且这款牛肉酱好评很多啊，就像今天中午咱们接到听众朋友的表扬电话，说咱们这款牛肉酱呢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朋友小朋友，因为这个酱呢是这种慢工熬出来的，所以说呢能够吃出这种酱香味牛肉味，而且呢在这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不加辣椒的，所以这个酱呢是不辣的，而且呢咸香入味，它的口感上不是齁咸的，是咸淡适中的，空嘴都能吃。而且呢咱们可以发现呢，这个酱呢拌粥啊、抹馒头啊、拌面条啊或者拌凉菜呀、都是格外的合适，而且配料表很干净，肉量含量也多，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并且呢它的五香味很地道，还有就是年龄大的、口味比较清淡的都能够接受，因为咱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想吃那种重油重辣的，所以咱们这款五香牛肉酱是刚刚好的，而且包装很严实也不漏酱。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叫老爸。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好不好？这个阶段一先正在点歌，他要点播的是江州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多情总为无情伤》。还有听众朋友日宝姥姥说：“庆贺你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听歌了，因为刚刚出院，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康复。”要点播的歌是《好运来》。还有听众朋友播音见日要点播的是沙宝亮的《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想听到的是《暗香》。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播《好运来》，然后是《暗香》，然后是《多情总为无情伤》。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白天阵雨。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中雨，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那这一周啊，持续的多雨天气，雨水几乎天天都光临，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生活啊、心情啊方方面面的准备，身心愉悦的过好每一天。那情绪好的、乐观积极的，会感觉到啊雨水滋润万物，但是消极的呢，总会看到生活当中不那么快乐的一面，会觉得又下雨了，心情低落，影响交通，是不是？所以啊，世界是什么样的，关键看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和眼光去理解它。希望984的听众朋友们通过节目的陪伴，能够把每一天过好，找到生活的意义。咱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天气，预计明天雷阵雨，周三雷阵雨，明天最高温度27度，周三最高温度29度，周四啊小雨，最高温度27度，周五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幸福味道节目，研究如何吃更美味更健康。时光匆匆流逝，我们说啊，宽度我们自己可以掌握，长度定不了。宽度是我们又想游山玩水，我们想发挥余热，我们想过得有价值，我们可以安排一天都做什么哈，或者未来的一些计划。但是你说我想活100岁，我想活120，我们原来会认为这个是干预不了的，对不对？但其实呢，随着生物工程啊、医疗技术方方面面的手段，包括我们吃的营养补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好，咱们是可以有目标、有计划的，活成100岁老人，一点儿都不夸张。这个是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的。现在50-60岁的人啊，我们调好嘴，迈开腿，保持好心情，活到100一点都不神话。人生70古来稀，现在70就是小弟弟小妹妹，是不是？所以呀，接下来依然就跟您探讨交流一下生命当中啊最重要的生命基石。生命当中我们构成人体组织的骨架，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哎呀，钙、哎、维生素、磷、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往这个骨架当中去填满的营养一个架构。但是如果这个框架没有，你搁哪儿填呢？人这个营养素对于人体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而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但我们吃得好不等于吸收好，我们选对了食物不等于吸收能进去营养，对不对？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当中标注过一个挺扎心的事实，咱们国家超过一半的老年人蛋白质摄入是严重不足的。报告上写的不是轻微的不足，不是一部分不足，而是大部分人群是严重不足。而这个蛋白质就是依然刚刚提到的生命的骨架，生命的基石，免疫功能啊、肌肉力量都靠它。而根据数据显示，如果咱们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然后免疫功能会降低，表现在哪儿哈？肌肉无力，就是中老年听众会明显体会，比如说肌肉松松垮垮的，然后一抬手，我们晾个毛巾啊，跟人再见啊，一摆摆手，那胳膊上的赘肉滴了光啷的，包括年龄大了之后，胸部下垂。

0: 我们身体不紧张了，对吧？叽里咣啷高逛到了，这也是跟严重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包括蛋白质严重缺乏特别严重的久病体虚呀，包括严重疾病我们放什么疗什么的哈，哎呀，包括手术康复阶段肌肉功能这个量大大下降，你别说这个康复了，你现在站从病床上站起来你都特别特别费劲，这是严重缺乏蛋白质的表现。所以手术康复阶段一定要补优质蛋白质。手术刚手术完不让你打人血白蛋白嘛，那个特别昂贵，一天就要1000块钱左右，对不对？但是那个好啊，补得快啊，那个就是我们优质蛋白质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要补人血的白蛋白，是不是？那么日常饮食我们不可能天天补人血白蛋白，但是日常饮食如果您要补蛋白质还是可以选择蛋清啊、牛奶啊，类似这样的啊。蛋白质缺乏多了会指甲特别软，没食欲，体重减轻，脂肪代谢比较慢。你知道有人减脂减重减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脂肪参与代谢，你没有好的脂肪，没有好的蛋白质的能量，你就没有办法代谢脂肪啊。没有好的蛋白质的能量就是没有办法代谢脂肪的，所以要想减脂减重控制各种指标也要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哈，这个不吃也不饿，然后体重减轻，特别疲劳，走道晃晃悠悠的，咧咧切切的，特别容易摔跤，包括特别容易感冒，肌肉关节没有力量，疼痛啊，松弛松松垮垮，眼袋下沉，身体水肿，胃里边有溃疡溃烂等等，一定记得补优质蛋白质。建议大家每天按着食谱来吃，但是也得讲究烹调方式，这些个注意事项依然一会儿稍稍微微的都跟大家来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跟大家一起来普及常识，让我们在日常三餐当中就能够找到适合的补给蛋白质的方式，让我们把构成肌肉的原材料给它都填得满满的。87996984，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多多交流。您知道要想吃够了并且能够吸收的好的蛋白质有哪些代表吗？马上跟大家分析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中老年听众，或者啊不分年龄，您是觉得最近啊体重有点超标，大肚腩水桶腰，去年衣服穿不进去了，或者您确确实实体检之后人家医生让你减重，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多补蛋白质。比如说有一道菜膳食纤维丰富，然后蛋白质含量也行，这道菜就是山药木耳炒虾仁。山药木耳炒虾仁，对于控制血脂血压，又想补优质蛋白质，又想让我们肠道运转好一些，这道菜是当仁不让的。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这个对于肠胃修复黏膜特别好，这个粘液蛋白对于血管的弹性也特别好。而木耳呢，咱都了解是能够清理血液垃圾的，比如说我们害怕自己有动脉粥样的硬化，像那个粥似的啊，这个肥油的东西像粥特别黏，然后呢糊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我们要不疏通，血管壁就变得越来越窄，通道变窄，血流变缓，咱们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没有血液过去了，没有血液供给了，你不就缺血吗？你不就淤堵吗？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血管通透性保证好，所以咱们多吃木耳。虾仁儿就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你想啊，大肘子、五花肉、虾仁儿这些个来比较，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咱肯定得选虾仁儿啊。虾仁儿是属于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但是五花肉、大肘子是属于高蛋白质但是高脂肪的，咱肯定会选择虾仁儿，优质蛋白质没有太多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健脾胃，又能够通血管清血脂，还能够增加膳食纤维，让肠道也运转得好。所以你看类似于这一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就是点

0: 型的，适合三高人群的高蛋白质的营养搭配方案。所以要学会吃，您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您听一听幸福味道节目，咱们就跟您研究怎么吃能够更健康。所以我们要对号入座，如果您肌肉松弛，情绪反反复复，身体有水肿，头发呢特别稀疏容易断，然后经常这皮肤啊，皮肤的免疫屏障受破坏了，也是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表现，皮肤容易发炎，容易红肿，然后呢指甲特别的脆弱，不用指甲刀一撕就折啊，然后肚子容易饿，但是呢吃点就饱，伤口愈合的特别慢，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要不就鼻炎复发了，要不就哮喘复发了，然后情绪也不好，指甲特别脆，类似这样的情况咱一定要补蛋白质。那蛋白质哪里补啊？比如说动物的蛋白质啊，有这个鱼肉蛋奶，是不是？还有植物的蛋白质，有那个豆干啊，薯类啊，坚果啊，类似这样的东西。蛋白质它就是生命的基石，没有蛋白质就等于没有生命了。我们就分析一下蛋白质在各个身体组织当中的重要的比重。头发占 90% 左右，然后肌肉占 80%， 肠道呢占 65%， 心脏占 60%， 皮肤占 60%， 肝脏占 60%，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骨骼占 30%。 所以你看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哪有地方不需要蛋白质啊？各个组织器官，肌肉、血液、骨骼、头发、牙齿都需要蛋白质，所以它负责催化营养、运输营养，然后呢负责保护啊，负责免疫系统，负责防御外敌的侵袭，外敌就是各种细菌病毒呗，对不对？负责我们调节免疫功能，所以一定要补蛋白质。只是日常饮食啊，我们确实有的听众懂啊，吃蛋清挺好的，吃那个豆腐可以，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啊？我们吃豆制品如果吃多了会胀肚，然后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还真的不适合长期的用大豆蛋白质，那雌激素就紊乱了，对不对？而且如果您现在属于啊康复阶段，要补优质蛋白质，你得吸收得好，豆子来源的蛋白质不那么好吸收，对不对？那另外一些层面，如果咱血糖比较高，也要补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摄入足够了，更好的能够控糖。你想，你蛋白质足了，身体代谢好，能够帮你更好的去代谢过多的糖分，对不对？还包括脑子，到了你一定的年龄大了，会觉得糊涂什么的，脑脊髓杏仁核也需要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还包括如果咱们有水肿也需要补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呀建议我们更多的选择乳清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市面上好的优秀的都有超绿米的这种离子交换的工艺。就是说它既有我们说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的尖儿尖儿，大概啊大概2.5-3斤左右的鲜的奶啊，好的奶源基地的，然后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它才能够把牛奶当中营养的尖儿尖给提纯出来，这样就不担心牛奶性质的寒凉了。因为有的人确实体质不行，比如说脾胃虚寒的，容易长痘的，容易过敏的，确实不适合喝牛奶，会乳糖不耐受啊，还刺激我们身体的皮肤等等，又偏寒凉嘛。但是有了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超绿米的分离技术，一下子给分离了，它就没有那种寒性刺激身体了，反而留下的就是活性的优质的蛋白质，营养的尖儿尖，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就把奶当中的色氨酸、精氨酸、赖氨酸，这个包括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都给你提纯的好好的，而且吸收率特别好。超绿米的分离技术是让我们这个对于蛋白质吸收特别好的，能够保留生物活性成分啊，尤其是有超绿米分离技术的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赖氨酸、赖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都能被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年轻人生长发育阶段，我们肌肉能够修复得很好，肌肉长得好，长大个儿。中老年听众，我们减少少肌症，减少我们水肿，减少我们罹患严重问题的一些情况，免疫功能就随之而提高了啊，代谢又旺盛了。你想要代谢健康了，然后咱们的代谢平稳了，胰岛素的这个能力也跟着提升，有助于平稳血糖，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只不过咱 自个儿家，你上哪儿整超厘米的分离技术啊，对不对？然后你平时大小伙子大老爷们儿和胃肠不好的，吃太多的豆子来源的蛋白质还胀肚不好吸收，所以依然给您推荐一款，这一款蛋白质粉啊，我们老朋友那是相当相当熟悉了。亲爱的老朋友们啊，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奈雷氏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下可以组织团购了。本档节目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的名额，咱们没有涨价，可以团购了。奈雷氏的啊，它有好多好多的优势是我们不容错过的。第一个，它呢是真正原瓶原装进口的。第二个，克重比较大啊，每一桶450克的，里边带小勺啊，每一颗克重450克。第三个特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在这个蛋白质粉的专业的领域当中，拥有业界翘楚级别的，普通品牌没有的超厘米的分离技术，就能把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提纯出来，而且好消化好吸收，活性成分高，真正的乳清蛋白给提纯出来，超厘米的分离技术保留生物的活性成分，分子量小啊，这就好消化了。如果咱胃肠不太好，嗝嘎打嗝的啊，乳糖不耐受的，然后平时身体素质偏寒凉的，没有办法喝牛奶的，或者是喝了豆子来源的这个蛋白质会胀肚啊打嗝，或者雌激素紊乱的大小伙子大老爷们叔叔阿姨们，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啊。而且它呢是郑重承诺接下来这个特点哈，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金属，没有这个激素，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更加没有豆子来源的蛋白质，所以它没有豆腥味，吸收率特别特别快，而且能够保留高活性。你看这里边的白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不都是板上钉钉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一个摄入的来源，保证我们免疫功能特别好的一些营养架构嘛，这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啊。当然了，跟新朋友说说价格，市场指导价大家可以到京某兜去搜一搜，找一找，奈力士是奈何的奈，力量的力，展示的是知名澳洲品牌。你知道很多很多就是代购的啊，就我这个也有那个代购的朋友啊什么的，在澳洲生活，他们说这个药房啊就有啊，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比他在药房自个儿个人去来这个购买都要便宜很多，因为我们谈来的是低廉的合作的价格，电台媒体宣传推广的价格，咱们是成团去团购的价格。所以如果您换季就感冒，现在呀头发特别的容易掉，松松垮垮的肌肉，指甲特别软，脑子也迷糊不好使，身体有水肿，然后各种指标都挺高的，你想减脂减重，控制血糖血脂血压，你也找不到好的一个途径跟方式，或者手术康复阶段，或者正巧要看看病号，或者正巧要孝顺爸妈，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千万别错过。奈力士品牌，澳洲知名的，市场指导价京某东啊，某宝头啊，325、289都是这样的价格。如果大家算个账哈，如果按我们团购套组来讲，我们团购的套组没有涨价，1198买六赠三，都133出头啊。大家想想，如果按照京某东旗舰店的价格，比如说325，如果300块钱一桶的话，9桶是2700，而我们现在1198，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啊！87996984，每单本一桶都给您便宜一半，还得拐弯很多，特别合适。这是咱们节目的魅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通知大家，奈雷氏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订购了。稍后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如果咱们指标高，我们该怎么吃？尤其是中老年听众，典型的咱们就是需要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而且也需要优质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丰富的。比如说一会儿再给您推荐一道芹菜香干炒瘦肉，也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然后芹菜当中有纤维素和钾，瘦肉当中有优质蛋白质，也是一道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低脂肪的一道菜。那么如果您平时研究不了这么多，这个菜谱那个菜谱怎么搭配，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喝牛奶有的人跑肚拉稀乳糖不难受，喝豆子的来源的蛋白质又怕有豆腥味啊不好喝呀、时间久了激素紊乱了等等啊，不适合大老爷们大小伙子，我们就赶快补一补我们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郑重承诺，乳清蛋白质粉啊， 它可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蛋白质王，它有它独有的好处，比如说能够好吸收好消化，让我们更好的把小分子的一些营养，比如说乳白蛋白乳铁蛋白，这都变成了超粒米分离技术的帮助支持之下的小分子的营养，刷刷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好多好多亲人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很快的拿到结果，因为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高温呐、爆炒啊、油炸呀、或者炖煮时间过久啊，很多优质蛋白质根本就不消化了，所以烹调方式是一方面。所以说选对食材并不代表能够很好的吸收，我们现在吃得好也并不代表营养价值够，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刘女士您好。
1: 哎，
0: 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1: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1: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1: 那我定一组。
0: 定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2: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
2: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大概啊，得有2-3斤的奶才能够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粉。那你想想，你喝4-5斤的奶，你都赶不上奈雷氏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冲个2-3勺那么喝带来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结论和结果。所以长期来喝奈雷氏乳清蛋白质粉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下某旗舰店呐、网店啊，咱也都知道奈雷氏纯进口啊，澳洲澳大利亚纯进口，就连那瓶子都是纯进口的，某旗舰店325一桶，咱们的团购价格买6赠31198，买6赠31198， 87996984确实合适。赶上就合适，咱们电台媒体的独特平台嘛，咱们都听着都了解。比如说啊，这个明治品牌的纳豆激酶片，京某兜啊，头某宝桃啊，369一瓶，我们是399三瓶3个月，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所在。咱奈雷氏的乳清蛋白质粉也是这样的啊，在它的旗舰店325、289都是这个价，太正常了。那如果325一桶，咱们是买6赠3之后是9桶啊，大家想过吗？325一桶啊，如果是9桶是2925啊。那现在1198九桶和133出头，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重要的是保证正品，重要的是保证正品啊！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总生病感冒的，影响生长发育啊，也需要蛋白质。中老年听众手术康复阶段，或者平时啊本身胃口差，吃的就少，我们要补营养。胃里有溃烂溃疡的，我们需要蛋白质去把胃黏膜好好的补补营养。脑子糊涂的，这蛋白质你知道特别重要，脑脊髓杏仁核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所以教育专家会建议考学的孩子在考试之前复习的阶段，一定一定，不管你几个月啊，反正那一个阶段一定要把蛋白质补足了。尤其是这个半夜还得学习的，一定要在3-4个小时之前补点蛋清啊，喝点奶啊，当然在前提是乳糖能够耐受得了的这样的前提之下来补补蛋白质。蛋白质对于脑子特别重要，所以换句话说，中老年听众不想太早的糊涂啊，对不对？让当自己脑子好使点啊，咱也得补蛋白质啊。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奈雷氏的蛋白质粉？
3: 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真的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买过吗？
3: 对，以前买过
0: 呀。哎呀，那就不多聊了，给您订上了啊。新朋友了解了解，真是太合适了。因为你想哈，他在京某东或者是旗舰店哈，325一桶，我们这个确保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市场指导价在3000块钱左右，2000多，而我们现在1198，买6赠3，9桶之多，87996984，一大桶450克。哎，咱们每天可以每天只是早上吃2-3勺，用水一和就行了。你也可以兑粥里呀、兑奶里呀，然后发面做馒头啊，都行啊，特别方便。而且你冲调了蛋白质粉，你可以加黄瓜籽粉，可以加燕麦片，可以这个加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坚果之类的东西，都特别方便，特别有营养价值。所以就算咱一日三餐不怎么吃，咱 蛋白质不缺。哎，我们这有超绿米的分离技术，这个特别重要。耐力士品牌有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1198买六赠三。我们的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洲黄金奶源基地，特别的板上钉钉，这一点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精度纬度什么的特别适合溜溜达达的这个奶，这个牛奶奶牛啊来进行生长，而且技术水平特别好，是浓缩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加热，大概两三斤吧才能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张先生你好，我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啊，好消化好吸收，营养成分多。那你想你为了补蛋白质，你能一天啊喝4-5斤的奶吗？不可能的，肠胃都祸坏了，尤其是本身就乳糖不耐受的，你别说4-5斤了，你喝个1杯2杯你都起痘起疹子，肠胃虚寒乳糖不耐受，跑肚拉稀，各种过敏，是不是？有好多人不能喝奶啊。但是乳清蛋白质粉就不一样了，超绿米的分离技术把真正足够营养价值的营养加热劲给你提纯了，属于高活性容易吸收的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生物活性，然后活性分子小，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而且郑重承诺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这个重金属，典型低脂肪高营养价值，更加没有豆腥味了，因为它没有大豆蛋白的添加啊。贝塔乳球蛋白、贝塔乳白蛋白、煤球蛋白、乳铁蛋白都特别特别的需要，多种氨基酸都在这儿了啊。啊，如果咱们是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3勺就行。但是如果您是手术康复阶段，或者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或者您啊血糖高，你说我晚餐呢、啊，我血糖最近太高了，晚餐咱就不吃正常的饭菜了，咱们就冲我们的蛋白质粉，冲它个2-3勺，类似这样的用蛋白质粉来代餐的，我们就可以多用一点量。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的一个补给，它不是药物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身体状况来进行营养的搭配，量的掌握。耐力士的柔清蛋白质粉现在1198买六赠三，足足9桶啊，合133出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继续给您推荐营养搭配菜，这一款就是膳食纤维丰富，因为里边有香菜，哎，有这个芹菜，然后还包括蛋白质含量高的瘦肉跟香干，而且芹菜当中还有纤维素和钾，能够降压。香干啊，那肯定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了，因为是豆腐做的嘛。瘦肉补充体力，补充优质蛋白质。然后如果啊，我们平时想让自己这个膳食纤维摄入的更足，咱们就把芹菜多一些，然后五花肉或者是我们瘦肉少一些。建议大家多用瘦肉来操作这道菜，五花肉就少用点啊。87996984，芹菜豆干切段，瘦肉切丝儿，用生抽给它腌一下，锅里少放点油，先炒肉丝儿盛出来，再炒香根和芹菜，之后放在一起混炒一下就行了。当然了，中老年听众还是少油少盐的原则。芹菜高纤维，稳血糖，控血压，瘦肉加香根，典型的低脂肪高蛋白质，然后建议大家少油少盐的原则，既有饱腹感又保护血管了，你说是不是？类似的菜啊，还有芹菜炒西芹呢、啊、还包括素炒绿豆芽啊，这都可以啊。当然了，如果饮食上咱们不会搭配，我们可以选择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来进行营养的干预。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乳清蛋白质粉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比如说您现在胃肠怕刺激，比如说酸的、冷的、硬的，全都不能吃，没关系，我们补补优质蛋白质，因为我们这蛋白质粉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用温水一冲就行了，而且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我们一下子就把人体架构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来源就给补进身体当中了，因为生命的框架跟基石就是蛋白质。我们这一款是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您记得超绿米的分离技术，这点特别重要啊。您现在如果头发掉得头哗哗的，然后指甲也特别软松松垮垮的，我们胸部臀部都下垂，五脏六腑都滴了咣当的， 哎，咱们胃也往下滴了哒啦的，有一些脱肛啊、疝气啊，类似这样的情况，蛋白质不能少，包括总生病感冒的啊，或者是一整啊就受环境影响的，天一冷啊，哎，咱们就生病感冒、打喷嚏、流鼻涕了，说明咱免疫功能的屏障太次太弱了。用乳清蛋白质粉，因为它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它都能够补足营养，那就它都管啊，是不是挺重要的？更重要的，蛋白质粉其实很普遍了，重要是我们这个有超粒米的粉粒基设，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用水一冲就得，兑在豆浆里，兑在牛奶里，兑在稀粥里，兑在果汁里，兑在酸奶里，兑米糊里，哇，咋吃都行，郑重承诺，无香精，无色素，没有重金属，没有豆腥味啊，纯耐力式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它是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有听众来问自己胃里边有溃烂，能不能用蛋白？当然得用，不是能不能用，建议大家多多用。当然护胃的好食材有小米啊，蒸的烂烂糊糊的饭呢、啊，烂烂糊糊的面。

0: 面条啊，蒸山药泥、土豆泥、藕粉这些，这些对修复胃黏膜都很好。而蛋白质也挺重要的，蛋白质也是修复胃黏膜重要的来源。你可以吃点鳕鱼呀、蒸鸡蛋羹啊、嫩豆腐呀、低脂的牛奶呀，当然得是牛乳糖能耐受的啊。有人乳糖耐受不了的，就压根不要喝牛奶了。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有请王先生，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啊，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就像我们肠内的一个营养补剂，如果咱有一些手术康复阶段，或者肠胃症状不好，跑肚拉稀什么的，或者做完了胃镜，咱短暂的根本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对不对？咱就最近喝点乳清蛋白质粉，超厘米的分离技术，选择乳清蛋白质粉特别容易消化。很多乳糖不耐受喝牛奶跑肚拉稀的，你选择乳清蛋白质粉就非常非常好，特别能够耐受得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奈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当然不加蔗糖了啊，淡淡的乳香，但是它已经把那种刺激皮肤的、刺激肠胃的、性质偏寒凉的那种鲜奶当中的成分都有没有了，因为它提纯的是乳清蛋白质粉当中的营养的尖尖，超粒米分离技术提纯出来的是乳清蛋白质，是乳清蛋白质，而不是奶当中其他的过敏的成分啊、寒凉的成分啊，不是的，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1198买六赠三。如果咱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也应该多补优质蛋白质。87996984，87996984。因为我们如果血糖高，平时日常饮食你得控制，对不对？为什么要建议大家补充蛋白质呢？血糖高，尤其要多吃点豆腐呀、蛋清啊这种东西，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时间明显长于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晚餐我们吃的是豆腐，然后跟你吃大白米饭相比，我们如果把土豆子、豆腐这些东西当成主食的话，蛋白质相对高一点的当成主食，那么咱们不吃大白米饭什么的，就相对而言豆腐要比米饭消化的时间长，所以呀，进入到消化系统之后，通过那个物理的占位和化学的一个干预，双重的影响，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就是你一直哎呀挺有饱腹感的，然后呢挺有饱腹感的，它消化的慢吧，你也不会饿呀，然后就既有精气神儿，又不会饿，然后又不会升糖，这多好啊，对不对？有帮助的就是能够缓解主食当中米饭、馒头这些东西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速度，使葡萄糖平缓的进入到血液当中，这不就平衡血糖吗？这不就你对饮食给你造成的血糖的影响是几乎没有啊，就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摄入碳水化合物之后，然后你先就是在摄入碳水化合物前面你先补优质蛋白质，这样直接使餐后血糖的峰值能够降低不老少。那你想想是不是啊，血糖不会忽高忽低，对于身体的影响是特别特别慢的，特别特别少的，所以血糖高的一定要补蛋白质。哎，对了，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买六赠三，1198，9桶买六赠三，87996984，每一桶450克的重量，然后呢我们可以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一两勺两三勺都是可以的，多种吃法，或水直接喝，对牛奶里啊，对豆浆里啊，对稀粥里，对米糊里，对果汁里都可以的，特别方便，而且我们送人自用都很好，一大桶一大桶铁盒装，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实属难得，这个价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年龄大了脑子糊涂的哈，对吧？因为蛋白质是脑脊髓杏仁核的主要构成成分，还包括咱们肌肉松松垮垮的，还五脏六腑下垂的，胃也下垂，子宫也脱垂，有疝气什么的，哎，松松垮垮，胸部臀部都下垂，脸也得松松垮垮往下耷了。咱补点蛋白质不是为了美，而为了我们整个紧成程度，为了咱们的这个延缓衰老，是不是？还包括总生病感冒的，指甲软的啊。然后因为咱们为啥总生病感冒啊，因为你细菌病原体到你的身体当中，你身体当中没有那个贝塔乳白蛋白呀、乳铁蛋白，没有这些白细胞跟他们做斗争，所以提纯过后的 蛋白质是非常丰沛的乳白蛋白和乳清蛋白以及免疫球蛋白的，不提纯有的人吸收不进去，那你吸收的好的人也得喝很大量的，你得四五斤五六斤吧，对吧，你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因为你蛋白质体重越大个头越高，你蛋白质需要量更大，是不是？

0: 所以我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是满足我方方面面的需求了。1198每六赠三，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1198买六赠三，和133出头真是特别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325啊，289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如果是酒桶就要2700-3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打电话1198买六赠三，和133出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澳洲纯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耐力士品牌，它是牛奶当中的尖儿尖儿啊，大概2-3斤才能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那你想想，你要是一个成年人，如果咱们的是身材适中的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块头的，身材适中的，你每一天要想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你也得摄入10克-8克左右。那你每天能喝奶喝个4-5斤吗？你别的东西还吃不吃了？更何况有人喝奶他也吸收不进去，肠胃消化功能不好，是不是？所以喝提纯过后的还是很方便的。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抓紧报名。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给自己老爸老妈买一个那个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了。
0: 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2: 做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
2: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
6: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6: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6: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他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6: 那你帮我先订一组吧。
0: 行，先订一组
6: 啊，
0: 尝试尝试。好，
6: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而且送货到家满意了，您再交钱啊，好吧？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啊，在《中老年人膳食指南》当中记载了啊，一个老年人吧，每一天需要60克-90克的蛋白质。如果您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平时吃这个瘦肉吃虾吃鱼肉吃这些东西吃的本身就少，然后呢豆腐由于胀肚啊胃炎啊什么的溃烂溃疡啊胀肚打嗝啊，你这豆制品吃的也少，那整个浪你这个蛋白质是完全严重不足的。所以严重不足的人才会出现免疫功能特别的低，病原体侵袭到你的身体当中，你都没有足够的蛋白质给你提供乳体蛋白、乳白蛋白、乳清蛋白，那你怎么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干扰啊？所以一定要多吃点像清蒸鲈鱼呀，包括这个鸡蛋羹、蒸鸡蛋羹啊，都比较好消化，包括豆腐炖肉末啊，或者是牛奶燕麦片粥啊，肉丸子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不过看您自己能不能够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平平稳稳的，方方面都挺全。比如说肉末炖豆腐，它也是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菜肴，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去吃足了这些足够的营养成分，所以一定要从额外补充。那么如果你晚餐不想做了，或者没有那种精力跟时间又不想动火的，是不是？那我们就把蛋白质粉冲上1-2勺、2-3勺一喝就完了。我们这个里边是有活性成分的，比如说

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八种氨基酸啊，而且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桶450克大桶啊，450克大桶，澳洲纯进口的一桶450克的，市场上的325一桶，九桶就要2700-3000块钱左右。而我们1198几乎就是个零头，给大家送货特别靠谱，是不是？咱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优选的好物，就是比您上外边买很便宜和合适多了。比如说纳豆片啊，一瓶这个明治品牌全球知名嘛，一瓶在京某东369，那三瓶就1000多，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他省老钱了？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待遇，咱们听众就是这样的待遇，984听众在节目，在咱节目当中来团购优选好物就是这样的待遇，又是批发价上外边哪儿也没有，又能保证品质，而且售后无忧。87996984，奈雷氏的乳清蛋白质粉1198，每六赠三，抓紧报名。87996984，能喝好久好久好久呢，可以买这一组一共九桶吗？看看病号啊，孝顺爸妈，自己留着喝呀。家里有生长发育的小朋友啊，也可以用啊，对脑子特别好。中老年听众要肌肉松垮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脑子也不好使的，咱们有各种水肿的，哎，我们也补补优质蛋白质，蛋白质粉的多好啊，喝了很好吸收的。

0: 有听众来问说，怡然，你们这个是乳清蛋白吗？当然了，乳清蛋白超厘米的分离技术，它能够把很多的活性保留的好，比如说提纯过后的有超厘米分离技术的这里边的蛋氨酸、素氨酸、异量氨酸、亮氨酸，包括苯内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确实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延缓衰老抵抗力增强特别重要的一些氨基酸成分，就它特别重要，主要就是活性成分好，能够保留贝塔乳球蛋白、乳铁蛋白，然后还有这个棒胱氨酸、谷胱甘肽等等这些有氧的成分在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啊，咱们的肌肉啊、骨骼啊、筋膜啊紧成程度就有保证了。1198买六赠三，抓紧报名，8799-6984。蛋白质补得好，少往医院跑，就免疫功能低下的，你身体当中缺贝塔乳铁蛋白、缺贝塔乳白蛋白、缺免疫球蛋白，喝我们的高活性的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直接就把咱缺的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都给你补齐了，还能够补人体8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特别有营养。刘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你好你好，对，定一组。
0: 哎，刘阿姨以前定过吗？
1: 啊，定过
0: 定过。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是不是？
1: 对呀、
0: 啊，还是喝的挺健康的，挺有营养的，对不对？好的，
1: 挺好，挺好。
0: 刘阿姨给您订上了 啊，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买这一组全家受益，买这一组幸福全家人啊。它是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物质，容易消化，活性成分高啊。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特别重要。如果您头发干枯啊，毛发粗糙啊，总生病，一年啊生病住院个2-3回啊，你说动辄拍个 CT 照个片子啥的都得好几百，那你住个院呢劳民伤财的，对吧？现在都不敢感冒，感个冒，对吧？你感个冒都得几百块钱进去了，特别严重的你自己吃药也控制不好的，你不就得住院了吗？是不是？所以咱们未病先防吧，提高免疫力太重要了啊。林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
5: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6: 送货到家，我们相中了咱们就留下，售后无忧。耐力士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20组，抓紧报名吧，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团购回家这一组特别合适，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桶就要325、285，大家想想2700一个组合，3000多块钱一个组合，我们1198就给大家搞到手了啊。咱们这个是一手货源，底价给到大家，因为你想中间商啊、代理商、经销商、场地租金啊、什么航空啊、包括陆运、海运各方面的这个运输费用也给大家省去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1198买六赠三，足足9桶，单不浪一桶133出头，这在市面上也真是特别难得少有的价格，市面上也有便宜的啊，对吧？也有这个100多块钱的，但是没有这么多营养成分，大豆蛋白普普通通的，可能有一些添加成分，香精香料啥都有的，还得100多呢。而我们这个这么干净、卫生健康，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没有豆腥味，大家放心来订购，吸收的特别快呀，因为有那个超厘米的分离技术，吸收可快可快了啊！吸收的快，证明像乳白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那么多的优质的啊、小分子的好消化、好吸收蛋白质，刷刷的到身体当中，是不是？像水肿的呀、代谢慢的啦、免疫功能低下了，都需要乳清蛋白质粉，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10几个名额了。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赵先生订购2组。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回购率特别的多，喝了都说好，因为蛋白质粉这个东西吧，是人人都认可的。 对吧？像有听众刚刚来问说，纳豆啊是什么品牌呀，多少钱呢，现在能定吗？在这插播一下，纳豆激酶我们这个是明治品牌，全球知名的纯进口的。这个纳豆片有听众就不了解，不太知道，哎，听说这纳豆片对血管好，哎，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说主持人依然给我讲讲啊。这纳豆片是以纳豆激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洋葱和大蒜的以硫化物这些营养成分融合到一起了，里边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对血脂好，对不对？有一种中成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了。这个纳豆片一瓶60片，每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一个月，咱们三瓶一组，三个月市场指导价一瓶369、385都是这个价格，三瓶肯定是1000块钱左右。这个是京某东，你都可以查得到看得到的，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我们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399三瓶三个月。这个刚刚麻烦导播老师问了一下，这个有现货，但是现货不多。纳豆片现货就12组，就12组，有需要的抓紧报名，要纳豆片的啊，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对血管好。如果咱现在迷糊呀，经络不通，有点麻呀，你想啊，血管不通，堵哪儿哪有问题，脑子堵就迷迷瞪瞪的呗，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这个下肢堵，就下肢可能肿啊，麻麻咧咧，像蚂蚁在爬呀，对不对？静不动脉的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斑斑块块、堵堵塞塞的。哎，咱们平时你要是找中医大夫给你把脉开中药调理，可能也会用到地龙，因为地龙是蚯蚓做的中药嘛，它行走走窜拧扯的那个能力可强了。你把地龙切成好几段，它每一个单不扔的一段不也在拧扯着来这个蠕动着吗？就证明它的活血化瘀的能力可强了啊。而我们纳豆片当中有地龙的营养成分，而且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你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吗？那边介绍了，对于这个溶血栓，纳豆激酶是一把好手啊，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跟知识。而我们这纳豆片也是全球知名的，纯进口的。有需要纳豆片的听众可以报名啊！有听众刚才问多少钱，399三瓶三个月，一瓶60片，用水送服，每天2片，可以早一片晚一片，饭后来用，用水送服，也可以只是晚上吃一片，一边两片，这都行。纳豆片现货399三瓶三个月，你可以订购。而我们奈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还剩10几个名额，你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奈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也是真的，咱们的特点就是高品质，但是低价格。比如说日常饮食，蛋白质摄入的来源就是那个几个方面嘛，比如说有鲜奶，对吧？不管你是牛奶、羊奶、骆驼奶，但是确确实实很多人乳糖不耐受，然后喝了这个奶制品会特别的胀肚啊、跑肚拉稀啊、贼难受啊，还包括刺激胃肠和那个皮肤问题。你像有些长疹子啦、起疙瘩啦，真的不适合喝牛奶，会越喝越糟糕的啊。所以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哎，有需要的听众来进行订购尝试一下。我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奈力士品牌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市场指导价一桶325啊、287呀、大概都是价格啊，9桶就要2700、2800、30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1198买6赠3，合133出头，特别合适。有任何疑问，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提醒大家，要想订纳豆片，那个有现货，但是现货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平时如果咱们血脂质控制的不好，血压压控制的不好，那咱们真是说危险因素的一个诱发的一个来源，对不对？你三高一定一

0: 要控制好，因为它属于心血管慢性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安稳。但是你要是长期缺蛋白质，就会带来代谢紊乱的问题，长期下去我们的脂肪啥的代谢不出去嘛，对吧？你知道身体的代谢能力跟酶有一定的关系，蛋白质就是其中的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蛋白质缺乏，代谢能力差，就容易出现代谢不出去的一些脂肪堆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那咱就肯定身体负担过重嘛，对不对？蛋白质缺乏，酶的数量就减少，然后呢，酶的效率也会低，咱就容易疲劳啊，容易没有劲儿啊，容易精神面貌差，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补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医生也常常会说，哎，要补优质蛋白质啊，哎，多吃点虾肉啊、鱼肉，但是过敏体质的你又不能吃海味的东西，所以就很矛盾。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安全的，没有这个副作用的，好消化好吸收的这个角度去补蛋白质。所以呀，咱们补乳清蛋白质粉还是很好的啊，这个就不怕乳糖不耐受，也不怕我们吃了过多的豆子类的东西胀肚啊、雌激素紊乱什么的。乳清蛋白质粉这是适合光谱类的人群，连孕产妇都能补，一个人补两个人补，对不对？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身体当中不缺优质蛋白质，咱们才能够慢慢的又增加饱腹感了，然后呢咱们胃肠排空的速度又慢了，这不等于间接的咱就不会总饿，哎，不会摄入更多的食物，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平衡我们的血糖了，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您看看免疫功能强大主要就靠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哪儿来呀？就是奶呀，奶里当中有啊。但是如果你要直接喝牛奶，跑肚拉稀的、乳糖不耐受的、各种过敏体质不适合的，真没法喝，对不对？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我喝豆子的蛋白质，但是大老爷们儿、小伙子真不适合喝长期用那个大豆的蛋白，有的人还喝完会胀肚呢，是不是？所以喝超粒米分离技术的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可是蛋白之王，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肉赠三九桶啊，一次投入我们全家人都能补，一次投入九桶啊，咱喝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省着风吹草动啦，本来免疫功能就低，感冒了、发烧了、生病了，指标控制的特别不平稳，我们定吧吃药什么的劳民伤财，莫不如平时补点优质蛋白质，哎，平平稳稳的每一天都能摄入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不是也挺重要的，也是挺好的，是吧？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一人给你总结一下，乳清蛋白质粉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因为咱批发价特别合适，但是下档节目也订不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下档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占用了，就没有办法订了，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也给不了咱团购价格了。87996984，一大桶450克，乳清蛋白质粉，郑重承诺，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它的奶源基地就是温带草原黄金牧场，就是很好的一个精度纬度啊。然后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业界翘楚的超粒米的分离技术，有了这个技术，才能够提纯、高活性、吸收好，哎，这样的小分子的营养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这咱的蛋白质才能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很稳定。1198，每楼赠三九桶，和133出头特别合适。另外纳豆片还剩最后三个名额，这纳豆片真是太火了，因为大家都需要，因为我们都了解保持血管的通透性有多么的重要，远离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无论是脑子的问题、心的问题，咱们把纳豆片补上，这里边有纳豆激酶，然后呢有那个红曲的营养成分，红曲米大家查一查、找一找，咱们国家吃红曲米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它对于血脂特别好，再就是地龙啊，走窜活血的能力特别强，那咱们血管堵堵的什么的，是不是就怕这个？就怕这个地龙，所以咱们有这个地龙强强联合，还有大蒜和洋葱，本身这两样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吗？对不对？那其中硫化物啊，包括洋葱当中的一些胡皮素啊，对血管的通透性都好，属于强强联合，五六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了，你说它能不好吗？纳豆片399，三个月，市面上你可以到京某东搜一搜，一模一样啊，一瓶纳豆片369、385都是这个价，三瓶就1000多，而我们三瓶399，这就是咱节目的魅力。但是纳豆片还剩不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1198，买六赠三，抓紧报名。
1: 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啊。
2: 电一组。
1: 哎，订购成功啊。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定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定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0: 对，
1: 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1: 订上了啊。
2: 订住。
1: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3: 有听众问多久能送货到家，一个礼拜之内能不能送到？哎呀，您是新朋友吧？新朋友可真多，一人跟你说一下，当然能送到，而且就这几天就送货到家了啊。比较早来订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明天后天就能送货到家，送货到家满意咱留下，完全没有负担。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吃优质蛋白质，但是一定要好消化，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粉属于满足了我们的空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吃虾肉，这个鸡肉虾肉鱼肉能够补优质蛋白质，但有的人是皮肤过敏的，他吃不了海鲜味的东西，所以就补我们的蛋白质粉。而有的人呢，知道喝奶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他胃肠不好啊，各种胃炎呢、溃烂呢什么的哈，这寒凉啊，他越喝胃肠越不舒服。还有很多人起疹子起痘的，也更加不能接受这个牛奶，所以我们喝乳清蛋白质粉解决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了，是不是？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只剩最后三组了，1198每6赠3，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奈丽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啊，那你个个自己到澳洲的药房去买，一桶也要300多块钱人民币，而我们1198每6赠3和133出头相当合适，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你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祝您健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多少人

0: 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呢，相亲交友见面呢，带好彼此的身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热线号码记准了啊，0451-8799-6984。用笛声吹散苦雨天。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大家有哪些烦恼。卫东你好，我有一个相处了一年的女朋友，我约她出去旅游7天，地方啊是她一直想去玩的，她请了7天假，说哎呀，我请7天假了，这扣7天钱都够买一个新手机了。我就跟她说，行啊，我给你买一个苹果17送给你，跟我的一样。然后我女朋友呢不乐意了，一定要买一个17 Pro Max， 你跟我玩儿，

0: 费用呢都是我出的，也没问题啊。你说你这七天呢休息完了之后呢都给我买一个手机了，那我说送你个手机，但是呢送什么我还不能说了算。魏东，我跟你讲，这个女朋友哈，每次我送她的东西都超过我的预算的线，经常翻倍，这个爱呢让我都有点玩不起了，感觉 hold 不住了，不想爱了。你有那心气儿，咱讲话了你还装一下子不想爱了，你老老实巴交的那个稳稳当当的爱，你可得不爱了。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沟通的时候吧，反正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啥呢，你压根就啥也不送，然后呢在这个合适的档口吧把这个礼物买了送给他，你压根就不吱声不提这茬，哎，完了之后给他制造一个浪漫的惊喜，到时候他也不计较是麦克斯啊还是十七啊还是发克斯啊，这玩意儿他就无所畏惧了，对不对？哎，你既然说都买了，人家说要一个升级版你不送就生气，而且你送个十七人家不领情，这是啥？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为啥他如此那个嚣张气焰呢？你惯的。你咱讲话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有些小姐们跟男朋友处了将近三年零八个月了，喝杯奶茶就得要9.9的啊，小黄油都不给喝。这真是的，到你这儿了，完了之后呢，这一动不动的 iPhone 十七，我都没用过那玩意儿 ，iPhone 十七万八千的，怪死贵死贵的。你记住了哈，你爱的人也好，或者说是你这个稀罕八叉的宝贝儿也罢，那个抛出一切，他是人，人呢都有性格的这个缺陷和劣根性，都有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正所谓呢，就是好钢呢用在这个刀刃上，人呢为人处事办事啊，恋人之间呢，他也得有这个心理战术，明白了吗？多学点恋爱技巧吧，不是说呢你不想好好跟他处，是因为吧。人这个思维啊它都是感性的，哎，有的时候呢就那一瞬间激起心中的波澜了，那恨不得为你哭哭的撞大墙，但是有的时候吧把一切的这个爱的表达呢变成功利和算计，这味道就变了，是不是啊？嗯，来朋友们，魏东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了啊，朋友们都已经等在线上了，今天大家参与的还是热情非常高涨的。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第一位四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对吗？
1: 哎，你好，魏总，
0: 您说。
1: 哎，我给我一个朋友征婚
0: 啊。多大年龄了你朋友啊？
1: 56。
0: 嗯，
1: 女。
0: 嗯，
1: 身高15.9，
0: 一五一五点九，
1: 1.59米。
0: 对，1.59米，体重108斤呐。
1: 体重108斤，对，工资2500。
0: 退休了，工资2500，什么婚姻状况？
1: 他是离异的。
0: 嗯。
1: 他想找寻找一个掰的掰的就岁数。
0: 他有几个孩子啊？
1: 他就一个姑娘上大学呢。
0: 啊，这一般人还不知道掰的掰的啥意思呢。
1: 我结婚了。
0: 就是年龄旗鼓相当的啊，年龄相仿的叫掰的掰的啊。哎，那你他这个掰的掰的多大个掰呢？我个人觉得就是61里的都行，你看呢？
1: 对对，哎呀喂，太厉害了。
0: 60岁以内的。
1: 多的
0: 嗯、
1: 啊，就是60岁以里就行。
0: 行。60岁以里的，但男的有的可没退休啊。
1: 60岁，行，要好的也没退休也可以。
0: 嗯。
1: 但他退了。
0: 嗯，反正这个没退休的，就工资5000多左右的哈。那你女朋友容貌长相啥的带不带劲呢？咱说呀，漂不漂亮啊？
1: 还算是说得过去吧。
0: 哎呀呀，你这说得过去可是长相一般。
1: 还行。
0: 啊？
1: 还行，比我好看。
0: 那你哎呀，他你咋这比你好看呢？我觉得不如你漂亮。这玩意儿人和人可别比啊，可别说自己不漂亮啊，各有千秋。那你的意思是说吧，你这个女朋友哈，你要论长相啥的，咱不差那个，就是各方面硬件软件啥都还可以，
1: 都可以，
0: 是不是啊？嗯，性格脾气秉性情商咋样？
1: 可好了
0: 啊，
1: 温柔。
0: 嗯，那他那个现在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区木兰街
0: 啊，木兰街那块多层建筑多、嗯、也算是老城区范围的哈。
1: 对，
0: 嗯，他家住几楼啊？
1: 哎呀，这我还真没问，我 就平时你问的那个我听。
0: 然后那个是高层住宅吗？不是吧？
1: 我真没问。
0: 哦，那你真没问。 嗯，那你
1: 我天天关注你，就是
0: 那你就是你评价他哈，你觉得他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能干
0: 啊，
1: 吃苦耐劳
0: 啊。他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是对方有婚姻过错吗？

0: 诚，但是呢，人耐看啊，性格好，脾气好。尾号呢？
1: 我肯定听你说话。
0: 尾号呢？
1: 天天关注。
0: 尾号7748，大家关注一下尾号7448，七四四八，七四四八。你有想对接的吧？
1: 我没有，他今天我们俩见面，
0: 嗯，
1: 唠起嗑来，他跟我说，我说我上卫东能跟你征婚，
0: 行，
1: 卫东这个主持人相当好了，
0: 嗯，
1: 我说从哪他开播第一天，我就一直听这么多年，
0: 嗯，可不呗，
1: 啊，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完有合适的让他们跟您联系啊，就是要求必须是什么呢？在城市生活的啊，哦，
1: 对，
0: 有住房的，那再见了，王女士，
1: 再见，谢谢卫东你，
0: 哎，再见啊。刚才呀，说完了王女士的朋友，那如果说您是61、62以下的，然后工资收入5000以上，哎，关注关注吧。56，身高159，体重108斤，退休工资2500左右啊。尾号7448，七四四八。下面我们请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2: 我征婚。
0: 嗯，征婚呢，说一说自己的个人年龄。
2: 啊，我75岁。
0: 嗯，身高。
2: 身高1.72米。
0: 嗯，体重。
2: 体重140。
0: 140斤，75岁的李先生退休工资3000几啊？
2: 三千零一点。
0: 啊，3000，那就3000。
2: 3000多点。
0: 嗯，婚姻状况是？
2: 双无的。
0: 嗯，你有几个子女啊？
2: 2个。
0: 俩儿子。哦。
2: 不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嗯，那您这个平时业余时光都干些啥呀？
2: 就在公园溜达溜达。
0: 在屋子里边溜达溜达，下楼买点菜做个饭啥的。
2: 上公园。
0: 哦，你家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在道外区。
0: 道外区啊。哦。
2: 对。
0: 道外区住几楼啊？
2: 是18楼。
0: 啊，电梯房还是？多大米数的房子呀？
2: 不到70米。
0: 嗯，那您这个个人的优点是？
2: 个人优点不抽烟不喝酒。
0: 嗯，不抽烟也不喝酒。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是不是？
2: 是丧偶的。
0: 嗯，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呢？
2: 我都比我大一岁也行，大2岁也行，是小几岁也行。
0: 嗯，您身体素质咋样？
2: 还挺好。
0: 走路啥的呀？或者说是那个，
2: 走路有点慢，
0: 为啥要慢呢？
2: 不能跑，以前的受过伤。
0: 那走路腿啥的回弯都正常吗？
2: 正常。
0: 那慢是怎么的呢？腿发沉呐。
2: 对，腿发有点发沉。
0: 就是正常的人家溜达着走，人家走一步你得走2.5步的状态是吗？
2: 对，稍微慢点，不止2.5步。
0: 啊，不止2.5步呢？
2: 不是那个，不是2.5步，差那个慢，稍微慢点不。
0: 啊，稍微慢点，不是说很慢很慢，对吗？
2: 对对对。
0: 嗯，反正他们介意啊，我跟你说实话，李大爷，尤其是这些个老太太一见面之后呢，他们就是像是一个机器检测仪式，刷刷在你身上来回上下扫，看你走道快慢的速度，看你那个说话的语气，包括看你胖瘦，看你气色。哎呀，有一个老太太厉害的，就是说看一个老大爷说身上老年斑多都不行，我说那玩意儿到岁数了，这每个人的斑斑点点那么很正常啊。行，
2: 不是现在我出一个刚黄了，怎么是我们这过了一个多月了，
0: 是在我节目里面认识出的呀？
2: 对呀、啊。
0: 你俩出的时候咋没跟我分享喜讯呢，李大爷？
2: 他因为这个那个，
0: 他不让你跟我聊，
2: 他有毛病。
0: 他，你就说他有，那他有毛病，你跟我说咋的？跟我说他毛病会加重啊？他有毛病啊？嗯？
2: 啊，毛？
0: 嗯？
2: 这是没跟你说。我们出了那个，
0: 为啥不跟我说呢？他不让你说，还是你自己压根儿你不想说？
2: 我想说了，他说不用说，是没
0: 他不让你说。那你说你咋那么不懂感恩呢？人卫东帮咱牵线搭桥，你告诉人一声能咋的？你说你
2: 不
0: 告诉
2: 这
0: 时候，到时候人继续给我找老伴儿，你这不得岌岌可危吗？怎么就
2: 是
0: 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2: 卫东，我上一回跟你说过，
0: 嗯，
2: 我头一个那个带你给介绍的，过了3年他有病了。
0: 啊、哦，那你就是说你在我节目中通过我节目已经是作为受益者之后，都已经换2人夫人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头一个吧，我们过了3年多。
0: 有病了，人不在了吗？现在
2: 在康复医院呢。
0: 哦，那就是突发这个脑梗系列问题了，你这没法料理他，子女接回去了，对吗？
2: 不是他的人的肠梗阻都拉不出屎来。

0: 哦，完了之后呢，儿女拿回去，不是拿回去了，带接回去照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是你第二任夫人，你俩因为啥黄的呀？
1: 因为这他有毛病，就那个，没有性生活。
0: 您多大岁数啊？75啊？
1: 其实我，
0: 他说的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不能给你性生活，是吗？
1: 对对对，
0: 他多大
1: 对，
0: 岁数啊？
1: 他也75，俺俩同岁。
0: 哎呦，我的天，大爷呀！那75的阿姨各方面身体素质那可不呗，那有的时候她这肯定身体不行，那你就别找岁数太大的了，你找点岁数小的吧，啊，行不行？
1: 不对，这那
0: 那
1: 个
0: 有
1: 我
0: 的
1: 们
0: 岁
1: 住
0: 数
1: 三
0: 大的
1: 年，
0: 那
1: 那个
0: 身体
1: 比我
0: 素质
1: 大两
0: 不
1: 岁。
0: 行啊，大2岁那都快70、78了，这能行吗？那是心脏啥都受不了啊，这各方面啥的呀。哎呀哈，你这整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那您那
1: 不
0: 个
1: 是
0: 身
1: 这
0: 体
1: 个
0: 素质还
1: 那个
0: 挺
1: 这
0: 好的，
1: 这个
0: 对
1: 俺俩同岁，
0: 你对这个方面还是说挺原则性的，没有是不行的，对吗？
1: 不至于这正常，算得正常人。
0: 那您理解的正常是怎么的呢？一个月就是说3次2次的？
1: 对对对对，
0: 嗯，行，那孩子这是这单接一下子，完了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女士哈，愿意就是说能符合你的生活节拍，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反正你要是一个月3次2次也不算说为难人，但是您这身体素质可真挺好。一般的70多、60多岁老头都不寻那事儿了，那你这还是生活当中的必备节目呢啊！那行，李大爷，我觉得你今天把这会儿吧，跟卫东孩子挑明也挺好的。咱们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夫妻爱情的角度去思考的，大家别往歪心思啊！你寻思啥呢？不许往歪心思。哎，好，那
1: 对，
0: 个我
1: 我想
0: 明白
1: 对接
0: 了。
1: 一个。
0: 要对接呀，那对接你这事儿你也把这事放到头里哦。你说我75了，但是夫妻之事我这里有，没有可不行，你别到时候再那啥啊！来吧，
1: 我对接这9318。
0: 9318，哎呀哈，9318，李女士76岁，身高159，体重110，这个阿姨吧条件一般，那个收入这儿就是新农合系列，没有退
1: 那
0: 休
1: 不
0: 金，
1: 怕的。
0: 不怕的呀，
1: 对。
0: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哦
1: 好嘞，谢谢。
0: 哎哎，完，大爷，咱这个岁数大了吧，慢慢的这个身体素质也得考虑考虑。你别到时候老这个身体属于这个极度的兴奋状态，再引发啥身体问题呀？也量力而
1: 对。
0: 行啊，别勉强自己。来给对接过去吧。哎，对接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这位李先生尾号呢，6248，75岁了，身高172，体重140啊。虽然我们大爷走道慢，但是呢。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应该履行的夫妻职责和义务，大爷一样不少。哎，哎呀，那你说可咋整？那上一个就是说，老伴儿过了一个月啊，完了之后呢，俩人生活上不节奏不合，咬不上牙，俩人分手了。朋友们呐，您如果说处对象了哈，已经在节目当中就俩人决定好好处对象了，你有点仪式感。第一个呢，跟我说一声，你看在我这都娶走俩媳妇了，一次都不跟我学，对不对？你得跟我说。要然后呢？你跟我说之后，别人就别往你那来回对了。要不然你说你都有老伴儿了，我还不断的往你那输送老太太，这不有碍家庭团结吗？是不是朋友们？你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啥也不要啊，锦旗办公室都摆不下了，抽屉里边都放着十几个，对不对？你这些吃的喝的，咱家啥都不缺，啥都不用你买，是不是？你就跟我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啊！我也不是说通过你增加什么那个社会好评度呢，我也不是通过你这事儿呢，我是评选一个什么哈尔滨好人呢，啥乱七糟的，我也不需要那个什么名誉啥的，咱啥都不要，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把这个生活处理得更加妥帖，明白了吗？哎。卫东是一个把这个什么名誉呀、各方面啥的看得非常浅淡的一个人，咱就是干点实事儿啊、哦。所以说你这别藏着掖着的，有对象有老伴了是好事儿啊、哦。你要不然你说我再不断的给你输送，完了你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最终你不幸福，你总惦记下一个更好，下一个更好啊，那不行啊、哦。来，我们再有请的是文先生，2路线的文先生，你好，这是来自
1: 哎呀，你好！
0: 沈阳的文先生，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
0: 我看到了，你想给您儿子找个那个女朋友哈？
1: 对，
0: 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3周岁，
0: 第一次跟我通话吧？
1: 是，
0: 33岁小伙，婚姻状况是？
1: 离异的，带个6岁的小女孩
0: 离婚之后，孩子虽然是女儿，但是在您家这抚养。那没啥事，是你们老两口给照顾呗？6岁的女儿。在那个您这儿这个抚养，您儿子
1: 是，
0: 33了，干啥工作的？
1: 他是来物流开叉车的，
0: 物流开叉车， 他在沈阳哪儿有房子啊？
2: 有，沈阳有，他房子人有两套呢。
0: 在沈阳哪个区啊居住啊？他现在呀？
2: 来铁西区。
0: 啊，在铁西区居住。小伙子那个身高165是吗？
2: 对。
0: 个儿反正说不是说像别人那么老高哈。
2: 是。
0: 体重130倒行，身材还不胖。那个您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一般，一般人吧，不叫一般人，还强点。
0: 反正就是说，咱说呢，看着也挺顺眼的，是不是？
2: 对。
0: 小伙子性格、脾气、秉性如何？
2: 性格挺内向的，就是挺顾家、过日子那种的。
0: 啊，他在这个物流公司一个月挣5000多块钱，给他交保险啥的吗？
2: 交啊，去5000一斤，净剩5000。
0: 哎呀，那正经不错呢，挺稳定的收入啊。啊，累不累呀、啊？
2: 要说一点不累是假话，
0: 那可不呗。
2: 就是，哎，就是说有的时候下班9点嘛，正常都是9点那块溜，半夜9点、
0: 哎。那挣的也是辛苦钱儿、那他这个就是周六日啥的，能不能休息一天呢？一周啊？
2: 有一周有一天周六休息。
0: 那也行，要人总干活，整个人脑袋都僵住了。
2: 是，
0: 反正就是说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儿。岁数这得多大范围呢？
2: 上下差个3-2岁都可以。
0: 嗯，
2: 上下差个3-2岁都可以。
0: 嗯，
2: 主要是吧，就是不带离异的，不带孩是最好的。
0: 行，就是你们家这儿吧，也不希望再要孩子了。女方这不愿意要小孩也没关系，是不是、啊？
2: 对，
0: 哎，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孙女是跟你儿子一块生活，还是跟你们，还是说你们全家人在一块生活？
2: 现在暂时在全家在一块生活。如果他要成家了，我这个给他重装修一套房子
0: 也行。
2: 看地方，
0: 反正如果说他有这个新的女朋友了，人俩人想过二人世界，咱当老人的也不拦着。孩子这儿呢，你们老两口子也能管和照顾，是不是？
2: 对。我
0: 你们两位都有退休工资啊？
2: 还有。
0: 你今年能有多大岁数了？我们文先生。
2: 我65。
0: 哎，还行，你们这岁数都不大。嗯，行，就这一个孩子啊。
2: 是。
0: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文先生家的儿子，小伙挺好，工资收入稳定，沈阳两处住房呢。然后呢，身高165，体重130，工作是属于什么呢？叉车司机，在物流公司上班。尾号呢2471。女孩这儿啊，大个3-2岁，小个3-2岁都行。然后呢，离异的、短婚未育的，或者说不想要孩子的，都可以啊。尾号2471。那行，咱俩唠完之后呢，我公布完你尾号，有相中你儿子的，他们跟我联系，我就把号码推荐给您，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2: 哎，好嘞，谢谢杜一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哎，再见了啊。这是来自沈阳铁西区的小伙子，哎，个子不算高啊，但是呢，挺认干的。然后呢，对于生活这儿吧，稳稳当当的，一周能休息一天。朋友们，你扣除5险一金之后，一个月能到手5000，这工资收入不低。大家可能觉得说啊，5000块钱，但那你知道吗？那5险一金都跟着呀，对不对？哎，然后呢，那个还有一天的休息日，是不是？哎，尾号呢2471。短婚未育的单身的女士想关注的话，了解了解哈。那对于女孩的个头这我们就不太限制了，是不是？因为男孩咱也不是说1米8几呀、这个威猛先生啊，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俩人把这小家举办好。然后呢，老人这儿呢都有双保退休金，你这样呢就是孩子的养育啊、教育啊，当爷爷奶奶的他肯定得关照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别的子女了，也没人争也没人抢，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婚后了孩子有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呢，爷爷奶奶这块能料理的挺好。三线的张女士要对接谁？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3: 哎，那个，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3: 好像是我那个姐帮我听的。
0: 啊，9295是吧？你多大岁数啊？
3: 啊，我是50。
0: 比你大20岁行吗？
3: 详细的我问一问吧，详细我不太清楚。那个姐，
0: 那你看你50岁，你76年的，你多年轻啊！她是70岁呀。那70岁他是啥呢？是不是56年还66年？56年的吧，一个76，一个56吗？正好差20啊。那你问问吧，反正你要是以前有过那个大龄男友的恋爱经历，你也许会喜欢。你要是以前没处过比自己大10几20岁男朋友啊，即便是对方再年轻，你内心还是接受不了啊。来吧，我先把号码给你，给他对接过去吧，9295。
3: 好，谢谢你的。
0: 不客气。 来，我们宋先生对接谁？
4: 7448。
0: 那7448，56岁，退休工资2500。反正这个姐们儿吧，她唯一的要求，宋大哥，我跟你说啥哈，她可能会在物质上要求比较高一些。你像您的这个年龄段、身高、身材呀，没啥可挑的，挺好。就看在这个物质上，你这儿能不能满足她的内心期待吧？啊，我把7448给您，您记一下子，来，给她对接过去。嗯。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

0: 0139-400-3939 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39-0139，400-39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39-0139，400-39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400-3939-0139。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的是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1: 你好，飞东。
0: 哎。王先生家儿子32岁了，小伙子是未婚男孩，也是沈阳皇姑区的，是不是？
1: 对。
0: 嗯，咱是第一次通话吗？
1: 不是，第二次。
0: 哎，我有点印象，对您家儿子，这个小伙是做啥工作来的？
1: 电脑。
0: 软件方面的吗？
1: 对。
0: 嗯，他在沈阳工作呀。
1: 在沈阳市政府附近。
0: 哦，反正也是民营企业，大型的，是不是？
1: 不是，北京分店的
0: 啊，就是说北京沈阳分部，恰巧咱家也在沈阳这儿，那不挺好的吗？薪资待遇挺高的，一个月得10000多呢，是吧？
1: 10000一，
0: 嗯，
1: 去五险一金，
0: 去了五险一金，一个月能剩10000一左右呢，那这收入挺好。有休息日吗？
1: 礼拜六、礼拜天。
0: 啊，32岁，身高身材标准，未婚的，还喜欢爱运动。性格比较内敛一些，然后呢，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还是自己独居呢？
1: 自己租房还是在外边？
0: 自己租房子。
1: 啊，
0: 那你家咋没寻思给他买个房子呢？租房子这多那啥呀，浪费呀。
1: 他没成对象，成对象就买了。
0: 那你租房子离上班的地方近呢？
1: 近，骑自行车20分钟到。
0: 一个月多少房租啊？
1: 一个月1000。
0: 一个月1000，一年12000，啊，反正就是说5年的话呢，就6万块钱，嗯，那你看着吧，反正我是觉得租房子也不太划算，嗯，小伙子这个平时呢，看来骑自行车上班还爱运动，他会不会开车呀？
1: 这会开，没买呢，
0: 没买车啥的，挺低碳生活啊，想找一个女孩吧，月收入3000以上就行，孝顺父母的，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呢，身高这呢多高范围呀？
1: 1米7以上。
0: 他1米75，女孩必须得1米7以上，1米65就够用了，啊？
1: 那也行，
0: 是不是啊？1米65，1米634左右都行。人女孩夏季穿个这个鞋跟高一点的鞋，那本来女生就比男士显个。你要是女孩1米7的话，你儿子在旁边看着都显着个矮，嗯。行，
1: 个挺高的，
0: 是挺高，挺标准的吧？他也不胖，尾号呢9270啊，沈阳的小伙子，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1: 两个，还一个姑娘，
0: 姑娘比他大，
1: 小
0: 啊，姑娘比他还小呢，
1: 10岁。
0: 嗯，那行，那个再见了，王先生。
1: 哦，好，谢谢啊。
0: 哎，年龄段是啥范围呢？女孩这儿啊，相仿吧？啊，
1: 相仿就行。
0: 嗯，来，再见了。王先生家儿子啊32了，个头行，175，体重130，然后呢就是属于在软件公司上班呗，说离市政府那挺近的公司，月收入10000左右呢，啊，那个女孩这儿如果说有合适的想交往交流的，33岁以下的，哎，身高这儿呢高一点的，1米65或者是1米7都行。王先生这尾号呢9270，9270，想沟通对接的记住尾号。九

0: 2709270。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
0: 啊。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哪个尾号？
1: 8869。
0: 是福先生吗你啊啊
1: 啊我就是我刚才姓吴，他可能听错了
0: 啊。
1: 对。
0: 8869。
1: 我等我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等着呢？
0: 62岁。62岁。你多大岁数？
1: 我属虎的。
0: 你62年的。
1: 啊。
0: 62年的。
1: 对对对。
0: 那你64。嗯，身高多少啊？
1: 我身高1.7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50吧。
0: 劳保收入多少呢？
1: 我挣3500。
0: 嗯啊、哦，那你要说你一直以来就是说没有遇到合适的，如果说你要是长相贼帅气的话，那我估计就是有一些女士她嫌你工资收入不那么多，那你也不可能见面之后直接把银行卡给她看你存款多少啊。那你不得不说他们这些找半路夫妻找老伴的，他们在意工资收入的那个钱数啊、嗯、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你就像有的那个老大爷，那整个状态哪有你帅呀，啊那家是10几个30几个老太太都要跟他，因为啥？他工资高。嗯，你不得不说吧，这些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呢挺折磨人。嗯，那行，我把这个李女士号码给您，你俩这年龄相仿，没准能成功呢啊、哦、
1: 行。好的，谢谢。
0: 你身体素质不挺好的吗？
1: 行行。
0: 家庭住址家在哪个区域啊？
1: 加个厢房区。
0: 嗯，住房条件咋样？
1: 行，这住房条件也挺好。
0: 那个几楼啊？
1: 装2楼。
0: 二楼多大米数的？
1: 40多米。
0: 40多米啊。
1: 啊。
0: 嗯。那个热不热呀？就是天夏天进伏天啥的呀，屋子啥的有能有穿堂风吗？
1: 有有有。
0: 嗯。自己做饭洗衣服啥都会。
1: 行
0: 啊、那你跟他唠唠吧，来8869咱给对接一下。爱自己一万万句。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来你好张先生。这也是。
2: 哎你好。
0: 来自沈阳浑南的。你好，您多大年龄了？
2: 你好
0: 魏
2: 东。
0: 哎。
2: 哎我是58年的。
0: 啊 ,68岁了。身高1.62米、
2: 嗯、
0: 体重呢？
2: 体重127。
0: 嗯，什么婚姻状况？
2: 丧偶。
0: 在沈阳浑南区有房子吗？
2: 有。
0: 嗯，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0: 一个儿子。
2: 一个女儿在外地。
0: 嗯，那你这个现在自己在沈阳生活，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2: 就是早上起来吃点饭，再不就是中午做一顿饭，多做点，带点下碗的。
0: 啊，
2: 再就是去出去外溜达溜达，上公园那干嘛的。
0: 嗯，身体素质还行哈。
2: 啊，身体没毛病，没事，啥高都没有。
0: 嗯，个头这162，不是特别高、
2: 啊、对
0: 哈。嗯，但是你这
2: 个矮着点。
0: 127斤，身材还行，也不胖。退休工资开多少？
2: 3500。
0: 嗯，行。退休工资也可以的。您想找一个啥样条件的女士为伴？
2: 就找一个，就诚心找一个诚心过日子，就是在一起互相搭伙呀，是怎么的，互相照应一下子。就是是个一个人吧，因为孩子还不在跟前，就是有点啥事儿的那。
0: 孩子在哪个城市啊？
2: 在天津。
0: 哦，在天津，反正离咱沈阳也不算特别远，那也不如这个直接在沈阳这离得近呢。嗯
2: 啊，是那是。
0: 嗯，那姑娘没说，说老爸你这老妈不在了，你就在我这边看看，也租个房子也行，在这边生活得了，没让你去天津生活呀？
2: 去了待一段时间回来的嘛，时间长也不行，因为吃过一份儿
0: 啊。你就是跟孩子在一块生活居住啥的也不适应，还是说自己有自由度更好，是不是？
2: 对，咱吃过一份儿、
0: 嗯、那可不呗，咱该咋是咋的，能理解。你像你们年纪大了，一个是饮食清淡， 对不对？再一个吧、
2: 嗯、
0: 你们吃啥呢，就是喜欢烂乎一点的，不喜欢吃特别的这个有咬头咯嘣咯嘣的咯噔咯噔的，吃不了那么太硬的呀。哎
2: 啊，对，
0: 是这个事儿。像你尤其是你身体素质还好、
2: 嗯、
0: 啊挺好的、
2: 嗯、
0: 那找个老伴儿吧、
2: 嗯、
0: 研究研究、
2: 嗯、
0: 啊。咱沈阳的女士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张先生、
2: 嗯、
0: 第一次跟卫东通话吗？
2: 嗯

0: 第一次，第一次。
1: 哎，这位张，
0: 我听了吧，听了好几回了。
1: 嗯，
0: 但是我记了一个号，
1: 我看能不能有啊？我看能不能有，你说吧，尾号是啥？
0: 5953，是二号的听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嗯，
0: 没有吗？
1: 没有，
0: 记了两个号。
1: 嗯，还有
0: 吗？还有一个是5324。
1: 5324啊。
0: 都是最近听的。
1: 5324，哎呀，不行，没有啊，啊。
0: 还有个6625。
1: 6625。6625，我看看啊，6625。6625，反正有的时候吧，咋的呢？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号码这就清空了，一个是可能人家找着老伴儿了，完我们就
0: 在一个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你这回再耐心听吧。
0: 嗯、那行，
1: 以后有再说啊、哦。
0: 嗯，好、
1: 哎，要有我就给你了。嗯，再见了，
0: 嗯、
1: 我们张先生
0: 好
1: 啊。
0: 好，
1: 哎，
0: 谢谢魏总啊，
1: 别客气。张先生吧，是来自沈阳浑南区的，68岁了。反正张大哥很实在哈。嗯，他说的162的身高，咱个不太高，但是身体素质挺好。退休工资3500，有房子。想找一个年纪相仿的，能够彼此陪伴与照顾的。他的尾号呢，8097，不找异地的，有咱沈阳的单身人士，您关注一下，尾号8097。下面我们有请傅先生，你好，傅先生，对接谁呀？
2: 你好，魏总，我对接7180。
1: 啊，7180，我看一眼哦，7180是孙女士的表妹，63了。您多大岁数？
2: 68。
1: 啊，您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2: 我现在在本市。
1: 在哈尔滨呢？
2: 对。
1: 那他妹妹是在葫芦岛。
2: 啊，我上哪儿都行。
1: 啊，你就是你上葫芦岛也行，是不是？
2: 啊。
1: 嗯，你多大岁数？再说一遍。
2: 68，
1: 63减68等于5，不是68减63等于5。你身高多少？
2: 173。
1: 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多点吧。
1: 3000多点哈，对方也3000多。你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2: 离异的。
1: 您家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在南岗。
1: 啊、嗯，几个孩子？
2: 一个，
1: 嗯，
2: 孙都10多岁了。
1: 嗯，那反正你要是说上外地生活，家里边也让，是不是？你像你们反正异地吧，就是两边住吧，要处好了，在这边住一段，在那边住一段。嗯，行，那我把那个7180告诉你，你了解了解啊。你问他能不能接受异地的？你说他通过卫东节目，咱都是实实在在的，也不存在忽悠，不存在骗的，是不是？嗯
2: 啊，谢谢
1: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718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不对，二路线的是李女士，一会儿接赵先生。赵先生，等一会儿啊，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说。
3: 魏总你好。
1: 嗯。
3: 啊，我想要对接一个9295王先生。
1: 啊。
3: 昨天那个。
1: 我知道。
3: 啊、
1: 王先生那个70岁、
3: 啊，
1: 你给谁对接的？
3: 给我小姑子。
1: 你小姑子60几啊？
3: 66。
1: 反正那大哥说了哈，不管你66还65、
3: 啊，
1: 你长相你得漂亮，哎，你得带劲。
3: 啊，她长得漂亮，这你没说的，真漂亮的长。
1: 白净不地啊？看她长相啥的，白净漂亮的。
3: 啊对，
1: 啊、
3: 嗯，她是漂亮。
1: 66，看着年轻不的，看着像多大岁数？
3: 哎妈呀，60吧那样。
1: 哎呦，我真年轻啊，太年轻了，66、
3: 啊、
1: 看着像60，真年轻。
3: 哎、啊，长得还漂亮，穿衣服贼时尚。
1: 啊，她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3: 啊
1: 你小姑子？
3: 她那个丧偶的。
1: 嗯，几个孩子？
3: 啊、就一个儿子。
1: 儿子这块他有没有压力啥的？用不用啥经济方面资助点儿子啥的？有这方面问题吗？
3: 不用，那不用。
1: 啊，
3: 不用。
1: 人儿子过得挺好，他自己有房子吗？
3: 啊、有。
1: 嗯。
3: 有房子不太大。
1: 嗯，那没事儿。嗯。
3: 嗯。
1: 那行，我把9295给您对接他的还真不少呢。那大爷第一次参加节目，
3: 啊、
1: 但是不知道为啥， 哎，想跟他这个交朋友的还真挺多，那你问一问，看看他有没有合适的。
3: 他条件我听了挺好的。

0: 在群里住，
1: 哪块好啊？这不也挺普通的呀？身高行，175，体重155，工资收入6000左右。
0: 啊，
1: 那你我咱实实在在讲啊，你6000和4000能差很多吗？他不会差很多，就是反正6000吧，咱一般来说4000左右，好像他挺高。看看这个人长得各方面啥样，能不能达到要求？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
0: 能达到要求，等到要是成了，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1: 我说那个他能不能让你小姑子相中啊？没说是这他能相不中你小姑子。行，来，你记一下号码，给对接一下子。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来，这位三线接赵先生，您好。
2: 魏峰老师你好，我想对接一位女士，7686这位女士。
1: 给自己对接吗？
2: 对。
1: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3岁。
1: 7686。
2: 对，这个是他，这是5月份挣的。
1: 7686咋42岁呢？一个先生啊，我看看。
2: 不对呀。
1: 是一位先生的号码啊。
2: 那不对，那不对，那我你给我对5773吧。
1: 7686，42岁，离异的男士啊。啊，五几三？
2: 5773。
1: 5773呢？啊，这个59，这个有啊，25号来过节目。您是60几？
2: 我63岁。
1: 63到59差4岁，行。您这个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66，体重135斤。
1: 反正你这身高倒不打打折哈。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多。
1: 行，您身体素质不挺好的吗？
2: 挺好的。
1: 你对接这个是59岁的房女士，是不是这位1米6的身高110斤？尾号5773，是她吧？
2: 是。
1: 那您记一下号码，跟他唠一唠啊。反正你就是各方面条件合适合适，比较比较呗。那来，咱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的是3路线给对接过去吧。4路线听友海先生，你好。
3: 你好，魏哥。
1: 您说。
3: 想征婚对接一个。
1: 发布过以前。
3: 发布过。
1: 63岁的海先生，退休工资3600，身高是
3: 1米80，
1: 体重呢？
3: 体重140多一点。
1: 140多。婚姻状况是？
3: 丧偶的。
1: 几个子女啊？您？
3: 一个。
1: 一个儿子。
3: 在地，对，一个儿子。
1: 您家住哪个区域啊？
3: 道外。
1: 住房条件咋样？
3: 这还行吧。
1: 几楼啊？
3: 5楼。
1: 多大米数的？
3: 60米。
1: 顶层是7楼还是6楼啊？
3: 顶层是7楼。
1: 海先生家这个是住5楼。您身体素质挺好的，是不是？
3: 对。
1: 那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比我小呗，63岁以下的。我63年以下的就可以吧。
1: 小于63岁的都行。你这个个人优点还有哪些呀？
3: 我就不说了，就工资得了，就说工资。优点呢，散步
1: 啊，
3: 锻炼，身体。对，
1: 海先生尾号呢8944啊，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那个他就不说了，就工资那意思，其实也有额外收入，这意思我感觉好像。那你这要对接谁？告诉我吧。
3: 我昨天我看说那个人，那个厨师是4879好像。
1: 差不多，我看看。
3: 4879应该
1: 是。4879刘女士啊，她说的以前还上过灶啥的。现在也干不动了。
3: 我就是好吃的。
1: 你说你做饭也好吃啊？
3: 我就乐吃好吃的。
1: 啊哈。行，你乐意吃，那家常菜那不信手拈来呀。那这边火一开，那边你这碗你没刷完，那菜给你端上来了，就是个快。行，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你俩岁数也行
3: 啊，
1: 都相仿的。
3: 对，
1: 个头这儿他1米6，你1米8也可以。来吧，给你沟通一下，给他对接过去吧。 刚才交流的海先生啊，63了，个头1.8米，体重。

0: 工资140，退休工资3600，他想找一个比他小的啊，63岁以里的。他在道外区有住房，尾号89448944。二线的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
1: 你好，东哥。
0: 哎，您请讲。
1: 我给你问个表弟，就是这对接一个可以吗？
0: 可以呀，你表弟多大年龄呢？
1: 31。
0: 31岁了，小伙是未婚男孩吗？
1: 未婚。
0: 干什么工作的？
1: 派出所民警。
0: 公务员是不是？
1: 对。
0: 是民警还是狱警？
1: 民警。
0: 民警是吧？公安系统上班的小伙子，长相方面还行，挺好的吧？
1: 是挺精神的。
0: 啊，正经挺精神的，身材我看也行，170左右，130斤，不胖不瘦的。是本科学历吗？
1: 你看他是读的那个叫什么公
0: 啊，
1: 大
0: 明
1: 学
0: 白了，司
1: 啊？
0: 法
1: 是。
0: 警官学校考上去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表弟想找女朋友，基本上是年龄相仿的，或者是比他小一点的女孩，对不对？
1: 对对，之前听节目有个是3706吧，28的那个。
0: 3706，我看一眼啊，有一个，28岁女孩，身高168，体重呢125斤左右。国企上班的，这个可以呀。张女士的侄女，俩人岁数也
1: 对
0: 旗
1: 对
0: 鼓
1: 对。
0: 相当。完了之后呢，你看你弟弟这工作啥的，表弟工作也挺好，他不也属于正式的吗？是不是？
1: 对，正式的。
0: 那你给交流交流。但是我们要有其他的女孩向着你表弟了，可不可以找你，让你给撺掇撺掇，联络联络，行不行？
1: 可以
0: 那
1: 啊。
0: 行，那我一会儿再公布一下你尾号。那我听你的意思，你表弟想找一个女孩，最好是个子高一些的，1米634以上的，是不是？
1: 你孩子1米6左右，就身
0: 对，
1: 高就属于
0: 一米
1: 挺
0: 六
1: 标
0: 就
1: 准
0: 可
1: 的。
0: 以了。那行，反正
1: 对
0: 你
1: 对
0: 对
1: 对。
0: 接这个女孩个可高啊，168呢。那我把号码给你，你那个记录一下啊。
1: 好的，谢谢
0: 来，
1: 东哥。
0: 哎，别客气，哎，给对接过去吧。哎，朋友们，反正我这一天天吧，我嘴也松哈，但是我嘴松吧，没用的咱不说，说有用的啊。那个8月10几号，16、17、18、19，我们到时候呢，18月19号，就是那个七夕的那天哈，我们会有线下活动，到时候呢，卫东呢会邀请咱们单身的男孩女孩啊，单身的男孩女孩举行线下活动，然后呢，我这次线下活动呢，特别把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下午5点半，啊，朋友们，因为那天是周三嘛，我特别，是不是人性化？卫东是不是纯粹想帮你们，对不对，朋友们？哎，我可以完全轻轻松松的上午搞完，但是我寻思等你们下班儿，到时候呢，我现在还没开始报名呢，基本上8月6、7号左右吧，我就开始报名，名额有限啊，我打算呢，某大进某大进啊，20个男孩，20个女孩，到时候你可以现场过来。我这个呢位置呢，我暂定，这不是暂定啊，就定在西城红场嘛，啊，地铁啥的也方便。完之后呢，我选择是7楼，正好一个封闭的状态，人还少，你们呢看啥也长相啥也看得清楚。完了之后呢，咱们舞台上互动互动，交流交流，是不是啊？哎，我是在2024年、2025年的线下活动组织单身人士，人都结婚了，就现场活动，哎，就参加个现场活动，就处成对象都结婚了。所以说，朋友们，我这有现场活动的时候，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报名啊！因为你太多了，我场地空间有限，现在还没报呢。到时候你提前跟我沟通，我是定在了7月7夕下午的5点半开始。你下班跟老板说一声，早点走呗。你5点出门，5点半指定到了，对不对？完5点半准时开启啊！活动呢90分钟，咱们7点半啊，7点完事儿。那天节目肯定不能直播了，到现场给大家相亲找对象，咱们做做互动游戏啊。8月份的时候天也不热了，是不是？在这个商场里边还挺私密的啊，半包围的状态挺好。这不也是相亲文化节吗？来，咱们再接电话啊。下面有请的是王女士，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2: 我想对接一下
0: 对
2: 给
0: 接
2: 我儿
0: 谁？
2: 子，
0: 对接谁？
2: 那个28岁的那个3706，
0: 3706，啊，这我刚才给别人对接那个是不是？您儿子是干啥工作的？

0: 我儿子在四期，
1: 身高多少？
0: 身高1.8米，
1: 体重？
0: 体重160多。
1: 他是私企干啥工作呀？
0: 就是搞那个什么机械什么东西的，
1: 哦，那他属于啥？设计师啊，还是啥呀？
0: 不是，就是搞也算是机械修理，就是
1: 啊，
0: 设计这一行的，
1: 收入咋样？
0: 8000左右吧，
1: 也自己有房啥的，是不是？
0: 有，
1: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来，
0: 行，
1: 三七零六，给这个也对接一下。
0: 哎，好，
1: 你别
0: 谢
1: 挂
0: 谢
1: 电
0: 魏东
1: 话
0: 老师，
1: 啊，马上给你对接过去了啊，别挂电
0: 哎，
1: 话。
0: 好了，谢谢。
1: 我趁这个时机，正好说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小李先生的表弟啊。小李先生的表弟啊，是公安系统工作的啊。小伙子呢，长相帅气，31岁，未婚，正式的公安系统上班的。身高呢1.7米，体重130，然后呢，尾号3394，这是如果说您相中小李先生的弟弟了啊，这个公安民警哈，哎，这个咱正式的啊，那个女孩这儿28、29啊，30啊，或者同龄啊，都可以交流交流。要求女孩呢1.6米以上，有份稳定工作，是不是？有文化有修养，对吧？哎，你看找公务员多好啊。人家工作也稳定，咱这个工作背书也比较好，是不是？尾号呢？3394，3394，这是李先生的表弟啊，31岁，未婚男孩，身高1.7米，体重130，尾号3394，3394。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二线的，四线的张女士，张女士啊，您好。
2: 哎，卫东老师好，
1: 您对接谁呀？
2: 我想对接一个王先生，9295的，
1: 您多大岁数吧？
2: 我65，
1: 我把号码赶紧给你吧，因为对接他的可多了，得有这个十几二十个了，赶紧的，我怕耽误你事儿，万一这错过了可毁了。刚才还有一个50的要嫁给他呢，你试试，那王先生，
2: 谢谢卫东老师啊，
1: 来，你先接号吧。对，我就不问太
2: 好
1: 多
2: 的。
1: 了，给对接过去吧。
2: 好了，
1: 哎，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大家先别对接了哈，因为啥呢？这两天吧，对接的太多了，你就想想，你对接太多了，完了之后他挑就挑花眼了。你这时候呢，他那你说这十几二十个，怎么可能说一个打通的心扉的都没有呢？没准跟谁就交流上了呢，是不是？然后想对接的话呢，过一段时间王先生再来参加咱节目，哎，还是单身，咱再对接哎。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韩女士，您好。
3: 你好，魏登老师，你好。
1: 哎，
3: 我就是真下婚了，好
1: 可
3: 久
1: 以
3: 没来
1: 呀，
3: 了。就是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好的，
3: 哈市南岗区，68岁，丧偶的，一个女儿，结婚成家在国外，我自己一个人住，家住4楼。就是我工资是，我是医院退休的，工资4600多。想找一个大2岁、小2岁都行，
1: 我们
3: 主要
1: 王
3: 是
1: 女
3: 还是看
1: 士
3: 人
1: 身
3: 嘛。
1: 高身材挺好，162、108斤，婚姻
3: 我
1: 状况是丧偶的哈。
3: 对，我1.62米，108斤。
1: 那您说说您的择偶条件吧。
3: 我择偶条件就是要求，最好是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的，完了有点文化素养的
1: 多
3: 吧。
1: 大岁数范围的？
3: 大2岁、小2岁都行。我主要是看人。
1: 那就是2岁年龄差吗？你要2岁年龄差，范围可不那么宽。你看，比你大2岁才70啊。要是状态好的，七十一二不行哈。
3: 其实一二也行，但是只要是看人，有
1: 对
3: 的
1: 对
3: 那
1: 对，
3: 比我小5岁的
1: 你或
3: 可
1: 多
3: 老。
1: 或少吧，咱说了有点颜值控，是不是啊？长相各方面得合乎咱那个审美，得在你的审美点观点上。
3: 因为我长得非常年轻，我见过同龄的都比我老可多了。
1: 是吗？那你看着像多大岁数？
3: 像能小10岁到15岁之间，
1: 哎呀，那可真挺年轻。你要68，看着像50、70、80
3: 都
1: 似的，那
3: 寻
1: 真
3: 我，
1: 年轻。
3: 线下都寻我50多岁这样。
1: 那你可别跟他们说你68，你就当50岁过管那事儿去，你在一点讲话呢，越年轻越好。行，保持住健身，你可别说你68，给他吓一跳。你就说完，那么有啥用？问你多大岁数？你看一下多大岁数？他说多大？他要说55，55。
3: 我在线下接触人的，我都不说，说了人不信。
1: 你是医
3: 不
1: 院退
3: 说
1: 休
3: 的。
1: 的？你是护士啊，还是医生啊？

0: 啊，
1: 我是行政。
0: 啊，行政方面岗位退休的，家住在哪儿啊？
1: 我在南岗区，
0: 啊，
1: 4楼。
0: 啊，在南岗区，家住4楼，婚姻状况刚才说是丧偶，是不是？
1: 丧偶的，我一个女儿结婚，我一个女儿在国外，在美国。
0: 那你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1: 我生活挺充实的，我上过老年大学，喜欢运动、养生，完了健身，就是
0: 你健
1: 学。
0: 身你都咋运动啊？那你这跑步机呀？
1: 以前跑不是在外边跑步跑过，现在就是去学学舞蹈、民族舞，就没
0: 行，
1: 跑。
0: 整点轻柔的，别大剧烈的，就是是要因为咱岁数大了之后，虽然年轻哈，但筋骨关节它这不一定说嘎嘎年轻啊，它容易啥呢？造成那筋骨关节损伤，就溜溜达达
1: 瑜
0: 跳跳
1: 伽，
0: 舞就行了，瑜伽
1: 对，
0: 呀，
1: 瑜伽我也会做，
0: 哎呀，那你在家自己会做有瑜伽垫啥的？
1: 那个都有，那个
0: 那
1: 不
0: 你这
1: 缺，
0: 又掰又背的，你柔韧性挺强啊啊，
1: 但
0: 真
1: 是就
0: 行。
1: 是做中老年性的瑜伽，
0: 明
1: 不
0: 白
1: 做
0: 了，
1: 年轻，
0: 不像年轻人，那家伙给自己快折成一个方便圈了，那家伙
1: 不
0: 整
1: 用，
0: 的可，咱不用那样式的，轻柔的哈，
1: 对，
0: 可以可以，
1: 是的，
0: 来吧，这是我
1: 我
0: 们
1: 以
0: 韩
1: 前，
0: 女士啊，她尾号3831，那你说男士工资的啥范围呢？
1: 6000以上吧，
0: 啊，6000以上的男士，
1: 因为我4600多，
0: 行，长相啥的，这个正好长在咱的颜值审美点上，
1: 对，卫东老师，我可愿听你节目了，可幽默了，
0: 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我没有，暂时没有，我好
0: 行，
1: 久，
0: 那就等
1: 我有
0: 着
1: 半
0: 别人
1: 年
0: 跟
1: 没
0: 您
1: 听
0: 对
1: 节
0: 接
1: 目了，
0: 啊。那
1: 好，
0: 好嘞，
1: 谢
0: 再
1: 谢卫
0: 见
1: 东老
0: 了。
1: 师，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这是我们韩女士。哎，你要是管她叫阿姨吧，你要看模样。哎呦，长得真年轻啊！啊，68了，退休工资4600以上，身高162，体重108斤，会做瑜伽，会跳民族舞。然后呢，那个爱养生，孩子在国外居住定居生活了，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啊，还这个上上业余时间，上上老年大小。哎，他尾号3831，男士身高这儿吧得1米70多以上，完了之后干净利索。他说了，最好是什么呢？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退休的，哎，就是各方面哈，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是他的这个底线要求。他尾号3831。三八三幺，三八三幺。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那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损伤、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那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 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每天呢就得吃止疼。

0: 要不成指南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儿姐们儿们，或者说60加70加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8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才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才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订，前两天为啥未动美团断货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订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动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139。
1: 朋友们，就是上半年咱们就剩这点了，现在已经是下半年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我们很有可能呢再等7天左右就断货了，所以说呢坚持不到月底，这都是上半年给大家预定的新进日期呢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就是你的尤其是膝盖呀、关节疼啊，缺少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啥的，你就把它补上哦。咱们有请下一位吴先生，要对接谁呀？吴先生，
2: 飞腾老师你好，想对接2763。
1: 2763呢，我看看。
2: 嗯。
1: 2763郑女士72岁，您多大岁数啊？
2: 给那个我一个同学那个对接。
1: 同学多大岁数？
2: 他77岁。
1: 啊，退休工资你同学开多少？
2: 开3500块钱。
1: 啊， 身体。

0: 你好。
1: 您说。
0: 我家孩子那个还是那个没有对接的，我着急，我又给你挂电话
1: 了。没事，我再唠一唠，我再听听。多大年龄了你姑娘？
0: 42了呗，属牛的，85年的。
1: 哦，42，那虚岁41，周岁42。那个虚岁42，周岁41。身高1.6米，体重112斤，干啥工作呀？
0: 还是私立的吧？还是
1: 私立的啥呀？
0: 管教育的，主管。
1: 教育机构主管啊？
0: 他
1: 是属于短婚未育的，是不是？
0: 对。
1: 颜值长相啥的咋样？
0: 还行。想要求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就是岁数肯定能大一点的也行。
1: 他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0: 5-6千吧。
1: 反正你姑娘开的也不少。那他想找男士呢，就是得要多少收入的？他觉得条件挺好的了。
0: 那个，他觉得，好像是最好要是有个正式工作的呢也行。
1: 你就是说要是企事业单位的也行。
0: 对，也行。
1: 身高要求多高个的？
0: 1.7米多呗，咱个也不算太高。
1: 1.7米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说干个体的也行，是不是？
0: 行。
1: 那就是工资收入5-6千以上的吧，
0: 对。
1: 那个对于男士这儿，就是短婚未育的，丧偶的，离异带孩子的行吗？
0: 对，离异带孩子的最好是女孩子。
1: 行。
0: 那个丧偶的也行。反正你给看看吧，反正哎呀没少求你，你说
1: 那你姑娘那个就是，岁数这能接受到最大到多大岁数的？
0: 50呗。
1: 50岁以里的哈。
0: 对。
1: 按理说有挺多符合这个条件的，那可能你没主动对接过吧？你没对接过别人吗？
0: 也主动对接过，好像是没有合适的。
1: 反正就是说有的长相啥的你姑娘不相中，是不是？
0: 对，完了有的吧，好像是懒，他妈妈着急，完了
1: 孩子
0: 人家孩子不着急。
1: 那都不一定咋回事儿，只是孩子没跟他妈明挑明的说，没准人外边有这个隐藏型的呢。
0: 对，人家现在的孩子妈妈说了他也不听。
1: 那可不呗，还得是真心想找的。那行，
0: 对，
1: 您家姑娘模样长得不也挺俊俏吗？
0: 还行，稳。
1: 性格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挺好的。对，
1: 那
0: 性格挺好的。
1: 我一会儿公布一下尾号吧。再见了，常女士。
0: 行，谢谢你啊。
1: 再见了。来吧，常大姐都着急了。她家姑娘85年的，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身高160，体重110斤啊，112，这身材可以的，人不胖不瘦，苗条的，细溜的。在教育机构上班，主管，月收入也5-6千以上呢，这不挺好吗？尾号呢6832，男士这儿，50以里的啊，47-8的，42-3的都行啊。身高这1.7米多的，工资收入5-6千以上，关注一下呗，6832，有想沟通的、对接交流的，记住尾号啊。6832。I'll come back to you。下一位赵先生啊，您对接谁呀？赵先生，二路线的赵先生，二路线是赵先生啊。换下一个，三路线的李先生对接谁？
2: 你好，李总，我想对接88689。
1: 你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
2: 我68。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75米，体重150。
1: 劳保收入？
2: 4500。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道里。
1: 几个孩子？
2: 一个小子。
1: 一个儿子，自己独居，道里区，住房是多层还是高层啊？
2: 高层。
1: 多少楼啊？
2: 13楼。
1: 米数大小咋样？多大米数？
2: 80多米。
1: 你对接的这个8869062了，身高1.58米，体重110，是不是会上灶那个大姐？是不是她？是吧？
2: 不是吧？
1: 不是上灶那个大姐，还真。那行，那你问问吧。那。

0: 那好像姓刘，
1: 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
1: 我问问，啊，好了，谢谢。
0: 那不客气。听众朋友啊，那个冬病夏养的黄金窗口期啊，终于来了。15号呢是入伏第一天，对不对？那就在下午1点钟啊，欢迎您参加冬病夏养的养生交流活动。邀请到了快50年经验的沈老中医，给您讲解呢冬病夏养知识。沈老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而且呢，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乏力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在肝胆胃肠的问题上，各种结节、更年期的问题上，自汗、盗汗，哎，经验丰富。那么有心力衰竭的、心肌问题的、肝脏有炎症的啊，有硬化的，或者说呢，有这个胃溃疡的、胆有结石的、有炎症的、各种鼓包的，那么。您可以去听听这沈老给您讲的冬病夏治的知识啊。想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啊，可以报名啊，报名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夏季人体呢，阳气呀、啊、蒸腾外达，引动伏寒之邪外出。这个时候啊，这贴个三伏贴啊，包括贴点养生膏啊。针灸啊、艾灸啊、推拿呀，哎，中医传统特色的办法对症治疗啊，事半功倍。所以说呢，这个秋冬啊是高发的慢性咳喘，对不对？支气管炎、老慢支啊、风寒湿邪痹症啊、胃疼、吃东西凉啊、皮肤啊长疹子，夏天很常见。那么常见的大家手脚冰凉啊、气血不足啊，您看您是哪些问题，都可以呢采取这个哪种冬病夏治的方式。那赶紧参加这次冬病夏治的养生活动吧，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呢8464-8-13，8464-8-13，听听沈老中医这几十年的冬病夏治养生的经验啊、哦、名额可非常有限呢，8464-8-13，8464-8-13。那同时也提醒您啊，凡是由寒凉啊、体虚啊、湿气重引起的秋冬容易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所以说就抓住好夏季的这个档口和时机吧啊，大家记住了养生交流活动的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啊。下面有请的是刘女士吧。你好刘女士。
2: 你好魏总。
0: 哎、您说。
2: 要征婚。
0: 嗯，给自己征吗？
2: 对。
0: 嗯，有没有想对接的？
2: 我想对接9318。
0: 9318，我看看。
2: 道外的道外。
0: 318。76岁的，哎，9318不是李女士吗？您是想找对接李女士那位先生吧？
2: 啊，找先生是9318吧？我听他在道外住。
0: 嗯，你说的是那位李先生吧？不是李女士吧？
2: 啊，李先生。
0: 我看看啊，那
2: 今天刚登的9318。
0: 不是，9318是一位女士的电话。嗯，那位先生6248，是不是他曾经在我节目里找俩老伴儿那老头？
2: 对对对。
0: 啊，但是他提出了那个他得有夫妻生活，这点您能做到吗？
2: 反正也差不多。
0: 哎呀哈，那行，那你要有信心，我一会儿就把他号码给你。那反也差不多，我这也没底，别到时候不欢而散。那个，那我再给你发布一下，是不是啊，阿姨？
2: 给我发布一下吧。
0: 啊，多大岁数了？
2: 75。
0: 啊，身高多少？
2: 1.58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20。
0: 嗯，
2: 120。
0: 退休工资3000左右。
2: 对。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2: 丧偶的。
0: 啊，丧偶的婚姻状况，然后那个。
2: 嗯，
0: 几个子女啊？
2: 三个，没有负担。
0: 仨儿子那个吗？
2: 对，是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0: 嗯，
2: 大的是姑娘。
0: 嗯，现在自己独居啊？
2: 对。
0: 嗯，身体素质挺好，是不是？
2: 对。
0: 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爱旅游，爱干净。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南岗。
0: 啊，南岗区的。嗯，我们这位李阿姨尾号呢3048，3048。
2: 我姓刘。刘
0: 啊，刘阿姨哈，没事儿啊，只要号对了就能找着您。刘阿姨尾号3048， 男士这儿呢，多大岁数以内的？
2: 七十七八吧。
0: 那也就是说79以内的吧，啊？
2: 对。
0: 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2: 4000以上吧。
0: 哦，4000以上的最好了。反正要是说情投意合的3500-6000也行，是不是？
2: 嗯
0: 嗯，
2: 凑合吧。
0: 嗯，尾号3048。那我把那位李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你们还是那个原则啊。我不知道为啥很多女士一旦找着老头之后呢，就藏着掖着不让人告诉卫东。你那个都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拼命的往那个互相介绍老头，他不拆散你们家庭吗？嗯
2: 行，我到时候告诉你，请你吃。
0: 不吃，啥都不吃，我家楼下啥都有卖的。那个给对接过去吧，来，6248给这阿姨对接一下。反正我也告诉他了，人大爷说各方面夫妻哈，对不对？那个夫妻之事的有，那阿姨说差不多能完成任务，那你俩就唠唠，看看你俩能不能过长远。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刘阿姨，我老管她叫李阿姨，刘阿姨75了，身高158，体重120斤，退休工资3000，她想找4000以上的，但是你对接那个大爷可是3000零点啊，工资是3000零点，他的尾号呢是3048。3048，刚才我们说那李女士，3048，人家仨孩子呢，二路线的郭女士您好，来，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3: 哎，你好，我想征婚，
0: 多大岁数了？
3: 66岁
0: 了，身高多少？
3: 1.58米，
0: 体重？
3: 113，
0: 113斤，身材还行，挺苗条的。退休工资是？
3: 2700。
0: 2700。婚姻状况呢？
3: 丧偶
0: 的哈。然后呢，几个子女啊？
3: 就一个。
0: 现在自己独居生活呗。
3: 对。
0: 那你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3: 没啥爱好。
0: 是吗？反正就是居家，
3: 喜欢干净，
0: 逛逛市场，买买菜，做做饭。
3: 嗯，
0: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71里。
0: 70岁以内的单身人士。那么这个单身人士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3: 5000以上。
0: 要求得5000以上的。
3: 对。
0: 身高呢？
3: 身高得1.7米以上。
0: 170以上，工资5000以上的单身人士，这是我们郭女士，她呢，退休工资2700，身高158，体重113斤，尾号呢5612。您觉得您的优点是什么？
3: 爱干净，然后人长得，跟实际年龄不相符。
0: 你实际看着像多大年龄啊？实际上看着，
3: 也就60岁。
0: 啊。也很年轻哈，旁边给你支招那个是你什么人呢？
3: 嫂子
0: 啊，
4: 你长得漂亮
0: 是吗？那嫂子支持你找寻另外一半。那我们关注一下郭大姐，郭女士，尾号5612，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的郭女士？
3: 我打这个电话也是嫂子给我的勇气。
0: 那没有对接的，我跟您聊到这儿，希望早日遇到意中人哦。好嘞，再见，
3: 谢谢，
0: 哎，再见啊。这个嫂子啊给的勇气啊，希望这个小姑子呢赶紧找寻到另外一半。其实我们说生活当中最大的底气是谁呀？是咱自己。哎，找寻另外一半，开开心心的过着咱幸福和美的小日子。那么刚才郭女士呢也是参加节目时间不多，她呢66岁，身高158，体重113斤，劳保收入2700，想找一个70岁以内的啊。他的尾号呢5612，要求对方工资收入呢5000左右以上的。哎，他的尾号5612。听众朋友，你说那个15号进入伏天了，咱们家人伙伴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炎炎夏日入伏一来之后，晚上睡不着觉的啊？咱有些老年朋友吧，不敢吹空调啊，因为那个空调一吹，感觉骨缝都疼，对不对？你别说你们。就是咱们年轻人吹空调吹了也不舒服，然后大家呢晚上一睡觉用那个传统的凉席硌得慌，有的时候夹头发，有的时候硌得肉刺刺挠挠的，那你说又有汗，完了之后臭的夯的，那螨虫滋生的能得劲儿吗？ 完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呢就开始啊，那皮肤过敏了，这晚上睡不好觉，哪哪都刺挠，对不对？我告诉你啊，要想夏天睡得舒服，睡得清爽，你一定要盖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大家说一个是冰丝，一个是乳胶，能勾到一块？当然了，咱们这可是天然的乳胶成分呐。它这个乳胶呢，在这个冰丝的下头，哎，你躺上去之后，朋友们那种感觉哈，肉的乎的，炫个腾的，完上面那种冰丝有皮肤的凉感，你就相当于啥呢？你那个往那一躺，哎，就跟你挨着一个就是咱皮肤的感觉似的，这就是冰丝乳胶凉席的一个非常好的亮点。这款乳胶凉席的亮点是啥呢？凉而不冰，持久锁凉。就你躺上一晚上，你就感觉呢松个撸的，凉的乎的。它采用的是双重的凉感配方啊，它搭配了行业黄金的 QMAX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接触肌肤的时候，假如说你现在热气腾腾的，感觉自己的身现在皮肤啊都达到这个38度6了，感觉跟高烧似的，你一沾上它之后，瞬间给你降个3度到5度。哎，它不像普通的那种凉席硬邦邦的，对不对？又螨虫滋生的。咱们为啥下面给你放着乳胶呢？一个是隔潮，另外一个呢，它那个对于螨虫滋生直接给你扼杀到摇篮里了。有的人说呢，睡竹席呀、啊，那个竹席呀、啊，它刺骨寒凉啊，哎，完了之后呢，硌得慌啊，不得劲儿啊。完了之后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呢用这个是冰丝乳胶凉席。在材料上咱们精益求精，三层的复合结构打造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度冰丝面料，对不对？你用手一摸跟小孩那个小脸蛋似的，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毛刺儿，睡觉的时候感觉很轻盈很通透，你翻身啥的也不沾身，也不摩擦，也不用担心夹头发夹汗毛，睡时间久了也不会给你身上留印儿。哎，朋友们，你就是如果说咱有的朋友喜欢这种一级睡眠呢啊，我告诉你，比你在星级酒店睡的那个床品都舒服，就跟你在那个五星级酒店睡的那个床品一样一样的。咱们这个中层呢，添加的是那种呢天然的乳胶，它这个乳胶吧自带蜂窝孔的透气结构，很高通透率，然后呢快速的疏导皮肤，你就是黏着抓你躺在上的，不大一会儿，哎，你就感觉凉凉哇哇的，舒舒服服的了。而且你再睡一宿觉，8小时长效干爽，杜绝那种潮湿闷滋生异味儿。而且那个乳胶这个凉席呢，还有上面冰丝面料很 Q 很弹。它这个整个设计呢是贴合了人体的曲线的，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上之后啊，哎，你哪怕翻身旁边有人都不会被打扰，没有杂音，不影响睡眠。而且咱这个铺到床上之后不打滑，它底部呢有升级的防滑颗粒，搭配四角的固定的绑定的那个状态啊，牢牢的给你跟床垫融为一体，无论你怎么翻身它都不会挪动，不会跑偏，睡得安稳又踏实。所以说夏天的床品呢，咱家里边一般来说都没有，但是呢今年我跟你说有可能是大热天，你把咱这款的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备上啊，自带有效的抗菌除螨的能力，而且呢有效的抑制螨虫的滋生，哎，夏天了跟肌肤来说那可真是轻盈通透啊，啊，特别舒适，躺在床上，哎呀，那个松松垮垮的松松落落的感觉真得劲儿。朋友们，你记住了，我们这款凉席呢，你就是说我睡了一个月俩月了哈，睡个一周左右了，爱干净的，说我那个虽然上面不脏也没有合拢紧，但是我想洗可不可以？可以。我们这你别看是乳胶的，上面有冰丝，我们这做工特别精细，可以放洗衣机洗，洗完了之后还不褪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晾完了之后依然顺滑平整，完你在睡觉的时候一躺上冰凉如初啊，凉感如初，哎，省时又省力。那个到冬天的时候你要给它收藏起来，叠吧叠吧，它也不会打折也不会折的。你这一款乳胶凉席你用个3年5年呢，放心，特别好用，一点都不会坏的啊，品质也是提档升级了。你这么的，我们这款乳胶凉席呢在这个商场当中的598，打特价的时候呢2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1米8×2米的我们呢不要那个299，我们今天的199，1米8×2米的，完我还送你两个冰丝的乳胶的一个枕套，哎，送给您。1米5×2米的，有家人说卫东我家床小，1米5×2米的，我们给您的179，也送你两个那个乳胶的那个冰丝枕套啊。我为啥提到他了呢？上一段时间我妈在网上看了，说她喜欢的那个主播，完了39.9，说不行，不能买。我说买回到家你就得被骗。我说你我赶紧给你买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啊。 完了之后呢，我母亲看完之后说你这个挺好啊啊，我给我母亲刚买完，完了之后呢，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可满意可满意了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品质有保障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咱这个商场上啊，就是打折都是300-400的货啊。咱今天的199，1.8×2米的，你家是1.5×2米的话呢，咱给你179。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去年有买过的朋友都跟我反馈说特别特别舒服，哎，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国家要求的那个冰值啊是0.25，我们这个达到0.34，就是那个冰爽那个酷酷的冰丝面料哈，凉而不冰，而且呢非常的通透，你就那个铺上吧，你这两天收到货之后入伏之前你肯定到了，对不对？你就铺上，这整个伏天晚上你也不用开空调，有点小窜堂风，你身上你松快啊，对不对？哎，舒舒服服的，肉肉透透的，完了之后呢上面贼丝滑，是用洗衣机洗都行，不掉色。咱这啥颜色？咱这是银灰色的啊，男士女士房间都能铺都能用，哎，400-390-0139。你要是1.5米的还是1.8米的，反正咱们长线都是2米的，宽线你自己定，反正差20块钱啊，199还是179你自己选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 98.4，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
7: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6: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

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啊，腿疼腰疼累挺啊，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啊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啊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呢，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
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

0: 面营养的啊，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E，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蓄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啊，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疗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帖帖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 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

0: 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的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日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呐、肺呀、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呀、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普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定，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呐！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1: 对，订过3、4，好像有3、4组了，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四包晚上四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的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3个月打一次，一次1000多2000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啊，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啊，然后滑膜也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4小包晚上4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2月3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3: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3: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3: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0: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或者是加奶粉呐、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1: 哎，更好喝
0: 了
1: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忽香忽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两袋三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下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3: 是我吗？
1: 是的，139开头的。
3: 啊，那个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定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
4: 是是是是，
1: 宋先生给您定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我买过，哎、对定上对。
1: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4: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啊、天天早上吃个碗。
1: 啊，天天吃，
4: 我两包两包，有时候有三包。
1: 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去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呀、啊？就是你得有地，对不对？你没有地，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这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钙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 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

0: 舞啊，咔家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儿，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啊、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说，哎，我补了两个月、三个月，哎呦，哪哪可舒服了，身体也松过了，我上哪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一两袋、两三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8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一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哦？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啦？
4: 我用水喝它，完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嗯，
4: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了黄瓜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现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伙儿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啊，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啊、80多块钱一斤呢、啊、那我们199啊，1997斤2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任的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来一组先。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4: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哎
0: 哎，
7: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7: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六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两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3: 要一组。
1: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黄瓜籽粉。
1: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定上了。
5: 我订过好几回了。
1: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
5: 啊，
1: 阿姨家，你啊，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5: 我就那个一天两袋。
1: 嗯，一天两袋。啊、嗯，
5: 哎，
1: 好的，
5: 挺好。
1: 对，当然，
5: 走路腿有劲儿啊。
1: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哎、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30多岁就应该补。你30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20-30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6: 订一份。
1: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啊、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0: 啊，
1: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汁粉。
0: 好的，
1: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1: 用水冲。
0: 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汁粉啊？
2: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3: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3: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6-7天，你就装个10几袋，这6-7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胯骨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家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 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

0: 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的。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嘛？就是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6: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健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健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健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这个寒、把你那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除体外。

0: 要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丰沛，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10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款汤更好喝。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或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3七瘦肉汤。为啥用3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3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3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3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3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定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啊、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对吧？到了60多岁，老哥们老姐们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老姐们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3天5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呢、镁呀、钾呀、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骨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4: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5: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王的芦笋，它也是健腿菜。为什么呀？因为芦笋当中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叶酸，这个叶酸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大提高了腿部肌肉的力量。所以经常遛弯走圈的、爱徒步旅游的，一定要多吃芦笋。有请一下陈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呢？
1: 是的，是招呼我吗？
0: 是的，陈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我就要你说这样的啊。
0: 好的，
1: 我都买好几回了，都是这样的。
0: 是的，放心阿姨啊，给您订上了，都买好几回了，您放心，妥妥的。我们的黄瓜籽粉自打咱们节目建立就没有换过品牌，这一会儿好几年了，是不是？听众好喜欢啊，87996984，大伙儿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就怕换样，是不是？我们不换，就是这个啊，87996984。新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整点小米辣，整点葱蒜一起炒，也很好吃，又很补营养。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87996984，87996984。您知道茭白吗？茭白，茭白被叫做水中人参，然后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矿物质多，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可以炒牛肉，茭白还可以炖汤。另外一种啊，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好像是对血管好。然后呢，它那个膳食纤维丰富，对肠道好，像上不出来厕所的啥的哈，多多吃点木耳。但其实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是相当高的，每100克包含钙的含量375毫克。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哪个高吗？木耳的含钙量远远超过牛奶的含钙量，你知道吧？对吧？所以要想腿脚有力，多吃木耳。那我们就会搭配了山药健脾和胃，芹菜降血压，又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丰富嘛。你就用山药、木耳、胡萝卜一起炒菜吃，对骨骼也很好。你看这道菜素个愣的也好消化，对于骨骼的钙的吸收也有营养价值呢。87996984，邹先生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0: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六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都买不下来呢。
10: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10: 哎，
0: 您等电话、
10: 哎、好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还剩4-5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今天分享的一些食料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持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舞出祁山，人马刚到祁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兵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兵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是善权变，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丞相笑什么呀？司马懿，你不是来了吗？来得好啊， 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的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啊。鲁城那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了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到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位哪敢问呢？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实话，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麦场我们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啊，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很着急呀，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 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我嘣嘣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那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嘛，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呀，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这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4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的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国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色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1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嗯，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都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下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

0: 说着，丞相传令，让监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三千，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子、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镰。
1: 哦，
0: 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举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
1: 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
0: 啊？啊，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都放心。
1: 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
0: 他不能带个三员五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
1: 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老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帆，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
0: 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是都分头割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
1: 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伯爵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
0: 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
1: 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爵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可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
0: 早开战饭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搔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迎前讨战。
1: 什么？
0: 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从天上掉下来的，还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儿乐的，怎么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

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道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看这探道还没走呢，那探道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呵，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吱响，旁边战将直滴了心，心说我都督别在上摔下来，你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司马懿啊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哪，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的前三连骷髅缎，离中须坎中满，对上绝训牙缎，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哦，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道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单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梯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一五精六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嗯，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的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了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着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
司马懿真冲了，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头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这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坑坑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叫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攻。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不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3000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打开，一声炮响砸出来了，杀在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咔的一下把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近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唰唰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秃，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啊，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张虎

0: 回去吧。
1: 咱们别追了。
0: 若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
1: 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好，开始今天听众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首先，今天听众在三线，三线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嗯，赵大叔，您说。嗯，
4: 庆贺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你主持的节目太好了。
3: 嗯，谢谢。
4: 解决了老百姓的许多的实际困难。
3: 嗯，
4: 今天我有一个病因向你求助。
3: 嗯，
4: 我今年75岁，我每天吧，现在晚上睡觉吧。那个床单吧都湿，后背吧都湿漉漉的，后背呱呱湿啊，
3: 嗯，
4: 总出汗，
3: 嗯，
4: 完了之后我寻思这是病因，这是什么病因我也不知道，我寻思让你求助于你，让你帮助一下子，上哪个医院去看去，找哪个大夫。
3: 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4: 不是，对，只有晚上，
3: 嗯，
4: 睡觉时候那床单呱呱湿啊。
3: 两个医生您两位医生您自己记一下，一个医生呢是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他是在老年科的身体整体上帮你去判断，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哎，这是第一位。
4: 老年科，
3: 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
4: 范英哈。
3: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第二位医生呢，因为你只是在睡眠当中才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有一位知名的睡眠科专家叫朱延梅，啊。
4: 朱延梅。
3: 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叫朱延梅。嗯。
4: 延安的延。
3: 对，这位老师也可以。两位都行好吗？
4: 啊，
3: 嗯，好，聊到这儿。
4: 老年科啊，
3: 对，老年，一位是老年科，一位是睡眠科，听明白了吗？
4: 睡眠科。
3: 第一位是，那你就记一位吧，你就上医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就可以了，老年科范英找他看就行了。
4: 好嘞，
3: 嗯，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5: 天赋老师你好。
3: 你好，您说。嗯，
5: 我在道里区大明新街这块住吧。
3: 嗯
5: 嗯，就是我住的是三楼，
3: 嗯，
5: 那个一楼就是贴着楼的墙皮安的那个新能源的充电桩，我感觉之前吧我也没注意到，嗯，就是因为它是个拐角，
3: 嗯，
5: 我总是从院里走，
3: 嗯，
5: 后来我发现它一开始安一个，
3: 嗯，
5: 现在安四五个了，
3: 嗯，
5: 是不是有辐射呀？这个我记得我听节目有一个说是。正常是应该离开10米之外。
3: 那不是说那不是充电桩，应该。
5: 这个，
3: 嗯，
5: 这块吧，就是路很窄，完了之后一有这个车充电的时候，
3: 嗯，
5: 别的车过不去了，完了那个总有那个使劲摁喇叭或者吵架的，就是很吵民的。
3: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充电桩它这个位置可以充电的，它必须是车位啊，它得看是不是车位啊，它不能说随便去安啊，这是一定的。
5: 它不是。他就是那个，因为一楼是新天地超市嘛，
3: 嗯，
5: 他就在那门前，很近很近的。
3: 他超市门前是允许停车的吗？
5: 对。
3: 而且那个车位要看是不是公共车位啊，还是自己？
5: 没有画车位，没有画车
3: 位。对呀，啊，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可能会，我认为啊，这是有一定争议的。嗯。
5: 我就是也问过社区也不知道，问那个物业说归市政管。但是我就不知道找谁了，所以我今天就麻烦您了。
3: 嗯，目前显示充电桩，嗯，就是咱们编辑所查的，就是实测数据来看，因为它要根据生态环境和国家电网，三方监测来显示，就他说这个1米开外，几乎就和墙壁的插座的辐射是一致的，2米以外呢就检测不到了。所以首先呢，从这个使用安全上来看，您家在三楼吗？因为还有墙壁的一些隔绝什么的，这个辐射上你首先是不用担心的。但是我觉得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您说的其他问题是应该担心的，因为这个充电桩呢，比如说是自家的车位车库，你怎么安都可以，但毕竟他把这个充电桩安装在了公共空间，因为你讲的这个一楼啊，他这个商铺他是没有画车位线的，而且就算画了车位线，他也是公共车位嘛，对不对？所以他安这个充电桩，如果说是商铺自己安的充电桩，而且还安了四五个，影响周围居民的 通行啊，或者是

0: 影响大家的生活，那这个就显然是不合理的。
1: 因为他那个就是充电桩就安到我们住这个居民楼的墙体上，他不是说有电。
0: 这个也无所谓的，就是您现在讲的这个事儿吧，我个人感觉，这个，你要是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倒没有啥。但是你要是说，是从这种对于，生活的影响上，我觉得投诉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明白吗？对，因为固定，那你想啊，人家比如说像固定车位和个人专有车位的充电桩，不都安在墙上吗？那是完全合理的，能明白？是辐射也是合规的，那物业都没有权利去阻拦的，而且呢，国家是鼓励自用设施的。但是咱们讲，这个一楼的这个空间，我们要说它是不属于个人的自用桩。那么如果他一次性的安装4到5台充电桩的话，我觉得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变相的属于有种像小型充电站的感觉了。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空间呢，他肯定不属于他家独有的，不是他私有领地。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去投诉是容易成功的，因为商铺你只有房屋内的所有权呢，对不对？你房屋外边的这个空间不行，你要安这个充电桩，必须要经过，比如说一个是小区业主要同意的，还有就是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你像我们。跟他就形成这种利害关系了，而且呢，相应的规划呀，包括像一些什么城管报批的手续啊，他都应该是要齐备的才可以的，是不是？
1: 那我们
0: 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它的用途可能是不合法的，假借自用名义呢，在公共空间批量建设4到5个充电桩，就已经远超个人自用范围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侵占相邻权和通行权。那么他就挤占了行人通道啊，小区临街的疏散通道啊，对不对？影响了刚才您讲的居民的日常通行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比较担心的，我们从如果说辐射的角度不成立，那它存不存在着比如说像漏电啊、短路的一些隐患呢？多台充电桩密集布设呀，是不是？它是不是增加了这种危险性啊？对不对？
1: 你说那我就是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觉得你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说呢，可能更容易投诉成功。再有一个，他还要看用电审批是否合规，这个都是的。就是从辐射的角度去看吧，您说的那个是我们之前说的啥，它是那种电动车棚，能理解吧？那个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的，您说的几米几米的电动车棚，远近的那个倒是之前讨论过，但充电桩这种呢的确没有讨论过。但也许也会有这种安装就是充电桩它的要求，我认为也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具体要求可能我还没有去查到说安装在咱们墙上。我只是说平时的那些充电桩安装在墙上，自己家车位的那种或者车库那种安装在墙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的这种像公共空间，像一楼的公共空间，这个充电桩是否允许安装在一楼的墙体上，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这个就得再去查一查。但是我刚才说前面那几个，我认为我是可以100%确定的，就它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
1: 那你帮我怎么能解决？
0: 这个需要您打12345，然后我这边再帮您加强一下。你需要通过12345，就是不合规的地方，我觉得是我刚才说，再给你重复一下。第一个，这个空间和墙体是咱们全体业主共有的，不是商铺的私有，所以它不能去设立，对吧？第二个，没有固定专属的车位线，这个空间是属于公共行人通道或者是公共空间，商铺不得设立。就是墙也是咱们共有的，然后这个地儿也是咱们共有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多台密集关联，而且呢这种线缆的一些外露啥的，你要跟他讲有可能会产生使用风险，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超市不能假借，是超市吗？
1: 一楼就是超市。
0: 对呀、超市不能以个人自用名义在公共空间建立这种微型的充电站，对吧？ 那太多了。

0: 行不行？
1: 好，
0: 嗯，就是我说这
1: 谢谢。
0: 些，当然你如果你想增加上你说的那个辐射的事儿也行，但是我觉得辐射那个吧，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就我说这些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辐射的再加上，是不是？加上的话呢，你就说多台并联有可能会产生电磁影响，
1: 行，
0: 对不对？叠加效应之后，它的电磁辐射不就增强吗？
1: 好的，
0: 对吧？那您就这么去反应，好不好？然后我下直播再帮您再说一下啊、哦。行，好，那聊到这儿，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然后这两天呢，咱们牛肉酱销售的非常火爆啊，因为前段时间只是断货嘛，好不容易要到产品到货之后呢，很多听众朋友争相去订咱们的牛肉酱，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口感上不是特别的咸，所以你可以当成卤啊，当成卷饼菜啊，卷饼酱啊都可以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牛肉酱呢一直都是好评如潮的，咱们前一段时间每天都能够收到牛肉酱的好评，今天也是，你看咱们老听众刘梅在说呢，庆贺你好，这款五香味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首先说一下它的用料，一看呢就是这种慢工艺熬出来的，就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廉价的酱料，而且呢吃的过程当中它非常的实在。我们会发现这个牛肉酱呢它的牛肉多，而且呢油用的好，我之前呢也听咱们其他的姐们讲说这个牛肉酱的油很轻，我是冲这个才买的，买回之后呢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口感非常贴合我们老年人，而且呢这个牛肉呢很软烂，再加上呢它不是齁咸的，咸度控制的刚刚好，非常好吃，也不寡淡，吃的过程当中就像自家熬出来的牛肉酱，早上起来拌点粥啊，抹馒头啊，拌面条啊，或者是晚上拌点凉菜啥的都特别的合适，不用再加其他额外的调料了，配料表干净，

0: 而且实打实的能够吃到那种啊很干爽的酱料，很好吃的，而且呢它一点也不腻，主要是不辣啊，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这个包装严实也不漏酱，打开就能够闻到特别香的味道，特别的下饭，很好，会再买一组的。好的，谢谢你刘梅。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想要订牛肉酱，大家自己订就行了，好吗？找来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二线邓大姐好像是昨天预约的，我们请进她。你好
1: 啊，你好，庆贺老师。
0: 您先讲一下前面这个前情，然后我看看怎么帮你联系一下马律师。您说吧，
1: 我是遇到这件事是在浴池里头，然后与旁边这位发生了冲突。
0: 就是你们都是去洗澡的顾客是吗？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过程什么样的？
1: 就是，他是，洗澡的方式不好，然后他就那水都溅到我身上了。然后我就是
0: 相邻的喷头，相邻的喷头，他洗澡呢会把他身上崩出来的水就会溅到您的身上。
1: 对，然后我提示过了两回。就是说话不讲理。然后我俩就从这开始就发生了冲突。然后呢经过好心人呢给劝开了，就让他到稍微远一点的喷头下面去洗浴。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身上没有伤也没有淤肿什么。
0: 那你们打起来了吗？
1: 他挨了我一下，我挨了他一下，我现在只能记到这些，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不是刚发生的。
0: 就是当时的时候可能是有肢体的冲撞，但是据您回忆来讲，不是那种大打出手。
1: 对，也没有就是持续太长时间。
0: 明白，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推搡一下，我推搡一下，也就这样了。
1: 他就是用手印，然后我是用浴包，就是这么简单。
0: 他用手巾，您用浴包。
1: 对，
0: 明白。
1: 然后呢，劝开之后呢，我们都正常的，就是各洗各的，也没有再次冲突。然后持续了可能30分钟左右，然后我就洗完了，我就可出去了。出去之后，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以为我们就相安无事了吧，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据警方说呢，是他好像是现场，我走之后他报了警，报警之后呢，我再就不知道。
0: 报警那警察没有联系你，或者是找不到吗？是什么意思？
1: 可能是当时找不到，因为都是陌生人嘛，到那
0: 都是洗澡，然后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在家里边也没有啥监控什么的。
1: 对呀，在当时没有发生恶性事件，没有出血呀，没有就是躺倒啊，没有事情。为什么要相安无事呢？要是他发生事情，他会及时阻止我。
0: 对，或者当时大家就说我难受啦，帮我叫救护车呀之类的，都没有这些。就是大家被拉开之后呢，谁也就没有再怎么样了。但没想到的是，你离开之后他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再加上咱们洗完澡就走了。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您的视角当中看，就是觉得当时被拉开之后，他就没事了。
1: 我就觉得我受点，就是也挨了一下，我就觉得无所谓，就是也没破皮，就是肿了点，稍微点疼痛，缓解两天就无所谓了，所以我也没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等我前两天才发现，就是警方才通知我，然后经过对我的了解。事情的经过，然后警方就是又与他对方进行沟通，就是这个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就进行不下去了。我现在就不知道。
0: 就是我想问您的是，他报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 那就是去年的事了。
0: 去年几月份啊？
1: 他报是警方提供给我的，说3月24号。
0: 3月24号，去年的3月24号，都一年多了。
1: 对呀。
0: 一年多，警察才找到咱们。那怎么讲呢？那警察联系咱们，怎么说这个事儿？怎么定性啊？他有没有验伤啊？他有没有验伤报告啊？
1: 当时好像是警方给他拍照了。然后他验没验伤啊，是治没治疗啊，这个都没给我提供。 没跟我说。现在就是事情就是到现在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我后续我应该做什么准备呀。
0: 那你有没有跟警察去讲呢？你问一下，你说他受伤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1: 对方给我出示那个他的手机上显示他那个眼皮上、眼皮下、眼皮好像是肿了。
0: 嗯。
1: 但是没有破皮或流血的状态。
0: 嗯。
1: 就是肿了。嗯。
0: 哦，明白。然后但他就是只出示了照片和视频，但是没有其他的。那警察查啥意思呢？就给你打电话，只是了解情况。
1: 我去到那个做的笔录，然后就是和对方就是联系上了，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但是对方可能警方与他沟通的，我就感觉是不畅，对方就是。
0: 我们去推断的话，对方的性格有可能比较偏执。
1: 我也觉得是。
0: 然后就是警察跟他联系的话，他也。坚持就是说，就要是处理你，我估计他可能是这个态度。而且这一年多他，我估计他在警察那边也没少，咱不能说去闹吧，但是可能没少去麻烦警察同志。对对，应该是这样，就是没少去麻烦警察同志。应该是这种，是吧？然后所以说警察也没有办法了，就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您给找到了。然后警察可能也挺无奈的，就这边跟您沟通看看，就是说那你跟这个当事人也聊一聊，看看你们怎么想解决。就是你跟他沟通也是不畅的，然后警察跟他沟通也是不畅的。
1: 我
0: 那他啥诉求呢？他到底是想让你道歉呢，还是想让咱们赔钱呢？他什么诉求呢？因为咱们这边没有保留相应的受伤证据啊，你也不会去拍这个视频，而且从你的角度上来看，你觉得没啥事儿啊。但没成想他拍了呀。我们听听马律师专家看法，看看后续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稍等啊，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一些刑事或者是行政上的一些风险啊什么的。稍等啊，我们联系一下马律师。您先稍等一下，我联系一下咱们知名的马小龙律师，我们的法律顾问。马律师您好。
2: 嗯，你好。
0: 马律师，这个事儿呢不太常见，但是对方感觉比较偏执。事发经过呢都得是一年多前了，去年的三月份呢，咱们这位女士呢在一个浴池洗澡的时候呢，和相邻喷头的另外一位女士发生了争执。因为对方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啊，就是她的动作可能比较大，就会溅到咱们的身上。然后咱们这边就提醒她说，那你看就姐妹你注意一点，提醒两次对方还是这样，然后他俩呢就发生了争吵，继而就演变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这种接触。但是呢据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回忆，他说他们没有互相真正的打起来，应该是比如说拿着那个类似于像澡筐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打了对方一下，对方也打咱们了，对方拿的是毛巾，然后咱们拿的是澡筐，就互相打了最多也就是一下或两下吧，因为就回忆不起来嘛，一年多就被其他洗澡的或者是工作人员就给拉开了。拉开之后呢，大家就建议那位女士说，那你看既然你那个水崩到别人身上，你就再隔几个喷头到远一点地方去洗。那个女士就走了，这个事情呢就结束了。从我们的视角当中去看呢，就觉得可能当时挺冲动的，但是大家争吵完之后你也打我了我也打你了，事就过去了，就翻篇了，然后我们洗完澡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在今年得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让咱们呢到派出所要接受相应的做笔录做调查，才得知那个女士在我们走了之后她报警了。她是在去年三月份报的警，然后可能警察也觉得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也在安抚他或者在劝他。再加上你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也比较麻烦，因为只有可能在换洗那个地方是有监控的，或者公共空间是有监控的，那浴区里肯定是没有监控的呀，所以找我们也比较麻烦。然后我们推测呢，就是对方这个女士呢，她可能性格上稍微偏执一点，她就一直是没有放弃，所以从去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找了一年多，哎，警察才找到我们。那我刚才跟他讲说，那我们一定要跟警察去核对一下，那对方有没有验伤啊，或者对方伤情如何呀。那么警察同志说呢，对方去录制了当时受伤的视频，视频当中显示呢，就是这个女士对方眼睛就上下呢可能是有一点肿，但是没有什么破皮啊什么的就没有，然后也没有出具什么验伤报告，就是警察只给咱们看了一下对方的视频，那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照片是吧？啊，照片说你们呢互相联系联系。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想联系这个当事人，以及警察在联系这个当事人，就另外那个当事人他是不配合的，就看起来他可能就是我不管，你们就得处理他，可能他就是这个态度，他现在是拒绝跟咱们进行沟通，所以咱们这个女士她有点担心，她就想问一下，从 法律的角度上，我们有什么

0: 风险，因为我们没有取证啊。互相打完了，就是或者是发生摩擦之后，咱就走了呀，咱也没有录制视频呢。但是对方录制了受伤的视频，是照片，就是眼睛受伤的照片。然后咱们也没有否认跟他发生冲突这个过程，都是实打实的向警察同志去讲的。嗯，
1: 他没有，咱们这边当时没有承认说他那个伤是咱们造成的吧？
0: 您
2: 没有，
0: 您跟警察讲说那个伤是咱们打他了吗？嗯。
2: 我有这个动作。但是当时在我没有，
0: 您所说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您跟警察讲的，你的动作是什么？
2: 就是我拿浴包打了他的脸。
0: 哦，他说了这个，拿浴包打了对方的脸。
2: 嗯。
1: 那从你的角度，从有利于你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的话，
0: 嗯，
1: 那就因为这是去年三月份的案子，这个证据应该也是没有保全，
0: 嗯，
1: 就比如说。他当时要是报警，警察要同意立案的情况下，可以调取出入，就是进出浴池，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的伤有没有变化？
0: 嗯，
1: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伤？
0: 嗯，
1: 比如说出来了，你看明显的眼睛肿了，会有伤。
0: 嗯，
1: 可以进来看。如果没做这种保全的话，这种因果关系不一定能完全确定。是因为在浴池里形成的。
0: 嗯，
1: 然后在浴池里是由这位女士，就是咱们的听众。
0: 嗯，
1: 来造成这种因果关系，目前确定不了。
0: 嗯，
1: 为什么去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都一年多了，警察才通知他，通知咱们这个听众来。
0: 嗯，
1: 肯定是拗不过了，要不然不应该找这个事儿了。
0: 明白。
1: 但是不要去忽视这样的风险。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伤有其他证据能够去证明是怎么弄的，
0: 嗯，
1: 那这个事情的话，然后互殴，即便是互殴的话，也可能要拘留。
0: 嗯，明白。
1: 嗯。
0: 听懂了，就是说我们先就这个伤是不是我弄的都提出质疑。
1: 对，
0: 嗯，就是说我也没有印象了，我就拿浴包挥了一下，他这伤应该不是我打的，应该是这样去表达，是吧？
1: 对，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行政处罚的角度，他这个都缺证据，证据链不足。
0: 明白。
1: 对，
0: 好的好的，行。因为要是因为当时我估计可能警察同志也给他会分析，说这个案件的难易程度，就类似你看你们如果说在浴池里边发生了冲突，没吃到啥亏的话，那就算了。但是可能对方就挺坚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了一年多，然后警察同志才找到了咱们。嗯，
1: 对，都不排除他可能会告警察说你不作为啊什么的。
0: 嗯，明白。但是这个也不影响马律师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他这个伤是不是我们造成的？这对，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行，谢谢马律师的专家解读，谢谢。你好，
2: 嗯，谢谢。
0: 然后我再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因为我看到您的需求就是需要获得马律师联系方式，我把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告诉给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再跟马律师讲，包括呢，您再回想一下当时做笔录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就有很多的细节了，您再跟马律师核对一下，做笔录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就你有没有提起到这个伤就是你打的？这个很关键的，
2: 嗯，
0: 好不好？如果说你承认了，那这个性质就有点不同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咱们能不能再跟警察讲一讲，就是再补救一下？比如说，我们主动联系警察同志，你再问问马律师，就是说，那我认为这个伤不是我打的，怎么样的？挥这个浴包我是挥了，但是我当时他眼睛没受伤啊，是不是？嗯，
2: 啊，当时确实没有任何就是异样，
0: 对呀，
2: 都是正常的，
0: 对呀，所以我才说
2: 异样，他不能放过我呀，
0: 对呀，对呀，所以我还是要讲，你再跟律师去核对核对，或者是再跟警察同志再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伤，你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你造成的，就是一定是警察同志采笔录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样体现的。您现在目前描述，我害怕就是。定义成就是你拿着浴包挥他了，然后打到他的眼睛坏了。我不知道，您再仔细回想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话术的表达？
2: 嗯，好的。
0: 如果要是有的话，你再跟律师核对一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和措施，好不好？导播老师的二线转到你这儿，把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可以了。嗯
2: 嗯，好，谢谢。
0: 好，嗯，导播老师转线吧。这也是一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和陌生人接触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永远会想不到这个跟陌生人接触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的不好了，或者是咱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这种争吵摩擦，甚至是有可能动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对不对？你看从他的角度上，可能他都已经

0: 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是在去年三月份发生的事情，他肯定已经忘了呀。忘了这件事儿了，等到警察真的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得努力回想，哎，那一天的情况，然后想起来了，的确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和别人发生冲突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有些事情吧，可能不值得啊。如果要是遇到到了一年之后，警察还得找咱们，那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换一个喷头了，不等他换了，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当时的视角是觉得，那你洗澡，你那个水碰到我身上，平常我换地方，我就不换，要换也是你换。有可能有的时候这情绪一上来了，那有这种可能，好吧，来吧，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五线，58岁，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赶紧把电话要切走了啊。来吧，我们继续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请进的是三线上这位是王艳飞，李艳飞啊，是不是李阿姨？李阿姨，您挂的张主任的号挂在哪天的？我帮您记一下。
2: 我挂的是周4的。
1: 周4的。
2: 下午2点半，2点到2点半。
1: 好的，我再核对一下您的患者姓名啊，您说一下标准写法就行了，木子李。
2: 对，
1: 然后呢，鲜艳的艳吗？
2: 对，鲜艳的艳。
1: 飞翔的飞是不是？
2: 飞机的飞。
1: 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记录了。
2: 喜欢这档节目，
1: 放心吧，我帮您说。
2: 买了2次牛肉罐头了。
1: 是这个牛肉酱，大家都说买好几次了。
2: 可好吃了，买2次了，还买的粉皮儿，昨天拌的粉皮儿挺好。
1: 对，这个粉皮儿
2: 是
1: 那种您说。
2: 粉条还买的粉条，前些日子还买的山楂丸。你这档节目确实挺好，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吧，但是吃还行，挺好，尤其这个牛肉酱罐头。非常招人喜欢，
1: 是这牛肉酱，
2: 我买了一次，
1: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因为它那个口感上呢，就是不是做那种齁咸齁咸的，然后也不辣，
2: 主要是，
1: 做的还不辣，
2: 咸不辣的，非常非常方便呢，开开就能吃啊。
1: 对对对，口感好吃，
2: 好，
1: 行，谢谢您，好，谢谢您，
2: 谢谢，
1: 我帮你打招呼。

0: 放心吧，好嘞
1: 嗯，
0: 啊，
1: 好了，
0: 好，
1: 嗯。
0: 好，再见啊。牛肉酱和凉皮儿，大家反应都很好，尤其是牛肉酱啊，这牛肉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大家都是好多家庭都已经吃完了一套了，就这一套10瓶都已经吃完了，第一批订购都已经吃光了，都在买了第二批，是不是？第二批订购大家继续打啊，打这个5879-1984吧，5879-1984，大家自己去订这个牛肉酱啊。今天有空的时候咱们再说，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清河老师。
0: 嗯，你
2: 啊，
0: 好。
2: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体检吧，在澳亚，结果出来以后，那个我咨询了一下，就是有一些问题，其中就是说胆结石问题挺严重，而且我那个消瘦也挺厉害，原先都118斤，现在90多斤，完了我就咨询了一下中心的医生，完他建议我到肝胆外科去
0: 是的，
2: 把胆摘除了。
0: 但是是不是要摘胆的话，您问一下咱们一大二院的权威专家好不好？我
2: 我
0: 这，
2: 现在就是这样啊，我想通过你这个节目，你给我推荐一下，就是说一大二院肝胆外科哪个医
0: 肝胆
2: 生？
0: 外科呢，主任是孙世波老师，
2: 孙世波
0: 孙悟
2: 老师
0: 空的孙，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然后他的副主任陈小宁也很不错，
2: 陈小宁哈，
0: 对，陈小宁，
2: 好，我记一下，
0: 这俩都可以。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就我家那个房子，就是。旧房改造，房顶漏水，一直漏这些年。完了，有时他也来给修，到现在没修好啊。就是最近昨天下雨又漏了，就是卫生间那个灯啊，它都一晃一晃的。
0: 那我只能帮您再联系一下，您有对方施工方的电话吗？
3: 有啊。
0: 行，你把电话给导播老师，好不好？然后
3: 啊，
0: 咱们
3: 我
0: 今
3: 现
0: 天
3: 在
0: 帮您
3: 说
0: 的，
3: 吗？
0: 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无线听众朋友王女士，我再跟您聊一聊。王女士，您这个改造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1: 改造得有多少年了？还不得有记不清了，得有4-5年前了吧？
0: 四五年前刚改的时候就漏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1: 啊，对，
0: 那您家
1: 改的时候就漏，
0: 之前是不漏的。
1: 之前是不漏的，没改的时候不漏。
0: 啊啊，改之后。
1: 改的时候一直漏，完了漏就是那是几年前，2-3年前吧，漏的时候。可严重了，都往出淘水，完了把我家地板啥的都泡了。完了那个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给修了，修了始终没修好，一下雨就漏。最近下雨又漏了，漏了就是昨天下雨，就是那个卫生间那个灯啊，它都一晃一晃的，卧室那个墙皮呀、啊，现在又印湿了。给那个12345也打好几次电话了，他们有时候也来这修，修也修不好啊。最近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也没来给修，我先让你给问一下子，麻烦你。
0: 嗯，行，您稍等啊。那导播老师帮我们联系吧。嗯，导播老师这边会操作的啊。稍等。嗯。
1: 啊，谢谢你。
0: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看看今年。让他再去弄一弄，稍等我一下，嗯，正在联系当中，嗯。

0: 他不接电话，那您明天再找我一次，我明天再帮你联系联系，你看呢？
1: 那也可以。那我还有个事儿，我再问你一下。
0: 嗯，您说。
1: 就是我家，就是不是20，就是国家，就是那地不到期了吗？
0: 嗯。
1: 就是在承包的时候，我家有2个土地证，它能合并一起吗？
0: 这2个土地证都是谁的？
1: 就是我家一个，还有我家老人一个。我家老人现在已经89了。
0: 那得看您家老人最开始的台账跟你们是不是在一块儿。如果不是的话，老人那个台账是独立的，他的地就要回收了。啊，他还89呢，在世啊。
1: 在世。
0: 啊，在世，在世的话有可能有希望。那你们表达一下，但是还是要看98年那个是不是在一起，因为他对98年是个延续。大稳定上来说呢，就把98年的延续下来。98年的时候，98年那个是不是？你家老人就是自己独立的，
1: 对，自己有那个就是土地证。
0: 那你
1: 他
0: 一
1: 份，我们一份。
0: 那您最好要在这一次去表达这个诉求，原则上是延续，就原则上是分开的，就他延续他的，你们延续你们的，
1: 啊，就是合并不了吗？是吗？
0: 原则上是这样，原则是这样的。从大稳定小调整的角度上，
1: 啊啊啊，
0: 大稳定就是对于上次是延续，但是你们能不能小调整合到一块呢？跟你本村反映这个诉求，也不是不能提这个诉求可以去说的。
1: 啊，要是说的话，是不是得提前说呀？
0: 最好是提前打个招呼。
1: 啊，跟谁说？跟大队。
0: 对呀，啊，跟你大队说呗。嗯。
1: 啊。
0: 是不是跟他讲呗？就说你们有这个诉求。嗯。
1: 啊。
0: 嗯，好不好？嗯。
1: 好。
0: 然后那个，
1: 哎，
0: 漏水那个事儿，明天咱们再联系啊。好，再见了
1: 啊。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司先生。

0: 张女士，你好，
1: 哎，金河你好，我是
0: 你说，
1: 忠实的粉丝，我就问问那个乳腺科挂哪个乳腺科好，我想看个乳腺。
0: 乳腺我比较熟，有一位医生现在在医大六院，有一位医生咱比较熟，是仲磊老师，您想去看看吗？就稍微远一点，但
1: 哎，
0: 是
1: 叫什么？
0: 一个单立人加上中国的钟，
1: 啊，
0: 然后雷是雷电的
1: 重
0: 雷。
1: 雷哈，
0: 对，然后我可以
1: 啊，
0: 帮你给他打个招呼，因为这个老
1: 行，
0: 师，
1: 啊，行。
0: 稍等啊，仲雷，他是意大利院的这个乳腺科的，也是个知名专家，你找他去看看吧，行不行？
1: 谢谢你，哎，
0: 意大
1: 谢
0: 利
1: 谢
0: 院
1: 啊，
0: 仲雷，然后您
1: 啊，
0: 要是挂上号了或者需要我打招呼，到时候你把名发给我，我再跟他说，
1: 行，
0: 关照一下
1: 啊，
0: 你，
1: 行，
0: 这没
1: 谢
0: 问
1: 谢了，
0: 题的。好的，
1: 啊，
0: 再
1: 谢谢
0: 见，
1: 了，谢谢了，哎。
0: 好，下一位三线，三线等位听众朋友，三线上。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哥，
0: 您
2: 你
0: 说。
2: 太辛苦了，哎，太辛苦了。我麻烦你，我这个皮肤吧，干也挠了干眼了，就是皮肤坏了，有炎症，找皮肤
0: 皮肤
2: 科。
0: 科上医大六院挂一下咱比较熟的专家
2: 哎
0: 张
2: 呀，
0: 峰。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挂一下刘天佑医生，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教授了。那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大一出诊多年，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尤其是呢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主席啊、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很专业的，尤其是每年的手术例数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的、复杂的结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所以您家有听众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想要找一个知名专家做治疗，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而且呢，像一些肛肠疾病他也能看，像便秘了呀、痔疮了呀，这些找他看也都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医大一呢两科都出诊的，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在这出诊，另外就是在便秘科出诊啊。您挂哪科都可以，可以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啊。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星期二呢在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群力院区，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啊。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刘老师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儿，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你就让医大一找刘天佑就可以，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等候。那我们转线啊，转到五线，我们请五线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再转四线啊，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四线上车女士，车女士，车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秦贺，
0: 您说。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家卫生间嘛，地砖往上反水，完埋到墙里的管不知道哪嘎漏了。我寻思你能找个监测部门给我监测一下哪嘎漏
0: 咱们只
1: 好
0: 有监
1: 点
0: 测的刘师傅，刘师傅的话呢，您需要自己跟他联系。
1: 儿。那你给我电话呗。
0: 稍等啊，
1: 哎。
0: 稍等啊，
1: 哎，好，谢谢。
0: 稍等。您自己问问刘师傅行吗？
1: 啊，行。
0: 稍等啊，我把刘师傅电话给到您。
1: 好，谢谢。
0: 稍等啊，导播老师，那您把刘师傅电话告诉您听众就行，您详细跟刘师傅去讲啊。
1: 哎，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秦哥，麻烦麻烦你，我也天天听你这个那啥节目。完了，我说问问你，我外孙子上班，搁东方教育机构上班，那地方咋样？
0: 东方还是新东方？
3: 新东方吧，机构啊，我也记不住。
0: 要是新东方就还可以啊。新东方是全国连锁的知名的教育机构啊，在教育机构里边就是很大型的了，就是在教培行业当中，新东方是很知名、很知名的了。
3: 那不错呀。
0: 我怎么跟你讲呢？这个东西得看孩子跟他签的协议啊，包括是不是给孩子交五险一金啊，这个得看呢。
3: 交五险一金。
0: 交五险一金就不错呀，可以的呀，很稳定的啦。因为这个机构就是比较大型的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新东方。如果是新东方的话，在教育机构里边就是比较大型的，全国知名的了。
3: 是新东方。
0: 那新东方就可以啊，这还真挺不错的。

0: 不错呀、啊。
1: 孩子教什么呀？教英语吗？
0: 他的那个
1: 是
0: 电脑。
1: 还
0: 是
1: 做管理？
0: 他电脑。
1: 嗯。
0: 他摆了电脑上吧。
1: 哦，明白明白。是在哈尔滨吗？在哈尔滨工作吗？
0: 对，在哈尔滨。
1: 哦，可以的，可以的，还不错，
0: 啊、
1: 还不错，挺好的。
0: 啊、挺好的、
1: 嗯。对，不用担心，挺好的。
0: 啊，那一个月多少钱的？
1: 嗯，
0: 一个月多少钱的？我忘了。
1: 嗯，薪水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机构正规，然后干的能稳定长久，然后到月就能发工资，这些不都行吗？
0: 啊，那行，
1: 是不是？
0: 我问问秦哥。
1: 嗯，
0: 他考那公务员，他就说的考的那啥，考的太欠手了，我找个地方上班吧。
1: 嗯，
0: 公务员是不好考的。
1: 公务员有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吧，实力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带一点运气的。倒不是说孩子一定是说水平不行，嗯，有的时候要有几分运气的。但是公务员考试也别放弃，是不是？
0: 他这个那嘎达上班，他说就没时间学了。
1: 哦，那也行，那这个单位也不错的，好吗？
0: 啊，
1: 嗯，
0: 那比公务员强啊。
1: 那肯定不能那么比，各有各的好。那我如果现在告诉你说在新东方教育机构比公务员强，那有多少人会说我瞎白话呀？那把这俩事儿就不能比，我们不能比。你说警察和医生哪个工作好啊？各有各的好，是不是？这怎么没啥？你不能说因为咱考不上公务员，你就说新东方比公务员强，那能这么比吗？
0: 那不能比哈。
1: 当然不能比了，对，那但是那是那是
0: 还是公务。
1: 那是两个事儿，那是两个，那是两个事儿，
0: 啊！
1: 再好不好，咱没考上，那也不是咱的呀，是不是？所以从您的角度上，您认为说在新东方当老师比公务员好，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人有点 IQ 精神也行，那个东西咱得不到，得不到就觉得不适合。现在拥有的就是很好的，就挺好的了，是不是？
0: 啊，
1: 嗯，好不好？嗯，好。从您个人视角当中，当然是可以这么下结论的。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告诉所有人，那是一个普世的东西。说啊，就是在新东方当老师比公务员强，那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您自己认为，说我就觉得自己这工作好，开心那就行了啊。这个别的都无所谓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是一位阿姨，73岁阿姨你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有一件事想叫，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是一个盲人，双目失明盲人。我今天打的这部电话，我想请问你，那天我听了没听完全听到你说那个盲目双眼，你失明的能办低保，都什么条件？我
1: 不是说能办低保，不是的，这个是大家的误读。那天是有人这么跟我讲，我在纠正他，我说你这么说不对，不是所有盲人都能办低保，能明白？那天是他自认为这样，我在纠正他，我反复跟他讲，不是盲人就能办低保。我说的是不，我说的是不是，他说是，我说不是，明白？
2: 那后来季科老师，我听你说的，现在政策宽大了，那
1: 宽也得是在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盲人、残疾人、重病。你首先，你这个家庭得是低保边缘家庭。明白这意思吗、
2: 啊、
1: 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2: 也没有老头，就我自己一个人。
1: 那你肯定有孩子的呀。
2: 还是有两个孩子都结婚都。
1: 那对呀、啊、他要看孩子的呀，也要看孩子的呀。他不是说完全就不看的、
2: 啊、
1: 不是的，这是大家的一种误读。所以你们要是想申请低保的话、
2: 啊、
1: 的确比如说呢，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他的条件呢更宽，对于咱们的弱势群体的保障要更好，但也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考量、
2: 啊、
1: 什么都不看，那不是的。
2: 对，我也这么想。
1: 对，他不是的，不是说，那你仔细想一想，说所有的盲人统一都给低保了，这么大的消息，那你仔细想，那全国早就传开了，没有这样的消息啊。没有这样的消息，就是我们讲低保这件事儿，对于家庭收入的衡量，那是不会有啥大的变动的，因为咱们黑龙江省包括哈尔滨市一直实行的这个政策还都挺好的。如果你的孩子特别有钱，我觉得你的孩子是做买卖的特别有钱。我举例子啊，我不是说一定这么说，就说你孩子特别有钱，那怎么可能给你低保呢？
2: 对。他们都是打工的。
1: 所以我所以说嘛，你要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向咱们社区这边去反映，你说我经济条件困难，

0: 你没有退休金是不
1: 是？
0: 嗯，那就跟村上去联系啊，跟村上联系
1: 啊。
0: 不是给，不是所有盲人都统一刀切的，还要看你，还要看收入的，一定要看收入的啊。低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看收入。
1: 嗯，
0: 可以去问
1: 收入的，一个人的多少收入为标准呢？
0: 嗯，一个月平均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像是农村的话，我看一下，农村的话怎么着也得六七千块钱以下吧。
1: 一个月啊？
0: 一年？那一个月六七千块钱太高了呀！一年年收入六七千块钱以下，具体的到你村上去问就行。
1: 嗯，
0: 抓紧时间去问吧，就跟他讲，会说吧。我说那个话，你跟他说我是盲人，我能不能做单人户提出申请鉴定低保？
1: 啊，
0: 会说不？这个话会说不？
1: 会说。
0: 那你就跟他跟村上讲，你说能帮我能不能做单人户提出申请，让他帮你衡量就行了。
1: 行。
0: 啊，然后他说你有子女，你说子女打工都不挣钱。
1: 嗯。
0: 嗯，会表达是不是？嗯，
1: 是。
0: 好，那行，会说就行啊。您跟村上去说一下。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其实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今天好多听众朋友不断的说牛肉酱好吃，是不是？那大家加定牛肉酱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咱们今天有位阿姨打电话，是不是她问别的事的时候顺便说这个牛肉酱，她家已经吃到第二组了。咱们现在就吃到第二组，第三组的家庭挺多的，因为这款牛肉酱呢非常贴合咱们老年人的口味，就你吃这个酱基本上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东西了，就不用再去特意准备一些热菜了。你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就拌点蔬菜，是不是整点蘸酱菜也挺好吃的，或者是放到那个卷饼里边啊，放到馒头上啊，或者是放到面条里都很好的，尤其是夏天天就一点一点的闷起来了或者热起来的时候，煮点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就很营养了。

0: 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它做出来是那种小火慢炖出来的酱，所以它的口感上呢，就跟咱们家庭版很像，是五香味的，它不辣。而且呢，主要是这个牛肉酱呢，它又不是齁咸的，很健康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陈浩老师你好。
0: 嗯，您说。嗯，
1: 我说我有一个这么事儿，我先问问你。
0: 嗯，
1: 我来年我们这是农村的，我们是江北的。不分地吗？我们买别人的地可不可以改自己的名？
0: 那肯定是
1: 一个大队，
0: 肯定是不行的。
1: 不行啊！
0: 你买的别人的地是你跟他之间私下的约定。首先我要跟你明确一点，
1: 啊，
0: 这个土地啊，它的性质，
1: 啊，
0: 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国有。
1: 啊啊！
0: 能明白这意思吗？土地为什么
1: 不可以分我的名？
0: 它原则上就不能分你的名，你的地是有数的呀。
1: 哦，
0: 你的地是有数的，
1: 征用了。
0: 是啊，你的地征用了，那就没有地了呀。
1: 嗯，
0: 你再买来的地，那是他的名，他的名只能是他去保留。
1: 哦，
0: 如果他这地他要不要了，那这个地就要回收了。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对，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原则。
1: 谢谢你啊，老师。
0: 你听我的，我还没说完。对你来讲最有益处的，你得联系谁把地卖给你的，联系原主。他呢，
1: 哦，
0: 他得跟村上去办手续。他得把地延续下去，他延续了，你就能延续了。
1: 哦，那知道了，
0: 对不对？你得联系他，但是你直接把人家地写成你的，那不行的，那不现实。就是土地，它不是你们私下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那你完全把这个地不就变成私有的东西了吗？
1: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对吧？就像咱们说私产私产房，所以你要联系他，你必须联系他，你跟他说说这个地快到期了，你跟村上办手续，得把这个地延包，他延包了，然后你就再买三十年。
1: 啊，那行，
0: 啊，是不是？
1: 好了，谢谢你
0: 啊。
1: 啊，
0: 好，嗯，再见了。
1: 好
0: 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赵先生说您的那个手机费不对是吗？
2: 啊，我那什么，这个4月12号有一个不知情的扣款。
0: 是在哪扣的？
2: 在这个平台上。
0: 哪个平台？
2: 这平台没弄明白呀，我就在这个中国移动那个联通。
0: 您是联通手机号啊？
2: 对对，联通。
0: 那他是在你话费里扣的吗？
2: 在这个银行里扣的。
0: 银行里扣的，那跟联通有啥关系啊？
2: 给银行里的扣款。
0: 是啊，银行里扣款跟联通有什么关系啊？我想问您
2: 这
0: 个问题。
2: 我这跟他俩在这个手机微信上，他跟我说的是，我也没看明白是怎么事儿，就是点那个没解锁，左一步右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结果到最后我就把那个……
0: 那您这不是被骗了吗？那你的钱是从哪儿支出的呀？从银行卡吗？
2: 银行支出的。
0: 那跟着联通有啥关系啊？
2: 在银行支出的。
0: 大叔，你现在初步讲，你这么判断，我认为跟您联通没关系，你的钱不是联通扣的。
2: 啊，
0: 你只是中国联通的用户而已，你只是中国联通的手机而已，但你这个钱应该不是联通扣走的，因为它不是话费里扣的。因为正常联通要勾你，
2: 不太明白。
0: 对，要正常联通多收费的话呢，它是你话费不对，就是你这个月的话费多了，那就是联通整的，能明白吗？但你不是话费，如果你直接是在银行卡里直接扣款了，那你是手机应该是点击一些不知名的链接。
2: 对
0: 对，那你得去查一查银行流水，我们得看是哪个公司给你扣掉的，然后我才能去联系他呀。
2: 那个，我打那个什么95107，那个他知道。
0: 那你得把公司名告诉我呀，我得知道是谁给你把钱扣走了呀，咱再找他呀。
2: 公司的名，哎呀，好像是，这什么呢？那就安徽是兖州。有这个地名吗？
0: 就是你得告诉我公司，得告诉我那个公司名。大叔是这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哪个公司给你扣款了，那个名记录下来，你找我。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沟通，也解决不了问题。
2: 我这意思我跟。

0: 跟他打好几次电话了，他说要我等电话，等电话，始终也没等着电话。我给这个，95107打过电话，他叫我等电话。这个好像是，眼招商贸有限公司。
1: 你得这个肯定不对的，但是你得告诉我全名，你自己查好之后联系我吧，我帮您能不能查到他的电话。
0: 安徽省。
1: 您要查这个公司全名。
0: 那你这个我是你能老师你帮我这点忙，你给那个
1: 我帮你拿点忙得请你，我不打这个电话，我得给那个公司打电话，能明白吗？我得给那个公司打电话给你要钱。听懂了是不是？能听懂？
0: 我寻思你给这个九
1: 五，不是你寻思什么，我不按照你寻思的去处理问题，人家跟那个95107也没有关系，因为也不是他把钱扣走的，是那个公司把钱给你收走的。你就是再给95107打电话也没有用，现在您要把这个公司的名告诉我，我要往下操作，我不可能就在一期节目当中一会儿给你打95107，一会儿找那个公司，那咱其他人在这都陪着等着吗？
0: 那好的，
1: 是不是？您自己，您自己，对，你准备好之后你再联系我呀。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您看，您一会儿让我联系中国联通，我给你判断都不是中国联通的事儿。所以这个咱都不用找中国联通，一会儿你让我联系财富通，因为你要是95017的话，那个应该是咱们财富通的电话，是不是？那而且这钱也不是说财富通给你收走了，它只是一个扣款的路径，最终给你扣款的就是你在家里边瞎点东西，你让什么这个安徽的公司给你扣走了，我们得找他，找到他之后管他要钱，能明白吗？是找不到他了，联系不到他的时候再去找95017，我去替您说明原因。说明就是我们联系不到扣款单位，希望95017出面，他去联系他，把钱给你要回来，得是这么一个途径，大叔啊！你要是弄清楚之后，你记得你找到这个公司全名，因为你已经给95017打电话，你是会打的，你就把这个公司的名抄录下来，我去查，我看能不能直接找这个公司管你要这个钱啊！因为这个咱们之前要过好多次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58岁朱女士，朱女士您好。朱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我们请进的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戴女士，戴女士您好。戴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也要切走了。再下一位四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凯老师。
1: 你好。
2: 有事麻烦你，我昨天给我家人、爱人挂个电话，就是挂个号，一大二院李丽的医生的号。我挂完了，
1: 好，
2: 是下周日8:30到9:00的号，就是我的啥意思呢？能不能麻烦你跟他打个招呼？
1: 好的，没问题。患者姓名告诉我。
2: 患者姓名叫王瑜。
1: 王瑜，哪个瑜？
2: 周瑜的瑜。
1: 好的，没问题。好的，
2: 好
1: 的，
2: 谢谢，麻烦了。
1: 挂到几点的了？我再记一下。
2: 下周日8:30到9:00的，
1: 行，放心吧，放心，好嘞，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到一大二院的话呢，咱们还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的号。我再说一下郭勉老师的出诊信息，尤其是前两天咱们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有的是偏瘫恢复的，有的是糖尿病足恢复的，给咱们打反馈电话，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找郭老师看病，星期一挂的号，星期三做的微创，星期五就出院回家了。很激动给我们打电话，就困扰他多年的这个疼痛啊就解决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有这种偏瘫的话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说这个偏瘫有什么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那么这个疾病，各位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咱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去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呀其实就是偏瘫的恢复，而且呢他发的很多的科研文章都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一大二院呢，是一大二院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他在偏瘫领域是咱们国家知名的专家了，所以呢他非常擅长看这个偏瘫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病患要看偏瘫，就到一大二院找郭勉医生。除了偏瘫以外呢，像咱们听众朋友看好的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像这种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呢脑瘤，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他是在一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在一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他的名字怎么写呢？是郭， 就是郭冬。

0: 三线上，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哎，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今年呢，我是从事水电行业的，然后今年3月份呢，然后有一个业主呢，然后上我的商店找到我呢，说是想问问我这个材料多少钱，然后他后期说呢，说是你看我这也不怎么太懂，他说你看看你这一堆一块吧，工人啥你也帮我找，一堆一块多少钱，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工艺，一共是9000块钱。然后我说材料费呢是5000，然后工人这块4000，加起来呢我俩是9000。然后这个活儿不就干下去了吗？3月份干完了之后呢，等工期结束了呢，他前期给我拿5000，我就收了。收完之后后期完事儿，他也付给我了一个4000，四千呢我就当着他的面儿就给那个业主给那工人就转过去了，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这事儿不就利索了吗？然后等后期呢，就是今年7月份。7月份呢，这业主应该对这工人就挺满意，挺满意呢。然后这个没有通过我，私下里边他又找到这工人，说是我家要安开关插座了，并且我还有一个商服需要装修。这个工人呢就去给他就去干活去了嘛，干活是这两笔呢是收了他一个开关插座，再加上一个商服装修钱，一共收了他3000块钱。然后这个业主呢，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费用有点高。有点离谱，我说你这个费用高有点离谱，我说你这事跟我说不着啊，我说工人也不是我养的，我说这个都是你俩私下的事儿，我说你也没通过我，
0: 对，
1: 你高也好贵也好，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啊，
1: 然后呢，他就是还是跟我就反反复复，其实我不想伤客户，我也是在我也到达现场了，跟那个把工人您让工人都也不来，人收完钱了人就不来了，也不想接他电话，但是我说你看人家那个毕竟普问我来的，我介绍咱们三个就是共同走在一块儿的，然后人家私下呢通过把我批
0: 你压
1: 来，
0: 根儿
1: 然
0: 就
1: 后
0: 打
1: 给你
0: 头
1: 拿。
0: 就不该去，你去了反倒显得好像怎么样
1: 然后那个这个工人呢，就是给他转600块钱，意思那你看看着我面子转600块钱，那业主还是不干，还是不收。现在这个业主是什么诉求呢？他说你看先期啊，一共是9000块钱活，你在我家干活是吧？然后那个这9000呢？你给我找的人，你这是不是包工包料啊？你这包工包料他有没有电工证啊？你没有电工证，你这个你给我找人包工包料的话，你没有这个上岗证，没有电工证，你就给我搞。你现在就出现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损失？我现在是他意思就是我现在3月份装修完的，他现在要住，他意思我不敢住，再加上那个商服他是装修怎么地说有损失，我不敢住，他意思就是要起诉我。意思我这帮不了，我这人也没给他找明白，怎么地，反正就一大堆就罗烂事儿。我说你这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吧，反正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
0: 所以你压根就不该去。有的时候热心反倒会绊到一些，人家就不纠结这次的事儿了。他是翻着以前那个事儿了，是不是？
1: 我对，其实我也不想去，但是业主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吧，你看我出
0: 那
1: 个
0: 不
1: 面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
0: 那
1: 把
0: 不
1: 他们。
0: 是的，是你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如果是第一个9000块钱的活，你怎么去都行，对吧？
1: 那现在的是什么问题呢？他意思要起诉我俩，意思就是他没有电工证，然后我有连带责任，我就想问一问，就是我有没有连带责任？然后再加上
0: 你
1: 他
0: 找到
1: 说，
0: 他
1: 他
0: 了，
1: 说，
0: 的确是这样。如果他没有从业的，你没有从业的，你找的是没有从业人员，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那他干这个活，他有没有从业资质啊？
1: 这个应该大概率是没有，但我还没问过他，他一直在躲闪，
0: 他
1: 其实
0: 没
1: 我也
0: 有，
1: 有
0: 他
1: 私
0: 怎
1: 下
0: 么还
1: 问
0: 干
1: 过。
0: 这个活呢？是不是？就
1: 在
0: 是
1: 我
0: 只
1: 们
0: 是
1: 这
0: 换一些
1: 个，
0: 灯泡啊、面板，这个就不算了。但是如果说你也了解的，有一些什么线路的改造啊，包括一些暗霾线路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带电的，什么这个回路的一些事儿啊，他无证，他就是违法作业呀，对不
1: 然
0: 对？
1: 后我就
0: 咱们
1: 想
0: 这个电
1: 问
0: 路
1: 一
0: 改
1: 下，
0: 造，它有开槽，什么不强电呢？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它都不是说简单的去弄的呀。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确实也有责任，是吧？我给人没找好，是吗？
0: 你
1: 就是
0: 作为
1: 他说
0: 施
1: 的
0: 工
1: 前
0: 方，
1: 期
0: 你
1: 九
0: 肯
1: 千。
0: 定要找有资质的人呢。咱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因为
1: 然后我们
0: 你
1: 那个
0: 跟业
1: 客户
0: 主
1: 就
0: 之
1: 包工包
0: 间
1: 料嘛。
0: 是，你是包工包料，这个没有问题。就咱们是属于说呢，把这活包下来了。那咱们在做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那我找的人，那肯定他得是有从业资质能上岗的人呢。能明白这意思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是包工包料，我们是施工方，我们找的人他没有资质，那被人业主发现了，那业主那肯定会找我们毛病的呀。
1: 嗯，那现在就是活干完了，活干完了都干完好几个月了嘛，那我都不知道这事早都忘了。那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嘛，说你找的这是啥人呢，就黑我，要我这么多钱。然后跟我说的一脸懵，然后他说到时候你看他有没有电工证啊，你看在我家就整那房子，反正就开始往起翻了这个事儿。然后我然后意思就是他现在不敢住，然后那个怎么怎么地就说一大堆，说有损失。
0: 那就可以去鉴，就是首先呢那可以进行鉴定的，就是从我们施工方的角度上，他说他不敢住，不敢住的话，如果他真的打了官司，那我们可以申请三方鉴定，就鉴定我们整个全屋的电路改造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安全隐患。那么鉴定你也知道，这个鉴定呢就是鉴定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是鉴定它会出鉴定报告的，包括咱们所使用的材质，包括这个布线，对吧，包括整个未来的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安全，这个倒是能鉴定出来的。如果鉴定出来是安全的，那么当然就可以住了呀，首先解决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是解决的是刚才说的他有没有资质，给业主到底造没造成实际损失的问题。
1: 嗯，因为这些都是隐藏工程嘛，隐藏工程到时候鉴定的话也有就专门鉴定的方法是吧。
0: 嗯，肯定的，这个肯定有，
1: 就是、
0: 肯定有鉴定的。
1: 费用到时候就是是不是也是，如果他真走了那一步的话，就是他我不会自证是吧，就是让他自己先找是吧。
0: 不是，那是法院去找的，法院会给咱们一共提供一个就是你们双方认定的，比如说都认可的、
1: 嗯、
0: 像一些目录之类的，然后在这里边、
1: 嗯、
0: 在这里边去找，
1: 然后谁输了之后，然后谁就把这笔费用。
0: 这个当中呢就涉及到鉴定费用了，涉及到鉴定费用呢，我觉得人家的诉求倒不是说不合理，因为他抓住这个问题了，他说你找的这个电工没有资质，这个也是事实，的确也没有资质，所以人家原告这边申请鉴定，他很有可能会要求法院这个鉴定费用由你被告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给他带来了这种内心上的担忧，这个担忧呢其实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就算是鉴定就是结果显示是安全的，这个费用不好说，有可能也是你被告出。
1: 哦，这个反正这个都是模棱两可，不一定谁出是吧，
0: 这个法院我估计他会有自己的裁定空间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我还想问，就是这个属不属于包工，他就来找到我，然后我说这个得9000。
0: 不是，你包工包料没有问题，但是你包工包料你必须要保证业主的安全呢。你不要再去纠结包工包料的事，让你找人你才让你找人，你正好把这个概念弄反了，正是因为让你找人你才负责的呀，你能理解吗？
1: 嗯，
0: 正是因为让你去找人，你才应该去找有资质的人。我一问个问题，我把我孩子送到幼儿园了，是不是也是你所说的包工包料，孩子在幼儿园的一切安全隐患或者是所有事是不是幼儿园去负责啊？那我现在发现了他连那个老师，他这个老师他都没有教师资格证，无证上岗，我问你是不是幼儿园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就是你可能陷入误区了，你认为包工包料只要我把这个结果呈现给你了，剩下你都不用管，那怎么行呢？人家业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毛病了呀。
1: 我的意思啥，如果我要不属于包工包料的话，我不就没有连带责任了吗？
0: 不是，你探讨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啊，因为你的确是包工包料，你把这个活给包下来了呀，你们当时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1: 说是这么说，但是
0: 实际也是这样的呀。
1: 嗯，
0: 实际也是这么回事儿啊，而且他付钱的时候也是付给了你呀，他也没分两笔付啊。你现在在法院上你想否认这件事是很难的，我理解你的思路了，你说我就是我上来我提供材料让他去施工，他直接找他，那能行吗？人家那个原告那边他还不傻呀。
1: 嗯，
0: 对不对？就原告那边他不傻呀。
1: 嗯，
0: 所以我才说最终的结局上看你肯定是包工包料的，而且呢这个错也很难规避，唯一现在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呢，法官他不一定会全部把鉴定费都放到你的头上，因为他肯定会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来去决定。那你鉴定出来了有问题，咱不好说，你就说那鉴定机构他出这东西我也不好给你评判，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你说他就不给你出说一点没有安全隐患的这个报告，可能他可能也咱就是常理推测，他可能也觉得有风险。

0: 险，因为也考虑到这个电工的资质问题了，对吧？他如果但凡给你出比如说布线不合理或怎么怎么的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他也是模棱两可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你说法官怎么判？
1: 嗯，
0: 他说一定是判你有责吧。
1: 嗯，
0: 判你有责的话，那你说那鉴定费是不是那就得你出啊，然后你还得去承担人家部分损失啊。那如果再往下深究的话，要是重新拆了再弄，那得多大的损失啊，你自己想，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能解决的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吧，就是这个原告吧，就有点，对，原告吧，其实就有点，他也知道其实没啥事儿。你仔细想这个问题，他其实就是想要点钱，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就是走到诉讼环节当中呢，我认为对您还是挺不利的。嗯
1: 嗯，到时候那我再找找工人吧，看看工人跟他这边能不能协商。
0: 对，你们最好签一个和，最好签一个和解的东西。
1: 协商呢？因为我也没挣他钱呢，就是后期不还是后期工人自己找的事儿吗？
0: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这东西，其实是后期第二次谈崩了，然后影响到你那个9000块钱了。你那个9000块钱那一次呢，一定是非常满意的。如果不满意的话呢？不满意的话呢，那他也不会再去找他嘛。就是我理解你那个意思，也理解呢。其实这个业主吧，他就是心里不平衡，他也知道没有什么风险，没有什么隐患，该住能住，能明白这意思吗？咱知道这么个事儿。后期呢，也的确发现了这个人也不太好整。如果他真的打官司，我认为对你挺不利，因为咱们冷静分析这件事儿，因为的确咱们被人抓住把柄了。你打官司的话有鉴定费，但凡要涉及到返工或者他要承担损失，那你整体对他的赔偿也许9000块钱都打不住，就可能你这个活干的一点儿都不挣钱，一点都不挣钱之外可能还得赔点，那不就不值当了吗？
1: 嗯，
0: 所以我才说你现在你跟他最好的肯定是和解是最好的，或者打官司也是经法院给你们调解是最好的。就他如果告了咱们，咱们积极应诉过程当中，那咱们就是申请说法官，那你给我们调解调解，我愿意退他点钱，然后看一看，然后那个咱们怎么能和解一下。然后即使你私下你现在不打官司跟你和解，你也要上什么这个抖音上啊，你查一查，就是这种装修纠纷的和解书。
1: 嗯，
0: 你要把这个和解书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呢，跟他签和解书，我赔着，我就是退你多少钱，然后咱们要和解了，这个事儿就没有争议了。
1: 嗯，那行，
0: 对，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接下来您再要是弄这些事儿啥的，可得找有资质的呀，要不对您是有影响的。
1: 行行，这回明白，这回明白。
0: 对呀，要不然你就是说明白，要不你就说明白，你说呢？我给你提供的就是料，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具体的工人呢，你我可以帮你联系联系，如果还是这个人。还是就是这个装修工人，你就说我可以给你帮你找，但是你得自己跟师傅去谈。那这个有啥问题，我就不能、直接给你对什么负责了。我对我的料是负责的，就得这样。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不好？
1: 好的，行了。
0: 好，再见。哎，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稍后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好不好？另外咱们今天有那个凉皮啊，今天好多听众说想订凉皮，可以补一单凉皮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 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颗两颗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

0: 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我记得前两天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非常会做菜的哈，他教咱们在家里边去兑那个家庭版的那个凉皮汁儿。他说呢，就可以用那个蒜末水加上生抽，加上醋，加上盐，加上糖，加上芝麻酱，加上点辣椒油，加上点香油啊，加上点这个花椒油或者是藤椒油，然后呢再加一点水就行了。家里边有咱们买那个牛肉酱呢，再放一勺牛肉酱就可以做出来非常好吃的就是拌凉皮那个汁儿啊。当然如果你要加牛肉酱的话呢，你就可以把生抽啊盐呢都少放一点，因为咱们牛肉酱本身就是有滋味的。所以咱们家里边想要做这个凉皮的话呢，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去调一调，好吧。其实咱们会拌凉菜的听众朋友都不用咱们说这个拌的方法，您家里边那个调料拌出的凉菜就会非常非常好吃了。这个凉皮拌凉菜呀，直接拌凉皮啊，或者是做炖菜的时候扔一点都行的啊。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是杨先生。然后我让咱们编辑，稍等，杨先生，我马上啊，我让咱编辑跟律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鉴定费到底该怎么出啊，一会儿咱们再回复这个问题，因为编辑正在跟律师沟通。我们请杨先生先讲啊，杨先生排在前边，杨先生您说。嗯，
2: 您好，请看老师。
1: 您说。嗯，
2: 我父亲今年是60周岁，然后肝硬化，世代长期，现在是肝腹水，在哈尔滨现在看病，想问一下清河老师，哪个医院哪位医生看得好一些？
1: 稍等，我给你看啊。肝腹水是的，是不是？
2: 对，肝腹水。
1: 稍等啊。肝腹水，我看看啊，它是肝硬化导致的。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听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的，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 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 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 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 ,1198 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 ,823-23112,823-23112。

0: 823-823-231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2: 哎，行。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1: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1: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4: 对，
1: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1: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1: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1: 哎，
10: 一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0: 啊，知道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10: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1: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0: 啊。
1: 哎，
10: 啊，
1: 嗯，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10: 嘞，
1: 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823-23112。欢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
10: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哎，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0: 哦，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9大桶啊，9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11: 哎，
1: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1: 哎，
1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3: 哎，
1: 是不是？
13: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1: 啊，
8: 孩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1: 哎呦，
8: 原先你们断货了，
1: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

0: 电话哦，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稍等，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3: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3: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3: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3: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3: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3: 哎，
0: 再见。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5: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7: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8: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11: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3: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7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5: 喂，你好。
0: 哎，
15: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16: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16: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16: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

0: 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嗯？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1: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2: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2: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
0: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2: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2: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嗯、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3: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4: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1: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
1: 订
0: 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 哦！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
0: 嗯，
5: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5: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一顿喝个、嗯、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5: 我的体温就掉头发，就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5: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1: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一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 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让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二十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二十多度，零上二十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二十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三分之一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

0: 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就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

0: 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六赠三，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两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是五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
3: 啊，
0: 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啊，那
3: 你这次是5个还是9？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3: 啊、
0: 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7: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8: 哎，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面。

0: 忙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3: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4: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5: 哦，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哦。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6: 你好，我问、哎、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6: 啊、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 啊,
6: 啊，
0: 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6: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8: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8: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9: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

0: 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阮英被铜头八宝铁罗汉把他摁到城墙上面低楼底下，阮英嘴里头还一个劲儿的骂他：“秃驴，给痛快！要杀有头，要剐有肉，随你的便吧。”老和尚说：“猴子，你死到临头还嘴硬吗？我就是把你杀了，我也佩服你的胆量。”阮英说：“秃驴啊，说实在的，告诉你吧，你就是把我杀了，我等来世再待20多年，我又这么大，我还跟你干没完。”哼哼哼哼哼，现在可由不了你了，主要在我身上，我要是连环铲往下一落，我就把你腰断两截。猴子，我就要你的命！老和尚连环铲哗楞楞，后边九连环一响，这就要往下铲呢。这正是千钧一发之时啊！这时候，低楼顶上有个睡觉的被他们给惊醒了，是一个20多岁的穿白小伙。嗯，小伙爬着起来，怎么回事？一个和尚下边按着一个穿青小个不大的一个人。不管怎么说呀，和尚谨记三规五戒，规僧规道规佛法，五戒杀盗烟妄酒，出家之人不许杀人，不许有妄想之心，不许采花盗柳，不许喝酒，这是五戒。这和尚要杀人就不能是个好和尚。我倒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要想把这人杀了，我就得管这个闲事儿。小伙想到这儿，有打旁边他拿起一块撑墙砖来。这个低楼顶上可没有砖，是这小伙把他搬到上头啊，拿他当头枕枕着睡觉了的。这个撑墙砖呢，可不能比我们现在的砖，老年间这个撑墙砖分量重啊。把这块砖拿着照定和尚这个脑袋呀，呜，就砸去了。棒，噗，砖碎了，扑通，弥陀佛，和尚也倒下了。阮英一看和尚倒下了，嘣，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把单刀捡起来照定和尚那个脑袋瓜子。秃驴，你看刀，看刀，看刀，看刀。阮英一看这和尚啊，弥陀佛，弥陀佛，直翻白眼儿啊！一看和尚这两只手扶着城墙就要坐起来呀、啊，刚才是打懵了，他这阵和尚再缓醒过来，阮英想就不行了，我得快跑啊！阮英赶紧跳下城墙。这时候那个穿白小伙在低楼顶上也看得很清楚，哎呀，哎呀，这和尚脑袋够硬的，等一会儿和尚要缓醒过来，他站起来，他不来找我算账吗？我怕也对付不了他呀，我也得跑啊。这个穿白小伙赶紧跳到城墙上，有打城墙上腾也跳出去了。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顺着阮英跑的那个方向，这小伙就追下来。练武艺之人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阮英就听见后边有人追他。阮英一听这个人啊腿比自己快，虽然说自己练过轻身术、陆地腾飞之术，不过这小伙比我腿快，眼看着就把他超过去了。 跑到阮英的前面，这小伙一炸煞被绑，朋友别走了。嗯，阮英当时就站住了，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咱们两个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挡住我干什么？朋友，刚才你怎么活的命你知道不知道？阮英看了看他，哎呀，他怎么问我这个呀？阮英才打量打量这个年轻的英雄，二十挂零吧，这岁数也就。一看这个小伙，头上戴六楞白缎硬状帽，三蓝不玉花，左鬓边一朵白绒球，身上穿了一身白缎子绑身靠，前后胸雷打的蝴蝶派，腰里系着大带，下边蹬的是花靴子，背后背着一口柳叶单刀，粉绸子刀穗头，肋下挂着白缎的镖囊，再看在身上还斜系着白缎的大氅。这小伙长得够漂亮的，两道重眉毛，双眼皮大眼睛，鼻子玉柱，口塞突出，这小嘴长得有棱有角，面如扑粉，就像大姑娘那个脸蛋粉蛋蛋的，比大姑娘肉皮都细呢。哎呀，冉英说，朋友

0: 我怎么活的命与你有什么关系？哦，有可能刚才你看见了，我也不怕丢丑。不错，我被和尚把我摁到城墙顶上了，可是呢我命大不该死，城墙低楼上出了下边一块砖，正好给和尚脑袋给砸上了，老和尚懵了，我就跑了。怎么着，有你什么事儿？可喜，我看你这样也是走南闯北吧，你也糊涂啊。低楼顶上那有砖吗？那上头都是硬木雕，可以哪来的砖呢？我老实告诉你吧，那块砖是我扔下去的，我在上边睡觉，我听你们下边一矫情，我倒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打这个抱不平，我认为和尚不许杀人，这个砖我下去砸到和尚脑袋把他砸懵了，你就跑了。可是朋友，你要是明白人，真是武林世家，你应该有个谢字儿，哪位把我救了，我谢谢。我倒不是挑你这个理，主要这是排场过节，英雄你还不够这份儿。冉英一呲小白牙，嘿嘿，英雄，谢谢谢谢谢谢喽！我刚才这叫人荒无智，我真忘了这个茬了。确实，城墙低楼上哪来的砖呢？英雄，我给您见礼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挑出来理呀不是理，主要我们都是年轻人，我想问问你，这位川青的朋友，你怎么得罪了和尚了呢？嗨，这你也就不用问了，我是为打抱不平才得罪的和尚。哎，我要问明白，你打抱不平，和尚怎么了？您真问呐，是这么回事。东京汴梁皇亲国张蔡京仗势欺人，他儿子皇亲国舅蔡猛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爹的势力，随便的欺男霸女，无所不为。这个和尚帮着他办了不少的坏事，是他太师府一个护院的长老，所以我要打这个抱不平，到那跟和尚打一仗。这个和尚有硬功夫，刀枪不进，我们俩打了半天，被他把我累的，后来把我追到城墙上头，我趴那儿了。英雄，您把我给救了，我多谢您救命之恩啦。小伙乐了，嗨，别提这个了，过去就算过去了。不过我想问问你，英雄贵姓大名啊？
1: 问我呀？
0: 冉英说，我姓吴啊，我叫吴明世。
1: 嗯，
0: 朋友，这就不对了，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能说假名呢？小伙说，朋友，这你就不对了，我们闯荡江湖，这都是我使过去的这些东西了，什么无名氏啊，杀人啊，报应啊，这都是我们报的假名。朋友，你怎么跟我不说实话呢？
1: 我不是不跟您说实话，我报出我的名字来，我怕给我爹和我师父丢人。
0: 哎，大将军常胜常败，胜败乃军家之常事，何必这样呢？要说我爹爹他们倒很有名望啊，水泊梁山108将，子不言父，我爹爹是阮氏三雄的大哥，叫阮红芳。我两位叔叔阮柔芳、阮绕芳，我师父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偷，叫赵华阳，我是我师父的三徒弟。我没想我这个跟头就栽到了东京汴梁，被铜头八宝铁罗汉把我摁到城墙上，我越想心里头越窝囊，我不想报名，我觉着太丢人了，我一出事还没觉着丢过这个人呢。 哦，兄弟，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啊，我也是梁山的后代呀、啊、兄弟在这儿见面，你我弟兄真乃三生有幸啊。嗯，那么你也是梁山。

0: 臣后代，请问您贵姓大名？
1: 我爹爹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人称他神箭手。我爹爹叫花荣，我是我爹不孝之子，我今年21岁了，人送我的外号踏雪无痕，我叫花云平。
0: 花哥哥，哎呀，怪不得你腿这么快呀，踏雪无痕就是下过这个雪，您走过去没脚印儿。
1: 兄弟，那只不过是外号吧，反正我轻身术倒下点功夫，兄弟要跟你比，大概武术上还差得远。
0: 哥哥您别客气，你一定好本领。
1: 花云平说，兄弟，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皇亲国舅蔡猛皇天大会抢亲，我也是为打这个抱不平，来到东京汴梁找了个饭馆，我喝了点酒，到低楼我看天还早，我睡一觉吧，就碰上你跟和尚这么一段事儿。兄弟，这个和尚刀枪不入，难道我们就打不了了吗？走，哥哥我帮着你回去，咱们再跟他干。
0: 哥哥不行，这和尚啊，我跟他打仗的时候我已经琢磨了，咱们打不了他，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边碰，刀剁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他这个硬功夫还与众不同，这小子功夫底很深，要想杀他呀，哥哥得有一种保兵器。
1: 兄弟，什么保兵器？
0: 我听和尚他们背地唠嗑说的，
1: 用一把宝剑叫透龙剑。
0: 兄弟再说一遍，什么透龙剑呢？
1: 花云平说透龙剑呢。
0: 兄弟啊，咱们有了，和尚咱们杀了。
1: 哎，我哥哥，咱可别说笑话，真的假的？你有啊？
0: 花云平乐了，兄弟，这把宝剑没在我手里，和在我手里一样。有个五台山翠云宫，你知道不知道？有位红莲长老，这把透龙剑就是红莲长老的。
1: 冉英说呀，别说了哥哥，咱们还到五台山，人家能不能给咱们呢？
0: 哥哥，另外说得多少日子回来呀，还得现找啊。
1: 兄弟你着什么急呀，你听我说呀，
0: 红莲长老有一个得意的门徒，滚地雷叫葛坤，这把宝剑他师父就给了他了。
1: 哥哥你跟他不错吗？
0: 花云平说，当然了，我们俩就缺一盏高香，就差没磕头了，我们哥俩呀非常好。
1: 那么他离这多远？
0: 咱俩现在起身，天亮保证到那儿，在这西南上100多里地儿，
1: 葛家庄。
0: 哥哥那咱们去一趟吧。花云平说呀，就根据我们俩的交情，这把宝剑他一定能借给咱们，咱们也不要他的呗，到那把宝剑借来，把和尚杀了，咱们再给他送回去。
1: 阮英说好。
0: 哥两个一哈腰，120里地就来到了葛家庄。天大亮了，离着庄口不算太远了，花云平把身上斜系着白对的大氅解下来，顺领窝那一抖了，扇披身上，老年间那个好丝绸啊，就系到身上，再抖了开，连个褶都没有。小伙很潇洒，叫阮英把脸上啊用手绢擦擦，别整得灰鼻子土眼的。哥两个就进了街口，来到滚地雷葛坤的大门外。阮英一看呢，这片宅子修得很阔气，另外这个院特别干净，穿堂院。门口有3蹬台阶，家境啊正在那扫台阶呢。花云平紧走几步来到跟前，
1: 家丁，葛大哥在家吗？
2: 哎呦，花英雄来了，葛庄主早就起来了，上后院去练功去了，可能差不多练完了，到里头跟我大哥说一声，就说我花云平来都拜访。
1: 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家将赶紧拿着笤帚就来到了客厅，一看滚地雷葛坤刚回来，书童给沏了一碗茶，正要喝茶，
2: 葛庄主，您每天捣鼓的那位花英雄

0: 他来了，还带来另外一位朋友。哦，他来了，我真想他呀，这两天总想他到这儿，我们哥俩再研究研究武术，交流交流我们的武术经验。好， 我这就出去。滚地雷葛坤赶紧来到了大门外头。哎呦，花贤弟，你都把我想坏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呀？阮英一看这个滚地雷葛坤也就在24-25岁，长得矮胖，黑黝黝的脸庞，大眼睛，五官倒很端正，上身穿着便服，敞着环，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披停带，风魔童搭扣，下边是灯笼裤，蹬着一双青缎靴。这个人长得很结实啊。阮英一合计，怪不得外号滚地雷呀。花云平赶紧过来引荐，葛大哥你也好啊，这位是我新带来的朋友，他也是水泊梁山阮氏三雄的后代，我兄弟姓阮，叫阮英，人送外号赛活猴。阮贤弟，这位就是葛庄主，咱葛大哥。哦，葛大哥你好。滚地雷葛坤赶紧上前笑脸欢迎。阮义士，欢迎欢迎。好，花兄弟，咱们一块儿请吧，里面说话去。这话里头可有远有近，花兄弟，阮义士，这就是刚见面的朋友。一块儿来到客厅，给他们沏上了水，滚地雷葛坤在下手陪着坐着。阮义士，花贤弟，你们今天来了，我特别高兴，这两天我就总捣鼓你，怎么云平不来了，我哪得罪你了？大哥不是，我这两天有点忙。兄弟，这回来了就别走了，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后边啊养了不少鱼，一会儿咱们把鱼呀、炮制炮制，烫几壶酒，咱们哥们在这儿啊好好的喝他几盅啊。不过你们两个来喽，还有别的事儿没有？这句话葛坤还没等说完呢，阮英就抢话就接过来，有点事儿。本应该这个话是花云平说，阮英嘴快，葛坤就乐了。哦，阮义士，有什么事儿请当面说清吧，你自管说，别看我们刚见面的朋友，我葛坤对待朋友上面，你自管说，我能办到的一定给办。葛庄主，我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就是想管您借点东西呀。借东西呀？借钱吗？反正多了没有，300两、200两的我能拿得出来，就是搁这没有，我到别处去摘摘借借。兄弟你自管说用多少。我不借钱，用不着，我管您呢想借一把宝剑。宝剑？哎呀兄弟，这宝剑有的是，我墙上好几把，一会儿到后院你随便挑，有开刃的还有没开刃的。葛庄主，葛大哥，这个我都不用，我管您借这把宝剑是套龙剑。葛坤当时就一愣神儿。阮义士，你借套龙剑干什么呢？葛大哥，这小孩没娘，话可就长了，咱们长话短说。葛大哥，东京汴梁皇亲国丈蔡京仗势欺人，他儿子是欺男霸女，霸占不少少妇长女呀、官家不敢管，老百姓恨入了骨髓，我们都是绿林英雄，一定要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除霸安良。他府里有个铜头八宝铁罗汉，这个恶和尚帮着他们办了很多的坏事，所以要想杀这个和尚必须用这把透龙宝剑。葛大哥，你把宝剑借给我，我把和尚杀完了，我原封不动的给您送回来。葛大哥，您把宝剑就借给我，不用多，就3天就可以。阮义士，你哎呀来晚了，昨天呢要来啊还赶趟， 昨天晚班上我师父才要回去。葛庄主，我看你是不是有点胆小啊？阮义士，你这什么话呢？葛庄主，我看宝剑你师父没要去，在你家呢。葛大哥，你放心，你宝剑借给了我，我保证还送回来，你就是帮我这个忙了。阮贤弟，我师父啊真把宝剑给要回去了。阮莹说，不对吧，要如果老师真把宝剑要了去了，你应该我一提宝剑这个字儿，你就说老师给要去了，你何必又怎么着，宝剑用它干什么呢？吞吞吐吐的。葛大哥，咱们是交深莫言浅，交浅莫言深，如果要是不过的话，您可以不借给我，借给是人情，不借给是本分，你怎么能撒谎呢？这句话把葛坤说上了脸儿了。阮义士，你要这么说，别说我不客气了，就是我宝剑在家，那是我的，我不借给你，既然咱们不过，那你就免开尊口吧。阮英说，你借给我呀，哎，我还不要了呢。花云平当时就站起来了，哎，二位可千万别因为这个伤了和气。葛坤说呀，花贤弟，没你的事儿，姓阮的你想怎么样？阮英说呀，我想偷你的。嗯，我正想会会江南深偷赵火阳的徒弟，我看你怎么给我偷出去。哎，咱得讲清楚怎么个偷法。阮英说，三天我要偷出宝剑透龙剑，宝剑归我。葛坤说，可以，你要真偷出去，我可以宝剑送给你。那么你要偷不出去？阮英说，我偷不出去，我本字倒写，我姓你的姓，姓葛叫葛英，我拜你为师。好，那么咱们打赌记账，来吧。啪啪啪，两个人三击掌，把花云平闹的也不知道说谁好了。姓葛的，今天晚上就算一天，花哥哥走。阮英拽着花云平就出了客厅了。滚地雷葛坤也跟出来，花贤弟别过意啊，我对不起你了。姓阮的，既然你们要走，我就不远送了。阮英说，你就等着我偷你的宝剑吧。花云平跟着阮英，两个人就出了葛坤的大门。花云平脸通红啊，心里的话，借这把宝剑应该我说呀，阮英的嘴太快了。另外这个时候不能趁火烧鱼，花云平也不能再埋怨阮英了。心里合计，阮英你脾气也真够暴的。阮贤弟，你多大本事我可不知道啊，这要想盗人家的宝剑可不是那么太容易呀。哥哥你放心吧，咱们走着瞧吧。走吧。哥两个溜溜达达出了葛家庄，出来有二三里地，找了一个小饭馆，里头也就是金饼金面，什么豆腐干豆腐皮儿啊，将就一般的炒菜。哥两个弄了四个菜，弄两小壶酒，吃饱了喝足了，两个人来到野外的树林。哥两个都跳到树上，花云平靠着一个大树杈，哎，兄弟啊，天黑了，看你的了。阮英由打树上跳下来，浑身上下紧身利索，把下边大尾巴都跟小洒鞋蹬了一蹬，花不带的裹腿又紧了一紧。阮英看看身上没有较劲的地方，哥哥我走了啊。阮英一哈腰，陆地腾飞就进了葛家庄。上了房， 走出不算太远，就来到葛坤他们家的房上。前院有客厅，后院是住宅了。阮英一看前边没有灯，后院他们的寝室上方三间东间里头有灯，葛坤在里头说话。杨氏，今天晚上精神点啊，我要困了你推推我，你要困了我推推你，咱们两个人加十分小心，我看这个猴子这把宝剑他怎么给我掏出去。阮英一听啊，两口子唠嗑呢。阮英由打房上跳下去，来到他们的房门外窗户附近，阮英慢慢捅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这是一张床，床上放着个小饭桌，两口子一边一个，上面沏着一壶茶，这个小饭桌上放着一把宝剑。阮英一看桌子上这把宝剑，心里就明白了，这两口子不转眼珠的看着这把宝剑。又听葛坤接着说，杨氏啊，要丈夫刀预备好了吗？丈夫就在这旁边放着呢。啊，阮英一琢磨呀，大概他媳妇跟他也练过两下五把抄啊，他有刀吗？阮英说要想打仗啊，滚地雷葛坤我可没会过，不过我阮英这两下子你两口子高一块我也不怕。另外咱们讲的是偷盗盗你的宝剑，我不是跟你打群架呀。再看葛坤跟他媳妇又说，杨氏啊，你可精神点儿，听着没？要丈夫待会儿说不定就得困了，这阵啊我都想躺下。别躺下，别躺下，好好的坐着看着这把宝剑。还重复一句。阮英在外头等了一会儿的功夫，阮英想我不能在这跟他耗时间呢，我得赶紧进东京啊，我得杀和尚去。阮英由打自己的兜囊里头把熏香盒子掏出来，这是我师父给我的，我就用上它了。阮英打开这个熏香盒子的盒子盖，里头这个小仙毫，仙毫嘴对准窗户眼儿一拽，这个仙毫尾巴是个削线，这个烟儿啊就进去了，这叫熏香。这玩意儿啊，人闻上它只能睡觉，不能伤人。葛坤在那儿也伸了一伸胳膊，哎呀，好乏呀！哎呀，今晚上啊也够熬的，不过这三天一晃就过去了。杨氏，你烧香了？
1: 没有啊，怎么有股香味儿呢？
0: 哪儿呢？你不是困的？
1: 不是，有一股烧香那个味儿。
0: 阿嚏，咣！葛坤就倒床上了，他媳妇上前一扒拉他，丈夫哪有股香味儿？是香。阿嚏，咣当，他媳妇也倒下了。阮英一看行了，盒子盖一扣，把这个熏香盒子揣起来。阮英来到门这儿，把门给拨了开，阮英就进来，来到东间屋里头，桌子上把这把宝剑阮英就拿起来了。滚地雷葛坤呐，没想到吧，我轻而易举这把宝剑就到了我手了。阮英很高兴，把这把宝剑就拿起来了，转身要往外走，一想我先别走，这还有蜡灯呢，蜡灯别走了油把桌子给点着喽，一会儿房要着喽，两口子都烧死喽，我缺德呀。再者说他两口子跟我也没有什么冤仇啊。阮英噗把这个灯给吹灭了，转身出来，把门倒带，跺脚上房，就来到了树林。
1: 花哥哥，睡着了吗？
0: 花云平由打树上腾跳下来， 兄弟，我能睡得着吗？宝剑的

0: 寿怎么样了？
1: 阮英把宝剑拿过来，哥哥你看。哎呀，兄弟真有两下子，这把宝剑你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回来就到你手了。花哥哥走啊，咱俩进东京，你陪我一趟，到那儿咱哥俩把和尚杀了，也算御民除害。兄弟走咱就走吧。花云平把大氅又重新脱下来，拧了个麻花扣又系到身上，跟着阮英哥两个就直奔东京来了。一边走着道，他们哥俩一边唠着嗑。阮英跟花云平说，哥哥到那儿啊，我把和尚骂出来，哥哥你拿着宝剑宰他，我把他骂出来，你一蹦过去，咔，这一宝剑下去就把和尚脑袋剁下来，咱们也出出这口气。云平说，行，你骂他，我拿宝剑，可以，就这么办。哥两个来到城墙底下，花云平由身上掏出来爬绳索，哗啷，爬绳索抓到城墙顶上那个垛口花上，用手一蹬，抓紧了。兄弟我先上了啊，顺着爬绳索，花云平上来到顶上，胳膊肘一挂这个城墙垛口花，一飘腿腾，花云平跳上来，兄弟顺着爬绳索上来吧。哥哥不用，你把它起下来揣起来吧。兄弟这么高的城，三丈多，你怎么上来？哥哥我能上去。兄弟我可没见过你的本领啊，听说你的武艺很超群呢，我今天也长长见识。哥哥反正咱哥们儿八仙过海各有其能吧，来我上了。阮英啪拿了个大顶，手指头捋着砖缝，这叫西的倒爬绳。阮英爬到顶上，这个脚啊脚着勾到垛口花，啪一个翻筋斗，蹬跳到城墙上。花云平抓着阮英的手，兄弟好本事，我听说你老师在扬州一出世的时候就趴杯献艺，贺号带花，不愧是名人出高徒啊。哥哥您夸奖我呗。哎哥咱快走吧。哥两个下了城墙直奔太师府来了。他们来到太师府啊还不到半夜呢，花云平说也不知道这个和尚睡了没睡，他要睡了还不知道住到哪个屋呢。阮英说有可能啊，他们晚上睡得不那么太早，走进去看看。两个人在房上站了一会儿，正好前面是大厅，大厅里有灯，和尚跟蔡京还正说话呢。阮英一听声音就认定是他们俩了，哥哥你就站到东房上，宝剑你拿着，我把他骂出来你就剁和尚。兄弟好，你下去吧。阮英慢慢的下来，又来到太师府的窗户台附近。他昨天不把窗户捅个大窟窿吗？人家把窗户纸又换了。阮英捅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老和尚撇着拉嘴正吹牛呢。太师爷，那个猴子借给胆量他也不敢再来了。不过呀张老，我心里还真有点啊挺忐忑的，这个猴子要再来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小子可是太灵了，他个儿那么点儿，这武术还真可以吧。太师你就放心吧，由我来护院，他再也不敢来了。和尚这正说着呢，阮英把单刀又抽出来了，对准那窗户纸，刺啦，单刀又扎进来，呆桃龙剑。你说把和尚气的，和尚旁边一闪身，弥陀佛，你又来了。老和尚旁边抄起方边连环铲，啪一挑门帘，纵身就出来了。连环铲冲着阮英呜就铲了去了。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哥哥快下来。花云平一纵身跳下来，苍抽出宝剑透龙剑。花云平认识啊，哎呀一看这哪是透龙剑，这把宝剑都没开刃呢。不过现在花云平一想，和尚已经急了，我想什么办法得把阮英救走啊。

花云平说：“秃驴，你看套龙剑，肉。”这把宝剑就扔过去了。宝剑扔过去，花云平赶紧跟阮英说了一句话，何字的？扯话。这是他们绿林英雄的一种行话，何字的扯就是快跑。阮英一看怎么回事，纵身上房，哥俩哒哒哒哒哒哒。老和尚啊，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因为宝剑啪一扔，他也吓一跳，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弥陀佛，再一看俩人没影了。哥两个出了城，出去有二三里地，把花云平练气再累呀。我是阮先帝，调理人没这么调理的。你在哪儿弄了一把假宝剑来？我说你不拿着，你叫我拿着吗？差一点咱俩把命都搭上。兄弟，你不能这么开玩笑啊。阮英当时脸儿就沉下来，也挂点颜色，不好看呢。花哥哥，花哥哥，我要是知道一点儿这宝剑是假的，叫我死到乱刀之下，我不是骂事。哥哥，我绝不是调理你。咱们虽然说没有磕头，不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如同手足弟兄一样。花哥哥，我怎么能跟您开这样的玩笑呢？兄弟，我刚才是急的啊，别往心里去，听见没有？不过兄弟，这把宝剑你怎么弄出来的？这把宝剑连刃都没开呀，别说是杀人杀和尚，小鸡儿大概都杀不了啊。阮英把这把宝剑在葛坤桌子上放着的经过跟花云平讲说了一遍。兄弟，我看呐，你死这条心吧，这把宝剑呢，你倒不来。兄弟，我知道你有本事，有本事，葛坤他要把东西放到最严密的地方，他要是不说，三天呢，我看三个月，就三年也未必能找着。兄弟，咱们呢，别一棵树吊死，咱想别的招。我琢磨这个和尚他不就是硬功夫吗？别的宝兵器一样能把他宰喽。不，我一定要到这套龙剑。兄弟，你这脾气也够轴的，够拧的。不，我话已经说出去，洒出去的水我收不回来了，三天倒不出来，我拜他为师，本字倒写，我性格叫葛英。兄弟，嗨，人嘴两张皮，随便胡说几句呗，这那能算什么呢？不行，说话的铁板钉钉。行行行，兄弟，走吧走吧走，咱们走吧。陪着阮英啊，顺着原路他们又回来了，顺便找了个饭店，哥两个吃了点饭，天又黑下来。阮英说：“花哥哥，你再陪我这三天。”云平说：“行啊，三天多少日子我也等你。”哥两个溜溜达达又来到昨天晚上待的那个小树林，两个人跳到树上。阮英说：“花哥哥，那把套龙剑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云平说：“呀，那把宝剑呢，不同一般的宝剑。哥哥，你见过吗？”“当然了，我要是没见过，我怎么知道你偷那是假的呢？”“哥哥，那真的什么样？”“真宝剑呢，上头有两条龙。这把宝剑呢，你只要一到手一动弹，这个宝剑就放光，宝兵器吗？”“哦，有两条龙，我见着过，他拿出来给我看过，要我怎么知道他家有透龙剑呢？”“行了，哥哥，那你就在这歇着吧，我走了。”阮英又到了葛家庄，在房上一看，还是照旧，东间屋里头有灯，两口子在屋还是唠嗑。阮英慢慢下来，还是昨天捅那个小窗户眼儿。阮英往里一看，两口子照旧在那坐着，桌子上没有宝剑。他媳妇跟他丈夫说：“哟，丈夫，昨晚上啊也不怎么稀里糊涂睡着了，那把宝剑呢丢了。嗨，
半两黄金也买。

0: 有可能把命都得搭到那儿。哎，我最担心的我花贤弟，你要是陪他去呀，到那儿就把送殡的也埋到坟里头了。按理说这招啊有点损，不过我也是万般无奈。哦，真的没丢啊？
1: 没丢。
0: 那好，那太好了。
1: 咱两口子什么嗑都唠，可别忘了把宝剑上谈，听见没？杨氏，你可别胡说八道。
0: 哟，丈夫就光这么坐着，那多闷得慌，我得破闷听啊。
1: 听着啊，
0: 一根棍儿挑个红高粱粒儿，你猜什么？哟，丈夫，那谁不知道？那烧香呗。
1: 对对对，咱俩呀就这么在这破闷玩，把阮英气的，这两口子在屋里先磨牙，就不提宝剑了。这怎么办呢？阮英待了老大半天了。
0: 阮英来回溜达了几趟，气的阮英。一看他这院里头啊，花不少，有不少养鱼缸，竟有半尺多长、一尺多长那个大鲤鱼呀、啊，在里头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阮英拿起一个花盆来，照定这个养鱼缸，棒，哗，这个鱼可就出来了，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滴嘞滴嘞滴嘞滴嘞滴嘞。阮英又拿起个花盆，棒。哗，别急别急别急别急，鱼就出来了。阮英一连气打了好几个养鱼缸啊。葛坤听见了，
1: 猴子，你来了，砸我的养鱼缸，损坏我的家具无所谓，几个鱼能值几个钱，几个缸能值几个钱呢？然后我再买鱼，我再买缸，反正三天以后我收你做我徒弟，你本字倒写，性格叫葛英。阮英气的怎么折腾，葛坤不出来，阮英啊就来到前院了。前院有客厅，阮英呢一看离着客厅不算太远，有个养牛棚，阮英就进了牛棚了，里头有两个大杠子牛，嘎吱嘎吱正嚼草呢。阮英把这个牛的缰绳解下来，咧咧咧咧咧，哒哒哒哒哒，把牛它给牵出来了。这牛啊，哞，啪嗒啪嗒啪嗒，牛出牛棚了。牛棚外头还挂着两个水桶，可能验牛的吧，在旁边挂着。阮英把它给摘下来，把俩水桶找个绳拴上，给这牛套脖子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阮英牵着牛就往后院来。往后院来，这个门呢比较小，这牛啊要单独过能过去，套着俩水桶，这牛可就过不去。他把这牛牵到这儿，他在牛脖子底下钻过来，来到牛屁股后院，把单刀抽出来，也不太深，也就一寸来深吧，照牛屁股走。他这么一哆的，这牛啊，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他进不去后院啊。这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这个院周围就跑开了。葛坤爱养花，好干净，院里不少花盆，大花盆、小花盆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花汤折了不少，花盆汤坏了不老少。阮英就折腾起来了，葛坤呢，实在坐不住了。杨氏挑灯笼看看去，怎么反了天了？葛坤有胆腰里都抽出了宝剑，跟着他媳妇儿就出了上房了，挑着灯笼往前院来呀、啊。老远看着黑咕隆咚像三个脑袋似的，把葛坤也吓一跳，什么玩意儿？他媳妇儿拿灯笼一照，哟，丈夫，那不是牛吗？怎么仨脑袋？葛坤仔细一看，一边一个大水桶啊。葛坤说，猴子，你把我的牛给牵出来，套上两个大水桶，叫我牛在当院折腾，你随便，反正宝剑你倒不走。这是阮英啊，就躲到门后头了，因为这个门是往前院开的。阮英那听着呢，葛坤上前牵这个牛，哎呀，牛屁股流血了，叫猴子用刀给我扎的，没关系，牛死了我吃牛肉。

0: 杨氏不好了，宝剑丢了。
1: 哟，丈夫，怎么宝剑丢了？你放哪儿了？
0: 嗨，我觉着这个地点保险呢、啊、这个猴子眼真尖呢、啊、他既然牵牛，他保证看见了。我这把宝剑透龙剑呢、啊、就在牛棚的过梁坨上放着呢，上面有个果子匣子，我把这宝剑放到里头，我叫这儿保险，他哪儿都能去，这儿他不能去。哎呀，宝剑被他盗走了。
1: 哟，丈夫，咱快看看去。
0: 阮英一听啊，哦，在牛棚的过梁坨呢。阮英趁他们两口子牵牛这个功夫，阮英几纵就到牛棚了，一纵身来到过梁坨一看，真有个果子匣子。什么叫果子匣子？老年间装点心那个匣子是木头的和短，但是这个匣子是按果子匣子打的，跟宝剑那么长。阮英把匣子一抱，由打过梁坨就跳下来，纵身出来就上了房了。葛坤，宝剑我盗走了。阮英出去几层房，由房上跳下来，找了个地界，阮英把这匣子盖抽下来，一看里头有个白绸子裹着，阮英抖了开，就拿出这把宝剑透龙剑。哟，一看宝剑都镶着一颗珠子。什么是宝剑都？宝剑都就是宝剑把啊，上面有颗珠子。你还别说，被星斗光一晃啊，还放点光。嗯，这回是真的，我哥哥说了嘛，放光。我再看看里头。阮英一按崩簧，这把宝剑抽出来，上头还别说，真有两条金龙。这回是真的，阮英一看呢，这回不能出错了，保证是真宝剑了。阮英拿着这把宝剑透龙剑就回到了树林。哥哥，这回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花云平由打树上跳下来，阮英把宝剑递过来，花云平接过来一掂量，兄弟，这把宝剑呢也是假的。哎，你也没抽出来看看，你怎么能是假的呢？我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分量都不对，那把宝剑压手。接过来，你这么一掂量，你虽然说一把宝剑，你感觉不能太沉，你一接过来，超出你的想象，特别压手。啊，再说里头有龙呢。好，我看看这龙。花云平把宝剑又抽出来，啊，这个龙啊，这拿金水走的，它画上的。那把宝剑可不是这个龙。阮英说：“这宝剑还放光呢。”那还有珠子呢。花云平一看宝剑都这颗珠子，这是个破了珠子，不值钱呢。唰，宝剑入匣了，啪往旁边一扔，兄弟要他还累赘，扔了得了，谁要捡去啊，也能卖个三两二两的。
1: 哥哥，那么你说真正透龙剑是什么样的呢？
0: 兄弟，这把宝剑呢，我跟你详细的说吧。这把宝剑你只要一亮剑，声音就与众不同。别的宝剑一亮剑苍亮亮亮，这把宝剑一亮剑的时候咯楞楞楞楞楞楞，这是龙吟虎啸，声音发沉。你要一亮剑，你没等亮，稍微这么一动弹，噌，它借着外头的光就是一溜闪电，就像闪电那么亮。哦，你抽出来之后啊，这把剑呢就像水镜石的一样，由这面一看，那好像能看见那面，这是能工巧匠打造的一把真正的宝兵器。上头有两条龙，实质不是龙，就像两条黑影一样，好像还活还动弹，像上下之爬。你要把宝剑往耳朵这一听啊，它好像有风，呜，有凉风似的，那才真正的透龙剑。
1: 哦，哥哥，
0: 那么今天晚上我再去呗。

现在天又要亮了，兄弟，我看你别去了。一个人放东西，100人、1000人、10000人也找不着。兄弟，咱俩能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哥哥，我是决心已定。华云平知他挺拧啊，当哥哥的随着吧。白天，哥们儿又溜达溜达，吃了点饭，稍微睡了点觉，又天黑。这是第三天的晚上。阮元说：“花哥哥，我又走了。”花云平啊，蹦到树下，抓住阮英，是语重心长地说：“兄弟，今晚上你去可得加点小心呐。哥哥，我也想跟您说几句。也许我能回来，也许我回不来了。滚地雷葛坤，这把宝剑。”他要是不说，我到那要一折腾，背不住我们俩就打起来，还说不定谁死谁活呢。兄弟，你可不能那么干呢。再有一条道，花哥哥，我要是宝剑倒不出来的话，我就不回来见你了，我就准备拔刀自刎。兄弟，那我就不让你去了，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去。哥哥，我是那么想，但是不一定那么做。哥哥，你等着我，我走了。兄弟，你看着哥哥，我在这等着你，你怎么也得回来见我一面。好，好，我走了。阮英心很难受，心想，难道我就栽到葛坤的手吗？阮英又来到葛家庄，回来了。这次回来一看，葛坤那后院有灯，前院也有，大厅里有人说话，阮英就跳在大厅的外面，用手指肚润湿了窗户纸，刮的麻糊了一个小窟窿。阮英仔细往里一看，大厅两张椅子上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面如紫阳干，两个眼睛往外努努着，趴的鼻子大嘴叉。这小子长得很凶，连鬓络腮的，一步刚然，也就37、8岁，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打，外边罩着绛紫色的大氅，背后背着一口大片刀，衬着蓝绸的刀穗头，下半截身子没看着。兄弟，今天你把我请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我根本今天呢是没工夫到你这儿来，一看这请我这么事儿急，今天晚上我一定得到这儿来。兄弟，什么事儿啊？葛坤呢？于大哥，今天晚上你得帮着我打仗。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哪吒看见了东海龙王敖光，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个老东西没完没散呢，真跑这儿告我爹来了。你家公子岂能饶你？这哪吒也是顽皮，把乾坤圈背得身后，乐呵呵奔敖光来了。等离着他不远了，哪吒就问：“来了，老龙王。”把敖光吓了一跳。四外观看，光听见人说话，看不见人。什么原因？原来太乙真人在哪吒的后背上画了符了，这道符叫隐身符，他能看着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老龙王就是一愣：“谁？”“
2: 我呀。”“你不最恨我吗？我乃李靖之子哪吒是也。
1: 你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看不着你？”这就看出来法术的高低来了，你比三公子差远了，肉眼凡胎你怎么能看着我呢？敖光，我且问你，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告你和你爹。
1: 啊，凭我良言相劝，老龙王，你最好退一步，消消火，回到龙宫，忍个肚子疼就算了。你也好，我也好，咱们两方面都不出事儿。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奏明玉帝，呸！你可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3: 啊，哪吒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非告，非告，我是非告不可，
1: 非打，非打，今天我非打你不可。哪吒往上一窜，抡起乾坤圈，啪！

0: 正削到老龙王后背上。你想，那乾坤圈乃玉虚宫震动之宝，砸上能轻得了吗？把老龙王给揍的嗷嗷的狼嚎，都没有人味儿了。讹诈一边打一边说，你还告我不？你还告不告？只要你告饶，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打了，不然我非把你打死不可。好啊，哪吒，你真是要造反呐、啊！我乃星云布雨之正神，乃是玉帝亲笔点派，你竟敢打上天的正神，你是想作死啊？我非告不可，就是没完。好，我叫你告，我叫你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讹诈也忘了打了多少下了，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但是老师叮嘱过，只能治一福，不能治一死。要打死就麻烦了，可这么打也打不动他呀。哎，讹诈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把乾坤圈背上了。敖光，我听说龙怕接林，虎怕抽筋，今天呢，少爷不打你了，我给你那林我抠下几片的。说着刺啦把袍服给拽开，露出肋扇。这讹诈一只手摁着敖光，腾出一只手来，在他两肋就往下刮鳞。你说这玩意要命不？最疼不过呀，把老龙王疼的，哎呀，哎呦，咔哧咔哧咔哧咔哧。讹诈一口气儿给他抠下四五十片鳞来，就见老龙王的两肋鲜血淋漓，痛不可当。最后终于是告了饶了，这就叫神鬼怕恶人。哎呀，饶命啊！哎呀，别接了啊！你到底这么说了，你还告我不告？啊，不告了，不告了。我走之后你还告不？永远不告了。好，但愿你口心如一。你要跟我动心眼儿，背着我不知道跑这来告我来，你等着我的，不但接你的龙鳞，我照样抽你的龙筋，抠你的龙眼。哎呀，不敢不敢，算了吧。哪吒心里高兴，一抬腿儿，老龙王站起来了。这回龙王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衣服碎的一条一条的，两泪滴滴答答往下淌血。讹诈看了看还早，一个神仙都没来，趁这机会赶紧离开，走，跟我回去。
1: 哎，好好。
0: 刚走了几步，讹诈突然想起件事来，站住！我敖光，我听说龙善于变化，大则擎天主地，能遨游世界，小则借草藏身。我现在你给我变一下，变一条小蛇，或者变个小虫子什么的，越小越好。变，
1: 我
0: 变，
1: 变。
0: 老龙王没办法，摆一摆随，把头一晃，变了条小蛇，大小啊跟那毛毛虫差不多。讹诈乐了，伸手把它捡起来，在怀里拿出个小盒来，掀开盒盖把它装里边，嘎巴盖一扣揣怀里了。嗯，这回把它烧回去保险。讹诈从南天门上下来回到府里，单说李靖夫妻等啊等啊，盼哪、啊、盼哪、啊、三儿子哪吒是一去不回。李靖以为啊他胆儿小跑了，将来这结局怎么办呢？ 这个畜生，满嘴是瞎话呀，他不能回来了。夫人说不可能，那孩子不见得骗父母，也许什么事儿耽搁了，咱吃完饭再等着吧。哎，等也吃完饭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有人禀报三少爷回来了。
2: 啊，真回来了，
0: 叫他进来。哪吒整理衣服，笑呵呵走进前厅。爹爹娘儿回来了。李靖一看这哪吒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冤家，你去了这么长时间，见着你师父了吗？
3: 见着了。
0: 你师父怎么说的？
3: 嗨，
0: 不但怎么说的，还教给我怎么做了，是这么回事。
2: 胡说，
0: 那太乙真人道德高深，乃是上界的大罗神仙，岂能教你这么办？
3: 那看你不信拉倒啊，他真叫我这么办的。我到南天门把老龙王敖光啊给烧回来了。
2: 胡说，你伯父现在何处？
3: 在我怀里呢。
2: 更胡说，人怎么能在怀里？
0: 爹，您这脾气太暴，不容我解释清楚，您就吵吵。
3: 您不信您看着。
0: 哪吒说着话把小盒掏出来，盒盖掀开往地下一倒，一阵黄光啊，再看老龙王恢复了原貌。李靖一看太惨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衣服一条一条的。果然是师兄敖光。师兄您这是怎么了？
4: 李靖啊，李靖，
0: 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
4: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纵子行凶一而再再而三，打死了巡海夜叉，打死我儿，抽了我儿的龙筋还不算，如今又把老父打成这副模样。你看我两肋的龙鳞都叫你儿子给掀下去了，他有多狠呢？
4: 哎，
0: 我叫你看个明白，跟你讲不出道理去，我只好把四海龙王召集齐了，水淹你的陈塘关呐！你挡着我的。
2: 敖光说罢，踪迹不见。
0: 他这一走了，李靖就拍开大腿了，
4: 完喽，完喽，完喽！
0: 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简直是变本加厉了。一个敖光我难以答对，四海龙王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倘若水淹陈塘，其罪都在我的身上，究其根源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冤家呀，冤家，你不把咱们老李家折腾的灭了门，你是不能罢休啊。
2: 夫人也哭，
3: 孩儿啊，娘揣你3年零6个月受尽了多少苦啊，好容易盼着把你生出来，你怎么这么糟蹋咱们家，大祸你惹得可不小啊。
0: 父母这一哭，哪吒心塞油烹啊，没办法哭通，他跪下了。
3: 爹爹娘，
0: 哎，本来我不应该讲这番话，迫于形势我只好对二老直言吧。上次我曾经谈过我的身世，儿并非凡人，我乃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于你家，我是奉了玉帝的法牒赐旨降生人间，将来福保明主，推倒商纣，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可这点小事儿又算得什么呢？我心里有数，我老师告诉我，我亲手要杀掉1500个人，那不早着喝呢吗？要是你们二位这么胆小，那非吓死不可。我要说这话，我爹又说我信口雌黄。那么请问爹爹，我要没点根基，我能上得了南天门吗？我没有根基，我能把老龙王给抓回来吗？我要胡折腾，我老师能答应吗？不用问，这是有来历的。我老师跟我说了，天塌下来有他接着，父母只管放心，别听敖光白话。慢说找四海龙王，他就找八大上仙，我也不惧。爹呀，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娘该休息休息，出了事有儿我在这接着，不知父母能不能听我相劝。李靖并不糊涂，当年他也学过道，听哪吒这么一说，果然这孩子有来历，与众不同啊，也许是这么回事。哎，事到如今，骂他打他又有什么用呢？只好听之任之了。畜生，别往下说了，我就希望你往后别给我惹祸，也就是了，下去休息去吧。
3: 谢爹爹。娘啊，我陪着您走。
0: 哪吒搀着他娘，娘儿俩来到内宅，小哪吒一头扎到娘的怀里，一会儿啊把夫人就哄乐了，那些愁事儿也都忘掉了。这夫人从心里往外那么喜欢三儿子。哪吒在娘的屋里玩够了，夫人告诉他，儿啊，把心收回来，到麒麟轩继续读书去吧。哎，哪吒又溜达到后花园了，他哪有心读书啊，关上门闭眼就睡觉，心里就想着东海龙王敖光的事情，不知他搬兵什么时候回来，迟早还有场大乱，要乱起来怎么招架，什么时候去找老师。哪吒胡思乱想，后来就睡了。从第二天开始，他看会儿书睡会儿觉，在院里头再溜达溜达。过了那么几天，哪吒觉着心情烦闷，太没意思了，一天到晚过得太枯燥一点了，不行，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这回啊我谁也不带着。哪吒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他们家溜溜达达到了东关，穿过顺城街，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那城关上都有军兵守把，一看是三公子，纷纷过来迎接。哪吒把手一摆，免了免了免了，各位你们忙着你们的啊，我没事闲溜达，三公子是不是找个向导？不用不用，我自己溜达。当兵的躲开，哪吒背着手东瞅瞅西看看，一瞅这座陈塘关果然雄伟高大呀，最近一个时期野马岭、三山关、游魂关都在开兵建仗，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领着兵马40万大战幽魂关，商纣的大将窦融领兵30万守把关口，每一天经过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啊， 大批的商号都运到陈塘，又打陈塘再分散给各地。那么前方打仗，陈塘关属于后方，粮草寄养兵员都在这儿转运出去，纷纷运到前敌。所以在城上往下一看，车水马龙，闹闹哄哄的，倒挺热闹。哪吒看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就溜达到东关的敌楼。您没看那城顶上还有建筑物吗？那叫敌楼，一是供给守关的士兵在那休息的，另外在战争年月这也是指挥所，另外呢还可以做箭楼使用。等到了这儿了，哪吒一抬头，耶，这什么？就见敌楼下有一张供桌，供桌前面有拜殿，上边供着一张弓，还有三支箭，那上的都是灰尘了，看着样子多年没动了。哪吒心说，我爹这什么主意，把弓箭挂在这儿干嘛？哦，大概这弓箭是神仙，还得给他磕头，还得给他上香。他往左右看看没人，哪吒低下头想了想，我师父说了，我不是凡人，迟早长大成人要福保明主，还能加封我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既然这样，我不会拉弓射箭，我算什么武将啊？哎，我试试，今儿个射他两箭开开心。这哪吒又犯了野性了，一手摁着供桌，敲着脚把弓摘下来了。他这一摘呀，弓好像没掉，什么原因？太沉了。哪吒掂量掂量，哟哟哟，我这张弓怎么这么沉呢？也就是我，要别人还拿不起来呢。把弓立起来，比自己还高了一大截，看来是一张宝弓啊。他把灰尘吹掉，仔细一看，弓背上泛着字呢，乾坤弓啊，这弓叫乾坤弓。他拉了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哎，嘎吱吱吱，好硬的弓啊，看这样能拉得开，哎，今儿试试。他要拿起一支凋零箭，这种箭比普通的凋零箭要大着一倍，吹掉灰尘一看，箭杆是红的，头前三愣一个尖儿是箭足，后边带着雨铃啊，也赞着字呢，朕陈塘关李靖。哦，有我爹的名儿，那甭问是我爹使用的东西了。呸，今天我试试。他把标灵剑扣到弦上，然后身子靠近垛口的边上，他一想底下进人，别往下射，伤着人就麻烦了，我呀往远处射，看看这张弓究竟能射多远，然后我再下城把箭捡回来，不也就得了吗？想把他对准西南，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将弓拉圆呐，后手一松，啪，咔啦，哪知这支箭有风雷之声，刹那间是电闪雷鸣，一道红光奔西南就下去了。这一下把这支箭呢射没影了。哪吒大惊，我怎么这支箭跟普通的箭不一样？书中代言，这叫震天箭。 这张弓，这三支箭，据说乃是当年轩辕皇帝所用。轩辕皇帝曾经利用弓箭大胜蚩尤，立下赫赫战功，统一黄河岸。打那之后，历代相传，传在李靖手里，就成了镇陈塘关之宝啊。奉若神明，初一十五都上这来烧香的，从来没有人敢使用啊。这哪吒不管天不管地，这小祖宗什么篓子都敢捅啊！他把震天箭射出去了，故此有这种声音。这一箭射出多远去？96000里。在西南之外有一座山叫骷髅山，山上有座洞叫白骨洞，有位出家得道的仙人叫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有3600多年的道行了，本来她不是个人，是开天辟地的一块石头，受日精月华变成人形，苦苦修炼3600多年。虽然不算正神，也算大罗的金仙呐。他手下有俩徒弟，一个叫彩云，一个叫碧云。今儿个碧云呢，手里提着个花篮，拿着个小铲子，奉石矶娘娘所差去采药去，回来呢跟彩云好炼丹。这碧云童子刚一出洞门，就见远处一道红光。碧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没等看清楚的，噗啊！这震天剑正中梗嗓，碧云童子顿时绝气身亡，啪啦，花篮子、小铲子也掉地上了。这彩云呢，听着师弟在外头惨叫了一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开洞门往外一看，哟，师弟你怎么了？就见耿嗓上中了一箭，鲜血淋漓，哎呦可了不得了！彩云莫回身禀报师姬娘娘，师姬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到洞府外一看，紧皱双眉呀！啊，闹了半天是震天剑给射的，震天剑是李靖的，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石矶娘娘来到洞外，一看心爱的徒弟被箭射死，拔下剑，一看剑杆上有字。镇陈塘关李靖，哟，李靖啊，这乃是镇陈塘关之宝，你哪能轻易使用？射死旁人我不管，咱俩无冤无仇，为什么射死我的宝贝徒弟？这还了得？他拿着这支箭，让彩云童子紧守洞府，尸体不必挪开，我现在就找李靖去算账。他用手往西南一指，有只青鸾飘飘落在脚下。石矶娘娘骑着青鸾展翅腾空，一道金光就来到陈塘关。那真是仙家法术无穷尽，师姬眨眼到陈塘啊。什么叫几万里？眨眼就到。他在空中高声喊叫，李靖还不出来见我？单说李靖 这些天呢，心稍微平静了一些，每天到教军场操练兵马，把他忙得手脚不闲呐。今天呢，还没等上教场呢，吃完了饭，正在这品茶，突然听见空中有人喊他的名字。李靖赶紧出府，抬头一看，是石矶娘娘。那位说：“李靖怎么都认识啊？认得。当初李靖学过道，在师父那地方经常见石矶娘娘。”赶紧跪倒尘埃，弟子叩拜娘娘。这石矶娘娘满脸是怒气：“李靖啊，你做的好事
3: 啊！”娘娘，
0: 弟子不知做错了哪件事，惹娘娘如此动怒，你还狡猾抵赖吗？我叫你看看，你就没得可说了，跟我走。唰，把袍袖一抖，一道金光把李靖给卷裹在里边，然后把他带回骷髅山白骨洞，又一甩袖子把李靖甩到尘埃。李靖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娘娘，把我带到此处究竟为了什么？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李靖低头一看，啊，血淋淋一具尸体，哽嗓有个窟窿，身上放着一支箭。石矶娘娘问：“这箭是你的不？”李靖哈腰捡起来一看，可不是吗？震天剑呢，是弟子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轻易不准使用。你没事练剑，怎么往我这边射？如今射死我的宝贝徒弟，你还有何说？你还不认账吗？
3: 哎呀，娘娘圣命！
0: 李靖跪下了：“
3: 娘娘，
0: 弟子不敢胡说呀，我的确没射这支箭，我每日在教军场操演兵马，不知的是谁无故动用宝物。娘娘息怒，能放我回到陈塘，我一定查明此事，把凶手抓住，交给娘娘法落，不知意下如何？”
4: 嗯，
0: 看你说话至诚，也许是别人射的箭，现在我就把你放了，限你一天之内查明凶手，带到我这里来，不得有误，要查不出来唯你试问，谨遵法旨。这李靖啊，借着土遁回到陈塘。李靖也不简单，也是半仙之体，不然的话会借遁法吗？等回到家里，严氏夫人正在这等着呢，听说早晨老爷被一阵金光给裹走了，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夫人这个哭啊，一看老爷回来了，他这才放心。老爷，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一宗不了又是一宗。
0: 适才石矶娘娘把我唤去，咱们家的震天剑乾坤弓有人给动了，这一箭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了，娘娘能答应吗？把我带去查问此事，后来经过我讲说，娘娘开天恩把我放回来了，给我一天时间叫我查明凶手是谁。夫人，你说咱不倒了霉了吗？
3: 啊，是啊，谁不懂规矩去射这支箭呢？老爷，你一定要查问明白。
4: 嗯，夫人呐，我怀疑这支箭又是畜生讹诈所为。
0: 不能吧，他年方七岁，还没有那张弓高，他怎么能射得了呢？
4: 哎，他不是凡人，这小子什么篓子都捅，
0: 不信，咱把他叫来问问。
2: 来人，
0: 到后花园，把你家三公子给我找到这里来。
3: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讹诈摇头晃脑，连蹦带跳，来到前厅，儿参见爹爹、母亲。李靖沉着脸看了看他，
2: 哪吒，你干什么呢？
3: 我正在麒麟轩读书。
2: 哦，
0: 李靖一想啊，我别直着问他，怕他害怕不承认，干脆我拐弯问他。李靖就问：
2: 哪吒，你说你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李门，迟早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还什么要福保明主。既然如此，你光读书不行啊，你得练一些兵马武艺才可。
3: 爹爹说的对，我没闲着，跑出读书去，我就练武。
0: 哦，你都练了哪些武？
3: 那个，比方说吧，打拳、踢腿、活动四肢、练习马术，有时候呢，我还拉弓射射箭。
0: 哎哎，
3: 来了。李靖就问：哦，你射过箭？
0: 射过。
3: 爹爹，我还到敌楼去了一趟，那里挂着一张弓，三支箭，
0: 一那弓好大个，好沉哦。
3: 而我还真拉得开，往西南我就射了一箭。我寻思把箭找回来，哪知这一箭射没影了，也不知射到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爹爹您说呢，
0: 畜生，冤家！这祸果然是你惹的，
2: 这祸比当初那祸还大呀！
3: 哪吒也愣了，爹爹，此话怎么解释？而我有些不懂。
0: 你听着，是这么回事。
2: 你射死十级娘娘的徒弟，娘娘大怒，叫我捉拿凶手。如今我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儿，
0: 冤家呀！不是爹爹一狠心毒啊，我就得把你交给石矶娘娘，杀剐存留，任凭人家自便了。
3: 啊，是这么回事儿。呵，爹您何必大呼小叫的呢？
0: 用不着，不就射死他个徒弟吗？那算得了什么呢？
3: 换句话说，这一箭把石矶娘娘射死也无足轻重。
0: 呸！胡说！
3: 你甭装英雄好汉，现在我就把你送给石矶娘娘。
0: 行，哪我也不怕。
3: 好汉做事好汉当，爹，我跟您去。
0: 把李靖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拉着哪吒，爷儿俩全借土遁。
2: 来到骷髅山白骨洞，
0: 石矶娘娘在椅子上坐着，正听信儿呢。彩云童子站在一旁，彩霞的尸体就在前面放着。
2: 等李靖来了，倒身下拜：
3: 娘娘，弟子已经查明凶手乃是我三子哪吒所为，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给娘娘法落。
0: 嗯，好，
2: 李靖啊，没你的事儿了，你回陈塘关去吧，谨遵娘娘法旨。
0: 李靖回过头看看哪吒，
3: 哎，
0: 那意思你算完了，我也保护不了你了。
2: 李靖回陈塘了，把哪吒扔到这儿了。再说石矶娘娘
0: 看了看哪吒：
2: 你是李靖之子吗？
3: 对，我是他三儿子，我大哥金吒，二哥木吒，我叫哪吒。
0: 这箭是你射的，
3: 一点都不错，我射的，可我练箭呢，
0: 谁知道把你徒弟给射了。这话也怪你徒弟不对，他往哪儿待着不好，非迎着剑走，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啊，你还敢强词夺理不成吗？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都招认了，就得给我徒弟抵偿对命。
3: 是什么？
0: 我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
3: 就凭我的身份给你徒弟抵命？
0: 哎呀，简直是笑话。
3: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承认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家三少爷走了回来，
0: 往哪里去？这么大的世界，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小子，你走不了了。
3: 石矶娘娘提宝剑就追。讹诈一想，他是个出家人，会法术啊，我不能跟他伸手，要那样非吃亏不可。
0: 打仗先下手啊。哪吒一伸手把乾坤圈撸下来了，对准石矶娘娘，嗖啪一道金光就砸下去了。
3: 石矶娘娘一看就乐了，
0: 乾坤圈，
3: 这乃太乙真人镇洞之宝，小娃娃你拿他打我能打得着吗？他把手一扬，嘴里一念法语，乾坤圈落在石矶娘娘的掌上，揣兜了。
0: 哪吒一看，呀，还我的宝！
3: 哪吒把七尺混天绫甩出来，刹那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石矶娘娘变果。石矶娘娘把大袖子一甩，混天绫不落等在何时，嗤，钻袖子里去了。哪吒一看，完了，两件宝物全不存在了，三十六计早为上策，
0: 借着土遁他跑了。
3: 石矶娘娘能放他吗？手擎太阿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
0: 哪吒心说，我这回上哪儿去？不能回陈塘，我爹也不能答应，我呀找师傅去吧。
3: 一口气儿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呀。金霞童子正在门口站着呢，一看哪吒急冲冲跑来了，师兄，莫非有人撵你不成？
0: 一点都不错，
3: 石矶娘娘撵我，我要见咱师父，师父正等你呢，赶紧进去回话吧。
0: 哎，叮叮叮叮叮叮叮，
3: 哪吒一溜小跑进了金光洞，拜倒在莲台之前，
0: 师父快救弟子一命。
3: 太乙真人一皱眉，哪吒，你是不是又捅娄子了？
0: 哎，是，没事练练剑，哪知倒霉，把石矶娘娘的徒弟给射死了。这老婆子不依不饶的，在后头追赶我。师父，您看这怎么办？
3: 起过一旁，躲在为师身后，由我前去对付他。
0: 哪吒乐了，哎呀，有这么个好老师真好。不管我捅多大娄子，我师父都保护我。
3: 他拽着太乙真人的袍子躲在身后。正在这时，石矶娘娘赶到了，在金光洞外大喊，哪吒还不出来受死。老真人手拿拂尘，迈着四方步出了金光洞，一看果然是石矶娘娘。老真人一笑，娘娘别来无恙乎，今日怎么得暇来在贫道的金光洞？
0: 啊，老真人，我有一事相求。
3: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个徒弟叫哪吒？
3: 啊，一点不假。
0: 老真人，既然如此，我请求你把他交给我，让他给我的徒儿抵偿对命。

说娘娘也清楚，那哪吒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跻身里门，迟早他要福保明主，平灭商纣，这乃是玉帝的旨意，玉虚宫的法牒，谁敢违背？娘娘，不信，你就到东昆仑玉虚宫去问问元始天尊，如果天尊同意，我就把哪吒交给你；天尊要不同意，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石矶娘娘闻听是两眼冒火呀，太乙真人，你是不是觉着你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小瞧我们截教的弟子？你拿元始天尊来压我不成吗？你别忘了，你是出家得道的神仙，我也是大罗金仙。神仙是不分身份高低的，元始天尊也得讲理。他不讲理也有管他的。我奉劝你，赶紧把哪吒交给我，如其不然，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时机呀，你用不着说这些废话的。什么阐教、截教的？咱们讲的是一个理字，方才我说过，灵珠子惹了祸是错，但这是属于误伤。他跟你的徒弟有什么仇恨？换句话说，这也是天意。灵珠子转世投胎，他在这世界上要杀掉1500个人才能凑上数。可能你徒弟就是其中之一呀，命该如此，你还计较什么？就打到玉帝跟前，灵珠子也不能给你徒弟抵命啊！奉劝你赶紧回到白骨洞，前去修行得道，如其不然，休怪本真人不客气了。好啊，太乙真人，我跟你玩不了，怪不得哪吒如此蛮横，闹了半天跟你这当师傅的有关系。说着话，一晃太阿剑，奔老真人便刺。哪吒在身后站着，探出小脑袋看着，这个乐呀，心说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啊。我这回开开眼，瞅瞅我师傅有多大的能耐。老真人也没有办法了，一挥手撤出宝剑，往上一纵，跟石矶娘娘站在一处，两把宝剑寒光闪烁，瑞彩千条啊！这洞外被寒光所笼罩，哪吒躲在一棵树后，探着小脑袋看着，一边看一边称赞：“好。”太好了，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剑术呢？你看我师傅那么大年纪了，胳膊腿真灵活呀，把宝剑都使神了。单说太乙真人跟石矶娘娘打斗到20回合，石矶娘娘力不从心，有点敌不住了，心说我何不用法术赢他。他虚晃一太阿剑，飞身跳出圈外，从大袖子里一伸手，拽出乾坤圈混天绫，把这两件宝物给扔出来了。太乙真人一看乐了，哈哈，用我的东西打我，谈何容易？回来吧，物归本主。老真人一张手，啪嗒啪嗒。混天绫、乾坤圈乖乖的落到掌上，老真人也没客气，揣到怀里了。师姬，
你还有何宝贝？

0: 根又完不了。
1: 石矶娘娘把镇洞之宝乾坤帕拽出来了。什么叫乾坤帕？就是手绢，但这手绢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大则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能包在里边。他把乾坤帕往空中一系，一道霞光直奔太乙真人。老真人满面陪笑，把手一张，落，乾坤帕也落在掌心。石矶娘娘一看，不好啊，镇洞之宝都被他收了，可见我的道行不如他。我呀，别自讨苦吃，快走，等日后请能人再报这仇也不迟。石矶娘娘想罢转身要走，太乙真人就明白他的用意了，能叫他走吗？若不将他铲除，酒后是个祸害。想到这，从白布当中一伸手，拽出一件特殊的宝贝，叫九龙神火罩。这玩意像个小帽头似的，不大，在掌心上一托，老真人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扔，嘎呜。九龙神火罩起在半悬空，越长越大，好像三间房子似的，里边有九条龙来回之转，又有风雷之声，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直奔石矶娘娘就下来了。石矶娘娘想跑，但是被这威力给震慑住了，想跑也不行了，咔吧就扣在罩内。哪吒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师父您真行啊，这叫什么宝贝？此乃九龙神火罩是也。我你也太小气了，光给我乾坤圈混天绫，怎么不把它给我呢？您要早给了我，还用得着您费这事吗？
0: 废话，躲开。要给了你，你不定得捅什么娄子呢。
1: 老真人说罢，来到九龙神火罩近前，就问石矶：“
0: 石矶娘娘，你要答应这件事儿，一笔勾销，不再提起，贫道就把你放了；你要不答应，可休怪贫道无情。”
1: 石矶娘娘在九龙神火罩里，她破口大骂。把太乙真人骂急了，
0: 好啊，
1: 天数已定，你是自寻死路啊！说着用手往神火罩上一拍，这才要火炼石矶。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吗？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哦，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片
0: 好嘞、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儿是不是？
5: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这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 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0: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5: 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8: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 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 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9: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元，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9: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 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限的王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0: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0: 赶紧再订一个。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2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22: 啊，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2: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2: 啊，
0: 等着接电话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3: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9: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

0: 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7斤才能做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1: 我要山药片，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2-3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1+1=2，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 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就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对，
0: 好，
4: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

0: 道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两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1: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保质期多少年？
0: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
3: 啊，行，我刚刚订了两组。
0: 订两组，行，没事，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啊，对呀、
0: 啊，啊，好嘞，
5: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0: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
5: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6: 啊，对对，
0: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行，
0: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8: 你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好嘞、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嗯
12: 哦，热一点的。
0: 对对对，
12: 好
0: 嘞，
12: 好嘞，
0: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你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4: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16: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哎
0: 哦。好嘞，
16: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订一组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是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2: 喂，我就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6: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感
6: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8: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9: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0: 哈喽，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10: 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10: 谢谢。
0: 好嘞
10: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 十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

0: 牙，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5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吗，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5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3: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3: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3: 哎，好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您好，海兰。哎，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
3: 啊，行，那就行。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3: 是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4: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订一个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5: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5: 哦。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6: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 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你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您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
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丑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啊，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碎，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一溜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这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
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话，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所以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哎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三天两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不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奈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九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奈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啊，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酒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酒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订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4: 订过。
0: 订过。
4: 马上快没。
0: 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1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0。

0: 18，足足9桶啊。
1: 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
0: 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
1: 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1: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1: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5: 一组。
1: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6: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三岁以上就能用啊，三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七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和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7: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1: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要一组。
1: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1: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三赠一啊，买三赠一，599，现在呢是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订。
1: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我来一组就行。
1: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7: 订过
1: 了，
7: 马上快没
1: 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盯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

0: 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1: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1: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1: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耐力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了，肺心病住院了，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3: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3: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3: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4: 啊，我就剩三盒了。啊，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4: 啊，我吃挺好的。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4: 我跟那个瓜子粉。啊，还有那个蛋白。
0: 啊，
4: 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
0: 啊，
4: 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
4: 嗯，
0: 挺会吃。啊，挺会养生啊。啊，祝您健康幸福啊。
4: 啊，行。
0: 哎，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 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

0: 当赚差价，你上某某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1: 啊，那好，
0: 给您订啥？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2: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2: 我的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
2: 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2: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是我吗？
0: 是的。
3: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3: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3: 买过，
0: 是不
3: 是？
0: 是
3: 3个一组，后来是9个一组。
0: 哎，是。
3: 今天就没听着。
0: 9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
3: 对，
0: 给您订上。
3: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3: 订上吧。
0: 啊，李阿姨
3: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3: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3: 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3: 奶粉也喝。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外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4: 啊。
0: 哎，
4: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9桶一个组合。
4: 啊，1198，
0: 对，
4: 啊，这9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4: 这一桶是多少东西啊？
0: 1桶450克，
4: 450克，
0: 对，里边有小勺。 嗯
4: 啊啊
0: 嗯，
4: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4: 来，谢谢，
0: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

0: 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十根八根没事，你别掉四五十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来，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九桶呢，九桶啊。
1: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两三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1: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两个月三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一两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1: 预防感冒的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
1: 孩子能不能吃啊？
0: 几岁的孩子？
1: 16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1: 谢谢你这一桶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1: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2: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2: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这叫什么牌？
0: 麦力士。
2: 啊，麦力士啊。
0: 哎，对。
2: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九桶，论桶一桶的吗？一桶一桶的。
2: 啊啊啊，论桶的。
0: 嗯。
2: 啊啊。
0: 嗯。
2: 一桶是多少重量？
0: 一桶450克。
2: 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九桶，
2: 一千多少？
0: 1198九桶。
2: 啊，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2: 哎，
0: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3: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3: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们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 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是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意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或者烧个豆角吧，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要一组。玉人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4: 哎是的。哎、
0: 龚阿姨
4: 谢谢
0: 第一次订、
4: 哎、
0: 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4: 第一次订、这个、
0: 尝试尝试啊，您就喝吧。
4: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是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根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着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儿，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

0: 赢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啊，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1: 哎
0: 哎，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1: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1: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1: 那我定一组，
0: 定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2: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2: 啊，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2: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一。
0: 九桶1198，嗯。
2: 啊，这130哈。
0: 嗯嗯，133出头，嗯。
2: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3: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5: 好，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6: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0: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6: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6: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7: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过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晒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啊，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8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腐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哎，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 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嗯

0: 就行。
1: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一到两次，每次两到三勺就可以。
1: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两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三四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
1: 啊，
0: 尝试尝试。好，
1: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两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2: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2: 啊，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栾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您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2: 第一次
0: 定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2: 哎，
0: 给您订上。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
2: 哎，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5: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5: 谢谢。
0: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怡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白天啊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清明这两天啊，雨水仍然是唱主角的。今天的降雨呢，逐渐的有点减弱了，但明天的雨势再度增强。蝉声起，夏正浓啊，今日进入到了啥节气呀？小暑节气。这时候呢，是我们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一年啊温度最高的阶段已经开始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珍惜鲜活蓬勃的生命力。虽然啊有点暑热难耐，可能有的人会比较苦夏，不愿意吃饭，脾胃虚弱的人湿气代谢不出去，可能会有点痰湿困脾呀，头脸油腻呀，身体比较痒痒啊，没关系，咱们都可以找到智慧的生活妙招来改善。小暑时节，万物繁茂，自此步入盛夏，即将开启上蒸下煮的这个时间段了。但好在咱们的消暑的这个环境还是能够比较凉快的。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新老朋友们多多的参与节目，在咱节目平台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7996984。首先欢迎白春城，您好。
1: 你好。我问一下，上周啊，我听那个一个鹅蛋加上那个婆婆丁啊，我说至少是治胆囊炎吗？
0: 听众的经验是调理胆囊炎挺有效果的。
1: 多少个呀？
0: 就是胆囊炎。
1: 是，我说得吃多少个鹅蛋呢？
0: 每天早上吃一个。你要是问得吃多久，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时间段。有的人吧，20天就完全好了，就不吃了；有的人10天就改善了，也可以不吃了。但有的人常年都吃，觉得那个挺败火的，像燥热的体质挺适合的，对不对？这都可以参考，但没有绝对的标准，是不是？
1: 对，那空腹吃啊，还是饭后饭前吃啊？
0: 如果您给它跟鹅蛋一起蒸了，那不就是饭吗？就无所谓饭前跟饭后，跟饭一起吃就行。
1: 好，谢谢您。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就鹅蛋跟婆婆丁的这个吧，好多听众都有效，但我就记着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问新的方法，他觉得吃鹅蛋这个效果就一般，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是好转的反应。但是他也没有不舒服呀，是不是？所以这种食疗真挺好的。大家如果有针对于胆囊炎啊，哎，胆结石啊，肝胆的一些囊肿的问题，如果有纯食疗用着您是有效的又没有什么伤害的方法，赶快给大伙儿推荐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杜少和，您好。
2: 于洋，你好。
0: 哎，欢迎杜叔叔，您好。
2: 那个，我现在就反馈一个吧，就我吃那个，这是那个丹参和黄芪各10克，还有酸辣干5克。
0: 嗯。
2: 这个不是你不是脑水喝吗？
0: 嗯。
2: 我是在网上买的面子，就是都是一袋一袋的。
0: 嗯，
2: 买完这，这吃完以后，也非常好。你说我原先有什么毛病？
0: 嗯，
2: 这不80多岁了吗？80岁，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就坐在沙发上，这起好几起不来。
0: 哦，
2: 后期我就吃了，就是这个，就这个面子都是晚上我就，这三样搁在一起，或者小碗里我再喝下去。
0: 嗯，
2: 也算是挺难喝的。喝完以后
0: 啊，
2: 这喝了3天吧就有感觉。
0: 哦，
2: 感觉吧就回两个腿上就有劲儿了。
0: 嗯嗯，
2: 还有这个走道吧，原先吧就是扶墙颤颤巍巍，风一刮都得倒那样
0: 啊。原来都得颤颤巍巍的呀。哦，
2: 哎呀呀，我说我这么心完了，这80来岁，我说赶快这样好像妙。我还有个身上冷，这一冬天吧，这屋里都是20多度。
0: 嗯，
2: 我都穿的可厚了。
0: 嗯，
2: 现在经过喝这个呢，浑身它就不冷了，
0: 啊，
2: 不但不冷了，身上热了。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毛病？
0: 嗯，
2: 最困惑的就是大便呢，
0: 啊，
2: 大便上那个坐在坐便上使不上劲。
0: 哦，
2: 就是这个感觉有就是使不上劲。
0: 哦，
2: 就是出不来。
0: 哦，
2: 哎呀，这是喝完这个药吧？现在，
0: 嗯，
2: 我现在今天喝了12天了。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子这个，我一共买了45天的，
0: 哦，
2: 就是在网上买的还不贵，
0: 嗯，
2: 还花100来块钱。

0: 四五天的这山上都一袋一袋一袋一盒一盒的六大盒子淡水和黄芪，还有这一大包酸梅干，都从好几个粉出来的，挺好这个。
1: 嗯，
0: 这个关键是我就想，喝的什么时候是头啊？是都现在我恢复非常正常。这么说吧，上楼梯啊，就一步一个，一步一个，一步一个就能走，是的，浑身有劲，这个。
1: 杜叔叔这个方吧，最早咱们听众不是说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嘛，对吧？清理血液垃圾嘛，它可能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是有帮助的哈。然后我们听众的体验，他是喝好了就不喝了，但我们最早的方法不是煮水代茶饮吗？您是把它研成粉末都喝了？
0: 我买的就是这个那个一袋袋的粉呐、
1: 啊。那您这个粉末一袋一袋的，你怎么掌握量？也是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吗？
0: 你听我说，就是黄芪，是十克一袋，或者丹参十克一袋，山楂干是五克一袋。非常好走，拿出三袋的剪刀剪子一剪。倒着玩的话就喝，告诉你哥了，可好了
1: 啊！您那是粉末，
0: 最后不差。
1: 您那是粉末，还跟我们听众推荐那个不是那么一样，人家就是煮水代茶饮，人家是一粒粒的，比如说黄芪的片儿啊、丹参的片儿啊、山楂的片儿啊，对。就是没有太值得完全跟人家参考一样一样的，就人家喝的有效，人就不喝了。所以您这个你觉得有效了，你也可以不喝了。但是如果您觉得，哎，我喝着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你一直喝下去也应该没有问题。好吧，
0: 对，
1: 您喝着看是不是？
0: 行，
1: 谢谢杜叔叔的反馈。
0: 不知道前天吧，我有一个女士，她这个老太太不是腿胖腿肿吗？就是冬腿吧，是挺严重。我早前那个腿也肿。我喝这个有这个胆管结石啊，胆内管结石，我喝的是这个金钱草和这个金内金粉，喝完以后，你说这个我喝了有一斤多这个金钱草啊，我这个腿原先是个左腿吧，有心脏有毛病，我有这个肺心病，或者这个腿吧总是胖的，喝了有一斤多，这个腿消的靠的一丁点都没有，不但
1: 那挺有针对性的。好的，谢谢杜叔叔反馈。好，我们明白了，谢谢您啊。关于消肿这个吧，你看杜叔叔的经验就是他比较明确自己的原因。对呀，你找到原因了，可能我们就更好的找到对应的方式跟方法。中老年听众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掌握哪些小药方用多久。但是你说咱真的没有绝对的标准，比如说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清理血液垃圾啊，里边有黄芪丹参的这个，就是它没有标准说您这个情况一定得喝一个月，换一个人一定得喝两个月，咱自己老百姓是掌握不了的，我这也更加没有标准的答案。所以你要是想了解，哎，我这个方用的话挺好的，但是我一直吃有没有副作用呢？哎，我得吃多久呢？我是吃一个阶段停一个阶段，还是一直吃会比较更好呢？哇，这个问题就得交给中医大夫了，因为咱们用的是中药小方子，对不对？给大家支个招哈，就是您呢可以找许振山老中医帮您把脉，帮您去判断掌握一下您这个小方子适合用多久，那可是真正的专家，对不对？咱听听专业的人怎么分析，哎，我们就心里有谱了。要不然总是画问号，我到底喝多久啊？我一直喝有没有副作用啊？就怕咱一直喝一直喝，哪下有副作用了，比如说上火了，虚不受补了，然后到时候还为时为晚了，对不对？所以打好提前量，建议大家咱们约一下许振山老中医，好处就是耐心细致把脉，认真负责任，而且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并不是说为了问个这个小问题咱们就得花100元专家挂号费，不是，咱们就多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也是很好的，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 许真山老中医预约电话。

0: 8468888383。当然了啊，我们有新朋友啊，刚才就问老中医的电话，您呢得6:30左右，比如说6:25啊，6:37呀、啊，哎，这个肯定能够打通电话来约上的。现在比较早，咱们接听预约的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开始接听呢。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存在手机里面，或者写在纸上，咱们6:3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预约了。8468888383。8468888383。有听众没有记全，由于刚刚是杜少和哈、啊、杜叔叔反馈的，他就是乏力呀、啊、没有劲儿啊，走道上楼都颤颤巍巍啊。哎，然后用这个明显有帮助，但是这个呢是针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清理血液垃圾。但是你这么想，咱们的各种指标比较平稳，血管通透性比较好，咱们血液就不淤堵，不淤堵咱们就有气血的濡养，浑身气血就充盈而畅通，气机调达，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走道也会觉得有点劲儿啦，对吧？也不会那么的喘啦，或嘚嘚瑟瑟的啦，对不对？这是找到问题的本源了，对吧？那有的人的乏力没有劲儿，就是供血供的不好的，啊，无论是心还是脑，所以这个招等于对心脑特别好，就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就比如说血管比较疏通啦，调达啦，气机也畅通了，哎，血液循环就好了，咱就觉得有劲儿了呗，是不是？再给您回顾一下这个用法与用量，最早的那个版本，黄芪10克，丹参10克，山楂5克。煮水代茶饮，但是杜少和杜叔叔他在网上买的已经是一包一包的粉末了，就是卖家可能比较细心，知道咱这个用法，就给你包好的黄芪10克的粉一包一包的，丹参10克一包的那个粉一包一包的，山楂也是，他就都研成粉末，然后冲水喝了。这个我觉得药量那个劲儿啊，肯定会比单纯的煮水喝要猛一些，对不对？你属于整个把这个药材整个烂的研末都给喝进去了，哇，这个要掌握掌握，咱不能盲目的用，万一虚不受补呢，对不对？因为这里边是黄芪丹参，如果只是山楂的话倒也无妨，但是有黄芪跟丹参，大家谨慎用谨慎用。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倡导的理念就是身心健康。大家伙有没有生活的妙招、养生保健的智慧经验，或者您家也有祖传秘方，或者您是眼睁睁看着跟您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调理身体的一些好转的经验，用药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分享。8799-6984，有请刘秋梅，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就是我吧，现在就是骨质疏松。
0: 嗯，
1: 我现在打那个特地派肽。
0: 嗯，
1: 我寻思还有没有什么管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啥的，我咨询一下。
0: 嗯，如果您的骨质疏松是严重缺钙造成的，我们听众讲过快速补钙的方式啊。就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葡萄糖酸钙，然后在第7天的时候吃一喝一支维生素 D3， 这个呢最好能够买到注射用的针剂，最小剂量的注射用的针剂，实在买不着的咱们就喝口服液也行。
1: 哦，
0: 7天算一个周期，但是最早的版本是注射用的针剂嘛，所以如果是注射用的针剂最多用2周，不能用太多，要不然补得过量。
1: 哦，葡萄糖酸钙是不是
0: 主要？就是不只要喝葡萄糖酸钙，还第7天的时候加一支维生素 D3。
1: 啊，第7天。
0: 对，因为你光有钙你不吸收也不行啊，这有的人疏松就是由于缺钙，然后呢他饮食上钙其实是足够的，就是因为它不吸收，所以饮食上量够了也吸收不进去。
1: 啊，那我再问一下，管骨质疏松的药有啥药？
0: 昨天刚提到过，也是新朋友推荐的，邱凤芝给咱推荐的，昨天刚回顾过，叫杜仲壮骨丸。 中药的理念，然后吃杜仲壮骨丸，在医生的指导下告诉你吃多长时间，比如说按疗程啊，按周期啊，然后再用黄瓜籽粉一直补养下去，骨质疏松就彻底改善了。
1: 不是那药店有卖的？
0: 应该有吧，应该有，药店没有卖的就上网上买一买杜仲壮骨丸。但是阿姨咱也不能盲目用，它毕竟是药啊，那看看医生让不让咱吃，是不是？
1: 啊，得问问医生是不是？
0: 当然啦，中成药不能随便用的。嗯。
1: 啊，那行。
0: 那好吧，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分享经验，拓宽知识，增长知识，拓宽视野。但是，但凡涉及到药品的，必须问大夫。为啥？因为为啥反复的？但凡咱们涉及到药方了，无论是咱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还是大伙推荐的药方，我都会反复反复的强调，一定要问大夫。因为咱们有听众啊，就是盲目的用一些药，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是反而会用的不好。比如说同样都是一个问题，别人用这个药特别有效，然后您听见了您去用未必有效，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所谓的咱这个听上去可能这么说不好听啊，就好多人都吃错药啊，真是这样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可不能乱吃药啊。这是好多听众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哎，对，但是如果咱们能够找到专业的人员帮咱把把关呢，用药就事半功倍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比如说邱凤芝给咱新推荐的这个杜仲壮骨丸，它也是医生让他吃的。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无论是这个就是西医，它也有很多吃药的方式。哎，刚刚咱这个刘秋梅阿姨她也在用一些药，对吧？西药，对不对？然后她想问问有没有别的药方，正巧咱听众推荐了中药的药方，还有一个补营养的方式，就葡萄糖酸锌，这个就等于三个方案我们都可以去选一选。你是坚持你固有现在仍然在用的西医的方式，还是换换中药的方式，都要问大夫。因为中药这个叫杜仲壮骨丸，你的体质适不适合用不知道啊。因为从中医分析骨质疏松的原因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的，对吧？如果原因不一样，您用那个杜仲壮骨丸可能就没有用。但是咱邱凤芝推荐这个也说了哈，杜仲壮骨丸吃了一个阶段，然后就用黄瓜籽粉来补营养了，维护状态了。哎呦，这个黄瓜籽粉就不用问大夫了，你谁都能吃。因为黄瓜籽粉它就是黄瓜的籽儿研成的粉末啊，通过那个干燥啊、晾晒呀、脱水呀、炒制啊等等一些中药的一些处理方式吧，它已经是熟的了。我们吃黄瓜籽粉这个不用问大夫，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基础的养生的方式。黄瓜籽粉从李时珍、张仲景那一辈子就开始运用它，补骨生髓，然后还是接骨续筋，对吧？你像老一辈人，咱就不说李时珍、张仲景那个年代，你像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我们那个时候老一辈人，就爷爷奶奶们、姥姥奶奶们，农村养的小鸡儿腿折了，姥姥奶奶不就喂那个黄瓜籽儿、生菜籽儿，那小鸡儿假以时日那腿儿就直溜了呀，对不对？一开始都折了，它能直溜起来，然后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养骨的一个经验，就是吃黄瓜籽粉。原来像没有药店，没有这么多医院，没有什么西医中医这些医院，或者是只有中医医院，只有那个药铺的那个年代，那就是黄瓜籽粉，骨的问题就找黄瓜籽粉，不用寻思别的，对不对？只不过啊，我们现在啊条件好，然后呢这个发展的好，就好多好多对于这个钙有营养的方式挺多的，比如说什么钙丸啊、钙水啊、钙剂啊等等。咱们也明白一个理念，就是你要有钙你得吸收的好，对不对？什么这个滴丸这那的哈，小孩用的呀、老人用的可多可多了，还包括打针。就是你要是有很多骨的问题，是由于缺钙、缺营养了、缺镁、缺磷、缺钙，打很多针，那个针什么一针就1000多、8900，就是快速的让我们骨头缓解疼痛的方式，就被这些慢慢的好像淹没了似的、忽略了似的。但其实千百年来传承的补骨养骨的方式，黄瓜籽粉一直有它的地位。 中医一直特别信奉黄瓜籽粉对于骨的一个好处跟营养，所以如果您是喝中药调理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等等，如果是中药的调理方式，一定会用黄瓜籽粉来君臣佐使的配伍，对不对？所以我们骨质疏松，我们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完了之后我们怕复发，因为你吃药你不可能一直吃，对吧？你就像刚刚阿姨提到的那个什么什么西药，你不可能一直吃啊。那你骨量上来了，你预防它再下去，我们就用黄瓜籽粉，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是不是？而且没负担，植物钙呀。你不像吃大骨头棒，哎，我吃大肘子，你说大肘子里边有没有钙？有钙的，对不对？但是它有大把的脂肪，不能长期吃。黄瓜籽粉就没有这个负担啊，没有脂肪，然后没有胆固醇，是不是？你就好好吃它，有多种维生素的一个加持跟帮助，黄瓜籽粉自己就带补钙的导航仪。这个说法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有一个姜良铎姜老爷子，他应该是首都医院还是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老中医，全国名老中医，他说了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哎，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说法啊，就特别的有感触，他是特别形容的特别好啊。为啥叫补钙导航仪啊？你得知道这个钙往哪儿去，往哪儿待着，它能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就是由于黄瓜籽粉不只有钙，它还有维生素 P、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很多的磷和镁，正好是让钙更加沉淀的，懂得去哪儿的，沉淀到哪儿的一些营养。然后呢，像磷呐、铁啊这些营养元素，能够让钙待得更稳定，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所以你要是骨的问题，哎，我们把黄瓜籽粉补上，或者一开始咱们用药，按医生的指导啊，用药完了之后，我们就用黄瓜籽粉来补营养。有请一下孙秀云，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不是手心往出汗，
0: 阿姨手心爱出汗，是不是？
2: 哎，
0: 啊，
2: 哎，对，
0: 嗯，
2: 房间，
0: 嗯，
2: 那些房间就是就这样活的。
0: 阿姨听不太清楚，是这样哈，我们说手心出汗，这个因素挺多的，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吧。身体有点虚，我们有听众喝的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我们有听众是喝玉屏风散就好了。
2: 玉屏风散，
0: 哦，对对对，玉屏风散。但是有的人喝玉屏风散也是手心出汗多，就没有用，因为那个人可能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它会有一个表现，手心儿爱出汗。然后有的人是属于阴虚火旺，他手心爱出汗，还这个发热，然后吃的是六味地黄丸。
2: 哦，
0: 哎，你看阿姨是不是原因不一样？然后呢，他用药调理方式都不一样，对吧？阿姨，您看看您是哪一种，然后我们对症去调理，是不是？
2: 我吃这个胃
0: 药了，这些选一选，然后呢尽量贴合自己的症状跟情况，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当然了，咱老百姓不知道啥样贴近自己的情况，这时候找中医大夫。然后呢，咱们也有那个各大医中医院也有那个治胃病科啊、康复科什么的，就是当我们没有实症，并不是说哎呀我这胆管里边长结石了，嗷嗷疼啊，我得手术。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哎呦我这白内障啊已经成熟了，啥也看不见，我必须手术。白内障是一个特别安全的手术，现在来看啊，对吧？然后手完术了就眼睛锃明瓦亮的了，就不是这种情况。哎，不是说哎我这心梗了，完了我得急救了，不急救不行啊，就过去了，不是这种情况。但又没有实症，哎，我就是有点出大汗，我就是有点打嗝。 然后我又出大汗又打嗝，我手脚其实还热，我后背也特别热，但是我手脚特别的热，我同时脚脖子又特别的凉，你说奇不奇怪？确确实实是有这种特别复杂的体质，上寒下燥或者是上燥下寒。比如说有的人啊，嗓子可紧了，嗯啊的只清清嗓子，嗯嗯咽炎啊喉炎啊什么的，他就比较燥啊，但是脚脖子往下特别的凉，只有泡在水里的时候是温乎的。然后还有人呢，后背特别的热，像好多只蚂蚁在爬来爬去的。那你说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找找原因。有的人脖子不舒服，然后呢晕恶心，哎，有的人这个晕和恶心跟脖子没关系，是属于血脂脂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实症，但就是不咋得劲儿，挺难受的，别忘了啊，找中医帮你看一看。因为像治胃病科啥的，或者是现在也有那种就是三伏贴啊，快到日子了，下礼拜三就是这个正日子头伏第一天了。而很多人比较喜欢中医理论，头伏之前的十天左右，七天十天左右，恰巧就是开始贴伏贴的时候。你也可以到各大中医院中医诊所去问一问怎么贴伏贴啊，然后怎么用这个内服的一些中药啊等等，来内服加外用，确确实实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但你说哎，我不想贴伏贴，我就想喝点中药调理，你找许真山老中医，许真山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或者你说哎，我这个还没定，我喝不喝中药，我就是想知道自己这个复杂的体质我该怎么调，那我这情况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能不能吃点中成药就能好呢？对不对？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喝完中药了，哎，我想继续找老中医问问，我现在喝完中药了，喝三四个月了，哎，我用什么样的食疗，小中药泡水喝的方我维护住，我省着再发病。哇，这些问题都可以找许真山老中医，都能耐心细致负责的给大家解答。看病仔细，把脉认真，许老爷子呀，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哎，这些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跟老中医一辈子了，相当负责任。那你看我们平时就医经历可能啊没有那么的愉快，比如说我们挂完号了三五分五分把个脉，甚至有些医生啊都是不是自己开方子，是指学生拿一个单子，然后呢就告诉三言两语加点啥减点啥就完事了。许真山老中医不是，他是耐心细致把脉，服务周到的啊。记好我们的报名预约电话，846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像有些问题就是身体的淤堵，麻呀，就像过电似的，像蚂蚁在爬呀，有点淤堵啊，麻木啊，对吧？那你这个原因在哪儿？找老中医帮你找一找原因。或者你特别的饱胀，咯嘎打嗝，然后呢也没啥食欲，吃点就饱，时间久了，由于脾胃不好啊，咯嘎打嗝吃点就饱啊，营养也摄入不了多少的，掉头发呀，没精神头啊，没有劲儿啊，走道颤颤巍巍的呀，这些个问题找徐老爷子帮你瞧瞧啊。84688883。现在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心口窝发闷的，出汗太多的，眼睛都特别的迷糊的，身体当中有各种鼓包，然后有一种小石头啊什么的，你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或消掉，这徐老爷子都有这个经验，快50年的经验了啊。84688883，84六四个八一个三，冬病夏养内服外调，我们都找老中医瞧一瞧，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88883。我们接下来有请王秀兰，你好。
3: 喂，你好，依然。
0: 哎，
3: 我想求一个，原先我听着，我听之后我没记，有些人家挺简单，就没记住，给我气的。
0: 没关系，这不电话打通了吗？你啥玩意儿没记住啊？
3: 咽炎和支气管炎的方。
0: 分开的方还是一个方啊？一个方管这俩样啊？
3: 你俩你都给我说说吧。
0: 挺多的呢，咽炎有一个简单的食疗，就是每天早上用一个香油煎鸡蛋。
3: 啊，这个我吃了，我今早吃的。
0: 您别就是对呀，它会缓解一些，但是您别光吃这个。我们有听众讲，白天哈，你用胖大海和红谷鸟皮子泡水喝，咽炎喉炎都管。
3: 哦，
0: 当然每个听众他的经验不一样，有的
3: 胖大海那是什么？说完就忘了。
0: 红谷鸟皮子。
3: 哦，红谷鸟
0: 就是那种有药用价值的。 还能降糖的那个，有点苦的那个。
3: 啊啊，胖大海。
0: 对，有的听众说十个胖大海和十个红谷鸟皮子，但我们有的听众认为这个量有点大，他就用了三五个红谷鸟皮子，两三粒的胖大海就行。
3: 这就够了。我再求一个，不好意思
0: 啊，您说，
3: 我真想我天天听，没听着有人说，不好意思，你就是半拉屁股紧，这怎么回事儿呢？
0: 半拉啥玩意儿？
3: 屁股
0: 咋的了？
3: 发紧呢？
0: 屁股发紧？
3: 半拉屁股
0: 就一半啊？
3: 筋膜炎我是。
0: 啊，阿姨，你听明确，你这个半拉屁股发紧就是筋膜炎造成的呀？
3: 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啊？是这样，如果你只有一半会有一半拉屁股这种感觉，你最近有没有扭着啊？挫着啊？
3: 没有，那不是，
0: 都没有，抻着呀？
3: 好像也有点，就怀疑，
0: 因为啥呢？
3: 有点，
0: 有的人吧，
3: 我这膝盖疼啊，蹲着起来费劲，可能是室内面进屎的，可能
0: 也有可能的，对，
3: 也怀疑过，
0: 因为有的时候咱自己是不知道的。对吧，当我们觉得有点发紧啊，难受啊，哎，我们可能就回想不起来是怎么造成的了。对吧，你像有的人比如说大家都愿意做什么八段锦啊，那些这个锻炼的方式嘛。我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他就会练八段锦，哎，说挺好的啊，气机畅通啊，颈椎病也缓解。然后他就是有一天会觉得腿啊特别的发紧，然后呢揪巴的疼，就是像抻着了似的。他想，哎，我最近干啥了啊？好顿想，哎呀，是不是练八段锦某些动作做的不到位，或者是劲儿大了？哎，你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对吧？那怎么改善？
3: 起来
0: 比如说
3: 蹲着起来费劲的，完了就好像使着左撇进屎，
0: 有可能拧扯的那样的哈，对不对？然后呢，怎么缓解啊？你就可以理理疗、烤烤电，或者是热敷一下。大粒盐炒热了，缝在布袋里面，或者有人就很方便，然后上网上买那种盐袋，插电就加热的那个更方便。你就用盐袋敷。会特别明显缓解这种肌肉的抻了拉了那种。
3: 我家有，我没整
0: 就行。哎，然后也有听众，
3: 我前天搞那个，你不知道能知不知道，就那个龙马，叫龙马月
0: 了。我知道那个也行，但是它有点太小了。那个东西太小了。
3: 热天都热呀嘛，一热的眼睛不得劲。那整不整不好强了，昨天没整，肌肉就比昨天重。
0: 用那个理疗仪器烤烤电啥的也都行，热敷也都行。好吧，阿姨，你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好吗？
3: 对，好了，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老中医的地址，消防区武序街负27号。新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是这样啊，就是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尤其是现在冬病夏养的时候开始了，很多听众呢就是有原来的那个经验嘛，他不那个扎针嘛，也比较好，像贴服贴啊，推拿呀，扎针儿啊，也是冬病夏养配合的方式。有听众原来就拿到结果，去年前年也都夏天这么调的。然后你要找那个针灸大夫张树林，你更得提前约，你约都不一定能够约得上，就打好提前量，不要直接去，提前打电话约，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3，8468883，地址消防区武序街负27号，但是不要直接去。然后呢，你约好了，你就可以顺带脚问一问，哎，我坐什么车呀？有没有地铁呀？需不需要怎么倒车啊？他其实你站在蔡邑街，然后往武序街里边走几步就到了，其实还挺近的。8468883。
4: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由于咱刚刚啊提到了 黄瓜籽粉，我们有听众就来问咱们的黄瓜籽粉还有没有货。今天给大家团购的就是黄瓜籽粉，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千万千万别错过。黄瓜籽粉挺多的，无论是药店还是商场超市，确确实实有的是。但是能够有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优势和好处无可替代的优点的黄瓜籽粉，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过。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买黄瓜籽粉为了补营养的，是不是一定得好的纯的，你不能拿自己身体当过滤器，老多什么糖啊、麦芽糊精啊、山梨糖醇啊、香精香料啊，就没有必要买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自己上超市商场买还真就找不到什么样是纯的好的。我们这一款就是纯的好的，无添加的啊，它来自于长白山的东坊小作坊那种小机器不一样，这种破壁的这种独有的细腻

的粉末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到我们身体当中刷刷的被吸收。哎，它是非常细腻的粉末状态，而且我们特别人性化，是一袋一袋一袋的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是不是卫生干净？我们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揣兜就走。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内容，它不是单一的，因为它遵循的是中医的理念，要想对于骨骼好，我们一定要多补复合型的营养，不能单一的。黄瓜籽粉非常非常好，但是你要想把它更好的吸收跟沉淀，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肠胃功能好，而且肾脏功能好，因为肾主骨，然后你肠道好就得需要生菜籽粉，然后你不能光让骨骼特别结实，你还得让它灵活呀，因为咱们得上下楼啊，跑啊跳啊，爬山啊，遛弯啊，哎，蹲起啊，咱们得需要灵活度，所以你的骨头不能光有钙，不能光硬实，它还得有灵活度，所以还把生菜籽粉给你加里边了，这样咱们的筋膜的灵活度也有保证了，骨的硬度也有保证了，有黄瓜籽粉对于骨骼硬骨软骨的这个硬度柔韧度有帮助，而筋膜的好处，哎，就靠这个生菜籽粉给咱们提供，还有就是肠道运转的好，有燕麦粉给咱们保证，再就是对于肾脏好，肾主骨生髓嘛，肾主骨生髓，肾主骨生髓，老中医留下来的智慧，就是你要想骨骼好啊、对吧，你这个骨髓充盈饱满，骨骼灵活度也有啊，坚韧度也够啊，你得肾好。好多人觉得骨头没有劲儿啊，然后呢没有这个延展度支撑力啊，走道走多了累啊，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肾虚。你肾阳不顾，肾阳不足，那骨骼不可能特别的强健的。肾主骨是中医的理论，所以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保证的好好的，营养补充的妥妥的，是不是？所以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买黄瓜籽粉补营养的话，就选这样的，确确实实是特别全面的营养了。而同样又是全面营养，四大系列的营养，然后又是独立包装，又是精细研磨，价格又这么便宜的，我真是没有找得到。新朋友了解了解价格啊，它一大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都有四种营养粉，它都是都研成粉末一起混合完了之后又给大家分的独立包装，说清楚一些，因为原来有听众误会了，以为这一大袋子又有黄瓜籽粉，又有生菜籽粉，又有燕麦粉，说自己吃的时候得和吗？不是，它已经混合完了的四大系列的营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四大系列的营养粉都混搭完了，都混搭完毕了啊！一大袋子600克，600克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六袋一个组合，总共重量7斤2两。咱们懂的听众自然懂，你到药店问一问，高端的什么什么糖的什么什么名牌的黄瓜籽粉，纯的只有黄瓜籽粉的500克的啊，铁盒装的都得70-80，普通袋装的都得70-80，60-70，50-60算便宜的。一斤呢，而我们现在是7斤2两，市场指导价5-600了，现在来订购199，7斤2两，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刚刚听到价格你都不能信啊，这么便宜这么好吗？对呀，这是咱节目的特点，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帮助大家谈来低廉价格，大家能够有保证品质。咱说实在话，老百姓过日子不上当不受骗，团购这个优选好物咱买着放心，984平台的东西你买着放心，对不对？6袋一组，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您抓紧报名。老朋友知道本次节目宣传就30组，多一份也抢购不着，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下档节目也不可能订得上了啊，因为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袋一组，只要199。有请一下姜丽，你好，姜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姜丽，姜丽呀、如果有。想直接交流，您再把电话打进来。但是如果您要问的是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方法，我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个啊？我们最出名的那个，哟，这话。

0: 像爆发了一样，所有手指头都起了小水泡。
1: 嗯，
0: 然后他现在的状态就是流水。
1: 根据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岁月静好的一个经验，他是我们的这个群里的朋友啊，他的经验跟您这挺像的，但是他起水泡，然后还全是破了的水儿，然后还痒痒，然后还脱皮，他是这么抹这个药叫派瑞松，和
0: 派瑞松，
1: 对，您记一下啊，参考。
0: 啊，稍等，
1: 派瑞松，然后和叫康尔夫软膏。
0: 康尔夫软膏
1: 哦，对，派瑞松和康尔夫软膏一样，一支药店应该有卖的。然后你把手洗干净，擦干了啊，交替着抹这个膏。比如说，我先抹的是派瑞松，抹一会儿它已经吸收了嘛，对不对？然后过一会儿，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我再抹康尔夫软膏，就这样交替来用，一天3到4次都可以。然后
0: 他就是那个吃水泡就拔干了吗？还是那个？
1: 他是在群里面推荐的方法，就是他不像咱们电话沟通有来有往，他就是推荐了这么招，他没有详细的描述他到底啊最好了之后是什么样什么的，对吧？就是你先了解了解。
0: 那个就是我这个现在就是手指头全是肿的。
1: 对，我建议您看皮肤科，看大夫，然后让专业的人。
0: 那你有推荐的大夫吗？
1: 你看中医吧，看中医大夫。我是觉得这个皮肤的问题都是，那身体的事儿，就不是皮肤表面的事儿，对不对？你知道吧？
0: 对，
1: 是不是？它肯定是身体当中有湿气，然后跟现在的季节也有关。
0: 是汗疱疹。
1: 啊，是的，是的，对对对，但是西医、中医说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是觉得中医内服加外调吧，会更好的快，或者叫愈后更良好、更彻底，对吧？你像比如说祖炎的皮肤科就行啊，或者你找咱这个许振山老中医听听他怎么介绍也行啊，对不对？都可以的啊。
0: 行，
1: 好吧，
0: 那好，
1: 祝您健康啊。87996984，杨秀英，你好。
2: 哎呀，你好！
1: 哎，你好。
2: 麻烦问一下，我这个尿道炎嘛，总反复，量着一点就疼，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药方啊啥，就总疼啊。
1: 您是说什么叫量了一点就疼？就是您不能着凉，
2: 就
1: 是、
2: 是
1: 不是？
2: 啊，不能着凉，在床上现在点电褥不点吧？昨天我寻思这么热不点了，
1: 哎呀，您这个天点电褥子啊？
2: 啊，那不行，就是尿道，就是那一凉一点就觉着这小肚子疼，完今儿早上尿道就疼，就总反复。
1: 你这么样哈、我们听众的经验，比如说啊，用花椒，你不是有那种就是叫小纱布，像那种就纱布做的那个小料理包什么的吗？对吧？你把那个
2: 花椒
1: 粒抓一把，放在那个小布袋里边，这样省着它扑拉到满哪都是。你就用这个来煮水，等于说我们煮的花椒水。然后用先熏后洗的方法，这是一个招儿。
2: 熏呢？
1: 先熏后洗，就是因为它冒热气的时候要熏的啊。先洗干净，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熏，后洗。也有听众只熏就好使，只熏就好使。他可能觉得直接接触皮肤比较刺激嘛，他就没有洗，就只熏也好使。然后白天您平时用茴香籽儿，然后和生姜，姜整一块剁破碎了它。然后呢剁成那种姜泥，对，在茴香籽儿抓个一两把，
2: 茴香籽，
1: 对，姜泥适量，然后一两把的茴香籽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不等于内服加外用，没准3-5天就好了呢，对吧？您可以试试，好吧？
2: 好，谢谢，
1: 祝您健康。但是啊，就是用这个方儿你都不怎么见效，我觉得问题就相对严重，或者是咱们体质确实太偏颇了，用简单的茴香籽姜外洗外熏可能就一般了，那个时候还得求助中医大夫调调体质。因为中医讲是这种哈，像阴道炎也好啊，什么这个妇科炎症什么的，湿热下注，都是湿热下注，身体当中有太多的湿和热气了没有散出去，这时候就得排湿，把这个湿气给排掉。湿气这个东西如油如面，真的不好整，所以有的时候单纯的食疗就一般了，就得及时就医，对不对？有听众新朋友来问黄瓜籽粉含不含糖，当然不含糖。

0: 好，放心补，没问题。黄瓜子粉还剩10个名额，大家有需要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黄瓜子粉是不含糖的啊，您放心来补。黄瓜子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了，而且一小包一小包的独立包装，冲调起来很方便的啊。然后你可以在黄瓜子粉里面，你兑点那个燕麦呀，对吧？你还可以把黄瓜子粉兑在羊奶粉里边啊，都行，都可以的。黄瓜子粉还可以烩或蒸那个花卷儿，然后蒸枣糕，都可以，没问题。而且咱有听众获得疙瘩汤，还可以混两包黄瓜籽粉，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就是它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平时美食的这个操作跟运用当中，啥也不耽误，既品味美味了，又能够补充营养了。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一共6袋，7斤2两，不加蔗糖。长白山的优秀的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相当相当好了。您现在如果有这骨头疼啊，腰哈下不下去呀、胳膊抬不起来呀，或者是正在康复阶段呢，关于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咱们用黄瓜籽粉补补，只有好处没有负担，植物钙自带补钙导航仪，还没有负担。你不像吃那个大肘子，你补钙，你还有脂肪，这个没事儿，是不是？植物钙好消化、好吸收、有活性。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好多好多订两组的，给亲戚朋友带的啊，咱现在只剩五组了，只剩五组了，199一个组合，只剩5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一下秦左庆，你好。
1: 哎，依言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哎，刚才有个女同志说的，那手指丫巴烂呐。哎呀，我见着一个84岁老太太，大夫那手指丫烂，都没人跟她玩儿啊，就起泡都给我指粘上了。4个手指丫巴都长那个东西，不知啥。我给她出个方。我曾经搁这嘎相过方治脚气。完我说我告你个招吧，大姐、她不识字、买9斗米醋我去帮她买的、她买一瓶的、洗一回吧10来天才好。我说那咋没好，不可能啊。完了后来10来天好就换了。我说你再买9斗米醋去，他说我还有，我说你真会过日子。就买两瓶9斗米醋啊。烧开的晾凉能卡进手去、泡一次就好、一般泡2次。
0: 这么、这么神奇。
1: 100%。
0: 天哪。
1: 100%呀、
0: 好的阿姨、我明白了，您是给我们推荐方法、提供帮助。刚刚江丹说的手上有那个水泡，您就是身边也有这样的老太太，然后你告诉她这个招就特别好。
1: 对，
0: 是不是
1: 高早都不行，得高2瓶。
0: 啊，我明白了。好，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2瓶9斗米醋。然后每一瓶是不是得500毫升啊？
1: 对，
0: 是不是？然后一定要给它烧开了再晾凉。
1: 哎，对呀、
0: 烧开再晾凉，然后就把手放里泡，也许一次就好，不好再泡一次，是不是？
1: 对，就是100%5、6天就好。那老太太高不点儿，10来天才好，又换了。
0: 明白了、
1: 哎，
0: 那个老阿姨用量少，不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泡这一次，我比如说没有好，我第二天我再泡一次，我用新烧开吗？再还是用原来的醋吗？
1: 热了就行，不用烧开、
0: 加热就行。好
1: 啊，就原
0: 来的
1: 醋，你再热一下子。
0: 好，那一次泡多长时间？
1: 哎，好。哎，好。
0: 一次泡多长时间？一次泡个半个小时够吗？
1: 我就觉得20-30分钟。
0: 20-30分钟，
1: 我这就冲湿脚气呀、啥都
0: 好
1: 使啊。
0: 好的，
1: 手掌那个甲沟炎呢都好使。
0: 好的，谢谢秦左清、感谢您，祝您健康。有请孙丽杰，早上好。
2: 你好，燕老师。
0: 哎，你好。
2: 请问，刚才有一个那个女同事说那个丹参、黄芪、山楂，那个各多少克降血脂？那个我这没记住。
0: 那个应该是一个叔叔反馈的。他不没有劲儿嘚瑟吗？是叔叔反馈的啊。黄芪10克，丹参10克，
2: 10克，
0: 山楂5克。最早的方法是煮水代茶饮。他自己是研成粉末直接都喝了。
2: 他那粉末那我就不想喝的，我就想他，我这多少克我自己泡水就行了。
0: 我觉得行，那个直接研成粉末都喝，我感觉药量有点大呢。好吧，
2: 老师，我再问一下，前两天咱们那个纳豆那个，咱们纳豆那个是产地是哪儿产的？
0: 日本原装进口。
2: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好的，再见啊。
3: 斗指星。 心为小暑，此时天气已热，尚未达于极点，故名也。这时候人容易苦下，没胃口，乏力，睡不好。问题出在哪？答案在你的脾。唐代医学家注解《黄帝内经》时说，长夏者六月也。小暑在中医里属长夏，五行属土，对应脾。湿热困脾，研究倦怠，养生核心就两个字，健脾。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小暑既要清热，又要注意健脾化湿，多吃荷叶、绿豆、冬瓜、薏苡仁，尤其是白居易说的散热由心静，心静自然凉，三餐清淡，苦夏就不苦。小暑打卡，按揉足三里健脾胃，喝碗绿豆薏米汤，让脾胃像小暑的风，虽带热浪，但清爽通透。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小暑节气到来，我们即将进入到上蒸下煮的阶段了。提醒您，我们可以用三豆汤消暑降温，清热解暑，利水除湿，补脾健身。黑豆、红小豆、绿豆一样，抓个一小把，煮水代茶饮，能够泻火解毒，利水除湿，挺适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而现在也是冬病夏调的时候，别错过。现在如果补骨的营养，选择黄瓜籽粉融入到日常的饮食搭配方案当中，也是其中的一个智慧。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然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的负责人啊，有听众问几天能送到货，现在定一两天就送货到家了，抓紧报名，只剩最后两个名额了。如果没有试过的，或者您现在有这个骨头有点疼啊，屈身不利呀、走道没有劲儿啊，然后或者掉头发呀，或者我们现在筋骨无力，腰腿疼痛，哈腰哈不下去，或者蹲下地扫个地擦个地再起来费劲，挂个毛巾都挺费劲的啊，鼓鼓摸摸唧唧的事儿，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而咱这个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你看这里边对肠道也特别好，对筋膜也特别好，对肾的补养也没有落下，所以强强联合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组，最后两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订购吧，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一楼的问题咱们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大雨，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已于近日下达。至此呢，今年的两重建设将会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成。
1: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地区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相关工作。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说，从今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及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六号开始呢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的内容包括主板的 ST 股票涨幅、跌幅由5%调整至10%等。
0: 六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精准地落入到预定海域。
1: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大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0: 外交部就中国防鼠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六号，国家防总对于广西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六号上午，广西南宁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级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截止到六号晚上，南宁市共有大约为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1: 六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死刑。
0: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了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1: 六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0: 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了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而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
1: 近日，山东济南的一位老人跌落了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的将老人救了出来。
0: 这段时间，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视频引发了全网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8人在公共场所摆拍低俗场景，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余8人行政拘留。那么人民网锐评指出，法治社会不允许封建糟粕横行，更不允许流量肆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法律尊严。那么进猪笼这些摆拍者将会被刑拘，绝不是小题大做，唯有坚决消除恶俗摆拍的生存土壤，才能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
1: 再来关注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东北部、湖北的东部、河南的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的东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提示。铁路部门日前推出了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
1: 北京方面，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
0: 那么今天呢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为了抗击侵略，爱国将士铮铮铁骨战强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赴国难。
1: 今天的我们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发展进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卢沟桥桥畔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哈，同时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小暑了。近段时间大家也都说，虽然没进入伏天呢，但是呢感觉身上呢潮乎乎的，有的人有这种感觉，有的人呢也是不断的流汗。所以说我们近段时间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三伏贴，咱进入倒计时了。进入伏天之后您贴啥呢？贴三伏贴，对于这个身体啊，天人感应各个方面呢太有帮助了。而且咱这个呢是保真品质的。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啊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10斤草本精粹浓缩成1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朋友们， 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咳咳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呢，反复感冒的人群呢，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的，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9盒。朋友们您听好了，9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定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9盒三伏贴。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定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2盒眼贴啊，眼贴2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4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4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3-4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咱们这整个的9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呢。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他这是怎么呢？头伏10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109块钱，9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

0: 3990139 400-390139。
1: 来朋友，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非常播报。哎呀，这万事俱备，只羡东风了。哎，喝咖啡吧。
2: 哎，啊，我说小啊，啊，妈跟你说啥呢？
1: 咋的呢？
2: 你说你这抛头露面的哈，啊，你好好卖猪肉就得了呗。
1: 哎呀，
2: 是不是？
1: 不行，
2: 你说你非得卖这咖啡。再说了，咱姐，我这当姐的跟你说，
1: 嗯，
2: 人家选咖啡馆都选在光鲜亮丽的大街上，什么、街角咖啡啊，要不然就整在商场旁边网红咖啡。你这可倒好，猪肉摊边卖咖啡，菜市场里
1: 卖咖啡，
2: 老头老太太人群里卖咖啡。
1: 你是不知道啊，
2: 卖谁？
1: 我这租金便宜呀、啊你像他们整的这个那个的，我这家是用的电，又包括这个我的位置，包括我的管理费各个方面，我都比他们便宜得有三四倍。
2: 哎、你说那话？
1: 哪话？
2: 你这是一懂，你看你就不懂商业。
1: 你在这待着，你观察我生意吧。
2: 我观察你啥？
1: 哦、
2: 商业里面房租那和流量和人群划分那是直接挂钩的。
1: 这家是你又懂了，你看我这来不来人就得了啊。
3: 小伙子，
1: 哎，大姨卖茶叶蛋咋样啊？今天呢？
3: 还行吧。
1: 啊，
3: 哎呀，这嘴巴干干啊。
1: 那你今天是要美式还是要卡布奇诺还是要拿铁呀、啊？
3: 我今天想来个爽的，你给我来个，这里面放橙汁放咖啡，搅和搅和在一起喝，里面哇塞的那种。
1: 那行，那你说的是那个冰美式啊？我再给你放点果汁，放点那个橙汁那种。
3: 橙汁，橙汁。
1: 行。
3: 橙
1: 汁。加不加冰？
3: 加呀
1: 加呀，
3: 我跟你说嘛，我得要喝出那种哇塞的感觉
1: 啊。好，来，
3: 不是我说大姨呀、啊、你喝这玩意儿你不苦了吧唧的呀？
1: 哎呀哈，
3: 哎呀，苦啥呀，生活就像一团麻，哎，总有那解不开的小，不对，不是这首歌，我要唱的就是啥意思呢？苦中作乐，苦中有甜、啊、
1: 喝完之后下午是不是不犯困？
3: 不困，
1: 可精神了嘛，大姨呀、啊！
3: 我跟你说，这孩子给我讲养成系顾客了。我一开始刚开始，他拿个小杯，他
1: 送你喝，免费送你喝，
3: 他让我免费喝，我滋溜一下，我就哕出来了。我说这玩意儿苦不拉几，给我喝汤药呢。他说大姨，你就看你下半晌你困不困就完了。哎，好使啊！
1: 哎，给我来杯咖啡呗。那个我正好买完菜回家了，正好在你这有咖啡，给我拿一杯，加冰的啊、哦。哎，我那个要那个拿铁啊，多打一会儿。
3: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哥呀，给我来一杯啊。以前呢我这家伙从单位里跑出来直奔菜市场，买完菜市场之后想喝点咖啡，你说我们这做家庭主妇呢，那不像人小孩想上哪上哪，想喝啥喝啥，我还得跑商圈里去买咖啡。自从啊你这个猪猪摊牌卖咖啡之后，我的天哪，我这买咖啡买菜合二为一了，啥也不差呀。哥、
1: 我
3: 来一杯。
1: 我也要一杯。哎，你家便宜6块钱和那个9块钱19.9块的一个味儿，给我来三杯。哎呀，感谢大家伙支持啊、哦、来来来来来。哎呀，你们这家是都捧我场哈。你这么的，今天消费两杯的朋友呢，我那旁边有一捆葱，你们自己一人拿两根葱回家啊。咋样啊、
2: 哎、
1: 我这生意咋样啊？
2: 这万万没想到啊。
1: 那你看看
2: 你俩整挺热乎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市场里边那干活的，卖鸡蛋的，卖白菜的，卖猪肉的，那些老板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完了之后在他那买菜的那些那个买菜的客人，一看这老板和老板娘都喝，都问哪儿的，呱呱呱都整我这里了。
2: 我这万万没有想到哈、
1: 啊、
2: 这可能是当年第一批喝咖啡的这个姑娘小伙儿变老了哈。
1: 那对，那不是那个事儿，方便主要是咱价格也实惠呀。哎，你谁能想到啊，咖啡的选址呢竟然精准的锁定了菜市场旁边呢，是卖猪肉的，右边呢是卖葱的啊、哦、然后呢生意呢红红火火呀。这个买菜的人顺嘴就带一杯咖啡，菜市场里边这些呢做生意的，哎，也是他店里的那个常顾客，生意不错，一天卖几百杯上百杯以上啊、哦！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哎呀，原本温馨的山野踏青啊，却因为轻信了 AI 识别，结果呢误食毒蘑菇了。说的是来自湖北武汉的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嘛，就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了鸡从容菌的那个野生蘑菇。为了避免风险，家人就借助了 AI 识别菌类，那么说放心吃吧，无毒。哎，然后呢家人就把这采到的野生菌呢放到锅里边开始烹饪了。食用菌呢这吃完之后吧，三口人就感觉呕吐胃肠不适。那么妈妈当即呢用盐水给小奥催吐，症状有所缓解之后呢，小奥上床睡觉。第二天凌晨，三个人再次的都出现了呕吐症状，紧急的住院。那么经过调查呢，他们误食的叫做鹅膏毒肽，属于剧毒蘑菇，病情进展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了肝衰竭、肝性脑病，还有呢胸腹水等多发症状，生命一度陷入垂危啊，在医院住了八天，顺利的回家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专家也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个进山呢采食野味的时候，可别食用来源不明的野蘑菇。你包括这个鹅膏毒性肽，它呢就是你再高温煮，你哪怕炸晾成干儿，哎，那它呢都仍然保持毒性，你就搭配大蒜的方法试啊，你都试不出来。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别乱入口食材。
1: 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这早上6点天不亮就有人把我叫起来了，把被子叠好等医生来查房。这位北京患者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意，还提到这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使用，那你既然装了为啥不让用呢？哎，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啊。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这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我们患者为啥6点就得起床，还必须把收拾干净利索的。哎，在这些患者看来呢，住院期间应当以静养为主，院方呢应当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而现实生活当中医院似乎更注重的是流程效率，双方的感受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而面对这些抱怨呢，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出了自己的无奈呀。一位湖北的医生表示，这医院呢不是酒店，你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来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整个科室的运作那都会打乱了。具体来看，清晨的时间必须有明确的啊，这个有时间节点都是有明确原因的。第一，你抽血化验，对不对？保洁消杀、交班与手术环节延迟了，都会影响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治疗计划。所以如果按照部分患者提出的8点起床中午查房来调整，那么空腹的患者将会长时间等待，手术时间还要推迟，大量工作积压，最终受影响的然是患者自身的进度。那对此呢，不少网友认同啊，我们来医院确实是治病的啊，这为了救个命嘛，对不对？你家属来医院就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也不是酒店，住院呢也不是为了享福，咱就配合医生啊，这个做出这相应的啊环节时间节点的安排。
0: 嗯，就大家都互相的体谅一下哈。
1: 对，
0: 沈阳皇姑分局啊，明莲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说我找了俩保洁，他俩是母子，我特意叮嘱他们别进屋啊。回家发现呢，我家首饰被盗了。王先生非常激动，说我调取了现场视频，我就看这俩人呢往哪儿去。那么民警呢，胡博、郑志同迅速的查看了小区的公共视频，哎，就是戴着口罩往出走的这俩人。民警呢，根据掌握的线索，确定了两名嫌疑人。那么是刘某还有林某，两个人呢驾车逃往外地了，最终呢出现地点是在锦州市。民警通过大量的工作锁定嫌疑人具体的藏匿地点，立即开展了捉捕行动，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将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说抓我干嘛呀，你偷啥了心里没数吗？起初呢，这刘某企图蒙混过关，但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还是承认了犯罪事实。盗窃得手之后啊，他和儿子儿媳妇先开车去了营口，又逃到了长春，在沿途的首饰店呢对比手工费，最后呢在长春把首饰打成了2个金手镯。犯罪嫌疑人刘某如实的供述，他呢是临时起意，当雇

0: 主告诉他不要打扫里面小屋的时候，他觉得里面可能会有值钱的东西，就趁着雇主不在家进屋翻找，得手之后呢，一家人连夜逃跑。这伸手必被捉呀，这个事儿都不懂吗？那目前犯罪嫌疑人呢，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罪，隐瞒所得，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被盗的50克黄金全都被追回了。
1: 据报道，近日呢，海南市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对，您没听错，是对自己的父母啊。那案件当事人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啊，一直以来呢，对孩子是有求必应，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要，累计近100万元被挥霍一空，稍有不慎便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既然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最终呢，法院认定其父母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并且作出裁定，禁止男子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违反者将会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在宁夏中卫啊，少女是和妹妹呢进店吃点麻辣烫，然后呢一称重15块钱。店老板嫌消费金额太低了，说哎呀我都没心思做，姐妹两个人只能转身离开。没想到两个人走后啊，这老板追出来当街就辱骂，出言嘲讽说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呢对两个人还是指指点点的，还恶意的造谣诋毁两个人啊，说你们是卖的。那么经过争执过后呢，少女是选择了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呢出面道歉，并且呢赔偿300元。少女是希望这个店呢要停业整改，那如果说呢店铺没有最低消费，你应该张贴公示，要是有最低消费的话，对不对？15块钱，这也是人家消费的一个标准呢。为了避免其他同那个顾客呢受到羞辱，呼吁商家平等的对待每一位顾客。你这是大暑天的，你何必这样呢？还得罚300块钱。
1: 近日，河南开封市的一家医院呢，赵进前含糊并吃力地说出了这句话：“我爱你。”妻子宋美说，7年前呢，赵进前为了救一名3岁的儿童，负伤成为了植物人。医生曾经建议刺激手指、脚趾有助于恢复神经。宋美呢，一次偶然咬脚趾的时候，发现丈夫有细微的反应。之后，宋美就坚持啊，咬了很多年，日复一日，触觉、语言、感官刺激，让奇迹一点点的发生了。如今呢，赵进前能够听懂人声了，抬手回应了，在外地辅助下短暂站立，并且对着妻子含糊并吃力地说出了我爱你，也打破了医生终身瘫痪昏迷的预言。
0: 听众朋友，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大家有的说卫东我们家吧有传统的那个竹席子，但是呢躺上去就把真硌得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头发长点给头发夹上了，哎呀一薅啊顿的脑瓜的疼。然后呢普通的草席呢它闷热不透气，然后你睡着睡着感觉这块的刺挠了，那块痒了，它容易滋生什么呢？螨虫。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开空调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凉，到晚上了咋办呢？就是身上这黏的糊抓的，是不是啊？哎，真难受啊，真不得劲儿啊，辗转反侧呀，睡眠不好啊，小眼圈呢黑眼圈熬得黢黑黢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 乘以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 0.32， 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鞋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

0: 罗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席。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了，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凉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触感呢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是睡人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八小时，实现了八小时的长效干爽，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隆隆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598，我们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魏东，我家那个床呢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地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块钱能得到一米八乘两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哎，哎，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0139。
1: 接下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啊，7月4号，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麻辣烫，称重共计15元，店老板嫌消费金额太低，说没心思做，两个姐妹呢转身离开了。没想到两人走后呢，老板追出门当街辱骂，出言讽刺你吃不起别吃，两个人点一点点啊，还恶意造谣诋毁两个人啊。争执过后呢，少女士选择了报了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且赔偿300元。少女士也是希望这个门店呢停业整改吧，如果说这个店铺啊设置了最低消费的话啊，也应该进行张贴公示。
0: 来，朋友们，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接单了，接单了。哎呀，我就担心了，这么晚能有人接单吗？我电话联系确定一下。哎，你好，你是不是接单了？
1: 哎，对，小伙儿。
0: 哎呀，
1: 马上到啊，一个灯也叮当。
0: 感谢这位神奇的第一姐啊。
1: 到站。
0: 你好，1356。
1: 1356。
0: 哎，好嘞。
1: 这么晚加班啊？
0: 啊，还行。
1: 出去吃饭了？
0: 这事都干完了
1: 啊，
0: 在宾馆洗完澡了，打完扑克了，回家了。哎呀，今天休息。
1: 行。
0: 你挺辛苦，你可是这么晚还在上班啊？
1: 哎呀，都是苦命的人。
0: 哎呀，大姐，这看起来能有35啊？
1: 35，再看看呢。
0: 那可能是35年前吧。
1: 小伙很幽默啊。
0: 哎呀。对，
1: 大姐年龄确实有点大。
0: 大姐，哎哎，
1: 系好安全带
0: 啊！啊，你别来回老偏道啊！你这咋拜道呢？你车喝酒了？
1: 没有没有，
0: 司机没喝酒，车喝了好像是。
1: 整好安全带啊！
0: 哎，
1: 起步，开车走。
0: 走走走。不是咋没动静呢？睡着了？哎妈呀，大姐你突然一抬脑袋，
1: 哎不好意思，
0: 咋溜号了呢？
1: 哎呀，这凌晨3点了，就有点困。你说
0: 开一宿了
1: 啊？
0: 那也接完我这单可别接了。我跟你说，我能不能有命到家？我这玩意儿都那啥。大姐，我这是喝点，要不然我开呢？啊？
1: 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啊！
1: 不用。
0: 我看你这家是脑瓜仁疼啊、嗯！这家心。大姐
1: 啊！
0: 哎呀，
1: 哎妈，不好意思啊！
0: 你刚点差点，你咋是在路线极限开车呢？你专业这代驾驾驶员呢？
1: 不是。谁代驾呀、
0: 啊、不是不是代驾，
1: 是滴滴
0: 啊。你大大，哎呦我的天，
1: 滴滴大大。哎呀
0: 大姐啊，
1: 有点困了。
0: 你把车停一下吧。
1: 啊，
0: 我坐前排，我坐你副驾驶呗，我别坐后边了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你说你万一这车里边进沟了，完了翻了，给咱俩砸里边，你命没了，我也跟着归去了。凌晨3点打车呀，还真约着一位网约车，但是呢这遇到这个开车的大姐呀，可真是犯困到滴了当啷啊，朋友们呐，总是变道，总是犯困。然后呢年纪大了，完了这个我们这顾客说我也没投诉，而且还给个好评。但是呢过后的提示这位开车的女士啊，疲劳驾驶，这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呐，再着急挣钱养家糊口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这下上妈家又拿啥好东西了？
1: 哎呀，
0: 老太太刚才叮嘱我，这
1: 给我拿个塑料袋
0: 啊、哦，
1: 包装袋，跟我说了都是给孩子做的衣服。
0: 哎呀，你说我岳母
1: 跟我说了，说我一天呐、
0: 哦、
1: 对孩子不精心，
0: 不精心，
1: 对方方面面整的不细致。
0: 你是比我来说比咱你粗了多了，你老岳母你手多巧。哎呀，给孩子做的好多，这、嗯、咱家姑娘说实话，现在买衣服不好买，半打小半打。
1: 哎呀。
0: 大的吧，穿不了。
1: 咱说，你别说那话
0: 啊、哦！
1: 你钱到位了，我啥给你整不来呀？这不都为了咱俩着想吗？
0: 那对，
1: 过日子过日子，过的是日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间烟火气，咱就需要说这老一辈儿关爱我们。我看我妈给孩子整啥了？
0: 哎呀，呀，你看我老岳母哈，做这玩意儿都洋气。这个是啥呢？这是抹胸啊？不是，这是小围巾吧？你给孩子穿试试？
1: 不是，像袜子。那袜子不能这么长，
0: 妈、哎，他不能说咱家孩子这么点给孩子做个情趣内衣吧？
1: 咦，
0: 这是等那玩意儿
1: 散，
0: 不能不能不能！
1: 说啥玩意儿？那孩子在屋呢。
0: 啊啊啊！不是，这是啥呀？这是啊，呀，来给你姑娘，来老姑娘，你出来让你妈给你试试这个衣服啊！不是，是裤子，裤子，裤子，不行啊！按理说你妈专业十级裁缝，应该了解咱孩子腿长啊。你看这整到小腿就套不上来了。这啥裤子呢？你说说，哎，你再试试呢？围脖，这围脖不对呀，围脖啊，不是咱讲话整那玩意儿，你这，哎呀，你问问，打电话问问吧。那咋这么费劲呢？到现在没穿上啊！
1: 妈呀，
0: 姑娘啊，
1: 我就不整不明白，你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我这都到家了，我又来了，
0: 不是
1: 电话里也没说清楚，啥呀？这做的都是、啊、
0: 不是？这不是那个孩子睡觉、
1: 哎、说袜子不是袜子？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啊、这个说看不明白，你说说说衣服还不是衣服？你说小裙儿也连不上，
0: 这不是往脖子先一套，左手这么一伸，右手这么一抻，这不冰袖吗？
1: 呀妈呀，不是妈呀，
0: 啊，
1: 冰袖坐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晚

0: 咱说了哈，这一穿姥姥亲手缝制的神奇护臂袖啊，这初见看不懂，细品全都是爱。哎呀，这担心孩子睡觉动胳膊嘛，姥姥亲手给做的啊，小孩也是带着一脸懵，这玩意儿挺新奇呀啊。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我们继续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你看那桥下那个水，你看那劈的扑棱，那是啥？那不大鱼啊，搁浅了，你知道不的？
1: 哎呀，别老说那话，
0: 这是景区啊，咱不能下去捞的鱼、啊。
1: 咱说你这你老搁浅了、啊，就感觉你要拿回家吃去。
0: 那咱我说实话，
1: 哎呀妈呀，你先别说，你看那大爷下去捞鱼去了。
0: 你看我刚才我就想下去，你就不鼓励一下？那鱼得有20来斤沉，那家伙能炖一大铁锅，全村人都能吃个够。你大爷还是大爷狠哈、哎！
1: 但是不行，景区呀、
0: 啊，大爷管那事儿。你这景区
1: 大爷呀，不能上去捞鱼。
0: 大爷注意水深安全呐！
1: 哎呀，你们俩别在这瞎喳喳了
0: 啊！
1: 人家捞啥鱼呀、
0: 啊？那是干啥呢？
1: 人大哥也没拿网，没拿杆的，人捞啥鱼呀、啊？人家大哥那是助鱼为乐呢。
0: 呀哈！
1: 你懂啥呀？
0: 呀呀呀！
1: 那鱼在那个河道子里面。那不搁浅了吗？
0: 嗯，
1: 人家大哥是下去把那鱼
0: 啊
1: 河道子那个搁浅那个位置给推下去
0: 啊，推深水区去了。
1: 那，
0: 哎呀，这
1: 大
0: 爷，大
1: 哥呀，干得好！
0: 哎呀哈，
1: 大哥呀，干得妙！
0: 不是，
1: 大哥呀，
0: 啊，
1: 真能干。
0: 那你老公啊，啊这家这个喊口号。
1: 我就看大哥干挺起劲儿，我给大哥助助力。
0: 这家是给你这美的，但是大爷真行啊，这鱼，哎呀，你说没吃上真可惜了了。云南昆明一个景区哈，这鱼呢突然在浅水区搁浅了，在大家纷纷观望不知道咋处理的时候，一个大爷跳入水中，哎，很多人以为大爷要把鱼抱上来之后回家呢，这辣椒啊大料啊各方面一顿炖，其实大爷呢是给鱼助力推到深水区，鱼呢又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曳了哈。
1: 嗯，
0: 来关注几条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启幕以来啊，那么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的核心文旅活动，本届啤酒节扩容升级了8大功能区，包括呢在啤酒狂欢、特色演绎、非遗千灯会基础之上呢，又重磅推出了东区全能露营与西区湿地太空舱2大露营板块，兼顾了闹市烟火与江滩野趣，覆盖了情侣约会呀、亲子遛娃呀、好友团建呢、短途度假的需求，补齐了冰城夏季沉浸式的旅居业态短板。

0: 夏日的哈尔滨，松花江碧波荡漾，显湿地绿意盎然，一条条绿色的沥青骑行道如丝带般舒展，串联起奔流的江水、繁茂的树木与喧嚣的城市街区。那这个夏天呢，绿色低碳的骑行风潮已然成为了槟城人最热门的休闲选择。人们骑上单车，迎着江风，在车轮转动间丈量生态的美景，释放社区的活力，拉动了消费升级，共同绘出了一幅宜居、宜游、宜运动的城市新美景。
1: 朋友们，七月份到来之后呢，全国多地高温来袭了，虽然这有空调啊帮助大家哈保持这清凉，但是时间久了真是不舒服，不开空调的话呢，半夜容易闷醒，让本来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才能舒爽的感受一下呢？哎，有一种流行啊，说呢晚上睡觉啊，你买个大冬瓜，你抱着冬瓜睡真凉快啊。那么我们说到了哈，怎么样能找到大冬瓜呢？第一步呢，到菜市场把它洗干净之后呢放到床上，第三步呢就是晚上抱着冬瓜睡觉。我们说这个可不是说新创意啊，而是呢老祖宗严选。那过去呢岭南儿歌里就说心头热懒冬瓜，那么冬瓜降温呢看起来呢方便又环保。也有人提出疑问了，说为什么非得抱冬瓜

0: 冬瓜呀，不能抱其他的瓜吗？还有人担心说，那抱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啊？朋友们，这冬瓜呢原产自这个南方啊，咱们国家的南方，还有东印度，广泛分布于亚热带还有这个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啊，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呢皮儿上有白色的那种蜡质粉末，像凝结的霜，容易让人想到冬天。那么根据了解，冬瓜呢它这个表皮的温度呢要比室温呢低3到5度，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那种呢冷冰袋，它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了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抱着冬瓜入睡呀，冬瓜降暑降温呢，它是有着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盛夏七月，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仅10几公里，被网友誉为小赛里木湖的滨江湿地，正以它最真实的生态价值迎接着市民和游客。昔日的野泡子如今成为了哈尔滨人寻找野趣的小众打卡地，赏荷花、看渔船、观日落，这垂钓露营都是美好的享受。沿着水泥路一路向东，经过民富大坝就能来到滨江湿地景区了。7月5号，记者在湿地景区看到松花江水被大大小小的岛屿切割成了无数条蜿蜒的溪流，又汇聚成了一片片的明镜般的湖泊，水边芦苇摇曳，蒲草萋萋，湿地原味儿，那是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浓烈的气息。据公开数据显示，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面积大约40平方公里，大顶子山、杭甸枢纽工程截流之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独特湿地景观。有空的时候啊，大家不妨来到滨江湿地景区之内，看一看荷花池里的荷叶甜甜，感受一下这份湿地风情。
0: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发布的2026年的高考录取日程安排啊。首先咱说呢，艺术类的本科还有提前批次，7月6号到10号，7月10号9点钟开始陆续的发布了。然后呢，招收飞行学员的院校7月10号到11号，综合评价录取和特殊要求的院校7月11号，军队院校7月11号到13号，提前录取的普通院校7月14号到15号，省内的公安院校7月16号到17号，艺术类本科批次7月17号到21号，体育类的本科17号到21号，特殊类招生7月20号，普通本科7月21号到28号，艺术类高职专科7月25号到29号，体育类的高职专科7月25号到29号，普通类的专科7月29号到31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次 B 段8月2号到3号，那么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呢8月4号到8号。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呢是9点57分，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
0: 听众朋友，那么小暑过呀，一日热三分，这个时候呢正值初伏前后嘛，所以说天气呢也由干热要转为闷热了，暑气蒸腾，热浪翻滚呐。
1: 盛夏虽有暑热，却有独特的专属的美好。这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可以说每一种时令的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
0: 池塘里荷花要竞相绽放了，清风拂过，满荷塘香。然后呢，傍晚时分的时候啊，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
1: 盛夏日常，属于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冲来，必是丰收的时刻。
0: 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朋友们，那这两天的温度数值呢，您关注关注。今天白天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

0: 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小暑节气到。